0: 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 冲啊冲啊，
1: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0: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养。
4: 该我零零羊出场啦！

0: 神奇魔术箱。
1: 小朋友，我可以把你的冰淇淋变成超大的冰淇淋哦。
0: 怎么可能？
1: 看我的神奇宝箱。启动。好了，超大冰淇淋给你。
0: 哇，太神奇了吧。
1: 我吧，你的球，哇哦，还有你的车，
2: 哇，居然有这么神奇的宝箱！
1: 大家快去把值钱的东西都。神奇宝箱会给你们大大的惊喜哦！
2: 哇，快回家拿！
3: 奇怪，大家都去哪里了？
4: 怎么回事啊？
5: 发生什么事了？
3: 舒兰先生，大家这么着急去干嘛？
6: 那边有个神奇的宝箱，可以把东西变得超级大。
5: 什么？这怎么可能？
3: 马上去看看。
7: 是。
6: 等等我。
2: 先变我的，先变我的。
1: 大家不要着急，都能变，都能变。哦，哇哦，好的，准备开始。
6: 等等我，还有我这，
1: 没问题。哇，发财了！惊喜马上就要来了，启动。
6: 惊喜呢？
1: 惊喜就是你们上当了！
2: 什么？
3: 又是林羚羊在诈骗！
2: 骗子！
6: 我们上当！
3: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的。
2: 警察，加油！
1: 他们也太好骗了。警察，快跑！
3: 走了。

怎么回事？

0: 00，你涉嫌诈骗，和我们回警局吧。
1: 还好我来晚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千万不要因贪小便宜而吃了大亏。坏人常常会利用人们喜欢贪小便宜的心理来进行诈骗，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学会怀疑辨别，不让坏人有可乘之机。大家记住了吗？
2: 该我零零。

0: 府行动。哈，呼，
1: 嘿，
2: 秃兵，训练不可以偷懒哦。
3: 你调到最快速度。
2: 秃兵，你又在偷懒。训练，
4: 警长，我已经很厉害了，不需要再训练了。
2: 啊！秃兵，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好痛。
2: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5: 拉布拉多警长，有小偷在偷东西，快来呀！
2: 我们马上就到。

0: 这么多东西带回去，老大一定会开心的。
1: 休息，美羚羊，站住！
0: 啊！警察！
2: 没有谁可以从我手里逃走。阿达！
0: 快溜！
1: 追！
2: 我只是一时失手。
1: 站住！他们跑进闯关乐园了。
2: 给你。
3: 哦，谢谢。
1: 站住！
0: 警察来了！
2: 太简单了，这也难不倒我。好痛！
1: 杜宾，你还好吧？
2: 我没事。
1: 我们分头追。
2: 站住，别跑。怎么是逆向的？
0: 好了，
2: 别想跑。怎么还是闯关？站住！是棉花糖，这关可难不倒我。
0: 什么？居然追上来了！
2: 太美味了！啊，是爆掉球！抓住你了！
0: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羚羚羊！
1: 杜宾应该也抓到羚羚羊了吧？羚羚羊，别想跑！
2: 可恶，我一定要抓到你！
3: 糟糕！
1: 小蝶，飞狗在天！
3: 稍等！
2: 多亏了你们，不然就把他跑了。
1: 杜宾，以后一定要好好训练哦。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学习任何一种本领都要保持虚心的态度，不能骄傲自满，只有坚持练习不偷懒，才能不断进步，变得越来越厉害哦。
0: 我羚羚羊出场。

0: 大钱陷阱。哇哦，刚才的太好玩了，爸爸。
1: 啊？
0: 我还想玩那个，我还要买这个，这个也要。
2: 哎呀，钱都花完了。我们下次再来玩吧。
3: 穿山甲爸爸要来我们公司工作吗？工作很轻松，可以赚很多很多钱呢。
2: 哇，真有这么好的工作吗？
3: 当然了，有了钱，这个游乐场随便你玩。
4: 哇哦！哇哦！我也好评。
5: 还有我。
3: 好好好，都跟我走。
4: 太好了，
6: 早点回来哦。哇哦！
7: 轻松赚大钱的工作，可是现在完全联系不上了，这可怎么办呀？
8: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爸爸的。
9: 很明显，他们应该是被困住了，这是一场轻松赚大钱的骗局。
7: 什么骗局？
10: 找到了，爸爸们在一个偏僻的小岛上。
9: 立刻出发。仔细搜查。那里有个山洞，
8: 我去看看。
11: 露露，
8: 好大只的露露啊！
9: 小蝶，先派小云吞进去看看情况。
10: 好的，小云吞，快去吧。
12: 吞吞，吞吞，
2: 我好饿
7: 啊。
8: 又是林立阳在做坏事。
9: 爸爸们的处境很危险，立刻救援。首先得引开那只大噜噜。嘿，
11: 噜噜噜噜，
13: 噜噜，
9: 兔子爸爸，你还好吗？
11: 我实在太饿了。
4: 你是老爸的警察。
7: 警察怎么来了？
9: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们了。林羚羊，束手就擒吧。
7: 哼，想抓住我，再等一万年。去吧，露露。
8: 两只露露就想拦住我们。
9: 你们先躲起来。
8: 好。
11: 露露，露露，露露，露露，
7: 抓住他们！
9: 好！露露，快爬上去！
7: 警察也不过如此嘛。怎么回事？
10: 是吧？
11: 怪物。
8: 好吧，给你。
7: 糟糕！
8: 站住，别跑！

危险！啊

0: ，跟我们回警局吧。
1: 太好吃了！
2: 我以后一定会小心，不会再上当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想要获得好的收获，往往要通过努力才能实现。有些犯罪分子常常利用人们想要轻松成功的心理来进行诈骗。面对诱惑，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持怀疑，不要轻易上当哦。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养。
4: 该我零零养出场。

0: 哇，好厉害啊！大姐姐，你在玩什么呀？
1: 我在玩 VR 虚拟游戏呀、啊。这是 VR 眼镜，你们谁想玩？
2: 我。
1: 来，给你们，快戴上试试吧。只要到达终点的城堡，打败恶龙，就能成为真正的勇士。冲啊！
2: 我要当勇士，冲啊！
0: 等等我们！
1: 上当了！
3: 小仓鼠们怎么在这里玩？哎呦！
4: 斯拉布拉多警长，
3: 小仓鼠们，你们怎么来这么偏僻的地方玩？
4: 我们是跟着游戏里的路线来到这里的。
2: 对呀，一个陌生的大姐姐说，只要到达终点的城

0: 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勇士。
1: 陌生大姐姐让你们来这么偏僻的地方，这很可能是坏人的圈套。
0: 哦，糟糕，猴子姐姐已经跑到前面去了，她会不会有危险了？
2: 什么？
1: 把 VR 眼镜给我，我们来调查。你们先回家，杜宾、小蝶马上加入游戏，找到猴子姐姐。
2: 收到。
1: 出发！
3: 为什么我的道具是个没用的羽毛？你们等等我！啊！
4: 终点了。

0: 来了呀，恭喜你落入了我的圈套。你跑不掉了。
1: 啊，你是坏人，救命啊。
0: 哦，一定是仓鼠宝宝们来了，让我看看他们到哪里了。
2: 看来这里就是游戏里的终点了。
3: 哦，现实里只是一块空地。
0: 什么？怎么是警察？
2: 猴子姐姐很可能被藏起来了，线索应该就在游戏里，我们继续游戏。
0: 你们别想通关，游戏调到最高难度。
4: 这是怎么回事？
0: 小心飞

0: 兵，向他继续打喷嚏。
1: 啊哈，看我的！原来预防是这样用的，看招，忍不住了吧？阿秋，阿秋，阿秋，阿秋！
2: 恭喜通关！
3: 什么？游戏通关的秘诀居然被发现了！
0: 哇！
1: 快看！
0: 猴子姐姐！
4: 拉布拉多警长！
0: 别害怕！
1: 又是你俩！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我打！
3: 任务又失败了。
0: 看拳警长，马上开奖！小朋友们，要小心陌生人，未经家长同意，不轻易接受使用陌生人的物品。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神奇有趣，千万不要让坏人有机可乘。大家记住了吗？
2: 该我玲玲羊出场了。

0: 零零羊救同伙。
1: 零零羊非常狡猾，我们要提高警惕。
2: 醒醒，该行动了。我们今天一定要完成老大安排的任务，救出姐妹们。他去哪里了？我的翻墙术终于派上用场了。这么多鳄鱼夹，可难不倒我。

0: 我失败了。可别小看了我的鳄鱼夹子，嘿嘿，再去多放几个。
1: 这么快就被抓了，得再想一个办法才行。
0: 地面进不去，我就从空中突围。
1: 姐妹们，
0: 我来救你们了。
1: 激光，
0: 轻松躲过。
2: 热身完毕，现在正式开始。
0: 根本打不到我。
1: 我还能飞。
2: 又抓到一个。
0: 你怎么也进来了？我也失败了。
1: 哼，可恶，怎么都被抓了？哼，看来还是得靠我。
0: 幸好我早有准备。开始工作了，挖掘机器人。
3: 挖挖。
0: 快挖一条到警局里面的地道。
3: 挖挖。

0: 好烫，不能再往下挖了。警局在那边。
1: 收到，挖挖。

0: 可恶，我就不信会一直倒霉。往这边挖。
1: 挖挖。
0: 又挖到了什么？
1: 水。
2: 错了！
0: 天哪，他们到底被关在哪里呀？
3: 杜宾，零零羊们关在警局右边的牢房吗？
4: 没错，就在最右边。
0: 原来在最右边。
5: 娃娃，

0: 做坏事了。
1: 你们跑不掉的。
0: 怎么被你们发现了？
2: 我们早就盯上你了。
3: 这个地方是我们故意说给你听的。
0: 什么？中计了！
4: 我们又失败了。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面对困难和挑战，要像警察们一样，认真做好准备，团队合作，多动脑，勤思考，这样才能战胜困难，赢得最终的胜利。大家记住了吗？
5: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愿意等一等。

0: 请老太夫人饮琼浆玉液。
1: 丞相，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2: 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3: 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杀进谷底，踪迹不明。
4: 太夫人，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轻负军前？
2: 吾儿李希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
5: 今晚7:30，永恒星追的一生。
6: 两边放下狠话，
7: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8: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9: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10: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11: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0: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2: 获救了。
3: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4: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0: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1: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5: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四个。
6: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7: 乖了，去吧啊。嗯。那我现在去帮一珊姐办事情，然后你记得不要跟同事提起我啊。
8: 你就放心吧，徐公子啊，认识我之前不少同事，他们都知道我跟徐公子的事，我才不会说我的私事让他们八卦呢。
7: 嗯，好了，乖了，去吧啊。
8: 好，
7: 走了，
8: 拜拜，亲爱的。嗯。路上小心点啊。
7: 嗯。

0: 笑笑，我要见你男朋友。
1: 啊？那个，我没有男朋友。
0: 你胡说，我明明就看到他了，他是你男朋友对吧？我要见他。笑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还是你的男朋友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1: 没，看你说的一听。
0: 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上次跟徐岸徐总监受伤有关系？
1: 我说一听，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根本就没有男朋友。再说了，我有男朋友跟徐总监受伤有什么关系啊？
0: 笑笑，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要追究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男朋友为什么出现在徐岸家附近。
1: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出现在徐总监家门口。
0: 笑笑，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我求求你告诉我实话好不好？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好不好？
1: 依婷，既然我们是好朋友，那你是不是应该相信我说的话呢？我现在告诉你，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知道你问我的是什么事，你相信不相信？既然你不相信，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本来还想恭喜你要结婚了，没想到你这样怀疑我、质问我。叶一婷，你真行。
0: 哎，笑笑，我拜托你告诉我实话，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告诉我，你男朋友认不认识我姐姐？他为什么去找徐岸？为什么要把他打伤？你告诉我好不好？
1: 叶一婷，你是不是出车祸把脑子撞傻了？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态，非得给我安一个男朋友。我告诉你，我男朋友呢是 Johnny Depp。他正在演加勒比海盗舞，至于他为什么要演海盗，你打电话问他经纪人，我没工夫伺候你。
0: 笑笑，笑笑，
1: 医生姐，可不得了了，
2: 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谁让你进来的？
1: 医生姐，刚刚依婷问我陆鹏的事。
2: 什么？依婷知道陆鹏的事？
1: 对啊，他说看见陆鹏在徐总监家门口附近出没，还说听见陆鹏给你打电话，刚刚在化妆间里面堵着我，问我陆鹏是不是我男朋友，还说陆鹏是不是在给你做事。
2: 怎么会这样呢？依婷怎么会知道的？你们家陆鹏到底怎么搞的？
1: 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了，我们家陆鹏也是听你的话去徐总监家找东西，也是为了你啊。你们姐妹之间有什么事儿，可别把我们家陆鹏卷进去。
2: 我没有让他去干什么，怎么会把他卷进去呢？你跟依婷说什么了？依婷她说了什么呀？
1: 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说。依婷也不知道陆鹏的名字，她也不确定陆鹏就是我男朋友。
2: 那就好。
1: 可是依珊姐，我看依婷那个样子，她不查清楚，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万一照这样追查下去，她早晚有一天会知道那个事儿。如果他查出什么，你可要保护好陆鹏啊！
2: 我又没有让他去做犯法的事，依婷能查出什么来啊？你怎么会害怕成这个样子？
1: 那个，徐总监摔下楼梯的事，你确定跟陆鹏没关系？
2: 徐岸他自己摔倒，关陆鹏什么事？依婷说了什么呀？
1: 没有没有，依婷什么都没说，她也只是怀疑陆鹏就是推徐总监摔下楼梯的那个人。依珊姐，她是不是搞错了？如果真的是陆鹏的话。

0: 怎么这么瞪着我？是怪我弄得你跟你姐夫的约会取消了是吧？姐，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什么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徐安？我怎么对徐安了？你还想骗我？我昨天在徐安家看到了一个男的，他在徐安家翻着他的东西。
1: 而且边翻还边给姐姐打电话，说什么徐安的东西根本就找不到，问您的东西到底去不去定在徐安家？说什么呀？什么徐安家？什么男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那个男的是笑笑的男朋友，我见过，所以我有印象。我刚才问了笑笑，笑笑不承认。
1: 姐，你到底想对徐安做什么？想要从徐安那里得到什么？
0: 难道上次徐安进医院？
1: 也是那个男人干的，
0: 你这什么话？难道你认为我让人去伤害徐安吗？如果不是，为什么笑笑不敢承认他有男朋友？难道笑笑跟他男朋友在帮姐姐隐瞒什么秘密，是针对徐安的吗？
1: 笑我？我能有什么秘密？我一直都不关心徐安的事。你是不是有婚前恐惧症啊？
0: 你看谁都是有阴谋，都是想迫害你是吧？所以我劝你在结婚之前。
1: 赶紧去看看精神科，我没有婚前恐惧，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姐，你到底在隐瞒什么？真相到底是什么？你快点告诉我！
2: 我不想跟你说，你有病。
1: 那我去找姐夫，我去找徐安，我去找身边所有可以帮我解开谜团的人。
0: 什么？
2: 来，进来。啊，依山姐，依婷姐，
0: 依婷，我有话跟你说，去我办公室。我不要，除非你把话说清楚。
1: 哎，笑笑，秦总你好。你
2: 知道依山去哪儿了吗？她不在办公室。
1: 啊，那个，反正是不在化妆间。
2: 哦，也不在摄影棚。
1: 嗯，
2: 去哪儿了？
1: 那什么，秦总，我要是看见依山姐，一定告诉她您来找过她。
2: 那倒不用。好，你先忙吧。好。
1: 叶一婷，你现在学会恐吓我是吧？我不是在恐吓你，我要知道真相。如果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且是针对我未婚夫徐安的，我就有权利知道。姐，你到底想对徐安做什么？你到底要做什么？
0: 我没有做什么，我告诉你，我是你姐姐，我能对徐安做什么？我能对你未婚夫做什么？
1: 你是不是误会了？误会？不是误会，我听得很清楚。
0: 你明明是针对徐安的，为什么大家都要狡辩？
1: 我没有针对他，是徐安先针对我的。他那么阴险，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善良的，是他针对我，是他。徐安恐吓你，他针对你。既然徐安是这么阴险的人，你为什么要我嫁给他？
0: 我一开始让你离开他，只是你不听，我也没办法。
1: 姐，你的话前后逻辑根本对不上。你先是要我出国留学，后来逼我离开徐安。
0: 现在又让我嫁给他，你到底想做什么？是他逼我的，都是徐安他逼我的。
1: 他为什么要逼你？他为什么要针对你？姐，我们是姐妹，你到底有什么话不能告诉我的？我的姐夫是齐乐的大股东，徐安针对你，一直这样逼你，对他有什么好处？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们针对彼此？啊！
0: 我告诉你，我是你的姐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1: 你不要问那么多，你不问的话，反而会得到幸福和快乐。我不是什么都不懂，我不是个傻子。为什么？你们都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为什么什么都要骗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

0: 你吵够了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我早知道徐安在你身边就是祸害，到现在真的是这样。你们是不是让我死了你们才高兴啊？
1: 你还是我姐姐吗？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变成了那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了？
0: 好啊，那你就慢慢认识我。我告诉你，你要听我的话去做，
1: 我不会再让你摆布，我会自己找到真相。因为我不想变得跟你一样，变得这么不可理喻。我要的是真相。
0: 你要真相是吗？我告诉你，真相就是这样。是徐安，是徐安要破坏我们，破坏你跟我的幸福。是他要破坏我们，是他要破坏我们。

0: 姐，姐你醒醒啊，姐！
1: 卡，换下一个产品。
2: 好，大家辛苦了。
3: 哎，
4: 好好
3: 好。收了。
5: 看一下。
3: 好。
6: 你跟这个啊，你去
5: 这个。
6: 哦好。
3: 哦，
6: 我去看看。
3: 好，我知道了。

0: 依婷，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找不到你，是出什么事儿了吗？我知道，虽然结婚之前不能看到你穿新婚纱的样子，但是你也不能玩消失啊。看到之后给我回电话，啊。我爱你。画面的感觉。好的。这个我再拍一下。喂。
1: 喂，轩安，依婷住院了。
0: 什么？
1: 费用交过了。
2: 都交了。还没有醒过来啊。
0: 啊。
2: 一直没有醒过。
1: 对啊，但是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不要紧。
2: 我妈呢？
1: 去问医生情况，一会儿就回来。喂，徐安。哦，好嘞，马上过来啊。徐安找不到地方了，我去接他。

怎么办？他还能醒吗？怎么那么不小心摔倒了呢？她是我姐姐，我真的不希望她有事，一定要醒过来，一定会醒来。

依婷，你醒了。依婷，你要振作。

0: 醒了，醒了就好。医生，医生说了，你没什么事儿啊，放心吧。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是在做梦吗？
1: 妈，依婷她醒过来了。哎呀，
2: 孩子，哎呀，你终于醒过来了，你要吓死妈妈呀！啊，你说你要跑多少回医院才肯罢休啊？
1: 妈，别跟依婷说这样的话了。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妈，真是……依婷啊，别说话了，好好休息吧。你看你的脸色那么不好，也难怪，你身体一直不好。 也很难恢复的。
2: 啊，我去叫医生来啊！
3: 哎，阿姨，我去吧。
2: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在这儿就好了，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啊！

0: 这是你做的，对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依山不会无缘无故的从楼梯上滚下来，我想你肯定知道什么吧。
1: 轩，我觉得你真的很搞笑，依婷出什么事你都跑过来找我，你们两个真是一对疯子。
0: 已经有人看到你把他拉出去了，对于他你怎么能下得了手呢？
1: 许安，我告诉你，你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以前我可以忍你，因为你是外人，但现在你是我的妹夫。要是你不顾及亲戚情面的话，我也会对你不客气。
0: 那我得劝你一句，我不是你妹夫，是你姐夫，我要娶的人是依山。
1: 是吗？这个你自己最清楚。
0: 你现在娶了叶依婷，
1: 那是因为你得不到我，你想骚扰我，你要破坏我的家庭，伤害我的妹妹。不管你接不接受，你不是叶依山，这是始终改变不了的事实。而我爱的人是叶依山，我要娶的人是叶依山。你看，你始终爱的是那张脸。
0: 他虽然有跟你完全一样的容貌，但是你们的心完全不同。
1: 他温柔善良，不像你，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臭味。你不是说我是叶依婷吗？你最后还是选了叶依婷。你就是喜欢这样的女人。
0: 喜欢？从你嘴里听到这个词，真的让人震惊。你配谈喜欢，配谈爱吗？我知道。
2: 你自始至终都是爱叶依婷的，所以你想尽任何办法都是为了得到她，是吧？好啊，我恭喜你，你现在终于得到她了，你应该好好的守护她，你们两个会永远的幸福。我再重申一遍，我爱的人是叶依山，我现在非常幸福，她就是我爱的那种样子。也许一开始我混乱过。 但是我后来很快就明白了，是的，我承认，一开始我是因为你才去接近依山，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他了，那才是我爱的那个人，纯洁善良，不像你，整个人散发着贪婪的臭味。有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应该感谢你还是应该憎恨你，因为如果没有你。
1: 我也没有这个机会去爱上他，那才是我心里真正爱的人。谢谢你让我想清楚，才让我拥有了这么善良纯洁的依山。你给我闭嘴！撒谎！我知道的，自始至终，你都是那么爱依婷。别想骗我，不管我是叶依婷，还是躺在床上的那个女人是叶依婷，你都是那么爱的。你不要骗自己了。
0: 我最清楚，你骗不了我的。
1: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像你一样这种自私自利、心中只有自己的人，只会把爱人逼走。我跟秦明浩爱的都是叶依山，
0: 不可能。你爱的永远是叶依婷，不是叶依山。
1: 我诅咒你，我告诉你，叶依婷是不会爱你的，他不会喜欢你。

0: 我的乖孙子。
1: 哎呀，
0: 你干嘛回到家里像丢了魂似的？
1: 哎呀，您吓死我了，奶奶，你怎么走进来没声音呢？
0: 你还怪我，是你自己走了神儿。
1: 是吗？
0: 嗯。
1: 有事儿啊？
0: 奶奶没事就不能上来看你了？
1: 嘿，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一定知道奶奶为什么上来看你。
1: 大概知道。
0: 那你老实告诉我，你跟依山到底怎么样了？
1: 哎，怎么样啊？说实话，不怎么样。
0: 这样可不行啊，一定要好，好才能生儿子嘛。
1: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孩子一定要生的，多生几个也没关系。
1: 想得美，我跟依山都不是独生子女，只能生一个。
0: 一个就一个，但是得赶快生啊，不然的话奶奶就看不到重孙落地了。
1: 不会的。哎呀，奶奶放心吧，啊，我一定努力。
0: 哎，依山呢？怎么还没回家？才半夜三更不回家，一个人努力是不行的啊。
1: 那是他妹妹住院了，他去陪护了。
0: 那叶一婷又住院了？
1: 嗯。
0: 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三天两头往医院跑。
1: 哎呀，行了，奶奶您就放心吧，啊，我会照顾他们的，甭担心甭担心，没事了啊，放心。

0: 怡婷啊，怎么不好好躺着呢？病情要是加重的话，会让人心疼的。
1: 我是怎么摔下楼梯的？
0: 你不记得了？
1: 我得了失忆症，你忘了吗？就是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0: 你真的不记得？是这样，那天是因为电梯坏了，你走楼梯，可能你太累了。又或者是你走路的时候在看手机，不小心踩空，然后就滑下去了，
1: 是吗？那个时候我俩在一起吗？我们有没有吵架？你有没有想办法护着我？
0: 一开始我是跟你在一起的，但是之后我走了，你是怎么摔下去的，我真的不知道。是啊，饭凉了，赶紧吃吧。

0: 抓住我，我使劲挣扎，我是重心不稳摔下楼梯的，一切都是因为你。但是我很明白，这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太不小心，我们两个都失去了重心，我才会摔下去的。
1: 对，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
0: 没关系，这样很好，反正都会这样的。有时候事情就是会这样。
1: 依婷，这只是个意外。
0: 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这和你没关系，是我自己不小心。我累了，你先回去吧，东西放着我会吃，你回去休息吧，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我。

那眼神，那说话的样子，难道他醒了吗？他刚才没有叫我一声姐，他什么都想起来了吗？直到我成了他，我偷走了他的位置、他的爱情、他的人生、他的一切。

不对，如果他知道了，一定会抓住摔下楼梯这件事大做文章。对，别自己吓唬自己，他肯定没有想起来。

0: 哎呀，好舒服啊！哎呀，奶奶同意明浩跟依山的婚事。
1: 真的假的，奶奶？

0: 一婷。
1: 哎，姐夫，叶一婷，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

好的，您别着急啊，我马上过来。依婷，依婷。 依婷，依婷。

0: 依婷，你醒了。
1: 许岸，我怎么会在你家？
0: 依婷，你个小迷糊，你还问我是不是想我了，从医院跑到我家来了。你也是的，不跟家里人说一声，他们现在都急疯了。依婷，是不是迫不及待想结婚，想跟我生活在一起了？
1: 不，我不能结婚，我不能和明浩以外的男人结婚。
0: 依婷，你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依婷，你没事吧？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好不好？
1: 我不是依婷，我不是叶依婷。
0: 走，我带你去医院。依婷，依婷，依婷。依婷，
1: 我不是叶依婷，我不是叶依婷。
0: 依婷，你怎么样？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依婷。

0: 哟，老婆，回来了，累坏了吧？哎，对了，依婷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她好得很，能吃能睡的。她一声不吭的跑去徐岸那儿，害得我们担心了一整天。
0: 哎，这俩人，这最近怎么总是受伤啊？真让人担心。
1: 我说他们的事，咱们还是不要再管了。
0: 我还是少管，省得你回头说我。我对小姨子太好了，哼。
1: 明浩，咱们家现在接二连三的出了一些事，你自己要小心点，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呦，我有什么事儿啊？我不会让你操心的。
1: 那就好，我洗澡了。
0: 嗯。

0: 那个您帮我做吧。
1: 姐夫，
2: 哎，依婷，你出院了？
1: 在等咖啡
2: 啊，等咖啡。
1: 还是浓缩咖啡吗？
2: 哎，你怎么知道？
1: 您好，我是依山，你看清楚，我是依山啊，你能认出我吗？
2: 哦，我这个习惯大家都知道，是吧？没办法，太老土了，永远都喝这种咖啡，改不了了。
1: 对女人也一样吗？
2: 啊？依婷，你干嘛这么看着我？看得我不好意思了。难道是我又帅了吗？
1: 你一直都这么帅。
2: 我的咖啡好了吗？
1: 啊，好了。
2: 啊，谢谢。
1: 慢用。
2: 你先喝吧，我再要一杯。拿着。再给我来一杯。
1: 嗯，好的。

0: 姑娘，您没事吧？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好歹给句话，要不我再拉您转一圈。
1: 我的脸，我的人生，我的一切一切，就这样没了，被夺走了，被我的妹妹夺走了。姑娘。
2: 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是不是因为感情问题啊？我觉得吧，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多了，换一个挺好的。您说呢？
1: 我的爱人，我不要换，我要我的爱人，我不要变成这样。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不要！为什么抢走我的人生？为什么抢走我的人生？

0: 老公，
1: 哎，
0: 我今天晚上吃得好饱哦，明明每次都是你请员工吃饭，我都是去蹭饭的，可每次吃的最多的就是我。
1: 你是怕我吃亏是吧？
0: 哎，秦总啊，你娶了我这个老婆呢，我保证你的生意肯定会蒸蒸日上。
1: 我看也是，老婆你今天很开心啊。
0: 你也是啊，老公，我想我们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的。
1: 那是当然了。
0: 前阵子可能是因为齐乐的事比较忙，害得我压力很大，所以我的脾气才会那么坏，你要体谅我。
1: 没问题，老公连这点度量都没有，怎么当老公啊？
0: 嗯，
1: 哼。回家。

明浩，那不是我，不是我，你看清楚，那不是我。

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如果我是一山，那这张脸又是怎么回事？我的妈妈、姑姑、我的爱人，还有徐安，难道他们都分不出来吗？还是他们都默许了？如果我是一山，我又该怎么面对抢走我一切的妹妹？难道要我嫁给徐安，然后看着我的妹妹跟我爱的人一起双宿双飞？不可能！我到底是谁？我到底该是谁呀？

0: 崔小生，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3: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4: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5: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8: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9: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0: 鲜香酥嫩，
11: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2: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3: 欧丽薇兰，
6: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14: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15: 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14: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16: 金辉帮什么时候变成匪帮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3刀6剁？
17: 金辉帮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尊。
15: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17: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6: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18: 果冻海，
19: 太美了。哇，
18: 这个海，
19: 这是鱼。哇，
18: 好可爱哟。
19: 开心开心，来吧，1024。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20: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8: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9: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18: 好刺激啊，
21: 一点也不吓人。
22: 新导游要公布啊。
20: 好，
18: 天哪，
22: 紧张吗？
20: 吓死。

0: 是宝宝了，
1: 你不要恨我啊！
2: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3: 他怎么是会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4: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5: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6: 你是什么鬼？想关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7: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8: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9: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2: 你是？
9: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0: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10: 嗨，姐。
0: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11: 我们来。
12: 看来生意很好。
11: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13: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11: 如果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8: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4: 怎么没有开灯啊？哎，大嫂，一听好像没有回来。
15: 不会啊，我给学院打过电话的，说他早就回来了。
14: 我看看去啊。

0: 哎，我先回家。哎，我先干嘛呀？不要跟我抢啊！轻点儿，一定睡了。啊，可能刚出院就工作太累了吧？我看也是给累的。
1: 要是我，就多休息两天。嗯。哎，哎呀，轻易让我先上啦。
2: 是个梦吗？如果是，那请让我快点醒过来。

0: 娟儿，上午11点，我在上次的路灯下等你，一起去跑步吧，跑进幸福里，不见不散。你来与不来，我就在那里等你。你爱与不爱，我的心都属于你。你的猴哥。
1: 娟姐，你怎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进我的房间啊？
2: 我得打扫卫生啊。
1: 打扫卫生？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跟明浩的房间不用你打扫。
2: 我不打扫，难道你打扫啊？你有时间吗？可不要累坏了我们的大忙人。
1: 好啊，那你不听我的，我跟明浩说。
2: 哎哎，医生，哎，你借我一条运动裤吧。
1: 什么？
2: 哎呀，我要去运动，没有好看的运动裤。
1: 你觉得我的衣服你能穿得上吗？
2: 哎，可以的，我又不是没穿过。
1: 你还说，你上次拿了我一件衣服都穿破了，你知道那件衣服有多贵吗？
2: 哎，好了好了好了，真小气，真是，我奶奶借也是一样的。

0: 发什么愣啊？赶紧吃饭，要上班了。
1: 妈，我不想再跟徐安。
2: 哇，好香啊！
1: 姑姑早。
0: 早。哎，脸都没洗啊？
2: 哎呀，我已经刷过牙了。
0: 你最近是越来越邋遢了，这样可不行啊。
2: 我哪有？为什么这么早把我吵醒？我刚刚梦到金秀贤了，他就握着我的手要和我说话呢。都怪你把我的梦吵醒，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不，我现在不要吃饭，我要回去接着睡，至少啊要告诉杜教授今晚再见。
3: 停，杜敏确实你也梦到了，实在太棒了，我给你30块钱，你把梦摆开。
4: 你也知道杜教授？
3: 废话了。
4: 哦，我知道了，原来每天晚上你的房间里传出哭声是你在看韩剧。
3: 谁叫你说这一个？你梦卖给我不卖？
4: 我才不卖给你呢，我要送给依婷姐。依婷姐，今晚你就可以梦到我最爱的男人金秀贤了。
3: 哎呦，你的依婷姐可能根本就不喜欢你的什么都敏俊熙。
4: 那你能梦到你最爱的男人徐安哥哥？

0: 秦振宇，又忘了吧？你呀，又忘了吃药了。是吗？我没吃药啊。哎，不对不对，我记得我吃过了，我真的吃过了。别跟我在这装了。啊。看来呀，我得请医生。
1: 给你开点治疗老年痴呆的药了。哎，老婆，帮帮忙啊！这你看这一天到晚老吃药，这是药三分毒。你看我搞得好像我这身体多不病得多严重似的。哎，老婆，我求求你啊，你只要不让我吃药，我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0: 你不用甜言蜜语的，药啊还得吃。
2: 知道，每天吃那么多药确实很烦，但是你的心脏……哎，我没事儿，你放心，我想好了，我不抱孙子之前呢，我绝对不会出事儿，你放心吧。哎，
3: 太太，
2: 娟姐，
3: 哎，
2: 你这是准备干嘛呀？
3: 我啊，我要去运动啊，怎么样？
0: 去运动？你穿这身儿啊？
3: 对对。
2: 还挺好看的吧，
0: 娟姐。哟，青董，慢点啊！没事。
2: 娟姐，
0: 哎，我觉得你不太合适。啊，不合适啊？啊，这不好看吗？
1: 娟姐，
2: 嗯，
1: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
2: 哎，怎么样？
0: 振宇，你说话客观点儿。
2: 娟姐，
0: 这身真的不大适合你。
3: 不好看，我觉得秦董说的挺客观的呀。哦，真不好看吗？不是，我是觉得，
2: 好看的呀。
3: 嗯，
2: 还行，也可以，可以，
3: 是吧？哎，我也这么觉得。哎呀，这时间不早了，我得先走了啊。午饭呢已经做完了，中午呢就麻烦你们自己认认啊，拜拜。
4: 哎呦！你干什么呀？毛手毛脚！
3: 奶奶，对不起啊，我得先走了啊，拜拜。
4: 你穿的什么呀？
3: 漂亮吧？
4: 还漂亮呢，像地。

0: 号捡的。
1: 妈，您这话太贴切了，没错，就是地摊捡的。
0: 我觉得呀，娟姐呀，应该是谈恋爱了。只有谈恋爱的人才会这么得意忘形，想把自己穿年轻点。
1: 谈恋爱？哎，好好啊，这年龄也该谈恋爱了。
2: 谈恋爱也不该这么样嘛，疯疯癫癫，没正没紧的，哪个好男孩会喜欢他？他呀，就不像我们秦家的人，不够淑女，不够端庄，哼，我没调教好。
1: 哎，没错，你瞧老佛爷这气质，应该这样才对。
0: 妈，您真得好好调教调教娟姐呀。
2: 好好调教，好好调教。
3: 这穿成这样，
4: 太奇怪了。

0: 猴哥。
1: 哎呦，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哎呦，你看，咱俩今天穿的可真配。你看，啊，
1: 是啊，小娟，哎，你今天太靓丽了，这简直让我睁不开眼睛。
0: 瞧你说的，你突然说要运动，我都来不及准备，随便穿了一件衣服就出来了。
1: 随便穿就这么迷人啊？那要是故意穿还得了啊？哎，我觉得，只有运动才能使人永葆青春。
0: 嗯，
1: 小娟，你平时都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啊？
0: 哎呦，这个我平时还真不运动呢。
1: 不怎么运动，还保持这么年轻啊？
0: 哎呦，你真会说话。哎呦，那我呢？平时，我平时就打扫卫生啊。哎，你看我们家那么大，都是我一个人打扫的。哟，这一天下来，这运动量啊，比去运动房还好呢。
1: 那这样，我来帮你安排啊，我可是运动健将啊。
0: 好呀。
1: 哎呀，我得给你找一个既健康又不影响你淑女形象的这种运动，好不好？
0: 行，猴哥，你见多识广，我就跟着你走呗。哎，那咱们走吧。
1: 啊，哦，
0: 走，去运动。
1: 走。
2: 怎么办？一切都已经变得失控，再痛苦再难过也要撑下去，面对不属于我的人生，面对不属于我的爱人，面对不属于我的一切。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让我遭受磨练，我一定不会被命运打倒，我会重新站起来。不管将来结果如何，我还有妈妈，我不能倒下。

0: 对不起啊，吓到你了。我这找你呢，咱们那个婚礼啊，还有其他的事情，我都已经定好了。现在就差我们蜜月旅行的事了。嗯，你说咱们去哪儿好呢？哎，你上次是不是提过那个马尔代夫啊？还有件事情，你看啊，今天我跟领导说了，咱们俩一起走，请假就得提前请，所以咱们的蜜月必须得早做准备。他们说夏威夷也不错，还有那个草裙舞。
1: 怎么样，
0: 徐安，那些都再说吧，费用都很贵的。傻瓜，这个不用你管。我虽然也不是什么有钱人，但是蜜月旅行的费用我还是支得起的。
1: 其实那都不重要。
0: 怎么不重要？关于我们结婚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重要，关于依婷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1: 我们的婚礼，
0: 婚礼一定很梦幻，对吧？依婷，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视婚礼吗？

0: 因为只有在婚礼那天，男女主人才是真正的主角。不管平常我们是多么小的人物，没有人关心也好，没有人在乎也好，但到了婚礼那天，我们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你说是吧？哎呀，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我们依婷穿上婚纱的样子，不过光想就能知道一定是美呆了，对不对？
1: 婚纱，我可以穿婚纱吗？穿着那么美的婚纱嫁给徐安？
0: 怎么了？哎呦，看来我们这美丽的新娘子还没结婚先害羞了。
1: 徐安，你知道吗？我已经恢复了记忆，我已经知道了一切，知道了一切。徐安，你被骗了，你被蒙蔽了。我不是依婷，不是依婷，不是。难道你们都看不出来吗？
0: 依婷，怎么了你？你有什么心事吗？
2: 导演，今天我们这个护肤品是限量版的，所以一会儿呢，把我和这些产品相互辉映。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突出我今天的造型。
3: 哎，好的，我明白。那叶总，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调整好了，我们就开始拍摄。
2: 行，今天别再出错了。
3: 当然了，
2: 我要的是完美的节目。
3: 嗯，
4: 我有事跟你说。
2: 你没看到吗？我在忙着呢。
4: 你们工作的事不都谈完了吗？而且你们还要重新调整，至少要半个钟头。我占用你的时间不多，就五分钟，现在。
2: 看什么看？去准备吧。
3: 是。

0: 我觉得呢，你身体刚刚恢复，应该不要那么快上班，你要留在家里多休息几天才是。你跟许愿的婚礼办得怎么样？听你姐夫说，他给了你一些钱，那也是应该的。婚礼嘛，当然要办得好好的。要是钱不够的话，你随时跟我还有你姐夫说吧。
1: 我们该好好谈一谈了。
0: 谈什么呢？
1: 之前一直该谈的事，我们在医院我没谈完的那些。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有关我摔下楼的事，还有别的。
0: 还是那件事，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那就只是个意外啊。我觉得你现在就是要好好调理身体，然后办好婚礼的事。
1: 在摔下楼梯之前，我们是为了徐案发生争执的吧？那好，就从徐案开始说起。
0: 我想应该可以拍摄了。哦，对了，依婷，你跟徐案的事你们自己安排就好了，你们自己解决吧。

他不会知道的，不会知道。不要怕，不要慌张，我已经嫁给秦明浩了，他也马上就要嫁给徐安。

0: 魅力十足的女人，就是你，这个温柔又善良的女人。
1: 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可为什么？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疯了，我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疯了。
2: 你非常正常，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挂这个号，你是来看什么精神方面的疾病？
1: 我想问一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抑郁症，或是妄想症，还是其他精神方面的疾病？
2: 不会啊，根据你这些测试报告，你非常正常。
1: 我很正常，我非常正常。
2: 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人说你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谁说的？有时候啊，不专业人士的话，不要放在心上。
1: 我没有病，我真的没有病，我很好。医生，谢谢你。
2: 你要有什么困难，我可以给你介绍心理咨询师。
1: 心理咨询师？
2: 嗯。
1: 他帮不了我。
2: 你要学会自我排解，不要思虑过多，更不要太悲观了。
1: 我不会悲观了，我的命运不容许我悲观。

我没有疯，我没有疯，是叶一婷疯了吧？为什么？为什么现在你取代了我，你却一点歉意都没有？

我们有风，我只是难过，那是我的亲妹妹，她难道是不得已吗？她却丝毫回忆都没有，一点都没有。

我一定要弄清楚。我不能让你继续这么下去。可是我该怎么面对你？依婷，你是我的妹妹，我的亲妹妹，该怎么办？

哎，依婷，快进来啊！依婷，你怎么突然过来了？你身体不舒服，别到处乱跑，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接你啊。

0: 喝口水，徐安，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的感觉？我想，我们的婚礼需要延期。延期？为什么？我不确定，我现在到底能不能结婚？不确定。
1: 你不确定什么呀？你不确定我爱你，还是你不确定你爱我？既然咱们两个都相爱，为什么不能结婚呢？依婷，不是我说你啊，你到底在犹豫什么？你永远这么纠结。我只是不想这么草率的结婚，请你谅解。草率？你觉得我们爱草率吗？我们的婚姻草率吗？
0: 我们在一起经历那么多草率吗？
1: 婚姻是要到死一直坚守的诺言，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也许婚姻对有些人来说是个儿戏，但是我不一样。在我还没有确定好是不是能够经营好一段婚姻之前，我不会贸然跟任何人结婚。依婷，你是突然做的这个决定，还是你根本就不想跟我结婚？
0: 徐安，你不要这样。依婷，你是爱我的，对吗？对吗，依婷？总之，我们的婚礼延期吧。我希望你不要难过，更希望你能谅解。
1: 我现在还有很多事必须得去做。依婷，依婷，不要走，留下来，留在我身边好不好？
0: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因为我现在只剩下徐安你一个人了。

0: 一闪，难道你想起来了，是吗？如果你想起来了，那我还要继续伪装吗？如果你想起来了，那么依婷该怎么办呢？
1: 雪儿，你是爱着依婷还是我？是这副面孔还是我这个人？如果你知道我是谁，那么你还爱着的是我，是我叶一山吗？许爱，难道你爱上了我？那我呢？我爱许爱吗？

你好，我该怎么办？你不知道我在这里，不知道我到底是谁，你什么都不知道，对吗？你一直以为娶到了你最爱的叶一珊，你很幸福，对吗？你幸福吗？你真的幸福吗？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吗？我希望你幸福，可是在你身边的不是我，你怎么会幸福？难道明浩，你也知道

不，不可能，我一定是疯了。我怎么能怀疑一切，怀疑明浩呢？我怎么能怀疑明浩？天哪，我快要疯了，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哎呦，依婷啊，又加班啊，这病刚好累坏了，怎么办啊？
1: 妈，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1: 我要把跟徐岸的婚礼延期。
0: 什么？怎么又要延期呀？啊，你跟徐岸好不容易才
1: 吵架了。就算妈不同意，我也不会改变主意。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而且徐岸他也同意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还有很多事情必须去做，而且我觉得我跟徐岸的感情还不够稳定，我还有失忆症需要治疗。这些你以前没考虑清楚吗？啊，你现在才提出来啊？我把所有的请柬都发出去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0: 酒店婚纱摄影全都准备好了，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依婷，发生什么事了吗？你说呀，你不要让妈妈着急，行不行啊？
1: 妈，我是依山，你认不出来吗？认不出来吗？
0: 哎呀，你这孩子，你要急死我呀！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什么事都瞒着我呀？想气死我是不是啊？
1: 我不是以前的叶依婷，
0: 对。 我以为你改了，你乖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像你姐姐一样那么懂事？
1: 我不要像她一样，我永远不要像她。

0: 小娟，你化妆了？
1: 是呀。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奶奶，你也看见了。太太，您觉得怎么样？
0: 挺好的。
1: 是吗？奶奶，您说呢？
3: 小娟。我觉得今天你这妆，很漂亮，
1: 是吧？
2: 很漂亮啊，振宇啊，你眼睛有没有毛病啊？挺漂亮的，淡一点就会更好看了，比如说那个眉毛啊、眼睛啊、腮红啊，都淡一点的话。其实挺漂亮的，我只是说如果淡一点的话更合适小娟，因为你的气质啊比较合适淡雅一点。
1: 好，
4: 对对对，咱们娟姐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1: 哎，对了，我这些彩妆全都是在奇乐网上买的，丽莎都是看了你节目买的哟。
5: 我的那些都是少女彩妆用的。
3: 哎呦，真想不到我们秦家还有齐乐的粉丝呢。啊，
0: 应该说啊是依山的粉丝。
1: 哎，对对对对对。
5: 哪里呀，我只是刚开始，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和改进的。娟姐，哎，原来你那么喜欢齐乐网购，那我帮你申请一个 VIP， 到时候还有很多试用装呢。
1: 真的呀？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啊。
5: 那都是小事，你那么支持我，我谢你才是呢。
1: 哎，你们吃着吃着啊。
2: 依山啊，你最近是不是主持节目多了一点
5: 啊？奶奶，你觉得很多吗？但我觉得不是啊，要是我不主持的话，销售率就会降低的。
2: 你应该把重点不是放在抛头露面，而是公司管理和家庭上面。
3: 妈。啊。每个人的志向不一样，哎，我倒是觉得依山做主持人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啊。近来咱们齐乐产品销售的这么好，他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2: 是吗？嗯，
6: 对啊，齐乐的产品虽然好，但是现在网购拼的是营销，公司的企业形象好，咱们的生意才能好啊，奶奶。
2: 啊，是这样的。嗯，
3: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们齐乐也好，振宇也好，不是什么小公司，啊，不是单靠一个人的能力就能将其左右的啊。所以，明浩啊，你跟你姐姐啊，在管理方面还要多下功夫啊。
6: 哎。老婆，快点，迟到了。
5: 老公，你看
6: 什么？
5: 戒指都小了，是不是因为我胖了？
6: 啊？哪是你长胖了，是你太久不戴了。
5: 不是的，老公，肯定是我变胖了。
6: 哼，哎，我问你，依婷的戒指你还给人家没有？啊？
5: 什么戒指啊？
6: 徐岸送给依婷的结婚戒指啊。
5: 那个戒指啊。我好像不小心弄丢了，我再找找看啊。
6: 不用了，我都替你还了。啊？你丢在垃圾桶里了？
5: 丢垃圾桶里？
6: 对啊。
5: 那不可能的事啊！
6: 我能骗你吗？
5: 怎么会这样呢？哎呀，老公，那你帮我还给他就好了，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依婷交代呢。哎，
6: 拿衣服，我走了，快点。

0: 老公，这是什么呀？依婷的围巾呢？依婷的围巾？小姨子的围巾怎么会在姐夫的衣柜里呢？哎，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这围巾啊，掉在你办公室。本来我捡到是要还给他的，结果没想到依婷从楼梯上滚下去了，我就没机会给他。后来我也忘了。哼，
0: 把依婷的围巾放在你衣柜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拿来珍藏啊？
1: 我没有这种癖好，我估计我应该是放在公文包里了，带回来，娟姐看见了以为是你的，就放进去了。
2: 你总是有你的理由的。好了，别再说了，只要你以后跟依婷少接触，以前的事我不过问。
1: 以前没事儿，
0: 这个我会还给她。
1: 什么乱七八糟啊！
3: 依婷啊。 原来我以为你只能演个小花旦，没想到这稍微换一下造型，就如此与众不同了。仙女，啊不对，女神，对对对，女神，依婷啊，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你到底还有多少个面目？就感觉你身体里好像有好几个你似的。
0: 导演，其实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呢。
3: 这造型变了，连说话都高深了啊！
0: 老板娘又在发愁了，不知道是不是店里生意不好。哎，这个月的工资不会缩水吧？
4: 哇，你光顾着工资的问题。哎呦，其实不是了，是依婷。
0: 依婷姐，不会是又摔倒了吧？
4: 哇，你这个乌鸦嘴！
0: 不是啊，是依婷要把那个婚礼延期啊。啊，婚礼延期？

0: 为什么呀？婚礼请柬不是都发出去了吗？
1: 所以说大嫂能不愁吗？哎呦，这个也是我不生孩子的原因。
0: 你说除了天天为孩子操心之外都没别的事情做了。
2: 青衣，你不生孩子是因为找不到孩子的爸爸吧？
0: 你是欠揍你。
2: 现在的父母啊，都不知道孩子心里在想什么，每天就是操心操心，不停的操心。所以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你这家伙今天讲话好有道理。
2: 哎，青衣，我好像知道逸婷姐为什么要把婚礼延期了。
0: 什么原因啊？怎么了？快点说。
2: 我觉得呢，逸婷姐一定是觉得青衣你还没有嫁出去，她怕自己先离开了家你会觉得绝望。
0: 绝望这么恶心的词语你也可以放在我身上。
2: 肯定是这样啊，你想啊，逸婷姐和徐岸哥那么恩爱，他们肯定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他们又一想，不行啊，青衣你还没有结婚，要是他们这么早结婚的话怕你会伤心。所以啊，心地善良的逸婷姐就决定了，等青衣你出嫁了她再结婚。
0: 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是因为我。我就说你啊，别在我的伤口上撒盐了。
2: 哎呀，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逸婷姐她很爱你，为你着急啊。
0: 爱我还是可怜我？是啊，我是个没人要的老姑娘啊，我没结婚的话连侄女都不结婚，怕刺激我吗？哈，你们都是想逼死我吗？
2: 哎，不是不是，青衣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青衣，我不是故意的。
3: 徐安，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婚礼要无缘无故的延期呢？
4: 逸婷都跟您说了吗？
3: 怎么还想瞒着我？
4: 哦，不是阿姨，您误会了。
3: 我说徐岸呢，你们俩到底怎么了啊？吵架了还是其他什么事啊？真是不了解我的心情。我眼看着我女儿要跟心爱的人结婚了，结果呢，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你们是想看着我这颗心跳出来才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4: 阿姨，真的对不起，是我的原因，所以才有延期的。
3: 你的原因？你反悔了？
4: 当然不是，阿姨，我非常爱怡婷，我非常想娶她。是我父母那边。
3: 不，是你父母不同意？
4: 也不是，我父母非常喜欢怡婷，只是。我父亲最近身体不好，住院了，说不好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康复，所以我们想延期。你也知道的，这个在婚礼上面，如果我爸爸不在的话，这也太不合适了。
3: 真的是因为你父亲的身体？
4: 是的，阿姨。我跟逸婷说了之后，她马上就同意了。虽然请柬已经发出去了，但是现在通知亲朋好友，我想还来得及。而且我们只是把婚礼延期，又不是取消。至于去跟亲朋好友解释的事情，你也不用太操心，我跟逸婷会去搞定的。
3: 徐安，你在骗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宝贝女儿嫁给你吗？啊，不是因为你有才华，我们也不在乎你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我看中的是你真心对逸婷好，是你的人品，你善良，你诚实。可是你呢？你现在却在编着谎话来骗我。你跟怡婷一定有什么事。
4: 阿姨，我没骗您，真的是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才延期的。我跟怡婷挺好的。
3: 看来你是不想跟我说实话。好吧，就算是因为你父亲的原因，那这个事儿到底什么时候能办？总不能无限期的往下拖吧。
4: 这个时间上的事儿，我再看看我爸爸那边的恢复情况吧。
3: 徐安，你要知道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是不求回报的。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一天天的成长起来，我们那颗心一直揪着跟着他们上上下下的。你们以为就通知我们一声，骗我们一下就没事了，问题就解决了是吗？可是你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我们在想着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不幸福了。
4: 阿姨，对不起。
3: 就这样吧，你们俩的事儿，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4: 阿姨，阿姨，阿姨。
5: 早，
6: 早，
5: 早，
6: 早，
5: 早，
6: 啊，
5: 早，一婷，姐，早，
3: 一婷，谁让你穿成这样子的？
5: 怎么了，姐？这不好看吗？
3: 谁让你穿成这个样子上下班的？
5: 你忘了吗？你说让我好好打扮自己的，
3: 但是我没有让你这么穿啊。
5: 可是导演说。他们想要给我打造新形象，
3: 新形象？你这个样子太像以前那个人见人厌的叶一婷，
5: 难道不是你所希望看到的吗？
3: 脱掉，
5: 姐，大家都很喜欢我这么穿，你就别管了。
3: 我为什么不能管？你这样子很丑，脱掉。
5: 难道你不支持我的新形象吗，姐姐？怎么这样？你心里也不是毫无挂碍吧？我也应该走出来了，不应该自怨自艾。我应该每一天都开心生活。姐，那我去工作了。

0: 徐安。干嘛啊，这个表情怎么样，看到美女啦？
1: 这是你今天的造型吗？
0: 你太不注意我了吧，这是导演帮我包装的新造型。嗯，
1: 我看到了，可是为什么呢？
0: 什么为什么？为了漂亮啊，我原本不就是注重打扮，最爱漂亮的吗？
1: 咱们的婚礼延期了，你现在又突然打扮得这么美，我想过不了多久，整个齐乐都会传绯闻了，说你有外遇了。
0: 我现在也有这样的八卦，太好笑了。
1: 依婷，你还是换回之前那种打扮吧，那样比较好看，真的。
0: 之前的我不就是这样打扮的吗？你之前不是最爱我这个样子吗？好了，不要皱眉头，这样就不帅了。你呀，要更帅才配得上我。嗯，
1: 医生，你在干什么？你是知道真相了吗？为什么不哭不闹呢？为什么话里有话，还要装出这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或者，你没有恢复记忆，只是在寻找依婷的过去？依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即便你怎么努力，你也只能是叶依山。你永远都不是我爱的叶依婷。
2: 我们现在拍摄的计划有哪些？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拍摄计划？
3: 这个是叶总要求。拍摄计划的修改，我们已经上报给了叶总。
2: 依山，拍摄计划什么时候能修改好？
4: 什么事啊？
2: 医生，你不舒服吗？
4: 是有点头疼。
2: 你那个拍摄计划什么时候能修改好？
4: 明天就能修改好了，改好之后我给大家看。
2: 好，那今天就散会吧。医生，你等一下。怎么了？身体不好吗？
4: 没什么。
2: 是不是为了生孩子的事发愁啊？
4: 是啊，现在弄得我跟明浩压力很大。
2: 走，我带你去散散心。
4: 姐，你带我来这儿看孩子们，是不是奶奶让你劝我生孩子了？
2: 我才没那么无聊呢。我呀，每次烦心的时候就来看看孩子们的笑容，什么烦心事就都没有了。
4: 看来奶奶啊，该劝你生孩子才对了。
2: 走了走了。你做的什么？
5: 炸弹。
2: 炸弹？
5: 这个也是炸弹。
2: 不是炸弹啊。
5: 你先借给我一下。好看我的。
2: 真棒哎，这什么东西啊？
5: 肚子。
2: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项链，然后这样子挂起来？
5: 好。
2: 大家都可以吗？可不可以？
5: 可以。啊！我要这个。
2: 依山，
4: 啊，
2: 你去帮我把乖乖抱进来吧。
5: 好看。
2: 嗯。你看，我现在这个已经弯过来了，大家看。
5: 我
2: 断掉了。
4: 怎么了？你怎么在这哭啊？要不这样吧，进去跟他们一起玩吧。别再哭了，再哭就不好看了。
5: 我变丑了吗？
4: 不是的，你叫啊，是乖乖，你最美，你最美了。
5: 那为什么妈妈她不要我？我这么乖，她为什么要扔了我？
4: 什么？你是被妈妈扔掉，她不要你了？
5: 妈妈只喜欢姐姐和弟弟，不喜欢我。
4: 怎么会这样呢？
5: 因为我妈妈是福利院给我找的妈妈，她不喜欢我。姐姐，你妈妈喜欢你吗？她是不是也喜欢你的姐姐和弟弟？姐姐，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也是被妈妈扔了的孩子，像我一样？我知道以后会有人再给我找个新妈妈，但是我知道她不是我的妈妈，她也不会真的喜欢我，她也只会喜欢亲生的姐姐和弟弟。
6: 哎呦，眼睛看前方，慢一点，慢一点。哦，
7: 妈妈，我也要骑。哎呀，
6: 你让开，闪开，让姐姐骑啊！来，这边，这边，这边。哎呦，真棒！哎，我们家一善好聪明哦，学什么东西都那么快，真好。哎呀，真是的，这是怎么弄的？快快快，擦擦擦擦，背后背后。要不该感冒了啊，擦擦。哎呀，这孩子。
5: 姐姐，我们一起去找妈妈。
4: 好了，不哭了。
6: 一山呐，你有没有时间啊？我想跟你谈谈。
8: 我忙着呢。
6: 哎呀，是依婷和徐岸的婚礼又要延期了。
4: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8: 哎呀，都快愁死我了。
6: 你赶紧的，找点时间出来，我们碰碰面，商量商量怎么办，好吗？
4: 这个依婷真是反复无常，就是这么任性，爱耍小性子，这不让大家都担心她吗？真烦人。
9: 哎呀，从今天开始，我要带着你运动起来。
10: 除了跑步，还有什么呀？
9: 开始飞了啊！啊呀！
10: 哎哎，这就这儿吧。哦啊！哎呀，这还有椅子呢。
9: 有没有飞的感觉？
10: 有。
9: 哎呀，不错吧？
10: 这风景真好。
9: 不错。哎，你看那车。

0: 哎，这是你的自行车吗？对啊，你这车从哪里来的？
1: 不是你这孩子什么态度啊？你这跟长辈说话的口气吗？
2: 哎，你们这两个孩子怎么回事啊？
0: 我的车都丢了一个星期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怀疑我偷了你们自行车啊？
2: 我没怀疑，就是你偷的，他这个车上刻了字，你看。
3: 哟，这怎么回事啊？
0: 啊，哦，这是我的名字，这个冯德侯欧吧？
3: 你不是姓侯吗？
0: 这是英文的，所以姓儿在后面。
4: 你胡说！我叫范定辉，这车就是我的。
2: 哎，别跟他废话，打电话报警。
0: 孩子，这多大点事就报警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车子是我从二手市场看见的，因为我看见字母和我名字一样才买下的，我也是受害者。
2: 骗人！等警察来了，你跟警察说。
0: 我说你这孩子，走，甭理他，我也是受害者。孩子，看在你的上学的份上，这辆车就还给你了。就这样了啊！啊，走。
3: 哎，你跑什么呀？哎，你老实告诉我，这车是不是你偷的？
0: 哎呀，真不是啊。我是为了带着你锻炼才买的车子，谁知道它是个赃物啊！
3: 我可告诉你啊，我绝对不会和小偷来往的。
0: 那当然了，小娟，你这样的淑女怎么能跟小偷来往呢？我真是受害者。哎呀，你要不信我，我们现在就回去和中学生一起报案，走。
3: 哎呀，这报案就算了，这要给我们家家人知道了，影响不好。算了。
0: 啊，对，小娟，你想的真周到，这些事情呢对你影响是不好。哎呀，你看今天全是我的错，把心情都给破坏了。这样，我请你吃饭。
3: 没胃口。
0: 要不我们去美发沙龙洗个头，去聚会去。
3: 哎，这个可以用，刚好我想去焗个油。
0: 行，小娟，只要你开心就行。

0: 医生，回来了。哎，吃饭了吗？
1: 我吃过了。妈，你还是那么关心我。
0: 当然了，你是我女儿嘛。啊，来，快坐下。
1: 妈，依婷她延迟婚期，到底用的是什么借口？
0: 学院说是因为他爸爸身体不好，所以把婚期延迟了。
1: 是学院的问题。学院不是很爱依婷，很想跟他结婚的吗？本来要结了，怎么突然那么多事呢？
0: 是，哎，你好好劝劝他们俩，哪怕是先把证给领了呢。
1: 妈，你很担心依婷的。
0: 当然了。那你今天是怎么了？
1: 我想起中学的时候，依婷有一次离家出走，妈，你就没有想过去找她吗？
0: 我怎么没去找啊？我能不去找吗？不是，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想起一个故事，就是鸟妈妈一定会对先孵出的那只小鸟很好，后孵出的那只就把它赶出去。哦，
0: 你是想说当初依婷丢了，我根本就没去找她，压根就不想让她回家。
1: 妈，你别生气，我只是说一个故事而已嘛。
0: 什么故事？故事的，你有说故事的时间，还不如好好劝劝他们俩早点把婚给结了呢。真是的，他们怎么就不能像我一样踏踏实实的呢？他要是真这么不听话，我还真想把他赶出去。
1: 你不知道吧？

0: 我才是叶一婷，你总是偏向姐姐，到现在也一样。做妈妈应该平等地对待两个女儿。妈，你知道吗？我好孤独。
1: 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2: 啊，跟他们
1: 来来来，你们的饮料啊。
3: 谢谢，
1: 不客气啊。别找了，亲姨啊，相亲去了。
2: 哎呀，今天是忙都忙不过来，他姑姑又不在。
4: 哦，我来帮忙。
1: 哎，老板娘，你说这亲姨相亲去了那么久，也不知道结果如何。哎，亲姨。
2: 哇，还有花呢，结果一定不错，对吧？
1: 而且啊，一定是一个非常绅士的男人。
5: 当然绅士了，很有钱的。大嫂啊，他今天还向我求婚了。
1: 天哪，不会吧？
2: 真的吗？哎呀，你快说说，快说说嘛。
5: 反正呢，人又好，对我又好，很多方面都很优秀的。大嫂，以后我再慢慢跟你说啊。
2: 好好好。

0: 秦老太夫人因琼浆玉液。
1: 丞相，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2: 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3: 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杀进谷底，踪迹不明。
4: 太夫人，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轻负军前？
2: 吾儿李希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
5: 今晚7:30，永恒星追的一生。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8: 两边放下狠话，
9: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0: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11: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12: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真的好。
13: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14: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5: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16: 获救了。
17: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18: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14: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15: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7: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5: 明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8: 还有高沙大赛，
19: 这么多啊！哇，周元你好厉害啊！
8: 哎对，
19: 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厢？
8: 你在说什么、啊？这
20: 家人们，
9: 捉迷藏，
19: 来吧！
8: 我卡住了，完蛋
2: 了！一棒打的大，
19: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21: 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9: Hello，
21: 宇宙你好，
22: 月亮你好，
2: 好的，
23: 是我奶奶，
21: 我是你儿子。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9: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23: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9: 拜拜。
21: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
23: 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6: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舞技又拼演技。
19: 叶信之，那个人是谁？
24: 孙怡是吗？
25: 他根本就不重要。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19: 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
25: 出去干了点事。
19: 跟谁呀？
25: 他叫杨迪。
19: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25: 别怕，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24: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奈奈先商量。
26: 不早说。
6: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爸，这个月房租是不是又交不上了？
1: 你就管好你的成绩，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3: 要我说啊，想个招搞定那个女房东。
1: 我也想，我求了那个房东好几次，他死活要涨房租。
3: 所以说跟你这个死脑筋聊天就是费劲，谁让你跪下求他了？要对他言之以情，晓之以理，那才行。
1: 你想干嘛？你可别胡来，小心惹毛他。
3: 行了，瞎想啥？怎么可能惹毛他？赵飞啊，你想一想，要是能让这个女房东体谅咱，咱也就能安心的在这个房子里住了，那赵润也不用搬来搬去。
1: 我也不想搬，搬一次，穷一次。
3: 所以听我的没错，你去跟那个女房东好好聊一聊，咬咬牙渡过难关再说。女房东都心软，也都能体谅咱的不易，劝劝她，多为咱家赵润想想。
0: 怎么能这样呢？这样多不好啊！为了我这么低声下气的去求人家，我心里不痛快。
1: 赵润，你和欧伯伯也是为你好，他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3: 你才脸皮薄。
0: 爸，青姨对你对我都这么好，要不请他出面帮忙，去跟房东谈谈。
3: 你说这个青姨是开饭馆那个吧？以前我还以为她是富婆呢，后来我才知道啊，他们开店也很辛苦，大家都不容易。
1: 我是不会为了房租去麻烦他的，你也别劝我了。还有你，别在这儿瞎胡扯，回房间好好学习。
0: 爸，我的学习不用你操心，可是你自己的事，你又明白多少？
1: 你怎么跟你老爸说话的？
0: 我是担心你啊，爸。我希望你能早点放下包袱，找个好女人，好好照顾你。
3: 你看你把儿子给愁的。切
1: 切，爸爸没找什么女人，一样把你养这么大。少废话，回房间复习。
0: 爸，你说我不明白，那你自己又明白多少？
3: 要我的命啊你！

0: 干什么，笑笑？你现在是拉长脸给我看呢？
1: 我说依山姐，你能不能改改你那多心的毛病？我找不到陆鹏了，所以不开心。
0: 找不到陆鹏了，他去哪儿了？
1: 你不知道？难道不是你又给他安排工作了吗？还是你把他藏起来了？
0: 哼，藏起来？你别胡说好不好？他失踪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真该把这话录下来给陆鹏听，亏他还死心塌地的把你当成老板，甚至是他亲姐姐。
0: 笑笑，我告诉你，你这样的脾气性格在我这儿是用不上的。再说这里不是酒吧也不是舞厅，你以为你在这犯浑就可以赢吗？
1: 你从来就没有把我跟陆鹏当成跟你同一个级别的人，你从来就看不起我。
0: 不是我说什么，但是你们这样的态度很难让我觉得你是高一等的人。
1: 得了吧，自从我认识你第一天就没干过一件高级的事儿。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陆鹏不见了，我要找他，只有你跟他有秘密，所以我来问你。
0: 你们怎么都盯上我了？你真的确定他在外面没有情人，或者是欠高利贷跑了呢？
1: 陆鹏说过，你跟他是一条船上的人。
0: 什么意思？
1: 你问我什么意思啊？你难道不知道吗？
0: 笑笑，你别这样好不好？这陆鹏失踪了，我也很担心他，但是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不要有事没事就过来找我，还说那么伤人的话。笑笑，你别这样了好不好？
1: 别说这些没用的，帮我找到陆鹏。

0: 为什么没有人说话？谁能告诉我，销量一直下滑是什么原因？这第二个月的销量下滑，主要是我的责任，对不起。不要道歉，我要销量，我要解决的办法。秦总，你也知道，叶总是咱们奇乐的招牌，只是这段时间叶总的出镜率实在是太少了，这也是这次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
1: 换了个主持人，差别就那么大吗？秦总，我觉得呢，咱们一直以来都太依赖叶一山的个人品牌，现在就是我们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在各个层次、各个消费群体、各个阶段，都能找到他们合适的，类似于知心姐姐的主持人，这才是我们的策略。你要有推新人，这需要时间的。你让我们销售部怎么办？再说现在什么情况？
0: 有叶总这么一个大红人，你不用哦。你带着全网络的人一起在这儿推新人，施总监，你不觉得这样过分吗？
2: 我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你很着急，但是现在我的计划才刚刚初见眉目，其他主持人的主持率都在上升。
1: 我能理解你要捧自己未婚妻的这种心情，但是我们做的是生意，我们做的是瞬息万变的网络生意。哼，
0: 你说的可倒轻巧。
2: 等到他们赶上叶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齐乐都要喝西北风了。
1: 那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公器私用捧叶一山是吧？啊，叶一山？那看来徐总监也是想把握住叶总的人气了。
2: 好了好了，自己人就不要打嘴仗了。我要改善，要计划，我更要业绩，我不要任何的理由。
1: 叶总今天为什么没来开会？

0: 明天中午之前把你们整改好的报告交给我。徐总监，你们节目组继续排好叶医生的拍摄计划。
1: 靳总，我还是觉得咱们应该……
0: 我同意你的计划，可是网购游戏规则不允许我放弃已经掌握的宝贵资源，而叶一山就是我们齐乐的宝贵资源。
2: 刘总啊，你那么宽宏大量，我还能说什么呀？虽然这节目没能如期进行，其实最难过的是我。我真的很希望下次可以跟你好好的合作一把。好，行，我随时恭候着你。谁啊？那么没有礼貌，等一会儿吧。刘总啊，那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公爵夜总会见。嗯，好的。来了。啊，姐，怎么了？
0: 你在办公室，怎么没去开会的？
2: 啊，今天是周四。那个秘书真是的，怎么不提醒我？
0: 你最近为什么减少拍摄？
2: 是吗？我减少了吗？
0: 对啊，我希望你增加一下拍摄的次数，因为现在销量下滑得很厉害。哎，
2: 姐，看你说的，我这不过是少拍了几期节目，齐乐的销量就这么下滑了吗？
0: 再怎么说，你也是齐乐的金字招牌。
2: 不会吧？看你说的，我只不过是在齐乐一开始的时候，帮他宣传了好几次而已。
0: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助齐乐。
2: 姐，你不是说过齐乐是大家的齐乐吗？
0: 现在销量下滑得很厉害，我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2: 姐，如果真的很困难，我觉得帮助也要有个界限。
0: 界限？什么意思？
2: 现在网购这部分不归我管，所以怎么样都跟我没关系。但姐你不同啊。如果做得好的话，那就是你的功劳。
0: 叶医生，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姐，我想你也知道，我现在和易网购他们签了合约，还有很多经纪公司想跟我签合约。如果我真的想帮忙，但帮不了的话，我想姐你也有办法吧。

0: 哟，姐，怎么上总部来了？
1: 怎么，我到弟弟的办公室转转不行啊？
0: 哟，听你这口气，这生气了？谁惹你了？我给你倒杯茶吧。
1: 茶就算了。哎，我说秦总，你们家叶一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0: 他怎么了？他惹了你了？
1: 我一直以为自己看人很准，但是我越来越看不起你们家叶一山了。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他有没有把我们当亲人啊？
0: 不是，姐，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销售业绩下滑了，我想请一山回来帮帮忙，把销售业绩提上去，让他多上上节目。
0: 啊？
1: 你猜他怎么说？他居然说齐乐是我的，不是他的，就算销售上不去，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他就说他不做了。
0: 啊？
1: 算了算了，我也不是来告状的。只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你们家叶一山共事了。
0: 他真的说这事跟他没关系？
1: 对啊。哎，你了不了解你们家叶一山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他和以前那个温柔体贴的姑娘怎么完全就不一样了呢？
0: 哎，行了，姐，你呀，你先消消气啊，我跟他谈好吧？
1: 行了行了，我也不生气了。明浩啊，姐姐劝你一句，好好管管你老婆吧。
0: 好嘞好嘞，我知道我知道。
1: 请慢用
2: 啊。谢谢啊，慢走啊。
3: 哎，
2: 再来啊。
4: 哎，嫂子。
2: 哎呦，来了。欢迎光临。你要干什么？

0: 哎呦，蒋大哥，坐坐坐坐坐。飞哥，没想到青姨这回相亲啊，还真遇到好男人了。
1: 你给我过来。小南，我问你，那个土包子是谁啊？
0: 就是那天要和青姨相亲的人呢，还送了花的那个。
1: 送花就是好男人，你青姨怎么说？
0: 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么好的男人，又是高中物理老师，有车有房，还是单身，最重要的呀是没孩子。

0: 蒋叔叔啊，您还真拿这儿当自家生意了？
1: 是小南吧？我听你叶青阿姨说起过，是很可爱啊。
0: 蒋叔叔啊，您的嘴可真甜。
1: 等我和你青姨结婚以后啊，我会像你青姨一样对你好的。
2: 嚯，喂喂喂喂，我什么时候说跟你结婚呢？
1: 我从见你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们这辈子要在一起的。不过我们这也算是一见钟情吧。不管你以后怎么考验我，我都会接受的。
2: 看来这回是来真的。
1: 我蒋大风请求你叶青和我结婚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哦，这是我这辈子的积蓄。还有
0: 蒋叔叔，您这是在求婚吗？
1: 是的，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对不起，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是之前设计过的，不过没有演练，有点小差错，有点小差错，不要紧，咱们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
2: 老蒋，你是不是太着急了呀？
1: 我不着急啊，我把婚宴定在了12月25号，月亮湾酒店的中餐厅。哦，还有圣诞节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不会吧，婚礼跟酒店你都订好了？天哪，
0: 青姨都还没有答应你，你连酒席都订了？
1: 哎呀，你快点答应我就是了嘛。
4: 你哪儿来的？怎么逼人和你结婚啊？
1: 你是谁啊？
4: 求婚能那么随便吗？求婚就应该找一个能留下美好记忆和浪漫的地方。
1: 哎，是啊，

你在干什么呀？对了，怡婷，你的婚礼为什么延期了？不肯跟妈说实话，你要不跟我说实话吧？实话？妈没有告诉你徐远他爸爸身体不舒服吗？但是你跟妈最终说的版本没有说这个。 正好，一说起他，他就打来了。不就接个电话吗？干嘛出去接啊？真是。

销售分析，什么都不记得的他还能写销售分析，认为自己是垃圾，学习很不好的叶一婷会写出这个，他在向我隐瞒什么？这是什么？

0: 依婷，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怎么突然这么问？不知道，就是感觉你总是在逃避我。我为什么要逃避你？只是我最近在写销售分析。销售分析？
1: 嗯。你为什么会做销售分析啊？我想。 齐乐靠我们节目组做导购节目，促进销售固然好，不过不能太过于依赖主持人品牌。一旦某位主持他临时有事，或者是突然离职了，是不是会引起很大的动荡？或者会使某主持人做大，进而要挟公司？所以我认为，我们齐乐应该建立的是销售的核心竞争力。不错。
0: 但是这整个都是您写的吗？是啊。我是看明言姐一直为了销售业绩在伤脑筋，所以就自己写了一些，说不定能够帮得上她。哦，果然还是依婷最聪明啊！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写完之后发给我看看。
1: 其实我刚才已经发过预告给你了，不敢告诉你。 是怕你认为我在削弱节目组在齐乐的地位，依婷，我在你心中是那种争名夺利、不管公司死活的人吗？那，所以我们没事儿，咱们的婚礼延期了，我们的感情跟关系没有改变，对吧？
0: 那我作为你的未婚夫，可不可以就你的服装问题提几点意见呢？你现在的服装不太适合你，我觉得还是你以前的穿衣风格比较好。以前？是的，我喜欢以前甜美的依婷，很美。你以前不是喜欢依婷这么穿衣服吗？ 你心里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知道吗？电脑不见了，是依婷，一定是她拿走的，是她。千万不要刺激我，我有无数次想问你，我都忍住了，现在。 你是在逼我。

0: 姐夫，客气什么呀？怎么到总部来了？啊，没事儿，就是想跟姐夫借一些有关商议的书。
1: 借书？嗯，恐怕还有别的事儿吧。是有别的事儿，想让姐夫请我吃饭。
0: 嗨，说到重点了不是？但是今天晚上我约了你姐。那刚好，我们三个人一起。
1: 好啊，来喝咖啡。

0: 哎，怎么都不吃饭啊？这家新开的，味道很不错的，尝尝。心里有事，吃不下去。哼，看出来了。说说吧，我跟你姐给你出出主意。
1: 我的电脑丢了，姐，你有没有看见我的电脑啊？ 里面有很重要的文件。没有啊，我怎么会看见呢？什么时候丢的？今天下午在齐乐的服装间。
2: 真不小心啊，姐，你今天下午在服装间真的没有看到我的笔记本电脑啊？我才出去了一会儿，它就不见了。真的没有啊，我真的没有看到你的电脑。 我都说了，电脑还有贵重的东西就不应该放在服装间或者摄影棚里面的，人多手杂。你看，这下丢了。你也别着急，再买一台吧。来，吃东西吧。来，老公，你也多吃点。
0: 我自己来吧。
2: 来，吃吧。
0: 哦，对了，姐怎么说你最近减少了这公司这导购节目？为什么？哎呀，
2: 怎么减那么快就告诉你了？是这样的，有一家国际级的经纪公司说要跟我签约，他们不希望我在网上曝光那么多，影响以后的宣传形象啊。
0: 哦，又签什么约啊？
2: 哎呀，那个约呢，就是当主持。
0: 拍广告、电视还有电影什么都干。哎呀，怎么又做这么多事儿啊？那齐乐怎么办啊？再说了，咱爸会答应你吗？
2: 这个事还没有成呢，姐她真是的，我跟她同一栋楼，她老是跑去你那边告状。
0: 哎呀，没有啊，别这么说咱姐啊。
2: 行了，我不怪她，我不往心里去就是了。
0: 好，吃啊。

0: 这次我们到福利院给孩子们送衣服，依山他们还是不去啊。
1: 是啊，不过院长说依山和明言一起去过一次了。
0: 我希望他们忙是忙，还是能去看看那些孩子的笑脸，他们才会觉得自己有多幸福。
2: 奶奶，你每次说到福利院的时候啊，都充满着爱心呢。
0: 那当然了，没有爱心我就不去了。小娟干嘛呢？啊，这一听到电话就往外走。
1: 我也发现了，每次他一接到电话就跑出去，肯定啊是谈恋爱了。
0: 谈恋爱也不需要，好像是见不得人似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1: 哎呦妈，人家姑娘害羞嘛。
3: 我一定会准时到的。
2: 哎呦，不要说那么肉麻的话了。
3: 好好好，我们到时候见啊。
2: 嗯，哎，奶奶，你吓死我了！干嘛偷听人家打电话了？
0: 在谈恋爱吗？他是谁？干什么的？几岁？恋爱吗？他是谁？干什么的？几岁？有没有结过婚啊？
2: 奶奶，你是警察呀？
0: 不许嬉皮笑脸的，就因为你谈恋爱经验少，所以不能草率。
2: 怎么确定人家是草率啊？我没有在谈恋爱了，不是男朋友，是男性朋友。
0: 所有人一开始都这么说，以后呢慢慢就搞在一块儿了。
2: 哎呀，什么搞在一块儿了，你真是的，我不跟你说了。
4: 哎，走。
5: 老蒋啊，其实你不用送我们回去了，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6: 对呀，对呀，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4: 哎呀，嫂子，您别跟我客气了。
5: 哎呀，老蒋啊，就别叫嫂子了吧，我们两个的关系还没确定，就别叫的那么亲密了吧。
7: 就是，套什么近乎？
8: 蒋姨夫，我可以坐你的车回去吗？你
4: 好的好的，快上车，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嗯。这位大哥，要一起吗？我的车很宽敞。
7: 有车了不起啊？我像没车的人吗？李青，走。
5: 哎呀，我也没有试过有人开车送我回去，我也想好好享受一下。哎，蒋大哥，那就麻烦你了。
4: 哎，好好好。

0: 你好，我们好久没有游车河了，我好开心啊。
1: 是啊，怎么渴了？有水吗？
0: 有啊，在后面。
1: 哦。
2: 我的电脑丢了。姐，你没有看见我的电脑啊？里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文件。
1: 这不是你电脑啊？
0: 哦，是我新买的。
1: 新买的不像新的，买了个旧的。
0: 是吗？
1: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旧的。
0: 那个是借的，这个是买的。
1: 真搞不懂，买了一个二手货。
0: 是啊，那就说明我勤俭持家嘛。
1: 哼。

0: 这怎么了？跟吃了死苍蝇一样。
1: 比那个还恶心。
0: 是因为那个女人，那个饭馆的小青。
1: 哥，我要真是块木头就好了。可是我不是。我心里怎么那么堵得慌？
0: 赵飞啊，看来你这次真的是用了真心了。
1: 不结婚，
2: 亲爱的，和我结婚吧。
1: 我不结婚。
3: 是的，找一个爱我的人结婚是对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要结婚了。
4: 喂，哎呦呦呦，怎么了？我在隔壁就听到哭声了，受什么委屈了？
3: 我哪有委屈啊，我是高兴啊。
4: 高兴？
3: 我一想到我要结婚，我觉得心好乱呢。哎
4: 呀，乱什么呀，能嫁出去是好事儿啊，遇到这么好的男人哭什么呀？你看看啊，他工作那么稳定啊，人又老实，有房子有车，又一直是单身啊，关键是他对你是没话说的，你嫁过去一定幸福的。
3: 他人是挺好的。
4: 挺好的不好吗？啊，再说了，他对你是一见钟情，你要的不就是这样的男人吗？
3: 老蒋人又好，条件又好，对我也好，所以我更加确定结婚呢。但是
4: 你是不是因为赵飞啊？
3: 大嫂，你胡说什么？当然不是因为他了。这个家伙，我跟他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任何事。
4: 那你是因为什么嘛？
3: 我是因为结婚，想起爸爸妈妈，还有我哥。
4: 呦呦呦，哎呦，你从来都没有提起过公公婆婆的。哎呀，你这一提。哎呀，没事没事的，公公婆婆呀，知道你嫁得那么好，也会为你开心的。
3: 嫂子，对不起，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只是想的是赵飞。
4: 好了好了啊，嫂子一定会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
3: 赵飞呀，赵飞，下辈子你一定要娶我啊。
0: 赵飞啊，如果你是真心喜欢他，你现在就过去找到他，和他聊一聊。
1: 我去说什么呢？
0: 你就问他能不能跟你在一起过苦日子，能不能嫁给你。
1: 不行，赵瑞还没有读完大学，没有讨到老婆之前，我就不能结婚。
0: 哎呀，这不矛盾呐！啊，等你们结了婚，那赵瑞照样继续读书，照样能娶老婆。你这个木头脑袋怎么就死脑筋呢？喜欢成这样就是不承认，活该你憋死。
1: 总之，赵瑞才是第一位，我的事都可以不提。
0: 不管你。

0: 原来你在办公室啊？那怎么又不去开会啊？还让秘书骗我说你不在办公室？因为我很伤心，我不想再见到姐姐。不见？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不是应该我问你什么意思才对吗？我跟你的事，你跟明浩聊过，那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留在奇乐了。
0: 什么？你不在奇乐工作了？
1: 当初我帮你们做代言人，是为了奇乐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跟你说了销售方案。但是我听说你误会了，以为我要夺权。我觉得呢，只付出了努力却没有收获，辛辛苦苦的工作，还要被姐姐告状。我觉得我真的待不下去了。
2: 医生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他是想恐吓我吗？我可管不了这些。把叶一山所有视频都下线，我另有安排。
3: 小娟啊，小娟，我今天中午想吃面条啊。
2: 妈，回头我帮您煮。小娟出门了。
3: 出门？她今天又不用去超市。
2: 说是有急事，
3: 急事，他能有什么急事啊？
2: 哎呦，妈，我也没好问，问多了我怕他以为我不让他出门似的。
3: 他肯定去约会了。哎，这小娟想男人想疯了，偷偷去约会，肯定不会是什么好男人。
2: 哎呦，妈，当着小娟的面你可不能这么说，咱们慢慢的了解一下。
3: 都已经多少天了，还慢慢的了解呢？再慢的话。
2: 被人骗财骗色了，妈，我知道您把小娟当自己的孩子，回头我问问她，您别着急啊。
3: 那你赶快啊，搞清楚她，啊，别大意了。

0: 怎么样，小娟，这个店面还不错吧？
1: 不错不错，侯哥，你选的店怎么会错呢？
0: 小娟，自从你上次告诉我你喜欢做面包之后啊，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给你策划开一间娟娟面包屋。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地点。
1: 好是好，但是好像小了一点。我要开面包房的话，这太小了，这上面有台面的生意啊。哎呀，
0: 这怎么会呢？小娟，房子很费劲才找着的，友情价才便宜，是我朋友的房子，说你要租，定金都给了。
1: 哎，那赶紧把钱要回来。哎，我真不喜欢小店。
0: 小娟，你怎么能这样呢？太不懂我的苦心了，你太伤人心了。
2: 知道我为什么通知大家开紧急会议吗？刚得到报告，销量下滑，这已经是第十个星期了。你们的对策我都看了，根本就没有用心，我很失望。
3: 秦总，我们节目部呢，还是希望公司能给我们点时间。再说，依婷的节目销量还是不错的，这个报告里面也写了。
2: 依婷的节目和产品销量是很不错，但是这对全局没有任何的作用。我要整改，全面的整改，立刻，马上。
0: 慢走啊，慢走啊！
4: 谢谢啊，欢迎下次光临。
0: 哎，下次光临，光临啊！哎，我来端。

0: 给你清一道杯水啊。
1: 好，
0: 倒杯水。哎呀，谢谢啊，快喝水，快喝水。你累了吧？
1: 谢谢了。飞哥，你和这面条有仇啊？
2: 你看那男人的样子，真给我们男人丢脸。
1: 丢脸？这样的男人最帅了，好吗？
2: 你们女人就喜欢这样娘娘腔的男人。
1: 蒋大叔挺好的，为了心爱的女人肯流下汗水，还在拼命的干活讨好，谁不喜欢？
2: 心爱？我的天哪，我都快吐了。
1: 飞哥，你都没吃，吐什么？
2: 你怎么叫我飞哥？叫他叔。
1: 因为蒋大叔很快就要和青衣结婚了，这个辈分不能乱。
2: 结婚？他们才认识几天啊？那个傻乎乎的老蒋就把你们全家都搞定了。我看你们女人办事情都不带脑子。
1: 你，飞哥，我看你今天出门才没带脑子吧？
2: 怎么了？
0: 好
2: 狗不挡道。
0: 对不起对不起。
2: 你怎么整天在这边晃悠啊？
0: 是啊，我这不是想在结婚前多学一些帮厨的事吗？
2: 你啊，怎么让这个傻里吧唧的人整天在这边晃悠？
0: 哎，赵飞，你这怎么说话呢？你什么意思？你赶快向我和叶青道歉啊。
2: 你和叶青，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0: 什么叫我把自己当回事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位大哥好像火气很大嘛，是吧？你现在还是单身吧？如果是，你得改改这种只会攻击他人人身安全的毛病，啊！真正强大的男人啊，是要会保护和爱惜身边的人的啊！你这个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借鉴，你不能整天这样，老针对身边的人，是吧？你这样
3: 算了算了，不用理他。
0: 这

0: 小生。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3: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4: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5: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8: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9: 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8: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9: 新会班什么时候变成匪帮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3刀6剁？
10: 新会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知足矣。
9: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10: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6: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11: 果冻海。
12: 太美了！
11: 哇，这个海，
12: 这是鳄鱼，哇，
11: 好可爱哦！
13: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12: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
14: 哇，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1: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2: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11: 好刺激啊，
15: 一点也不吓人，
16: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12: 好！
11: 天哪，
16: 紧张吗？啊，
12: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1: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2: 他怎么这会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7: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2: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8: 你是什么鬼？快点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16: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6: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9: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11: 你是？
19: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20: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19: 嗨，
21: 师姐。
20: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11: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22: 看来生意很好。
11: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23: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11: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6: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4: 飞哥，你还好吧？不过你刚才确实太冲动了，当着青姨的面硬是要把自己弄成一个形象粗鲁、不懂礼貌、又是土又是脏的傻老爷们儿。
25: 我是傻老爷们儿，那你青姨选的那个更不怎么样。
24: 可是蒋大叔现在已经是我们家全票通过的未来的亲姨夫人选。飞哥，你现在的对手很强大呀。
25: 我没什么对手。
24: 哇，你这句话说好了，那是相当的高冷气质。可惜啊，现在的大环境已经不流行高冷男了，流行的是暖男。
25: 什么男？
24: 暖气的暖，暖男啊。飞哥，其实啊，你一直都是个暖男。你帮青姨干活，照顾青姨，关心青姨，可是呢，你现在一 被嫉妒蒙蔽了双眼，二你拼暖也拼不过那个蒋大叔啊，而且又失去了人气。飞哥，基于现在的情况啊，我帮你设计了四步，夺回话语权。
25: 我要话语权干嘛？我又不是嫉妒。你告诉你青衣，我是担心他被人骗财骗色。我又不爱他，更提不上什么抢他的计划。
24: 销量下降了，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吧。产品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节目也一定要跟上潮流。如果想要产品流行起来，我们的节目就应该。

0: 一定要抓到宣传的重点，不要一味的求稳，我们要找一些新鲜的花样，先让冲动消费带动我们的营销。
1: 还能为什么销量下滑？秦总到每个部门视察古街，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明摆着他就是不用。
2: 什么办法？
1: 叶总啊，叶一山现在是网络红人，多少人想看他。
0: 徐总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全部售罄的好消息。
2: 那一定努力，一定加油。秦总辛苦了。
0: 在这个公司啊，估计也只有你知道我的辛苦了，节目就拜托你了。
2: 好。
3: 干活吧。开工，开工了。
2: 辛苦了啊。
4: 没事。
2: 哎，干嘛呢这是？
4: 谢谢徐总监。
2: 一婷，你说你好歹也是一个主持人，不要老自己干这些活。
4: 习惯了，如果突然不做了，怕别人乱说。
2: 哎，你的那个销售报告写完了吗？怎么没有交给秦总啊？
4: 写好了，但交不出去。
2: 交不出去？为什么呀？你一定写得很好啊。
4: 我的笔记本电脑被偷了，现在要重写不可能，而且所有重要的资料都在里面，找不回来了。
2: 你那个旧笔记本还有人偷啊？行，知道了，来，跟我过来。来。

0: 小迷糊，你记不记得那天你把那个销售报告发给过我一份？
1: 哦，对，我发过，现在找得到吗？
0: 我记得我保存过。得了。
1: 你怎么不吃啊？
0: 我在想，我们好像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上次是什么时候？
1: 对不起。
0: 干嘛突然讲对不起啊？好不容易把销售报告给秦总了，我可不是为了听句对不起啊。
1: 就是很想跟你说对不起，因为觉得你帮我做的事太多，可是我没能帮你做什么。
0: 依婷，你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理压力啊。这样吧，我们以后啊，谁也不准说对不起，输了的人呢，就要吃这个最辣的咸菜做惩罚。
1: 不知道那份销售调查报告秦总看没看到，如果看到了写的不好，说不定又会惹他生气。
0: 不会的，你放心吧，秦总一定会很重视那个报告的。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人，再说了，你的老本行就是销售嘛。总而言之，都会很好的。无论你想去营销部还是策划部，你放心，我许愿一定去双手赞成。
1: 你全都知道吗？不然的话是不会不加思索的随便说的。
0: 依婷，其实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很开心，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过你这么阳光的样子了。依婷，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延后婚期，但是我尊重你，等你什么时候想跟我好好聊聊，我愿意听你的心声。
1: 许安，对不起。
0: 哎，刚才说过什么来着？你输了，要吃这里最辣的咸菜，来吧。好了啊。依婷，你知道你最该跟我说的是什么吗？
2: 许安，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支持我，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好好的牵着我的手。
1: 许安，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的话为什么不说？不知道的话为什么又会不经意地透露些蛛丝马迹？
3: 医生，你真的不打算再做节目了吗？我真的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不纠缠我呢？
4: 我纠缠你？
3: 好一个大明星的口气啊！你别忘了，是齐乐捧红了你，是吗？姐，可能你坐办公室里面坐太久了，你没有听到他们在外面怎么说。他们都说，是因为我秦家这个儿媳妇，齐乐才会赚钱的。姐，我想你理解一下我，我真的没有办法看这个脸色，我才离开的。
4: 你说什么呢？
3: 我知道我不在齐乐，你们的销售会下滑，姐，你也会很伤心，但是请你理解，要是我在一家不懂得感恩的公司，我真的没有办法逼自己奉献。
4: 你说我不懂感恩？
3: 你根本就是不懂得感恩，你永远都觉得你自己是齐乐的功臣。
4: 医生，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自己的程序的，当初是你一直要来做主持人，我支持，也非常同意。现在呢，你丢下齐乐不管了，居然还指责我。
3: 姐，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可是我真的帮不了你。
5: 别说了，
4: 明浩，
3: 明浩，你也看到了，我跟你太太根本就无法沟通。像他这样弃公司立而不顾、擅自离职的员工，我希望你以振宇集团老总的身份来对待。哎，你看，你看你姐。
0: 依婷，依婷，我给你买了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明天啊就能给你送过来了。
4: 徐安，你别乱花钱了，我自己会买的。
5: 哎，这你就错了，这怎么能是乱花钱呢？我徐安作为你的未婚夫，给我美丽可爱的未婚妻买电脑，这可不算乱花钱，对不对？怎么，这样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
4: 谢谢你，徐安。
5: 干嘛一副这么认真的样子？依婷，你现在的状态真的很不错，我非常开心看到你这样。好吧，我承认，我徐安啊，的确是一个极端宠爱老婆的男人。哎呀，你说像我这种好男人，真的是世上不多见了。你怎么就这么走运呢？嗯，
4: 我的确很好运。好了，你开车回家小心点，早点休息，明天公司见。
0: 好，你也是，早点休息。晚安。喂，你好，秦总。

0: 哟，怎么，这叫我出来喝酒，我人还没到，你自己先喝多了？
1: 没有，刚开始。拿杯子来。
0: 哎，不用了不用了，给我来杯饮料。
1: 哎，干嘛？
0: 按道理说呀，你叫我出来喝酒，我应该陪你的，但是特别不巧，我今儿开车出来的，所以我今天真的陪不了你。但是啊，别生气，我呀愿意做一个倾听者，有什么心事说来听听。
1: 也好，其实我真挺喜欢你这小伙子的，但是工作忙，

0: 跟你沟通的少，今天借这个机会咱俩好好聊聊。
1: 是啊，主要你平时也太忙了，我哪好意思拉着你一起聊天啊。
0: 别奚落我了，咱俩不是外人啊，总有一天咱俩得是亲戚，就算我不是你姐夫，我也是你大哥吧。
2: 请。
1: 好，谢谢。
2: 不客气。
1: 这大晚上的，你跑到酒吧来也不回家，那依山，啊，我嫂子呢？
0: 管他呢。哎，其实以前啊，我根本就不喝酒，我挺讨厌喝酒的，
3: 喝多伤身。不过我发现，事情没那么绝对，
0: 烦心的时候喝点儿，管用。
1: 有。我们的秦大老板居然也会这么说。
0: 哼，我是不是平时太装了？
1: 哎，没有没有没有，那怎么会呢？看来你这状态不太对啊，肯定是有烦心事儿。
0: 烦心事儿一箩筐，生活上的、工作上的多得很。就说我这身边这几个女人吧，老婆、姐姐、奶奶，现在又添一个小姨子，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是说，医生和依婷？
0: 哎，你别误会啊。依婷是个好姑娘。我说的是我那口子。自从跟我结婚以后，大变样。哎呀，变得是越来越有欲望，越来越贪婪，我都快不认识她了。现在倒好，竟然还吃起小姨子的醋来了。我真是拿她没办法。行了行了，不说了，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说说你。
1: 嗯，
0: 你俩婚期拖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结婚有什么困难？甭跟我客气啊，我能帮的一定会帮你们的。
1: 哼，谢谢啊。这个困难呢倒是谈不上，就是我父亲在老家生病了，这结婚啊这种大事我还是想等他病好了之后再办。你也知道这婚礼上面没有老人的祝福，那也不合适啊。
0: 听我的，能拖尽量拖吧。这结婚呢，男人晚点没什么不好，而且这女人结了婚和不结婚那是天壤之别，不信你就试试。哎呀，我这头好晕啊，没喝多少。

0: 小娟，小娟啊！
1: 哎，奶奶，你要什么？
0: 我没要什么，叫你你不应，怎么不喜欢给奶奶按摩啊？
1: 嗯，不是的，我在想事情。
0: 你今天去哪儿了？
1: 我出去了。
0: 我知道你出去了，我是问你，你出去到哪儿去？怎么，现在有心事不跟奶奶说了？
1: 奶奶，我从小就在秦家干活，您对我就像对自己亲闺女似的，我有什么事情都是要跟您说的。其实您在我的心里不是雇主，您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人，是我最信任的。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肉麻了啊，别有的没的说的啊，到底有什么事吗？
1: 我想开个爱娟面包房。
0: 你说什么啊？
1: 我想开个面包房。
0: 面包房？
1: 奶奶，你也知道我做的面包好吃，我想给自己置份产业，但是我没有启动资金，我的那些存款根本就不够。

0: 那你还差多少钱呢？
1: 20万。
0: 20万？小娟呐，你来我们秦家也不少日子了，我们秦家也没有亏待你啊，你吃的住的都不花钱，那你钱都到哪儿去了？
1: 我这不是最近在谈，反正我最近开销挺大的，奶奶，我就差20万，您就借给我吧。
0: 不行，
1: 奶奶，你要是帮了我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您的恩情的。
0: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就两个字，不行。
1: 奶奶，我不想一辈子做保姆，我也有自己的梦想。
0: 梦想？你还有梦想？
1: 对啊，我也想独立，想奋斗。奶奶，您最能帮我了，求求您帮帮我吧，您就借我点钱啊，奶奶，奶奶。

0: 来，小心点啊。
1: 哎，徐恩。明浩怎么喝那么多？
0: 医生姐，
1: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扶他进去吧。
0: 来，慢点啊。来来，抬脚抬脚，
1: 慢点，慢点。哎呦，明浩啊，怎么了？明浩，
2: 妈，明浩他喝醉了，徐安把他送回来的。啊，
1: 谢谢你啊，慢点慢点。
3: 哪边？这边。啊，
1: 对对对，
2: 小心啊。哎，妈，明浩喝醉了，我先上去帮他弄点醒酒的。
1: 哦，好好。

多谢你了，徐总监。在家还叫我徐总监，这么客气啊？我不叫你徐总监，那我叫你什么呀？我告诉你，别得寸进尺。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句妹夫呀？不过呢，今天这事儿啊，你也不用太感谢我。无论怎么说。 他也都是我姐夫，我不能看他一个人喝醉了，扔大街上不管吧？你说是不是？嗯。

0: 找他好好谈谈啊。
1: 嗯。
0: 许安，
2: 金总。
1: 天哪，我是穿越到了齐乐的办公楼吗？
2: 哦，是这样的，秦总呢，他喝了点酒，我把他送回来的。
1: 那叫喝一点酒。
2: 哦，今天喝的稍微有点多。
0: 啊，我听夫人对我说了，许安，谢谢你把明浩送回来。
2: 没事，秦总，我们正好在一起呢。他现在已经睡下了，您放心吧。
1: 明浩也真是的，从来不轻易喝酒，喝一回就喝得不省人事，在妹夫面前丢人了。
0: 干嘛这么说你弟弟呢？啊？小徐啊，
2: 嗯，
0: 给你添麻烦了。
2: 秦总，您不用跟我这么客气，应该的。
3: 哎，徐总监。
2: 哎，奶奶。
3: 听说明浩喝高了，还让徐总监给送回来。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奶奶，您放心吧，秦总就是喝了一点酒，已经休息了，没事了。
3: 他从来不喝酒的，怎么一喝酒就喝高了呢？太不像平常的他了，我去问问他。
0: 哎，妈。哎，明浩他已经睡下了，他就是喝了点酒，没什么大事，明天再去看他吧。
3: 哎，徐总监，你很少到我们家来，我们坐下聊聊吧。
2: 奶奶，您不用这么客气，您以后啊就叫我徐安就行。
3: 哦，徐安，徐安。
1: 奶奶，今天太晚了，您总不能让徐总监伺候完明浩再伺候您，跟您聊天吧？
3: 哎，这什么话嘛！啊，我跟徐安很久没见了吧？
4: 对。妈，咱们再找机会跟徐安聊天啊。今天天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
1: 啊，对，徐总监，我正好要走，一起吧。
3: 哎，一起一起，太好了，一起啊！哎，一起走。
2: 那奶奶，秦董，秦太太，那我就先回去了。
3: 哎，
1: 奶奶、爸、妈，再见。
4: 好。
3: 哎呀，哎，你看那徐婉和明言多相配呀！哎呀，可惜，他要娶的是依山的妹妹。
0: 哎呦，妈。您就别操这个心了，哎，这一样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啊，
3: 那怎么一样呢？哎，这明言啊，太倔，也不听话，一定嫁不出去。你说说看，为什么好男人都让叶家的两个姐妹给包了呢？
4: 啊，妈，我发现您这是变着法儿的夸明浩呢吧？
5: 依山，依山，我的爱丽丝，
1: 怎么了，明浩？我在这儿呢。
5: 你不是，你不是我的爱丽丝，不是我的依山，我的爱丽丝，我的依山，你在哪儿？
6: 赵瑞，出来吃宵夜了。
7: 什么宵夜啊？不会又是方便面吧？
6: 哦，大飞啊，你不能老让孩子吃这个。赵瑞，你不是喜欢吃门口那家的鸭脖子吗？今天大伯请客。
8: 哎，怎么忽然这么大方？
6: 这就叫大方了？那你们以后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那还受得了啊？等着我鸭脖子啊！
8: 这老小子不会捡到钱了吧？
9: 他不爱我。
1: 啊！你怎么了？快呼气！快快呼呼！吸吸吸！
9: 他根本就不爱我，没有想着把我抢回去。赵薇这个穷光蛋，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他接近我，本来就是为了多吃好吃的嘛。我就跟你讲，以后我只给心爱的老蒋吃，不准给他吃。
1: 亲爱的老蒋，
10: 我怎么听着那么不习惯呀？
9: 哎呦，我跟你说，你跟他不要那么接近，在他面前绝对不能提起我，因为我现在我是有未婚夫的人了，有未婚夫啊！
10: 你就这样把他放弃了？
9: 我放弃他，是他放弃我，好不好？
10: 好，好，好。
9: 反正跟他在一起都没有幸福的了。哎呦，我的幸福啊！哎，我的幸福。
10: 好了，你别哭了。哎呀，青姨，你别哭了。
4: 飞哥，你不是不爱青姨吗？那为什么每天这个蒋大叔下班来店里的时候，你都在呀？
8: 我是来吃饭的。
4: 吃饭？一碗面，你都吃了一个多小时了。

0: 时间不等人呐，而且叶青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我也不想让他等太久。
1: 他已经答应求婚了，恭喜你啊，太让人高兴了。来，江老师啊，祝贺你。以前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您包涵。以后好好对我们的叶大姐，以后我们的叶大姐就让你多照顾了。啊，她熬到这个岁数不容易。我祝你幸福，早生贵子。
0: 谢谢，谢谢。哎
2: 呀，亲爱的，我答应你啊，明天几点钟去见你妈？
0: 听你的，时间，你看你的时间吧。
2: 好啊。

0: 醒了，哎，妈。哎呀，哎呀，你说你平时滴酒不沾的，昨天怎么喝那么多呀？
1: 哦，对不起啊，妈，让您操心了。昨天喝的确实有点多。哎，依山呢？
0: 依山去上班了。他早上跟我说，昨天晚上你一晚上都没睡好。
1: 让你今天不要到公司了。哦，昨天是他送我回来的。你喝了多少啊？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是徐岸把你背回来的，你未来的妹夫。哎呦，我的天哪！喝的实在是太多，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太丢人了，这回丢人丢大发了。哎呦，
0: 明浩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什么心事啊，妈，就是不小心喝多了。嗯，
0: 记得你小时候啊，总是缠着我，要跟我说这说那的。现在你大了，什么都不告诉我了。嗯，
1: 没有，妈妈不是有爸爸吗？
0: 那跟你爸爸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吧。 我特别依赖你，我都长这么大了，还对你那么依恋。哎呦，什么事情都得问你这个，问你那个，有什么心事都要告诉你，自己都处理不了。有一次，我们年级组织郊游，老师让我带队，记得吧？哎呦，给我紧张的，这一宿都睡不着觉，拉着你聊这个聊那个，想怎么办呢？后来就紧张的，竟然就说。
0: 第二天干脆就不去了，记得吧？你当时对我特别失望，很生气，还哭了，忘了吗？我记得那一次，但是后来你表现得很好啊，而且从此以后，你都是自己独立的面对啊。知道为什么吗？啊？
1: 那是因为我爸呀，找我谈了一次话，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
0: 你爸爸说什么？
1: 我爸说。
0: 你是个男子汉，要像个男子汉的样子，啊，不要老让我爱的女人哭。哦，是吗？
1: 记忆犹新呢。
0: 所以呀，你觉得妈妈是爸爸的了，以后有什么事就不跟妈妈说了。
1: 对，我必须自己强大起来，什么事情啊都要靠自己，否则我爸又得说。
2: 我抢走了妈妈。哎，明浩啊，你酒醒了？
3: 醒了。你瞧，又有一个爱我的女人出现了吧？
2: 这什么意思啊？在说奶奶坏话？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2: 明浩啊，酒醒了？
3: 啊，酒醒了。
2: 哎呦，你这吓死我了！
3: 哎，啊？什么意思？
2: 我不知道啊。

0: 家有喜事，停业半天，晚上五点开门，请您包涵。家有喜事，他真的去了，回亲家见未来的婆婆。
1: 哎呀，我穿成这样合适吗？
2: 很好看。
3: 小青，你快点，人家车都快开了啊。
2: 妈，别催姑姑了，今天对她来说是重要的一天，多打扮一会儿是对的。
1: 好好好。
4: Ladies and 乡亲们，千呼万唤的叶青女士终于打扮好了，当当当当，新娘子出场。
3: 真的好像新娘子啊，
5: 好漂亮。
6: 嫂子，我这样穿会不会很奇怪呀？
3: 奇怪什么呀，多好看呢，漂亮漂亮。
5: 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忽然没有自信了？
6: 哎呀，你知道个屁呀，你又不是新娘子，你又不知道我的心情。
5: 那我要赶紧找个人把自己嫁了。
3: 好了好了，我们赶紧抓紧时间吧，别让老蒋他妈妈等久了
6: 啊。好，
5: 快走吧。
6: 哎，依婷啊，那姑姑就先走一步喽。
3: 说什么话呢，重新说。
6: OK 了，依婷，那你快点进入那个已婚行列喽。
3: 好了好了，走了，抓紧时间啊。
6: 好好好，
3: 走了走了啊，
5: 拜拜，
3: 我们走了。
5: 拜拜。
7: 青姨就要结婚了，真的是太不真实了。
2: 怎么不真实了？
7: 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人，真的能踏踏实实结婚吗？
2: 你说飞哥啊？
7: 我觉得青姨和飞哥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5: 肯定还会有续集。
3: 师傅，四季酒店。
8: 哎，好嘞。你不想活了？
3: 赵飞，他是疯了吗？不是说好一切要结束吗？为什么又是这样？我去跟他把话说清楚。赵飞，你什么意思？你现在拦下这辆车，你要想好了，你明天能给我们家小姑子披上婚纱吗？能行吗？你做得到吗？
0: 我
3: 如果做不到就让开，这件事对叶青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6: 你个胆小鬼，有胆就别走开。大嫂，他讲了什么？
3: 师傅，开车吧。
8: 哎，好。

0: 亲家母，关于结婚的事啊，
1: 我都听孩子的。可是，当着长辈的面不可以做这么肉麻的动作。你是从有教养的家里出来的，这样要被人笑的。
2: 妈，我确实看叶青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没忍住。您放心，我下次不会了。哎，
1: 亲家嫂子，关于婚礼上的事啊，我有点想法。我想呢，这件事啊，
2: 赵大哥，
3: 叶青，这门婚事我誓死反对，请你不要结婚。
2: 你该不会是来跟我抢叶青的吧？这，
0: 赵飞，赵飞，你干什么呀？哎，
1: 静静嫂子，这人是谁呀？你们认识啊？
3: 小青，求你不要结婚，跟我走。哎，走。
2: 哎，叶青，叶青，你叶青，哎呀。
0: 这怎么？
2: 妈，我不管。叶青跟人家跑了，我不管。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呀？哎呀，亲家嫂子，这怎么回事啊？啊，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把他找着。哎呀，行了，妈。哎呀。

0: 谢谢，轩，上次你被人诬陷受贿的事儿，我代表公司向你道歉，啊，千万别往心里去。
1: 其实啊，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那个，姐夫啊，以后我希望单独相处的时候，叫我妹夫就可以了。
0: 好，其实想想，这真的是所谓清者自清啊。你看我，也没做任何解释，没想到，就有人站出来替我说话了。我对公司的调查，没有任何意见。我唯一感到郁闷的就是，那个背后捣我乱的，我没能把他抓出来。
2: 这个你放心，这事儿我一定会一查到底的，我一定会把他给揪出来。陷害你的人。
3: 那就是整个集团的敌人。好，有姐夫这话在这儿，那我就放心了。来，姐夫，来，敬你一杯。我希望咱们四个永远可以聚在一起，干杯！来，干杯！来，明浩，曾经那么相爱的我们，竟然这样坐在一起。 为什么？为什么？这就是所谓的造物弄人吧。

0: 怎么都不吃饭呢？是啊，依婷，你怎么了？不舒服吗？依婷，你没事吧？没事吧你？依婷，依婷，不要这么叫我，我讨厌这个名字。我不是叶依婷，你才是。
1: 依婷。

0: 叶一婷，你怎么能装得这么好？你夺走了我的幸福，却装作没事似的，那么笑着，那么淡定。你真的幸福吗？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1: 一婷，你怎么了？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0: 姐，对不起啊，让你失望了，我并没有怀孕。姐姐好像很希望我怀孕。
1: 我怎么会希望你怀孕呢？你都还没有结婚。
0: 可是，姐不是一直很希望我赶快结婚生孩子吗？如果那次我没有摔下楼梯，现在应该已经度完蜜月，说不定也已经怀上了。
1: 什么？你们延迟婚期是因为你摔下楼梯？不是因为徐安他父亲身体不好吗？可是单单因为摔下楼梯就把婚期要延迟的话，这也太严重了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是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姐，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跟徐岸赶快结婚，而且又曾经无条件的拿出那么多钱让我移民，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1: 那是因为你们两个相爱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好。对了，你突然间问那么多无聊的问题干什么呀？我是你姐姐，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知道吗？
0: 姐，其实现在最该生孩子的人不是你吗？为秦家赶快添一个孙子，不是你现在最主要的责任吗？加油哦！还是姐夫他一直拒绝你，不愿意配合呀？
1: 你说什么？
0: 我只是觉得，姐，你平时这么忙，还是多关心自己，免得帅气多金的姐夫被人抢走啊！千万别掉以轻心哦，嗯。
1: 他怎么跟以前的叶一婷一样？怎么回事？
2: 现在怎么办啊？
3: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你什么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拉着我跑什么？你是疯了吗？你要害死我啊！
3: 我当时脑子一热，我就……
2: 老蒋是我下半辈子唯一的希望啊，希望啊，你懂吗？你既然没有想好，你为什么毁了我的希望啊？
3: 我怎么会是没有承担的人呢？你也太小看我赵飞了。
2: 好啊，那我再问你一遍，我们现在怎么办？
3: 我真的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你这个流氓，你个败类，你毁了我的人生啊！你现在跟我说不知道，那我怎么办？
3: 叶青，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但是你放心，我会一直对你好的。
2: 你是承认你喜欢我吗？
3: 不是喜欢，我爱你，叶青。我不会变心的，我会一直爱着你。
2: 那你发誓啊！
3: 给你盖个章。

0: 请老太夫人饮琼浆玉液。
1: 丞相，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2: 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3: 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杀进谷底，踪迹不明。
4: 太夫人，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轻负军前？
2: 吾儿李希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
5: 今晚7:30，永恒星追的一生。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6: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7: 您啊，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活。

0: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1: 指挥班什么时候变成匪帮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三刀六洞？
2: 新会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尊。
3: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2: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4: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这成为在昨晚闭幕的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贯穿始终的价值底色。为期三天的节会，既是一次电视文艺的荣誉加冕，更是对行业的一次深度回望与思考。电视文艺的评价标尺正在从单纯的数据热度重新回归人民性与专业性。
2: 这里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的现场。今天晚上，优秀电视剧、最佳纪录片、最佳综艺、最佳男女主角等大奖已经陆续揭晓。那首次能增设的微短剧荣誉单元呢，也正式登台亮相，群星汇聚，共同见证中国电视的荣光时刻。
3: 最佳男主角是于和伟。
4: 这些角色，让我去了解更多的人生，更多的丰富的内心，让我具备同理心，让我去有敬畏心。
5: 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拍好戏，做好人，把善意、美好和爱更多的分享给这个世界。
6: 在未来的创作之路上，一直谨记尊重创作规律，尊重我们火热的生活，然后大家共同讲好我们中国人的故事。
7: 请大家将手中的荣耀新知。
8: 这届金鹰节最受行业关注的变化，首次设立了微短剧荣誉单元，把这一新兴网络文艺形态纳入国家级电视评奖体系。获奖短剧题材覆盖红色故事、非遗民俗、传统文化，每集不过几分钟，却用真诚的讲述和创意的形式打动了观众。
9: 观众的喜爱对我们是信任，更是责任。它告诉我们，好的短剧创作既要知道观众在哪里，更要知道作品应该走向哪里。
10: 你们可以追赶时代的速度，但是千万不要丢掉表演的根基。可以抢注行业机遇，但是别忘却演员的本心初心，潜心沉淀，时间终会见证你们的成长，让短剧的大流量成为行业的正能量。
11: 当前微短剧正在进入一个历史性变革的阶段，从流量的狂飙到价值的贡献，微短剧不仅仅是一个形态，微短剧今天是一个健康的业态。
2: 很多人一度觉得流量播放数据成为评价电视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但是在今年的金鹰节上啊，我明显发现有个新的变化，专家和创作者们都在呼吁审美纠偏，不为热度论高低，而是以精神内核、艺术底色、人民本位为第一标尺。
12: 你不管唱歌或者是演戏，你不会的就要沉下心慢慢的学，所有的做事儿没有捷径，就得靠笨功夫，一点一点的死磕。
13: 当前面对 AI 的迅猛发展，我们既恐惧又充满了期望，既有危机感，同时也看到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主动拥抱新生态，跟上时代的步伐。
2: 好的电视文艺不靠流量堆砌，而是源于扎根于人民的真实书写，不因技术狂欢迷失，而是以精品力作跟上时代。站在新的起点，金鹰所见证的正是中国电视文艺向着更高质量前行的坚实脚步。
1: 本届金鹰奖生命树凭借对现实题材的真诚书写，对艺术质感的极致追求，以及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把握，收获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女配角三项大奖。 今天我们对话《生命树》导演李雪，解码这部作品如何在高原之上种下一棵扎根人心的精神之树。
14: 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就像百万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
15: 生命树取材于可可西里反盗猎的真实事迹，讲述20世纪90年代一群平凡的巡山队员用血肉之躯在绝境中守护藏羚羊的动人故事。
16: 生命树对我来说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说记录了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一代人的整个的生活，它不仅真实而且惊心动魄，如果不把它表现出来的话是一个挺遗憾的事情。
15: 真实是故事的种子，剧中胡歌饰演的多杰人物原型来自索南达杰、扎巴多杰两位烈士的艺术合体，梅婷饰演的张琴琴院长故事取材自索南达杰的同班同学扎根青海的高原病专家韩梅大夫。项目自2019年启动，历经7年潜心打磨，主创团队多次奔赴青海，深入实地采风，采访了200多位巡山员，收录了137个真实案件。
16: 最后我说一定要找到当年的巡山队员，因为他们肯定现在已经步入老年了，能找到多少找多少，无论在哪里我们去找他们一定要见面谈。光是巡山队进无人区巡护吃什么，有没有方便面，有没有饼子，有没有糌粑，这些都是严格的考察过的。现在剧中的故事80%-90%都是真的，都是发生过的。作为一个创作者，不能坐在一个斗室里闭门造车，真的要去走到你需要创作的那个群体中间去。
17: 这啥情况呢？
16: 2点钟开始刮风，4点钟开始下雨，几乎每天都是如此。关键那个地方没地儿躲，大家只能在风沙中硬扛。我说坚持坚持，再难也没有他们难。你拍这个戏，你就知道当年的人有多苦。
15: 700多人的摄制团队扎根青海，历经188天实景拍摄。取景地平均海拔超4000米，漫天的风沙，突如其来的雨雪冰雹，造就了最真实的特效。主演杨紫全程不用替身，吸着氧在极端环境下硬扛，冻到嘴唇发紫，脸部开裂，依然拒绝停机。正是通过这些扎实真实的细节刻画，生命树塑造出一批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
16: 它更全面地展示了那个群体当时的生存环境，它能够把真实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事无巨细，生活中各个层面的东西让你慢慢的都看到。
14: 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15: 在电视剧的最后一集中，有一段导演李雪直言每看一次都会流泪的镜头，这是一组充满创作温情和艺术想象的镜头。已经牺牲的巡山队员们一个个出现，向着远山静静眺望，然后转身望向镜头，望向烟火人间。创作者的深意观众读懂了，剧集播出后，许多年轻观众主动去了解索南达杰等环保烈士的事迹。一部剧化作连接观众的情感桥梁，让高原守护者不畏艰险矢志坚守的精神力量直抵人心。
16: 中国的观众还是希望看到高质量的、有情感共鸣的、能够贴到自己身边的那种作品。新时代的电视剧创作还是要扎根土地、扎根人民，要从真实的故事当中提取让人能够奋进的力量。
1: 近年来，中国电视剧创作坚持与人民同频，从时代之变、中国之境、人民之呼中萃取题材，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反映现实、回应人心的精品力作。从金鹰奖到白玉兰奖、飞天奖，中国电视剧三大奖项的评选更为电视剧创作树立了明确的风向标。好作品永远长在人民的土壤里，回响在时代的脉搏中。
8: 中国电视文艺百花齐放，精品频出，在金鹰奖、白玉兰奖、飞天奖三大奖项的获奖作品中，现实主义题材占据主体。这些剧集紧贴时代脉搏和人民心声，在深度挖掘生活内涵的叙事中实现价值引领。
18: 我是女高人，
19: 我是女高人。
8: 山花烂漫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她扎根滇西贫困山区，艰辛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的故事。凭借细腻写实的人物刻画，斩获第30届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第33届金奖优秀电视剧最佳女主角等多项大奖。
18: 恭喜宋爷！哎，
8: 小巷人家以温情回望历史岁月，复苏集体记忆。江南小巷里，两户普通人家数十年的生活变迁，折射时代浪潮，引发观众共鸣。剧集入围白玉兰奖7项提名和金鹰奖3项提名。
19: 以沉浸进他的生活里去，我觉得这点至关重要。回到这种精品创作的这个路径上来，是我们必然追求的方向。
20: 跟观众同频，同你。

0: 塑造的角色当中看到时代，看到人民，看到自己，因为我们最终还是服务于人民的。
1: 这两年的电视艺术，它不再追求我们镜头里面生活的光鲜，它关注到的土地，关注到了农民，关注到了我们在那个时代里面的教育工作者、医疗工作者，它不以颜值来打动人，更多的还是以它背后所代言的时代价值，这里面也才产生了它的这种动人的这种冲击力和我们这样的艺术的表现力。
2: 重大主题创作正经历一场静水流深的蜕变，告别戏说式创作和套路化表达，以真立句，以情塑人。沉默的荣耀挖掘隐蔽战线中的无名英雄故事，把历史人物的抉择与担当完整呈现。浴血荣光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青春化群像叙事书写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信仰史诗。这些作品以深沉的历史厚度、炽热的家国情怀、精湛的艺术表达，让宏大叙事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
3: 那种给眼睛拍的大投入、大演员、大制作，观众们现在不买账。他告诉我们的创作者，我们要回归讲故事、塑造人物，要拍的那些温暖和感动。
4: 挖掘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的资源，来去重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精神世界，像浴血荣光，是从八一南昌起义一直延伸到长征这一段中国革命最艰难坎坷的历程，也是一次有重要创新和突破意义的创作。
2: 题材边界持续拓宽，也是近年来电视剧评奖释放出的一个清晰信号。关注生态环保题材的《生命树》获得31届白玉兰最佳导演、33届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刑侦类作品《我是刑警》收获30届白玉兰奖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编剧奖。而在第32届金鹰奖评选中，科幻 IP《三体》荣膺最佳电视剧。这些脱颖而出的作品都证明了优质创作可以覆盖多元赛道，只要做事扎实，表达真诚，冷门题材同样也能获得专业和观众的双重认可。
4: 我们也希望做一些真正能表达的内容，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流量，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冷静的、更沉淀的回归真正的文化传播需要的这些优质的内容。
5: 这几年这几大奖里边评出来的作品，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不是唯流量论的啊，思想性、艺术性、社会反应、市场认可，我们的观察维度应该更广阔。
6: 本届金鹰节首次以 AI 为主题举办平行论坛，探讨 AIGC 与视听艺术的深度融合。当影视创作的专业门槛被打破，更多元的创作力量不断涌入，人机协同的 AI 创作新模式正深刻影响视听制作全流程，让创意不再受限于资金和技术，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想象力。
7: 我叫田林浩，是湖南理工大学研三学生。这些酷炫的 AI 短剧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手戳出来的。你以为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真正的我吗？其实这也是一段 AI 动画。
8: 当时吉姆2.0出来，我就尝试做了样片，没想到就收到了第一个订单。
9: 一个人身兼导演、编剧、音乐、特效、剪辑，田林浩的第一部作品前前后后只花了10天。这部61集的仙侠短剧，人物动作流畅，特效酷炫，很难想象它出自一名零基础的大学生之手。短剧上线后收获了22万收藏，田林浩赚了17万元。
8: AI 真的是把影视创作的门槛降了下来，只要你有想法、有故事，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创造出不输于专业导演的影视作品。
9: 新技术让怀揣梦想的普通人也能徜徉光影之海。如今田林浩创业成立了影视公司，30多个员工大部分都不是影视科班出身。3个月，16部 AI 漫剧，涵盖仙侠、都市、神话等各类题材，最高播放量破亿。新技术也拓展了艺术创作的边界，让天马行空的创意、复杂的视觉构想变得触手可及。8月31号，国内首部上新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登陆湖南卫视，109个角色和143个场景全部由 AIGC 生成。大到花果山山林地貌，小到洞府布景、角色服饰，皆呈现出逼真考

0: 究的东方美学。而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奇幻之作，单集40分钟的制作成本仅约90万元，不过是同级别真人剧的几分之一。
1: 就以前我们的编剧在写一个本子的时候，他首先想的是我的预算支撑，我能不能拍摄到。那么其实在这种方式的时代下，他对想象力是一种收缩的，但今天不是，我们可以放开想象，因为你只要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实现。
0: 李东升是业内资深的纪录片导演，纪录片导演做 AI 长剧听着有些不太靠谱，但在芒果 TV 的 AIGC 平台芒果灵创的技术支持下，他大胆地将新技术融进了自己的创作。早在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中，为了呈现神话与史实交织的世界，李东升就尝试用 CG 动画让一幅幅绘画流动起来，这可以看作图声视频的初级形态。而2025年制作的台湾岛记涉及大量历史场景，传统实拍和特效成本高，周期长， AIGC 的大量应用让难以复原的历史影像得以高效再现。到了后西游记， AIGC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深度参与全流程创作的共创者。一位纪录片导演正借助 AI 技术，把自己对历史与美学的理解投射到更广阔的时代叙事之中。
1: 8年的技术支撑，让芒果灵创成为了我认为国内最好的 AIGC 聚合型模型。那么它的潜力无限，甚至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支撑起我们未来所有的新的想象力。
0: 技术驱动的时代， AI 不是取代了人，而是帮助越来越多的专业导演和大众创作者各显其能，推动电视文艺焕发全新生机。
2: 第16届中国电视金节是一场电视文艺的盛会，汇聚起行业内演员、导演、专业学者等众多从业者。站在新的起点，大家畅谈电视文艺的传承和创新，期待用心打磨更多扎根时代、打动人心的精品佳作。
3: 电视剧、电影，它更应该是有一大块的篇幅去展示我们优秀的文化的传承。这一点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国人每一个人值得颂扬的地方。
4: 这项工作还是要秉承的，叫深入生活，不停地去向生活学习，处处留心，就是做一个有心人。
5: 我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像《太平年》这样的历史题材，可以满足我们国内观众的需求的同时，也可以走出国门，
6: 让更多海外的观众发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7: 我觉得归根究底是把人讲好，把人所处的时代去深挖，去让这些故事可以被现在的观众共情。
8: 保持自己的热爱和保持自己的本心，一直坚持下去。
9: 我还会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然后塑造出每一个生动的角色，让观众朋友们不光觉得有惊喜，更有共鸣。
10: 做好自己本能，诠释好每个角色，然后把握好每个机会，传递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
11: 不断地精进自己的演技，坚持真听真看真感受，推动剧本还有短剧就是走向精品化，
12: 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努力成为人民的艺术家。
13: 力争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的好的精品的作品。
2: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我是黄健。最近湖南三地入选国家级赏秋名录，张家界武陵源可赏山岳红叶映秋之景，衡阳南岳祝融峰入选峰巅揽胜观赏地，怀化溆浦则以五彩晒秋入画的景致惊艳上榜。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怀化溆浦，它坐落于雪峰山北麓沅水之畔，兼具楚风古韵、红色底蕴与花窑风情，秋日丹霞碧水，彩林梯田相映成趣。来到雁鹅界就能遇见特色晒秋，古寨吊脚楼前五彩作物铺开，丰收衬青山，尽显湘西南秋日韵味。不过受到冷空气影响，湖南今天到10月4号会迎来一次降温降雨的天气过程，湘北湘中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最高气温降幅8到10度，风雨交加会给户外赏景带来些许不便。

0: 好在假期后半段天气好转，10月5号之后雨歇云散，阳光重现，不妨赴旭浦共赏五彩晒秋盛景。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阴转小雨，20到32度。长山岳麓山阴转小雨，21到26度。宁乡市花明楼阴转小雨，22到27度。湘潭市韶山阴转小雨，20到25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阴转小雨，22到27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到中雨，18到27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阴转小雨，22到27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阴转小雨，20到25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18到25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大雨，18到26度。长沙橘子洲头阴转小雨，22到27度。桑植县金藏小到中雨，18到27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大雨，19到27度。长沙松雅湖阴转小雨，22到27度。
1: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向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
2: 对对对，主要是看您。
1: 应该的，应该的。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
1: 儿。感谢您的信任。
2: 不不不不不不，我的荣幸，这是我的。哎，我心停息了，待会再跟您说。哎。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牌把事儿是老郑，他给我接的这个点。
2: 大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3: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4: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5: 讲得好。
6: 哎，他讲啥了？
2: 讲文明。
7: 声音不越界，静音更文明。

0: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 我回来了，新年快乐！
0: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 九月，宁德时代品质开放月，让我们来探寻品质背后的秘密。真有人敢提零缺陷。精密到啥程度？
2: 头发丝是微米，就是把它放大一万倍。
3: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些极端的滥用的测试，让它失控，从而优化和迭代我们的设计。
4: 2020年初步量产，到现在为止6年 ，SOH 还在遍布市。
1: 造好一块电池是不难的，难的是造出10亿块一样好的电池。它是怎么做到的？
0: 周六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只为造作豪华 SUV。
5: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6: 有请
7: 百年非遗技艺传人赵强，烹饪艺术家张灿松，徐州地锅鸡王李忠亮，
8: 黄狗猪头肉的传承人黄金德。
9: 我们开炫吧！
10: 我的右边啊，哇
11: 啊！我的天哪！
12: 哇！我的左边，哇，
13: 这土豆，
14: 这土豆很绵密。
15: 你们会不会减十期？我们都是。
11: 我的天哪！
16: 米幻杀手，米幻杀手。
11: 这菜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好吃？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叶一婷，你怎么能装得这么好？你夺走了我的幸福，却装作没事似的，那么笑着，那么淡定。你真的幸福吗？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1: 一婷，你怎么了？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0: 姐，对不起啊，让你失望了，我并没有怀孕。姐姐好像很希望我怀孕。
1: 我怎么会希望你怀孕呢？你都还没有结婚。
0: 可是，姐不是一直很希望我赶快结婚生孩子吗？如果那次我没有摔下楼梯，现在应该已经度完蜜月，说不定也已经怀上了。
1: 什么？你们延迟婚期是因为你摔下楼梯？不是因为徐安他父亲身体不好吗？可是单单因为摔下楼梯就把婚期要延迟的话，这也太严重了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是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姐，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跟徐安赶快结婚，而且又曾经无条件地拿出那么多钱让我移民，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1: 那是因为你们两个相爱啊，我这么做

0: 都是为了你们好。对了，你突然间问那么多无聊的问题干什么呀？我是你姐姐，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知道吗？
1: 姐，其实现在最该生孩子的人不是你吗？为秦家赶快添一个孙子，不是你现在最主要的责任吗？加油哦！还是姐夫他一直拒绝你，不愿意配合呀？
0: 你说什么？
1: 我只是觉得，姐，你平时这么忙，还是多关心自己，免得帅气多金的姐夫被人抢走啊！千万别掉以轻心哦，嗯。
0: 他怎么跟以前的叶一婷一样？怎么回事？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2: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什么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拉着我跑什么？你是疯了吗？你要害死我啊！
2: 我当时脑子一热，我就……
0: 老蒋是我下半辈子唯一的希望啊，希望啊，你懂吗？你既然没有想好，你为什么毁了我的希望啊？
2: 我怎么会是没有承担的人呢？你也太小看我赵飞了。
0: 好啊，那我再问你一遍，我们现在怎么办？
2: 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这个流氓，你个败类，你毁了我的人生啊！你现在跟我说不知道，那我怎么办？
2: 叶青，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但是你放心，我会一直对你好的。
0: 你是承认你喜欢我吗？
2: 不是喜欢，我爱你，叶青。我不会变心的，我会一直爱着你。
0: 那你发誓啊！
2: 给你盖个章。

0: 怎么样？还是没有姑姑跟飞哥的消息啊？妈，
1: 你先让我静一下，以后什么都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管了。
0: 妈，小南怎么样啊？
2: 没事的，青衣和飞哥在一起啊，一定很安全，还会很幸福呢。
0: 那无论如何都要给妈打个电话呀。
2: 在爱情世界里的人是不会想起别人的。依婷姐，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飞哥简直是帅呆了？平时看他呢就像一个木头，没想到今天还敢临阵抢亲，这是多么伟大的爱情壮举啊！哇，
0: 那姑姑跟蒋哥的婚事就一定泡汤了？
2: 那谁管得了啊？爱情第一，真爱无敌。
0: 爱情。

0: 这个是房租，付三押一，一共是10万块钱。
1: 小娟，
0: 哎，
1: 你在这空白处啊，把字一签，就可以了。
0: 哦，
1: 哎，好了，小娟，咱这件事儿啊，就算完美的解决了，你的梦想啊，指日可待了。

0: 我还没文化，赵飞，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又想抛弃我，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的？到底想干嘛？我是想让你放心的跟我在一起。我能力有点小，这样你还能爱我吗？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全都知道，我有嫌弃过你吗？
1: 可是我……可是什么？难道你还有别的事情吗？赵飞啊，只要我们两个相爱就行，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以后运气就会好起来，说不定还可以在路上捡到钱啊！捡到钱，捡到钱要交工啊！
0: 你这个笨蛋，我不是这个意思了，你真是够笨的。
2: 倩爷，快回家，老板娘病倒了！
3: 天哪，大嫂，快快快，快送我回去！大嫂病倒了，
0: 走走走。

0: 老婆，想什么呢？这么出神？
1: 我在想依婷的事，想得我头疼。
0: 哦，哎，依婷啊，有时候确实挺让人操心的。
1: 你也在想她？
0: 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我作为姐夫应该多帮助她。
1: 依婷，依婷，你能不能不担心她，多关心一点我？
0: 你这什么话，老婆？我怎么能不关心你呢？是吧？你太敏感了。
1: 我敏感？那好啊，从今天开始，你别再担心他，就关心我一个。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徐岸挺专一的。我看到他对老婆，好像比你对老婆更好。
0: 老婆，我只能说，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做人不能太贪了。
1: 哎，老公，怎么我都想不起来你爱我的感觉呢？要不这样吧，我们生个孩子。
0: 等一下，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你好陌生。你想起处是一处，一会儿说生，一会儿又不生。哎，好了，我不说了。
1: 你又想说我不是以前的叶山是吧？你为什么老是这么说？我不爱你，我不爱你，我不爱你！
0: 没事儿，没事儿，我没事儿。老婆，我说句老实话，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那场车祸，你恐怕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真恨那场车祸，把你对我的爱和你的善良全夺走了。
1: 不是的，老公，不是这样的。我真的很爱你，我倒觉得你不用那么激动吧。
0: 不，你爱的是振宇集团的接班人，你爱的是这座房子，还有你的首饰，还有那些闪光灯，我心里很清楚，你唯独不爱我。

0: 飞哥，你真帅，为了真爱不顾一切，我挺你。
1: 当然了，我选的男人当然帅。但是，大嫂那边怎么了？
0: 你们快进去吧，老板娘在屋里急得直抹眼泪呢。
1: 这，那我们进去吧。
2: 走。
1: 停！又动又泼动。哎呀，你们男生真不讲究。进去吧。哎呦，大嫂。大嫂，哎呀，一股酒味。
2: 刚才吹了风，酒有点上头。

0: 嫂，你就别生气嘛。今天的事，
1: 今天的事都赖我。
0: 对呀，我也没想过会弄成这样的。我打过飞哥，我也骂他了。你看，他脸都青了。大嫂，
1: 我挨打，我活该。
0: 哎呀，大嫂你别这样，有没有打到你了？哎呀，大嫂啊，闯了祸还跑这儿来见我，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没男人好欺负啊？大嫂，现在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吗？我还没结婚呢。赵飞，我不是问过你吗？你说你不想结婚啊？你还要祝福小青呢。
1: 以前是我错了，可是我不能看着小青跟别人结婚，我喜欢他。
0: 你说你们俩都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一样啊？大嫂啊，那所以我们两个才天生一对嘛。闭嘴。赵飞，叶青虽然是我小姑子，但是我拿她当我亲妹妹一样看待。她哥哥死了以后让我照顾好两个孩子和这个妹妹，我是希望她嫁得好，过上幸福的日子。大嫂啊，我跟赵飞会幸福的。你闭嘴。赵飞，你人品好我知道，可是你还有个儿子还有个哥哥，住那么小的房间。再说了，你三番五次的跟我说你不想结婚，我能放心把小青交给你吗？
1: 我条件是不好。
0: 不是我嫌贫爱富啊，可是你没有稳定的收入，以后怎么过日子嘛？大嫂，我们两个还年轻，我们会努力的。呦呦呦，你还年轻，你自己多大了你不知道啊？啊，你有什么本事啊？你只能每天跟着我在这个瓦罐店里头给鸭子拔毛，守着一大堆的这个什么汤料过日子。好容易遇上一个老蒋，条件那么好，那么好一个归宿，你不要，说变就变，你说我能不伤心能不生气吗？大嫂，对不起了。
1: 对不起，都赖我。
0: 赵飞，以后啊，你们俩要是不好好过，我饶不了你。大嫂，我们两个会努力的。

0: 哎，爸，这么晚还不睡啊？嗯，脸怎么了？哦，没事，不小心蹭的。
1: 明浩，爸爸，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聊天了，我之后再找他吧。

0: 小娇子，陪爸喝点酒怎么样？
1: 喝酒？
0: 嗯，
1: 你不怕我妈知道？
0: 你不说，你妈怎么知道？
1: 行。

喝酒以后，咱俩也不是怎么也喝过了。来来来，等一个。

0: 你也少喝点吧。我没事儿，你妈担心我真没事儿，把我年轻的时候，那婚姻啊，也不是很顺利，你知道吧？哎呀，当初啊，你姥姥姥爷把他们养上，啊，所以啊，你这个姥姥姥爷想把我这个经济不稳定，啊，这边呢，你这个爷爷奶奶，啊，尤其是你奶奶，啊，也不喜欢你妈妈，她是嫌你妈妈长得太漂亮了，是不懂生活。
1: 这事我知道，我妈跟我说过。
0: 真的？你妈跟你说过，是不是你妈妈说你爸爸我是个非常好的男人？
1: 优秀优秀。
0: 来来来，我来。
1: 我妈都说了，年轻的时候追她的人可多了，还就喜欢你。你说，
0: 哎呀，你说啊，爸爸现在是不是个成功人士？
1: 那可不。
0: 你小子别不信啊！你看现在这公司啊，集团，爸爸现在什么都有了，哎，爸爸现在什么都有了。可是你知道爸爸现在和你妈妈最想要的是什么吗？啊，就是这两个人呐，能够天天在一起，哎，就这么简单。哎，所以这人呐，哎。
1: 不管走到哪儿，不管活多久啊，他最后啊，其实这生活就这么简单。这个我懂。嗯，老了老了，不就成了老来伴了吗？
0: 老来伴，老来伴。
1: 来来来，爸，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甭管经历再大的风浪，人这一生，这个婚姻到最后，走到最后那就是赢。
0: 太对了，敬佩。

0: 天哪，小兰，小兰，哎，小兰，
1: 来了来了来了！
0: 你看看这俩男人，合成这个样子，
1: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变成酒鬼了？小兰，你是不是跟振宇吵架了，把他轰出房间了？
2: 没有啊，
1: 没有。
0: 振宇，
1: 您
0: 脸上怎么了？
1: 身上怎么了？啊？
0: 那
1: 跟阴山吵架，打架了？
0: 没有没有，我不小心被书划了一下。
1: 划了一下？
0: 你以为我是老糊涂啊？怎么会划一下变成这样？对了，奶奶，我还得上班，我去洗漱一下。哎哎，不要跟我转移话题，你跟我走。醒醒，振宇，你说你跟明浩喝了多少酒啊？
3: 怎么醉成这个样子了？你不要你的心脏了？哎呀，没事。哎呦，我怎么睡这儿了？我……哎，对了，
0: 振宇，明浩脸上那个伤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伤？
3: 哎呦，我再睡会儿。
0: 你老公在书房一夜没回屋里睡，你怎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在那儿喷香水，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去上班。是他自己一个人不回来睡，脚掌在他自己身上，关我什么事？
3: 你在跟我顶嘴啊？
0: 我不是，我是在跟你讲道理啊。
3: 好，讲道理是吧？奶奶就跟你讲道理，你说说看。
0: 谁家的媳妇儿会把自己的老公的脸抓成这个样子啊？哎，
1: 奶奶，你听我说，这是我自己弄的，跟他没关系的。别糊弄我了，奶奶还没那么老糊涂。
0: 你看看你媳妇儿，再看你的眼神，就知道是吵架了。你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奶奶，我知道你疼孙子。 我也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明浩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那个伤是他自己弄的，我觉得呢，你应该听他的，别把我们的关系弄那么僵的。
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啊？
3: 你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0: 你们出了问题，我就不能管吗？啊？怎么，连问都不能问了吗？
1: 问题就是没问题，要是不信的话，你问问他吧。
0: 明浩，你老实告诉奶奶，到底怎么回事？
3: 奶奶，你听我说，这事儿真是我自己弄的，跟他没关系。好，
0: 你们都瞒着奶奶，奶奶就不问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以后我再看见你们，分开屋来睡，还保持冷战，还带着伤在屋里晃来晃去。 我还是会问的，在这个屋里，你们就是我的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过这样的日子。

0: 谢谢你借我10万块钱开店。哦，这房租是吧？我都已经搞定了。
1: 哎呀，太好了！我看看。

0: 小娟，你这么想开面包店，我跟振宇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能够帮助你，我们很高兴。你一定要加油啊！
1: 太太，我一定会的，你放心吧，我都已经计划好了，没问题的。
0: 太太，这事儿你先不要跟奶奶说，我还不想让她知道。

0: 什么事不告诉奶奶呀？啊，又瞒着奶奶什么呀？妈，
1: 奶奶，你怎么偷听别人讲话呀？
0: 偷听？哼，你笑得多响啊，整个屋顶都震飞了。啊，我还需要偷听？你借钱给他了？
1: 妈，没多少。
0: 妈，这是小娟的心血，你也支持一下嘛。我说过不支持吗？我也看不清。你都看了？啊，
1: 我草看了一下，没什么问题。
0: 小娟啊，做生意不容易，要小心一点，好好学习怎么样经营。
1: 谢谢奶奶。妈。 您不怨我把钱借给小娟啊？
0: 我说过不同意吗？可是小娟你是知道的嘛，她傻乎乎的、迷迷瞪瞪的，我呀担心会出问题。现在你借钱了，那就算了。小娟啊，啊，
1: 有什么缺的告诉奶奶，奶奶支持你。
0: 谢谢奶奶，奶奶，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好好做，我一定做全世界最好吃的面包。
1: 行了行了。
2: 少吹牛，你能不能少用点嘴巴，多用脑子去做事，啊？哎呀，今天这天儿也太好了。
3: 是啊。
2: 怎么了？心情不好？
3: 没有，只是觉得头有点晕。

0: 叶总，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1: 会有十张、百张的面孔。一听，你就是这样，我很佩服你。但是，一听，总有一天你会毁在自己手里的，你好自为之吧。
2: 什么是直播事故？不用我给你们普及了吧？你们三个人这个月一分奖金都没有。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导演和总监可以直接走人了。
3: 这次真的不是节目组的问题。对不起，秦总，我以后一定会统筹好我们节目组的时间。这次的事情要怪就怪我，请你不要扣导演还有依婷的奖金。
4: 徐总监，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明明就是……
3: 秦总，我会整改的。
4: 不是，秦总，今天的事儿。
2: 到底怎么回事？有什么隐瞒的吗？
3: 没有。
5: 秦总，其实今天的事应该怪姐姐，跟徐总监、张导演还有节目组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说什么？
5: 今天是姐姐请杂志社的人到摄影棚拍照采访，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才没能赶上直播。
2: 她说的是真的吗？好了，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0: 你为什么要隐瞒真相？
1: 秦总，我是觉得，
0: 你不把事情说出来，是怕我跟叶医生有吵架吧？玄，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你不用管其他的人和事，更不用来操心我们家的事。你也知道我的为人，我都是公事公办的，我不怕和任何人吵架。
1: 对不起，这次事情做的，是我有欠考虑了，我没有考虑周全。
0: 今天的事我已经了解了，导演的奖金我不扣了，但是你作为节目组的负责人，不阻止叶一山拍摄照片，造成了直播事故，你的奖金我是要扣的，出去吧。

0: 叶总，您作为齐乐的元老，对齐乐在电商界打出名气，简直居功至伟啊！可是现在网友却发现您主持的节目很少在齐乐岛够中播出，您能透露一下原因吗？
1: 姐，你看不到吗？我正接受采访呢，你突然冲进来，好像不太礼貌吧？
0: 叶一山，你接受采访我不反对，但是节目开天窗。 这个责任你负吗？姐，难道我不做节目就不可以去录影棚吗？
1: 谁让你派我的？现在马上跟我出去！
0: 不好意思，要不你们先出去吧，一会儿进来继续采访。
2: 叶一山，你知不知道节目开天窗意味着什么？
1: 对齐乐是一个很重大的负面新闻，你知道吗？姐，这不过是一点小事，难道你也觉得很难受吗？
2: 我不明白，你是针对我还是针对齐乐？
1: 难道你想跟爸还有明浩说？
2: 我跟他们说有用吗？
1: 姐，这可是你自己的想法，但是要是齐乐真的交给我的话，我相信。 我做的不会比你差。
2: 好，我明白了。
1: 不好意思，请坐吧，我们可以继续采访了。

0: 哎，依婷，嘿，你怎么也在啊？
1: 姐夫，你也喜欢到这来喝咖啡啊？嗯。哦，
0: 服务员，一杯浓缩咖啡，谢谢。 你也喜欢喝这种咖啡啊？我喜欢它的香气。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每次我一喝到这种咖啡啊，我竟然想到的是你，而不是你姐姐。先生您好，您的浓缩咖啡好了。
1: 哎，好，谢谢。
0: 不用谢，
1: 慢用。
0: 你知道吗？可能是你姐姐婚后啊，越来越不喜欢喝这种咖啡了。但是咱俩这口味啊，好像越来越相似。姐姐婚后变化这么大吗？嗯，还是挺大的。哎，对了，我姐姐跟我说，你向她提交了一份报告，是关于销售方面的。她拿给我看了。我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在振宇集团，你这个报告数一数二，真的。
1: 要是我能调到营销部门就好了。你想调到营销部？嗯。你不是志向是主持人吗？现在看来，应该是姐姐的梦想了。哼，
0: 好像是。哦，对了，你如果要在公司内部调动的话，按照规定是得提交申请的。当然了，我姐和我。 都觉得你这份报告特别出色，所以如果提交申请的话，应该很快会批下来。嗯，真没想到你在营销方面也是个人才。宁浩，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我是一善的。哦，对了，依婷，你跟徐岸的婚事要拖到几时啊？还没确定。还不确定？天！
1: 这徐岸恐怕应该很着急了。姐姐跟姐夫结婚后，生活幸福吗？哎呀，
0: 幸福，看你怎么说了。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两个人呢，结婚之后都得共同努力，因为幸福这种东西呢，你不努力，他是不会来找你的。
1: 如果当初姐夫是跟别人结婚，生活会有改变吗？
0: 别人。
1: 那是不可能的。我只爱你姐一个人，我这辈子也只娶她一个人。你这辈子只爱叶一山一个人？是的，
0: 我只爱叶一山。
1: 谢谢你，宁浩。姐夫，我很想调到营销部门，所以我会尽快打好报告，到时候你帮帮我。没问题啊。
0: 这报告写得这么出色，我当然帮忙了。但是，这徐岸他到时候也得放人呢。
1: 这没问题，反正我是一定要调到营销部的。
0: 嚯，这么有信心啊！

0: 爸，这是一婷的销售计划书。好，不错，的确是不错。想不到依山的妹妹还有这方面的才能啊！的确做的是很好。
1: 问我，这恐怕不好吧？没错，我的确是很喜欢这个依婷。这依婷现在是奇乐网购的主持人，这件事你应该问明艳才对啊。而且啊，依山不做主持以后，在奇乐，像依婷这样资深的主持人就更缺乏了。
0: 怎么，你们男人开会还叫上我这个女人来打酱油啊？还要到集团来，到底有什么事啊？
2: 明啊，这个报告你看过了吧？这想不到你们公司还有这样的人才，嗯？
0: 哎，我说齐明浩，你到底想干什么？想从我这里挖走人才吗？
2: 瞧你说的姐，别这么敏感，人家怡婷啊，这不求到我了吗？我想尽力的帮忙而已。
0: 怡婷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强硬，我这儿有点棘手。不过我觉得她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因为现阶段齐乐营销部门做的工作都是和振宇集团对接的工作，所以根本就没有发挥的空间。她想去振宇上班也是很正常的。
2: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而且怡婷的想法我也能理解。
0: 说白了就是大家都珍惜这个人才呗。那也没有办法。
1: 不过我想好了，我觉得还是让依婷去你那里上班，这样的话是人尽其才，我也尊重了依婷的选择。对，主要是尊重当事人。好啊，你们姐弟俩能够那么客观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就放心了。以后啊，再发生这种事情就不用跟我商量，你们姐弟俩做主就可以了。我呀，就留在家里，好好的陪陪你们妈妈、你们奶奶。嗯。哎，彻底退休啊！

0: 金总，你这什么意思啊？依婷是我们节目组现在唯一一个成熟组织人，怎么你要调离她也不跟我商量呢？
1: 不，她调离之前没跟你商量吗？你们俩怎么了？你们不是无话不说吗？最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没事儿，没事儿。既然公司高层已经决定了，那我也只能服从。但是。
0: 我得告诉你，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放逸婷走，因为毕竟逸婷的拍摄计划已经排满了。
1: 那当然，明浩那边也愿意等他。白璇，如果可能的话，你帮我再跟依山沟通一下吧。我想让他回节目组录节目。对不起，这个我可能做不到。我知道你很为难。 但是依山回来齐乐，对齐乐找回人气帮助真的很大。
0: 好，我试试。

0: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哦，好。怎么了？表情那么严肃。你的调离请求已经批下来了。没想到这么快。你因为这个不开心啊？依婷，我知道你对营销很感兴趣，我也很支持你做的销售报告。
1: 但是你换部门的话，能不能先通知我一下？我毕竟是你的未婚夫。我了解你的感受，被自己最亲近的人隐瞒，毫不知情，的确有种被背叛的感觉。如果你不是我男朋友，我想调离节目组，我会正式提出申请。我没有违反公司的决定。可我是你的男朋友。
0: 那就请你尊重我的选择。 依婷，你到底怎么了？以前的依婷不就这样吗？会不择手段的去得到她想要的东西。依婷，我以为从你昏迷醒了之后，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依婷了，你变得温柔了，你已经变得善解人意了。
1: 如果我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呢？
0: 依婷，我们之间到底怎么了？徐安，我对你没有任何意见，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必须要做自己想做的事，请你谅解。依山，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怎么会？你不能这样。 但是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吧。那你先把手头上这些节目录完，然后再去振宇集团报道吧。
1: 这我知道。

0: 徐总监，你真的很爱叶一婷，在上班的时间都看着她的照片。
1: 我是现在喜欢看她的照片，毕竟我爱的那个依婷已经不复存在了。
0: 长话短说吧，周四那天我要上那个节目。
1: 哟，真的？叶总不是已经不参加我们齐乐的拍摄了吗？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这周四请了一位知名化妆品公司的总裁来到现场，所以叶总喜欢结识名人的老婆？

0: 你这个人，毛病又犯了。徐总监，其实我也是为了你好。那么大的节目，你觉得依婷能够担当得起吗？就算她真的做了主持，你觉得会有人看吗？所以我觉得嘛，周四那天我做那个节目，我跟那个总裁碰面，才能擦出火花。这你应该明白的。我知道你也是一个聪明的人，而且我也是为了你好。 周四那天，我整天都给你，把采访的大纲给我，送到我办公室来。对了，我还是劝你多看看那些照片，那是你仅有的回忆了吧？
1: 是吗？回忆好。 回忆好啊，
0: 对啊，而且那些回忆还能让徐总监难以忘怀，是吧？

0: 什么？你说依婷和你在一起工作了？哎呦，太好了！明浩，你要好好帮她，我还一直担心她干不好呢。
1: 哎呦妈，您可真别操这份心了。我就这么跟您说吧，依婷啊，她写的这份销售报告，绝对不比当年的依山差。就放心吧，我特别期待跟她在一起工作。
0: 好，有你看着依婷啊，我就放心了。啊，对了，这个星期啊，你和依山回来吃饭啊。
1: 好嘞，妈，一定去啊。嗯，好的，拜拜。
0: 哎呀，我的依婷好争气呀，调到总部去了，和她姐夫在一起工作了。
2: 啊，总部和明浩一起在振宇集团，可是那边没有主持人这一行啊，
0: 说是营销部门。
2: 营销部门？一听就营销部门，有没有搞错
0: 啊？哎呀，刚才明浩电话里说的呀，他说依婷啊写了一份特别好的营销整改报告，就连他的爸爸秦董事长看了都夸他呢。
2: 依婷写报告啊？但我好像记得他小时候语文在全班倒数第一名啊，从小到大都没看他写过任何东西。
0: 哎呦，你这个姑姑说的什么话呀？你就不能让人家慢慢的进步啊？
2: 可以，现在依婷变得跟依山那么聪明是好事。那个明浩跟依山什么时候回来？到时候我跟赵飞一起出席。
0: 为什么？
2: 大家都一家人嘛。
0: 哎，结了婚才算是一家人呢啊！
2: 大嫂，你为什么突然之间不接受我跟赵飞在一起了？你以前不是挺支持的吗？
0: 我接受啊，等你什么时候把赵飞那双破袜子给补好了，我就更接受，
2: 我买新的给他。
3: 你看看，
4: 急什么？
3: 拍摄前是要彩排的，叶总，你已经迟到两个小时了，高迪总裁已经等你很久了。
4: 那又怎么了？难道我整天没事干，在这里等你们呢？
5: 你能不解释那么多吗？畅畅，赶紧给叶总化妆，手脚麻利，快！
4: 哎，
5: 让他们做好一切拍摄准备，把改好的稿子直接拿到现场去。
3: 好。
4: 您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跟您一起为我们奇乐介绍你们最新的产品——精华肌底液。听说这个是你们新的研究成果，是吧？
6: Tout d'abord, c'est un très grand honneur pour moi de participer à cette émission avec vous. Et en plus, j'ai entendu dire que vous parlez très bien français. Moi, mon chinois n'est pas très bon, donc c'est pourquoi.
7: Ah, 高迪总裁说，他非常开心和您一同出镜。
4: 高迪总裁，其实呢，我们非常喜欢你推荐的这个个人定制产品，尤其是您亲自写的那个广告对白。十年后。一样的容颜，一样的情谊，缔造 Lady 童话，让我们十分感动。你真的说得非常对，我觉得呢，这个产品推荐给那些闺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让我回忆起当年在学校学法文的时候，第一个学到的单词。
7: 高迪总裁问您，可否用法文和他沟通？
4: 为什么用法文？为什么提示卡上写着法文？你们这些蠢猪，不知道我不认识法文吗？
3: 就是对准他，谁知道他说过什么呀？
5: 那怎么办？怎么不能冷场？这是现场直播。
4: 好了，你们看高迪总裁说了那么多，要不这样吧，我们看一看这个护肤品的成分是什么？全是法文。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护肤品里面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好吧，那我们请翻译来跟我们说一下。
8: 嗯，

0: 姐，你还好吧？你没事吧？
1: 我好，我好得很。
0: 姐，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干什么？我问你干什么才对？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想诚心让我难堪是吧？为什么全是法文？全是法文！
0: 姐，你不是精通日文、英文和法文的吗？就在前几天，你面对众多媒体的采访时也是这么说的。我真是费了好大力气，想破了头，才写出这些法文串词的。而且，我害怕我写错字母被姐姐笑话呢。姐，在直播之前，你应该认真看过台本的。
1: 你这么说，那倒是我的错了，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0: 我只是负责写串词的。
1: 现在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该怎么办？
0: 姐，你不是想要成功，想要追求完美吗？那你就应该更努力一点啊！你不彩排，不看台词，甚至自己的外语能力下降，这些都要怨我吗？姐，你所有的节目台词全都是我写的，在你享受那些掌声、粉丝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谢过我？甚至跟我说一句：“一婷，你辛苦了。”没有吧？那为什么现在出这些状况要怪到我头上呢？
1: 所以你就要陷害我是吧？
0: 你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我身上，你可是有名的全能主持叶一珊呐，我怎么知道你上台前不看台本？你真的要接受教训？
1: 别再说了，你现在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该怎么办？现在网上都在骂我呢。
0: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只是想，如果姐姐能够不经意地说些法文出来，这样会有更多粉丝崇拜你的。姐，你真的应该好好多用功一点啊。
1: 我知道，你是在嫉妒我是吧？你嫉妒我有一个好老公，嫉妒我的事业那么好，所以你想搞垮我，然后再取代我是吧？但是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的。命运已经选定了我们的角色，你永远别想得逞。
0: 也许吧，不过我想要劝劝姐姐你，有时间责怪我，还不如想想怎么善后。

0: 哎，他来了！
1: 来了！
0: 快！
2: 叶一山，叶一山，叶一山，是吧？
0: 叶一山，
2: 叶一山，叶一山，
0: 好了。

0: 你们解释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上面说有录音为证。依山，那天你接受采访，你们的谈话都录音了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想到那个记者会把我们的内容录下来的。
0: 爸，我那天跟姐只是谈工作的事，并没有起内讧，也没有吵架的，是吧，姐？
2: 依山，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些不良记者的采访？
0: 爸，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2: 对不起，担心呢？我能不担心吗？啊，你们看看这八卦杂志，啊，都写什么了？说依山他根本就不懂法语，过去一直在骗人，还说什么有录音为证。 秦家在起内讧，更八卦的是，竟然挖出我和你妈妈年轻时候的事情，还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在骗人？这成什么了啊？我们秦家成什么了？成了骗子家族了？
0: 爸，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是被人陷害的，我向你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2: 依山，你过去怎么跟我保证？ 你说除了齐乐的主持，你绝不会接其他的节目。可是你呢？这么长时间，你从来不去齐乐，第一天去就出这样的事情。依山，你有什么想法要求？你可以跟爸爸提出来吗？你干嘛要这么做呢？既毁了你，又毁了齐乐呀！
0: 不是这样的，爸，不是的，我真的没有这么想过。
2: 依山，爸爸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3: 做人要学会低调，不要太张扬，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不错了。可你做的怎么样啊？
0: 爸，您别太生气了，小心身体。
2: 我能不生气吗？啊，你们看看报纸说什么啊？说我们秦家是土豪，是黑婆家，是骗子家族。依山，你知道吗？我们秦家几十年来。 都是在低调的做人，从来不把自己推到什么风口浪尖上去。现在可倒好，我几十年积攒的声誉，一夜之间全都给毁了。
0: 爸，对不起，我知道是我的错，我任由你处置吧。
2: 从明天起，你不用去齐乐，就待在家里。
0: 爸，我可以答应我不当主持人。
4: 但是我必须要留在公司，我必须要有自己的工作。秦家的女人，不是都要有工作的吗？明浩，帮帮我吧，帮帮我跟爸说句话吧。
0: 爸，其实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是我一直求着依山去帮齐乐做促销的。 所以，我希望您能让依山继续留在公司上班。
2: 你是董事长还是我是董事长？

0: 别敲了，咱把整个节气头上了。关于你工作的事，以后再说行不行？
1: 不，不行，我一定要上班，我一定要求爸让我上班。你知道吗？我哪怕从最低层开始做都没所谓的，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不能当家庭主妇。
0: 我知道，咱以后再说行不行？咱爸现在身体不舒服，因为那个节目中断播出，还有那个八卦杂志的事，他已经很烦了啊。你就不能让他休息一下吗？
1: 爸，
0: 去，
1: 爸，你开门呢，爸。
0: 哎，
1: 爸，你是
0: 行了。

0: 我能为你做什么？我帮你去说法文呢，还是帮你去主持节目啊？
1: 一山，因为你节目出事故，被八卦杂志乱写的事，奶奶的头疼病又犯了，你就让她休息会儿吧。
2: 奶奶，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求你帮帮我吧。
0: 你呀，不管做什么都以为自己了不起，从来不把家人，把你娘家人放在眼里。好了，现在出事了，又跑来求我，我能做什么？我能帮你什么？
2: 奶奶，我绝对不能给秦家的人抹了黑，然后我就自己躲着，逃避现实。这也不是作为秦家孙媳妇该有的行为。奶奶，我求你了，我求你跟爸说，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真的不想有一天，我的孩子会因为这个被人家嘲笑，说他妈妈是个没用的人。
0: 我尊重你爸爸的决定，你还是求他去吧。
2: 奶奶，那你一定要支持我。

0: 大嫂啊，这种新闻根本就是胡扯啊！说什么医生是骗子，根本不会法文，他们知道什么？就是因为那次交通意外，所以才受影响的吗？哎呀，大嫂你就别看了，这种新闻明天就变成垃圾了。
1: 可是别人不会这么想，他们还是会看，还是会继续诋毁医生。他们知道什么？我的医生不是骗子。
0: 他法文好的不得了，大学的时候还被送到法国去进行过交流呢。
2: 妈，您就别伤心了，
0: 姐姐这一次一定挺得过去，秦家也会帮她的呀。我们就当做没发生这件事，不要给她太大压力。
2: 对对对，大嫂啊，上次我们不是说一听换了新工作，咱们要请客的吗？咱们计划不变。 然后叫医生跟明浩一起过来，我们谁都不提这个事情，让医生觉得我们什么都没变。

0: 一定是他来求情了，睡觉。你睡得着啊？振宇，你休息了没有啊？什么？妈。妈。哎。妈。振宇啊，我们开个会吧。
1: 哎，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不用替他求情。 关于依山工作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谁来求情也没有用。
2: 哎，依山，依山，你怎么了？依山，振宇。

0: 继续上班吧。
1: 振宇啊，事情既然如此，你把医生关在家里也不是事儿啊。那些八卦记者要是发现医山突然隐退了，还不定又要写出些什么来呢。要不你就答应他的请求，让他到明浩公司去上班，离开齐乐不就行了吗？也别太难为孩子了。
2: 医山啊，如果我们

0: 同意你回去继续上班的话，你就得乖乖的，不能再出什么事了。
1: 我保证。
0: 去跟你爸爸保证去。

0: 爸，我保证，我去明浩那当他的属下，只要我能继续上班，做什么都可以。
1: 好吧。
0: 谢谢爸。

0: 混淆声。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3: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4: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5: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4: 阿嚏，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8: 新康泰克氨酚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2: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13: 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12: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14: 金徽班什么时候变成匪帮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三刀六刀？
15: 金徽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尊。
13: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15: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6: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6: 两边放下狠话，
17: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8: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19: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20: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21: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22: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23: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24: 获救了。
20: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25: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22: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23: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26: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四个。
6: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27: 还有高虾大赛，
28: 这么多啊！哇，周元你好厉害啊！
27: 对对，
28: 你说经常给女朋友包虾？
27: 你说什么、啊、这
29: 家人们，
30: 捉迷藏，
28: 来吧！
27: 我卡住了，完蛋！
28: 一棒打死！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31: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27: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30: Hello，
27: 宇宙你好。
32: 月亮你好。
28: 好的，是我奶奶，
32: 我是你儿子。
27: 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
30: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31: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28: 拜拜。
32: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31: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6: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0: 明浩，我今天接到人事部的通知，说让我到营销部，我就不明白了，我是总经理太太啊，为什么要调到营销部？怎么说，我也是齐乐的副总啊。
1: 哦，这是爸的意思，可能是为了历练你。
0: 什么历练我？我觉得他是想用这个办法来惩罚我吧。
1: 怎么这么想爸呢？
0: 老公啊，我想调去公关部。你也知道的，一个集团的公关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之前认识那么多的媒体朋友，肯定可以把公司做好的，你说好不好啊？
1: 我说不好。公关部那又得抛头露面了。我看你啊，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你怎么这么说啊？那就发挥不了我的优势了。再说了，那个营销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啊？
1: 你就是学营销的，那是你的专业呀。
0: 那我做营销也做烦了。
1: 进来。
2: 姐夫，姐。
1: 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已经调到集团总部的营销部门了，今天第一天来报道。
0: 什么？是你把他调过来的？
1: 不，这是集团的意思啊。
0: 你别给我打官腔，你背着我做了什么动作？你为什么不去你男朋友徐安那里工作，要跑到你姐夫这儿来呢？
1: 哎，你不要责怪他，人员调动那不是你我说了算的，那是集团说了算，懂吗？
0: 我不管，反正我现在要他离开。
1: 不可能，人员调动书已经下了，是不可能更改的。
0: 反正我才不管呢，我让他走。
1: 你让他走，我告诉你，不可能。你要不想做，你可以辞职。
0: 你给我出去！出去！你刚才说我什么呀？
1: 你刚才太过分了。
0: 我过分？是你过分还是我过分啊？你在依婷面前那么吼我。
1: 人家依婷第一天上班，你看看你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哎呀，我跟你再说一遍，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这是集团的意思，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喜好就随意更改，那成什么了？再说了，那是你亲妹妹，你干嘛呀？哪有你这么当姐姐的？
0: 我知道，你觉得我不让依婷做这个做那个，肯定觉得我是一个很霸道的姐姐，是吧？但是你们都误会了，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啊。她是一个有野心，却只有3分钟热度的人。她为什么突然就对营销有兴趣，要调入总部来呢？她是有目的的，她最喜欢装可怜撒娇，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你还不清楚吗？
1: 哦，就像你似的，把全家搞得鸡犬不宁，就为了出来工作，是这意思吗？
0: 我们怎么会是同一个性质呢？明浩，你别中他的计好不好？
1: 你是觉得依婷他是在利用我，啊？
0: 那当然了，他之前在徐安那里得到了那么多好处，他利用徐安，当上了一个主持人。他现在觉得不满足了，所以他就跑到总部来，通过利用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我很清楚的。
1: 依晨，我真得好好说你两句了。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以前那么爱你妹妹，那么维护她，想当初依婷为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明星梦闹出多少笑话，她那么荒唐的时候你都没这么对待过她，可他现在变得好了，变得踏实了，你反倒，哎，你，我真的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当然不明白了，她一直拖着不嫁给徐安，就是有阴谋的。
1: 有什么阴谋啊？
0: 她就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男人，而那个男人就是你。
1: 胡说八道！我看你是疯了吧你！哎，在你脑子里，这逸婷跟我就是那样的关系吗？
0: 你让我怎么想？你们两个人背着我干了什么？难道我不知道吗？你把他调到总部来，我不知道，你也不告诉我一声。要不是我今天过来的话，我一直蒙在鼓里，你还想让我怎么想？
1: 这是集团的意思，还要向你请示吗？啊！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已经不可更改了。
0: 你是总经理，难道不可以改变吗？
1: 正因为我是总经理，所以不可以朝令夕改。
0: 别在我面前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好啊，逸婷不是要调到营销部吗？正好我也是营销部，那你让他做我的手下吧。
1: 你干嘛老要看着他？
0: 怎么了？难道这个你也不同意吗？我们姐妹俩在营销部帮你们秦家工作赚钱不是更好吗？怎么了？我已经退了一步了。
1: 行吧，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警告你，你不准再那么想我们，听到了吗？好好工作。
0: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对了，我现在去营销部报道，你也赶紧通知你的小姨子去那边报道吧。

0: 大嫂，你是不是在担心一山啊？哎呦，不是说秦家已经把他调到镇宇集团总部去工作了吗？话是这么说，好像表面上是没什么了，可毕竟出了那么大的纰漏，能这么容易过去吗？你看网上都闹成什么样了。哎呦，也是。
1: 本身亲家一家人就是喜欢低调的家族，虽然有钱，但从来没显摆过，就是喜欢安安静静的做生意。可是这次因为我们家一山啊，突然成了八卦杂志的头条，谁会舒服呢？哎呀，大嫂，你看到了吗？八卦杂志上还扒出亲家翁和亲家母当年谈恋爱的事呢。你就别看那些杂志了，说人家八卦八卦的，你自己倒是看津津有味。
0: 哎呀，大嫂啊，不关我的事的，那个杂志是客人留下来的，我也是无意中看到的。哎呀，
1: 大姑姑，你说怎么办嘛？一山总是惹秦家的长辈们不高兴，这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0: 哎呀，你怕什么？有名号嘛，名号可是向着一山的，你就不要担心。

0: 心了。
1: 从小依山就是个不让人操心的孩子，
0: 但是结婚以后就天天操心。
1: 做父母的总得为孩子操一辈子的心。还有你啊，也不让我省心。
0: 哦，突然之间又说到我头上来了。
1: 那赵飞到底有什么好啊？到现在都不想和你结婚，你们俩到底算什么啊？啊，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耗着，耗到哪一天是个头啊？你还以为自己是20岁的女孩啊？可以挥霍青春啊？你还有青春吗你？
0: 哎呦，我们好好的，你别担心就行了。
1: 耗什么耗啊？这女人呢，什么年龄就得做什么年龄的事儿。你还是谈恋爱的年龄吗？
0: 对呀对呀，就是因为我从来都没谈过恋爱，现在谈一次不行吗？真是的。
2: 这什么书啊，看来看去看不懂。叶一山，我要不是因为学你，我要看那么多书吗？你以为你自己很好学啊？学外语，学营销，学那么多干什么？你以为你自己是学霸啊？就是因为你，我才要念那么多书，是不是不想让我活了？烦死了。
3: 依山啊，还在用功啊？
2: 奶奶，
3: 你今天的状态还没完全恢复，又到营业部去上班了。依山啊，你得对自己好一点呐。
2: 奶奶，你就不用那么照顾我了。
3: 奶奶是心疼你呀，你看这几天为了那个节目，你都没有吃好，也没有睡好。
2: 对不起奶奶，我让你操心了。
3: 也不全是为了你。奶奶啊，更心疼明浩，你看这几天明浩明显的瘦了。你早点恢复，明浩也会高兴，对不对？
2: 奶奶，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做的。
3: 多想想明浩，为了你们未来的幸福，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把这燕窝喝了，补补身子啊！奶奶走了。依山啊，听奶奶一句话，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记得问心无愧，那样你会快乐一点，也会坚强起来。

0: 哎，你别弄了，放这儿我来吧。啊，
1: 是，
0: 姐，
2: 俊姐，你有没有看到我房间里面的电脑？
0: 没有啊，
2: 没有，你真的没看到吗？
0: 没有啊，没看见。
2: 这衣衫是怎么了？见了我也不打个招呼。
0: 谁知道啊？我去看看啊。

0: 你这台电脑不是吗？
1: 君姐，你怎么进来了？我不是说过你不要随便进我的房间吗？你现在进来了还不敲门？
0: 我每天来打扫卫生啊。再说。

0: 你的电脑又没有不见，这台不是吗？你有几台电脑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出去！你的屋子我不用打扫了。出去！出去啊！哎，出去！出去！
1: 知道了，知道了。我出去。
0: 出错什么了？到底在哪里呀？
2: 谁把他拿走了？谁弄随便进我的房间拿东西？对了，明浩是明浩。
0: 小雨，那个给我一下。
2: 好。
0: 大家早，
2: 我在等你呢。
0: 你怎么了，叶一山？你现在是叶一婷。
3: 我是叶一婷，今天来营销部报道。
0: 郭尚，小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叶一婷，今天正式到我们营销部来上班，大家要好好合作。其
2: 乐的明星主持人，到我们营销部蓬荜生辉啊！你好，我是郭尚。
0: 你好，你好，
3: 我是小雨，希望总经理的小姨子以后多多关照我们。
0: 说什么呢？我们部门从来没有裙带关系，人人平等。
2: 对，我只是个新人。
0: 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帮助。互相帮助。一婷，你的位置已经帮你收拾好了，这边是你姐姐的位置。姐姐也在这里。
3: 对，她昨天也来报道了。
0: 姐妹俩一起工作，真是让人羡慕。怎么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
3: 一婷，工作的事情不要担心，一切慢慢来。我和你姐姐都会帮助你的，好好工作吧。

0: 你一下子挖走了我的明星姐妹花，你也太不厚道了啊！
1: 哎呀，真不是这样的，姐，一个留不住，一个非要走，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0: 这依山吧，虽然是齐乐最吸引眼球的主持人，可他现在搞的，我也没办法。他走了，我反倒松了一口气。你也别怪我说话直接，依山这次的播出事故对齐乐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法国那边直接就终止了合作，弄得我现在也很被动。其他合作商也开始质疑我们，我这些天啊一直在善后这个问题，弄得我都累死了。
1: 是，姐，这事儿你辛苦了。
0: 辛苦倒不算什么，只是跟依山共事了那么久，最后弄得不欢而散，我心里不太舒服。
1: 嗨，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都是依山的问题啊。
0: 这话虽然这么说，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怎么可能分得那么清呢？比起依山啊，我觉得你挖走依婷我更心疼。
1: 哎，怎么能是我挖走的呢？那是人家依婷自己愿意去的，再说她有天赋。还有，你不是说了吗？这也得尊重人家个人的意思，是吧？
0: 话说出去虽然容易，但是看她要走了，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哎，不过我挺佩服叶依婷的，她在主持行业和网络上都已经有一些人气了，但说离开就离开，一点都不留恋，这样的勇气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有的。依山和依婷都在营销部工作吗？
1: 嗯。
0: 我说，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依山和依婷是亲姐妹，再加上有你这一层关系，会不会让大家觉得你和依山太过照顾依婷了？这样就算她以后有成绩啊，大家也会觉得是你们给的。哎呀，不过我也不操心了，毕竟烫手的山芋在你这边。得嘞，我回去操心我的齐乐了。
1: 好，
0: 走了。
1: 嗯。慢点，姐啊。
0: 嗯。

0: 电脑丢了。姐，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电脑啊？里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文件。
1: 没有啊，我怎么会看见呢？
2: 为什么，依山？你为什么要偷走怡婷的电脑？你是在嫉妒吗？嫉妒自己的亲妹吗？就因为这样一个销售报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还是我以前的那个爱丽丝吗？
3: 秦总，
4: 哎，
1: 秦总，
3: 哎，你们好，
0: 姐夫，
1: 秦总，
3: 坐，
1: 您找我？
3: 啊，我不找你，我找怡婷。怡婷，欢迎你到营销部来，从今往后，你要多向杨帆学习。他可是我的特别助理，以前跟你一样特别喜欢营销，可见营销部的魅力。
0: 我知道，杨经理一直是我最尊敬的学姐。
3: 学姐，
1: 我跟秦总和依山是一个学校的，什么时候跟你是同学了？
0: 姐姐的学姐就是我的学姐啊。
3: 哦，
0: 我根据之前在奇乐的了解，我做了一份奇乐与集团重修的营销渠道还有物流渠道的报告。
3: 杨帆，你看见了吗？我给你送来个人才啊，你怎么感谢我？
1: 依婷的表现确实很不错，刚来的第一天就交了一份报告。但是依婷，做事不能太急躁。
3: 哎，依山怎么没来报道？
1: 他昨天来过了，但是说他跟齐乐还有交接，所以要晚两天。
3: 哦，好，那我今天晚上请咱们营销部全体同仁吃个饭吧。
1: 不必了吧，秦总。我们只是来两位新同事，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等有了什么成绩，你也好有理由请我们吃饭呢。
3: 谦虚，好吧，攒着啊。那你们继续工作吧。
1: 好了，都工作吧。
5: 我们的事业是否进展得很顺利呀？
6: 小娟娟，我真是天底下最蠢的人。我刚拿到你的钱，转眼就给弄丢了。说出去，谁会相信？可现在叫我去哪儿给你弄10万块钱来呢？我再也没脸见你了，
7: 小娟娟。再给我一段时间啊，等我筹够了钱，成功挺过这一段艰苦的日子，我肯定向你谢罪，真的。你不要怪我，要等我啊。
5: 欢迎光临，这是你的牛角包，是不是很好吃啊？我亲手做的哟。谢谢，常来哟，奶奶。
8: 牛角包，你怎么从来没给我做过呢？
5: 哎呀，奶奶，回头啊，我天天从店里给您送过去。
8: 嗯，店面的房东已经见过面了。
5: 我有线人给我联系着呢，反正钱我都已经交了，房子是我的了。
8: 嗯，我也算是个投资者，以后事情的进展情况，你得向我汇报啊。
5: 哦，对了，奶奶。回头你也来做兼职吧，我们一起创业啊。
8: 我啊，做兼职？
5: 对啊，
8: 你是我的老板？
5: 哎呀，也不是啦，您不是说你也是投资人吗？回头啊，过来搭把手。
9: 我实在是没有钱请小工了。
5: 回头啊，您就站在门口。你好，请进，这是你的牛角包。我就省了。
8: 你好，请进，这是你的牛角包。
5: 哎，
8: 这好像是小妹妹做的事吧？
9: 哦，也是哦。奶奶见到谁都总爱说教两句，回头可能会把客人吓跑的。但是我实在是没有钱请别人了，只能凑合了。
8: 你是不知道，是因为你们把我气得只好说东说西的。以前我们秦家创业的时候，我也整天的微笑着。受了委屈也微笑， 掉了门。

0: 牙吞到肚子里还没响，就看我这么笑笑笑，才把秦家的事业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啊，你要知道，我才是一本最好的经营圣经。
1: 哎呦，可是奶奶，这现在世道不一样了，你每天面对的可能是跟您孙子孙女差不多大年纪的人，回头你还笑得出来啊？
0: 你不要不相信，我就是可以笑给你看。
1: 哎，要不您现在就给我笑一个，啊？
0: 怎么啦？你瞎说什么呢？啊？你店面已经租好了？啊？已经装修好了？啊？你就想当我的老板了？
1: 哎呦，不是啦，是一起创业，创业。好了好了，奶奶你去休息吧，我要继续忙了啊。哼
0: 哼，好吧好吧。
2: 看什么呢？脖子伸那么长。
3: 没有啊。
4: 飞哥。
5: 叶青，嫂子。哎，
4: 大嫂，我晚餐之前就回来啊。我们快去吧，要不然我迟到了。
5: 好，
4: 走，
5: 走，走。
4: 我真羡慕青姨和飞哥。
2: 有什么好羡慕的？不清不楚的在一起，除非他们俩结婚，不然我才不看好他们。
4: 我还羡慕依婷姐，能和依珊姐啊在一个办公室上班，姐妹俩都能穿着笔挺的职业装，化着美美的妆，然后一脸严肃地说这个报表，那个计划。多帅气啊！
2: 你要羡慕啊，就好好的跟你依婷姐学习，你现在还年轻，还可以再去上上学，拿个文凭什么的，有机会啊可以进振宇集团这样的大公司，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穿上你想穿的职业装，臭美的化一个大浓妆。
4: 算了吧，我要是辞职去上学啊，那这个店可真的就没人管了，我怎么能舍得丢下老板娘你呢？
2: 呦呦呦，看你嘴甜的，谁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这么想？你不是跟人家说我给的工资比人家给的少吗？
4: 其实老板娘你除了有那么 一点点的抠门，其他的还都是很好的。哼，
1: 妈。
4: 哎，依珊姐回来了，
2: 给我倒杯水吧。
4: 哦，好。
2: 依珊啊，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那边不管你吗？
3: 我又不是罪犯，管我干什么？
2: 你和他们处得还好吧？
3: 别再提这个事了。
2: 哦。那依婷在你那儿工作的还好吗？
3: 她有什么不好的？我这些丑事都是她一手造成的。因为她，我被人笑话，被家里人骂，她就像没事一样，还去公司工作呢。
2: 依珊，那节目的事儿是你自己的问题，怎么能怪依婷呢？
3: 我不怪她，我怪谁呀？她去留学也好，跟徐苑结婚也好，为什么一定要当主持人呢？为什么一定要去上班呢？就是因为她的任性，害得我受了多少委屈啊！妈，我被婆家怪罪，还跟明浩吵了很多次架，你都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啊，我这个星期把明浩约到家里来吃饭，就是想缓和一下你们的关系。
3: 什么？到我们家里来吃饭？啊？妈，你为什么私下安排那么多事？你安的是什么心啊？
2: 我就是叫明浩来家里吃个饭，你至于这么跟妈妈说话吗？依珊呐，现在你脾气是越来越暴躁了。
3: 妈，我们家那么小，让人家来吃饭，被人家笑死了。
2: 小房子怎么了？明浩又不是没来过我们家。再说了，这房子再小，是我自己赚钱买的，我怕谁笑啊？你的意思是怕妈妈给你丢人是吧？
3: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要吃饭也可以，在外面订个包厢吧。
2: 不行，我就在家里请客，请定了。你不来算了，你不来，我请明浩一个人来。
4: 依珊姐怎么刚来就走啊？
2: 这丫头真是气死我了，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6: 依婷，那边怎么样？还适应吗？
7: 虽然刚到营销部，但是我感觉还不错。

0: 我就想问你啊，你跟你姐一起工作，你们俩处得怎么样？
1: 也没什么处得好不好，我上班都两天了，到现在也没见到她。
2: 徐安，怡婷，真巧啊。
0: 明浩，
2: 怡晴，
0: 来过来坐。
2: 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营销部的杨帆，这是齐乐的徐安。
0: 你好你好。
3: 徐总监，久仰大名。
0: 你好，坐吧。
2: 坐、嗯、
0: 杨经理真是太客气了，我还得多谢你呢，这以后我们怡婷得让你多照顾了。
3: 那我可做不到，我这个人一向一视同仁，从不偏爱谁。
0: 啊？
3: 徐总监跟依婷在这里是在聊结婚的事情吗？依婷刚来营销部，表现确实很不错，但你不会想这么早就让她休假吧？
0: 这个问题，我尊重我们家依婷，一切听她的。
3: 很恩爱嘛，哎呀，这叶家的姐妹可都找到了好男人啊。

0: 秦总，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再见。明浩，我们也走了。嗯。这样看完电影、散散步，真的是很舒服。如果啊，开着敞篷车去兜风的话，就更加浪漫了。
1: 兜风就应该开摩托车，风打着头盔，呼呼的响。
2: 那才够劲儿！哎呀，
3: 那也太危险了，我才不坐摩托车呢。敞篷车里多好啊，既能放音乐，又能喝水，还可以打电话。
2: 喝水打电话，非要在兜风的时候坐吗？你不怕呛着呀？
3: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总爱跟我抬杠？反正是幻想哦，幻想嘛，就要往浪漫的地方去想啊。你看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1: 是你说的那么危险，有什么好浪漫的？
2: 不是浪不浪漫的问题呀，不管是摩托车还是敞篷车，我们都买不起。哎，
1: 说不定哪天我也可以买一辆摩托车的。
2: 整天就摩托车，一点浪漫细胞都没有吗？真是被你气死了！哇，好漂亮啊！啊，好漂亮啊！飞哥，我好想要这套婚纱啊！
1: 这个。

0: 妈，
1: 哎呀，买什么车呀？
0: 你们在干嘛？玉婷姐正给老板娘钱，要给她买车呢。
2: 真的？
1: 你跟徐安结婚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自己收好了啊，妈妈不要。
2: 我跟徐安不缺钱，而且这钱我是为了家里存的，您就拿着嘛。
3: 哎呦，可以买敞篷跑车哎！
1: 什么敞篷跑车呀？多贵啊！你有驾照啊？我不同意的啊！不行，拿回去。
2: 妈，不然你就跟姑姑去旅游啊，还可以带上飞哥。
3: 哎呀，好啊！我十几年没旅游过了，还可以去海南哎。哎
1: 呦，我说他姑姑，你什么意思啊？你那么想花孩子的钱啊？去旅游你也照飞我，我扯什么了？电灯泡啊？我才不去呢！不行，拿回去。
2: 我赚的钱有这么不好吗？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收啊？
3: 是啊，反正孩子一片好心嘛，你先拿着，你帮他存起来就行啊。
2: 妈，对不起，一直以来让您操心了。以前那个不乖的二女儿只会伸手跟您要钱，以后不会了，我会为了这个家加油的。
1: 我的女儿长大了，

0: 哎，赵瑞，我给你买了大虾。
1: 大虾？你耳朵还挺贼的嘛，这是给赵瑞的。我不吃了，爸。怎么这么开心啊？什么事啊？说出来听听。
2: 没什么事儿，就是给你补补身子。
1: 如果爸爸现在不想说，那就等想说的时候再说。
2: 我这……哎，
3: 说了给赵瑞的，赵瑞都说了不吃了吗？
2: 放冰箱，明天吃。

0: 你们不是路上好的吗？哎，快了快了，好了
1: ，OK。
2: 喂，你们那些男人就只会坐着，也不帮忙做饭，快点来帮忙了！啊，我来帮忙。
3: 你怎么不去帮忙啊？帮什么忙啊？厨房那么小。来来来，来吃饭了啊！来。
1: 我来，大嫂，你在想什么？快点吃饭吧。啊，好，吃饭吃饭啊！哎呀，希望我们一家人啊，永远都这样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来来来，大家举杯。
4: 来来，
1: 医生，哎，
4: 来，
1: 哎，干一个，好嘞。
4: 来吃菜吃菜。嗯，阿姨啊，你做的菜真好吃，看来没您不会的。哎呀，
1: 不都是我做的，还有依婷做的呢。啊，那个鱼啊，就是依婷的手艺。啊，还有这个，哦，藕盒，藕盒也是。你快尝尝。嗯，
4: 许导演，你好福气啊，媳妇那么会做菜。哼，
1: 她当然好福气了，依婷以前做的菜连狗狗都不吃。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开窍了，比我煮的还要好。哎哎哎，你是在夸依婷呢，还是给依婷上眼药啊？啊，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
4: 依婷，手艺确实不错。来，尝尝这个。
0: 我不舒服，我去休息一下。

0: 一山怎么了？
1: 哦，他可能有点晕车，可能想吐。
0: 晕车？想吐吗？不会怀孕了吧？哎呀，要真的怀孕了，这太好了！哎呀。
1: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啊。

0: 谁让你进来的？你出去，我不想见到你啊！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哪像我的姐姐啊？
1: 那怎么样才像你姐姐呢？会帮妹妹交各种费用的人呢，像还欠债的信用卡、旅游团费，还有电话费。妹妹失恋了就陪着聊到半夜，妹妹闯祸被妈妈打。 就哭着求妈妈说：“不要生气，饶了妹妹的人，这样才是我的姐姐。”
0: 你不会是想起什么了吧？
1: 是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感谢过你，没有跟你道过歉，你才这么不喜欢我？
0: 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
1: 不过也是了，谁会奢望一个？
0: 只会勾引别人的男朋友，不学无术的小太妹道歉呢？
1: 到底在说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像这种错，只有像我叶一婷这样的人才总会犯吧。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想起什么又有什么用啊？不管怎么样，我叶一婷始终是叶一婷。 不能改变任何事。我现在倒希望那些回忆啊，永远都不要记起来。
0: 你真的不是找回那些记忆了吗？
1: 你为什么总这么担心我的回忆呢，姐姐？

0: 你一直关心我是不是想起什么，是不是因为姐我之前曾经受过什么严重的伤害，不希望我想起来。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只是觉得你很奇怪嘛。
1: 什么奇怪？你为什么突然间要猜疑我？
0: 我只是觉得姐你好像不希望我恢复记忆。
1: 哼，怎么会呢？我是你姐姐，你在医院的时候是我一直在照顾你的，你都不懂感恩，还在猜疑我。要不是因为我的话，你早就死掉了。你为什么不想一想？
0: 可是那场车祸是因为姐姐开的车，就因为那场车祸我现在才变得失忆。姐姐，你是因为这个内疚吗？
1: 原来是为了这个，他没有找回记忆。
2: 依婷，依山，干嘛呢你们俩？啊，把门打开。
3: 哎，依婷，依婷。
1: 你们吵架了？这个死丫头，就是我的灾星。

0: 哎呀，一山啊，不要走嘛，还没吃饭呢。
1: 一山，
2: 妈，以后不要再搞什么聚会了。我，
1: 明浩，去，赶紧追一山去啊！他头还晕着呢，快去啊！
0: 大嫂，什么情况？我们搞聚会好像得罪他一样。
1: 好了好了，少说两句。
3: 依婷她居然说讨厌我，是因为我那次的车祸连累她毁了人生。
4: 哎呀，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来了？你不要老是这样啊！
2: 这个意思是你在帮她是吧？
4: 就算是吧，依山，你得为你妈着想是吧？她身体不好，你看你今天对她那态度。还有，依婷她是妹妹，你是姐姐。你总该让着他吧。再说了，车祸的原因，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吗？
2: 是我。
0: 对不起，好不容易的聚会，却被我搞砸了。原本以为不重要的过往，我可以忘记。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发了脾气。
4: 依婷，你不要总是责怪自己。
0: 我还是不能接受，还是不能原谅。一见到面，就有埋怨。
4: 如果没有埋怨的话，那就变成了欺骗。
0: 毁了人生，让我原谅他，可我真的很难受。尤其看到姐姐姐夫这么恩爱，我心里真的很羡慕。
5: 哎呦，大嫂真是的，送也不送一下。好歹你也是客人嘛，
6: 哎，一顿饭吃成这样，难怪凤姐顾不了别人了。回去之后，你就别跟她生气了，她已经很难受了。
5: 你心眼怎么总是这么好啊？虽然我们没结婚，可再怎么说也是孩子们的长辈啊，他们一点都不尊重你。
6: 好了，你不用送我了，回去之后你好好劝劝他。
7: 奶奶，茶好了，
8: 放这儿吧。
7: 哦。
4: 奶奶。
8: 哎。哎，他怎么了？回来就拉长了脸，见人也不打招呼。
4: 嗯。奶奶，是这样，他呀，刚才晕车了，吐了，不舒服。
7: 吐了。是不是怀孕了？
8: 怀孕了，真的？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7: 你怎么知道没有啊？难道你们一直在避孕啊？
8: 去去！哎呀，不管怎么说，你都要让医生去看看，检查检查啊！万一怀上了，那得要安胎哟，啊，不能上班了啊！
4: 奶奶，没有的事儿，这事儿我俩最清楚，真没有。
8: 奶奶呀，就不想给你们压力。其实奶奶好想，好想要一个重孙子。
4: 是是是是是，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
7: 奶奶想抱重孙子，这是很正常的嘛。
8: 是啊，得把身子弄好了，随时为要孩子做准备。
4: 对。啊，
8: 亲家母身子怎么样啊？
4: 挺好的。啊，
8: 还有那个依山的妹妹，跟徐总监的婚事讲了没有啊？
4: 哎呦，今天没聊这事儿。
8: 说不说都要结婚了，那你姐姐怎么办？好男人都结婚了，你姐姐要成老姑娘了。
4: 您就别操心了，赶紧歇着吧。
0: 是不是因为姐，我之前曾经受过什么严重的伤害，不希望我想起来？
9: 可是那场车祸是因为姐姐开的车呀。就因为那场车祸，我现在才变得失忆。姐姐，你是因为这个内疚吗？
2: 她想起来了。不，应该没有。她要是想起来了，早就跑来揭穿我了。如果换了是我，才不会忍到现在。

0: 丞相，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1: 自然国侍卫撤，但望君珍重。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杀进谷底，踪迹不明。
2: 太夫人，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亲赴军前？吴儿立喜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今晚7:30，永恒星追的一生。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When sky turns gold，
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车。来块德芙，礼貌乘车。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7: 您呀，还是容我自己。
6: 跟自己胡闹，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新辉班什么时候变成匪帮会的？我要是这么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三刀六斗？新辉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尊。
7: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6: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8: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9: 果冻海，太美了！哇，
10: 这个海，
11: 这都是鱼。哇，
12: 好可爱哦！
9: 开心，开心，来吧，第24吧，第24。
10: 哇哦，
9: 看起来太美味了。
10: 哇，
9: 在海边享受美食，
10: 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3: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4: 好刺激啊！爷爷不吓人！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15: 好！天哪！
14: 紧张吗？
15: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6: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17: boy。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他再也不会
18: sweet
19: 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0: 你说什么？
21: 我一定要打死你！
20: 突发状况太多。
22: 这是最崩溃的。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咱姐是斯内普，
23: 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24: 你是？
25: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嗨，
26: 师姐，喂，师姐，快递小娃前来报到。
25: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
27: 看来生意很好。
28: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29: 我
26: 带着你来看看，
29: 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30: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
3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连累我毁了人生，让我原谅他，可我真的很难受。尤其看到姐姐姐夫这么恩爱，我心里真的很羡慕。
1: 天哪，他该不会少回记忆了吧？

0: 嫂，干嘛呢？偷菜啊？这哪有偷菜啊？我们根本吃不了这么多饭菜，我拿去给赵飞和赵瑞吃啊。
1: 那你大半夜的拿个手机照着亮，偷偷往饭盒里装什么呀？
0: 就剩菜啊。
1: 剩菜？哇，虫草炖鸡。喂，我是留给徐岸和明浩补身体的，你拿走了他们吃什么呀？
0: 哎呀，
1: 这这个可以拿走。
0: 藕盒，这个我怎么好意思拿给孩子吃？赵瑞还在长身体哎。
1: 就这个，不要拉倒。哎，
0: 大嫂，你也太偏心了吧！我和赵飞再怎么讲也是徐岸和明浩的长辈，说起来也要讲个顺序吧。
1: 顺序？啊，你为了一个男人，孩子们都不管，你像个做长辈的样子吗？
0: 以前你都不是这样子，你对赵飞很好的，怎么现在这样了？你是不是因为赵飞穷才瞧不起他，不把他当回事？我告诉你嫂子，我对赵飞可是真心的，不管嫂子怎么看他，我都要对他好，和他在一起。还有啊，你总说衣衫变了，我看真正变的人是你呀、啊。

还是不对。如果他没有恢复记忆的话，他为什么说那些话？可是如果他恢复了记忆，为什么不来揭穿我呢？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 姐，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1: 叶一婷，你老实的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找回记忆了？老实告诉我。啊，我真的没有恢复记忆，这么晚了，我想休息了。
0: 没有吗？那我说错了吗？啊？
1: 姐，我真的没有。
0: 不过，如果我恢复了记忆，姐，你会替我开心的。
1: 你别再耍花样。
2: 你到底记起了什么？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3: 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4: 我要睡了，晚安，姐。爸，要不你吃点儿？
5: 不，你吃，你吃。爸爸今天吃了大餐。
2: 我去开门。哎，叶青，你来了。
6: 飞哥，我是过来送饭给你们的。
2: 青姨，你终于来了，我都想死你了。我也想你了。青姨，你跟我爸是不是要结婚了？所以现在就过来问你的意见呢。我哪有什么意见啊？我当然同意了，而且啊，越快越好，这样。
6: 我每天都能吃点好吃的了。
2: 张飞啊，你放心，我一定可以做一个好妈妈，把你跟赵瑞啊都照顾得好好的。
6: 我相信你，青姨，你和我爸的婚礼啊，一定得大操大办，请很多亲戚和朋友，这样就能收不少份子钱了。
4: 小孩子家想出什么主意？
2: 没有啊，我觉得赵瑞这个意见很好啊。
6: 反正我们又缺钱，如果办婚礼的话，又可以见到很多亲戚朋友，又能收钱，这个主意不错。哎，我们这个婚礼一定要办。就是啊，而且有好多亲戚我都没见过呢。啊，
2: 对啊，赵飞啊，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啊？
6: 哎，来吃这个，这个特别好吃，来尝一块。
2: 对呀，这个我们做了好久啊，好不好吃啊？
7: 嗯，好吃。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项目的风险问题，然后呢，要制定相关的计划。
8: 对对对，这件事情，
7: 我们要把具体细节考虑进去。这可以行吗？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一起。啊，顾少，
8: 你也是。小雨那边交了表格之后呢，你们就
9: 走啊。
8: 气氛还不错嘛，我都还没有回来，你们就赶着开会啊？如果要
7: 是等迟到的人来了再开会，那我们的工作还做不做了？
9: 开到哪里了？
7: 自己不会看会议记录吗？
9: 你说一句不就得了？
7: 你难道要我们为了你把之前的话再重复一遍吗？ 继续吧。好，我觉得依婷这个方案靠谱，大家都有感觉吧？自从依婷来了之后，我们营销部生机勃勃，春阳人。你是想说我们以前是死气沉沉的吗？好了好了，如果大家觉得依婷的提议还不错的话，就抓紧时间做市场调查，然后做下一季度的营销方案。好了，抓紧时间工作。
8: 怎么了，姐？我坐在这里让你觉得很别扭吗？没有啊。对了，你最近怎么样？工作还可以吧？
7: 依婷的表现那是没得说，她刚来第一天就交了一份报告，而且写得很专业，也很详细。今天的营销方案又非常的新颖。依婷，做得非常好。
2: 经理，您别夸我了，我会不好意思的。
8: 杨经理夸你两句是对你的肯定，你也不用太骄傲。我告诉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7: 我知道。好了，抓紧时间工作吧。

0: 叶一婷的报告我看过了，跟杨经理的意思一样。集团呢，现在呢，确实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且必须要马上整改。当然了，在试运行阶段呢，要多加小心。
1: 我们营销部对这次整改计划非常重视，主要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我们都会派叶一婷参与，毕竟她是报告的撰写人。同时， 我建议秦总也能够参与到整改小组计划当中。不知道有什么大不了的计划，让秦总也要亲自参与呢？是这样，一婷的这份计划会对振宇加之奇乐的整个销售模式进行调整，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不会小。如果秦总能够全面参与的话，相信进展速度会加快。
2: 跟我想的一样，我会全面跟进的。
3: 明浩。 秦总，我们营销部一直都是进行自己的计划，为什么非要你亲自过来抓呢？要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点小题大做。我觉得只要董事会通过，那就 OK 了。我们要怎么操作，给你们一份报告就可以了，非得要你自己来审核吗？营销就是大家一起参与，因为这次整改啊，牵涉到咱们集团的各个部门，所以我的参与
2: 势必会进行很多的调整，以免各部门呢会出现很多的矛盾。这次啊，我必须亲力亲为。但是你平时那么忙，只要你给我们上方保荐，那就可以了，没必要你亲自上阵啊。作为一个高级的管理人员，最忌讳的就是脱离基层。你不要以为你拿着我签了字的这些文件到各个部门，大家就会买你的账，那是不可能的，知道吗？我亲力亲为，
1: 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都不一定能做好，更何况我不参与。
0: 总经理说的是，我也是这样考虑的。
1: 那我就很想知道，到底依婷的计划有多么的厉害，让整个集团都配合她整改。
0: 难道你没有仔细看依婷的计划？依
2: 婷的这份计划有多好，我暂时先不提。但是，它就像一剂强心针一样，
0: 给咱们整个集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所以说，董事长的意思呢，对这次整改也非常的重视，一定要好，一定要整好。所以这次我必须参与，没什么可说的。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谈了。
4: 你没看见叶一婷也来销售部那个样子？她一个新人，一上来就指手画脚的，完全一副有人撑腰的傲慢姿态。不管是杨经理还是秦总还是他姐姐，都在帮她。像我们这种拼不了裙带关系的，就只有当炮灰的份儿了。我听说叶一婷在男人方面也是个高手呢。
3: 那可不，我听说她在极乐的时候，她想当主持人，就傍上节目组的徐总监。现在来到振宇，
0: 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亲戚，哎，更是天不怕地不怕了。姐姐、姐夫都给他保驾护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说的是你的郭少，可得看紧点儿，别让叶一婷给勾引走了。哼，郭少那个不争气的，叶一婷第一天来，他就屁颠屁颠的去示好了。而且我和他还没有确定关系呢，也没办法直接说他管他。我现在干瞪眼，没办法。
3: 反正啊，你得小心点，叶一婷那个狐狸精。
0: 秦太太，
3: 在公司里面叫我叶副经理。
0: 是是是。

0: 姐，
1: 依婷，你刚来到总部就可以和明浩共同做事，你应该很高兴是吧？
0: 不高兴，每天做事都被老板盯着，多不自由啊。
1: 是吗？这不是你一直盼着的吗？
0: 姐，这可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是个底层员工，老板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今天的会议上你也看见了，都成这样了，我敢不听话吗？
1: 哼，你是真的这么想的吗？
0: 姐，你该不会是担心我可能给你捅什么娄子吧？
1: 我不会担心啊。
0: 但是我看你好像很不放心似的。
1: 你说什么呢？
0: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的，毕竟我们是姐妹嘛，就应该互相照应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有分寸的。姐，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但是依婷，你又怎样呢？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分寸？怎么了？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姐，我说的哪一句话你不喜欢听啊？
1: 我告诉你，以后工作努力一点。
0: 姐，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给你丢脸了。
1: 知道就好。你也知道，你刚刚来到振宇集团总部，那么被重用，外面很多闲言闲语的，都是我在帮你挡。
0: 这些我都知道。不过我们是姐妹啊，姐姐多关照妹妹一点，别人不能说什么的。
1: 关照？我还不够关照你吗？我告诉你，自己小心一点。

你听，你现在还能装得下去是吗？你看着我，心里一点也不觉得自责吗？我们两个的命运，真的只能这样了吗？

0: 徐总监，我不管你愿不愿意见我，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谈谈。
1: 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赶紧说，你来齐乐找我，让别人看见了实在不好。
0: 你跟他的那个婚礼到底什么时候办？
1: 婚礼啊，婚礼时间到了之后自然会办啊。怎么，你特意跑来这儿，不会就为了这件事吧？
0: 你觉不觉得依婷她最近有点异常？
1: 什么异常？我没发现啊。
0: 我觉得她最近讲话有点奇怪，她突然间离开齐乐去营销部那边，还有她突然延迟婚礼说要离开你。
1: 你其实就是担心依山她是不是恢复记忆了，对吧？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现在这个反应已经说明你自己承认自己是叶一婷了，并且你还在担心依山到底有没有恢复记忆，你怕她恢复记忆之后揭穿你，对吗？
0: 我怕什么呀？我告诉你，叶一婷她恢复记忆对你来说也未必是件好事。
1: 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
0: 本来一切都那么完美。算了，我不想说了。许安，我希望你可以帮我盯着一婷，好好的看着她。
1: 我没听错吧？你居然想让我帮你去监督依山？
0: 许安，无论你有多么恨我，怎么都好，我希望你在依婷这个事上面，我们可以共同进退。我希望你可以帮帮我，拜托了。

0: 明浩，我们去喝咖啡吧。
1: 秦太太，秦总他出去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哦，不知道。
0: 什么？现在是办公时间，他去哪儿你都不知道吗？
2: 为了这份计划，我连客户开会时间都改了，弄得中午饭都没吃，还得让你们来这里陪我开会。
3: 哎呀，咱们公司的员工要都像你这么敬业的话，那我们当老板的就得乐开花啊。
2: 我这么拼命干活，还不是为了巴结老板你啊，涨工资。
1: 杨帆姐，你该不会真的是为了涨工资吧？
3: 你听他说的，他要是想涨工资啊，就不给我当助理了。
2: 我啊，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不然的话也不会到营销部自讨苦吃了。哦，对了，我给你们的这个计划表呢，是一些额外的建议，写得很详细。我还有一个客户要见，有什么问题呢？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3: 放心，杨总，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哎呦，
2: 给老板派任务，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啊，那我先走了。
1: 辛苦了。
3: 我已经习惯他给我派活了。
1: 杨经理是我见过的最敬业也最公事公办的人。
3: 你也很敬业。哎，这儿环境这么好，我看咱们就在这儿办公吧，不要回办公室了。好美啊，现在天空没有浮云，山川明镜，视野格外的辽阔。哎，后头什么词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1: 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喝水也好像是来自最深处的源泉。这是杜云谢的秋。
3: 你也知道这首诗啊？
1: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啊。
3: 啊？
1: 我是说。是我姐姐最喜欢的一首诗。
3: 你跟你姐实在是太像，不止一面啊。
1: 不管我们有多像，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她，永远也不会是她。姐姐跟姐夫是大家公认最幸福、最恩爱的一对夫妻。可是我现在有点担心你们。
3: 担心我们什么？
1: 大家都看得出来，你们之间出现了一点问题。姐夫，你不要不承认。我希望你不要讨厌姐姐。
3: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讨厌你姐姐来着？
1: 爱情都是有保质期的，姐姐跟姐夫的爱总有一天会变质、变淡，最后剩下的就是讨厌。
3: 我现在总算知道你为什么迟迟不结婚了。闹了半天，你是看着我跟你姐姐这样，你恐婚了是吧？
1: 姐夫，你跟姐姐结婚的时候，能够百分之百确定，这个女人是你此生最爱、最想要在一起一辈子的人，一点都没有怀疑过。
3: 我跟你说实话吧。当时结婚之前，我跟你姐姐特别特别好，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对她的爱，而且我坚信，我这辈子只爱你姐姐一个人，除了你姐姐以外，我不可能娶第二个女人，我非常的确定。
1: 那现在呢？他是你一生的伴侣，终生的陪伴。你真的一点都没有怀疑过？如果姐姐犯了很大的错，你会原谅她吗？
3: 一丁，是不是你姐姐最近又对你做了什么？
1: 没有，暂时没有。 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事，总是让你出乎意料。
3: 我说句老实话，我自从跟你姐结了婚以后啊，你姐这变化确实非常大。
1: 姐夫，现实生活往往比戏里都还要精彩。
3: 嗨，咱俩这聊什么呢？越说越沉重了。聊点开心的。
1: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聊到这个。反正，姐夫，你跟徐岸什么都没变，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姐姐会变成这样。

0: 办公室的人呢？都死去哪儿了？
1: 啊，叶经理，我在啊。
0: 杨经理还有叶一婷在哪儿？
1: 哦，杨经理和一婷去找秦总开会了。
0: 他们去哪儿开会了？
1: 这我就不知道
2: 了。好的，杨经理，我到了。我到了。哎，我看到了。

0: 对对对，合同是八号，八号发过去的。对，好，我等您消息。啊，
1: 杨经理呢？啊，
0: 他和经销商开会啊。经销商？对啊，
1: 他没有跟秦总还有叶怡婷在开会吗？
0: 没有。 他刚才还给我打电话，说和经销商在一起聊合同的事儿呢。我先忙了。

0: 好啊，你们果然在一起。
1: 请慢用，谢谢。哟，赵瑞同学可是好久都没来了，今儿怎么有空啊？摸底考试考完了，想吃什么跟姐姐说。
2: 小南，你别再跟我冲大辈了，你才大我3岁，天天都占我便宜。
1: 年纪不大，脾气倒不小啊，你不知道我是你长辈吗？
2: 拉倒吧你小南，今天啊我是来找青姨的。
0: 哎呦，赵瑞来了，来找我吗？
2: 青姨，我想你了。
0: 哎呦，想我了，真乖。想吃什么，青姨帮你弄。
2: 不用了，青姨，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点事情的，就是两个人说的事情。
1: 行，你们不让我听，我还不瞎呢。哼，
0: 怎么了？是不是你爸叫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讲啊？
2: 不是。
0: 不是。不是也行，不是你爸，你来找我也可以。那什么事啊？
2: 青姨，其实我是想跟你说，我真的很希望你赶紧跟我爸结婚。所以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真的不用考虑我的感受。你们真的不会影响到我什么考试啊什么的。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希望你能早点和我爸在一起。啊，
0: 赵瑞啊，这个是不是你自己心里边的话？
2: 当然是了，青姨，我瞒着我爸来这儿，难道我还会跟你说假话吗？
0: 哎呀，赵瑞啊，青姨真的没白疼你啊，你放心啊，我肯定会尽快的。其实青姨也想尽快，马上就去办事，那以后呢，天天可以帮你做好吃的。
2: 青姨，我可不是为了这个。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我跟你爸好。你这个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夸你了。来，青姨给你做好吃的。来，
3: 这是那天炖的虫草鸡汤，给你的。
4: 嫂子，这个真的不用，那天我已经喝了很多了，而且后来小青也送了很多藕盒给我。
3: 你就不要客气了，一会儿带走。
4: 哦，谢谢嫂子。
3: 赵飞啊，你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啊，带个儿子，还有什么大哥住在一起，压力挺大的。你们三个男人在一起啊，我估计也很难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
4: 嫂子，没事儿，我扛得住。
3: 如果以前要是因为和小青的事儿，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的，还请你多担待。
4: 啊，没有没有，嫂子，您说的都对，我怎么可能生您的气呢？
3: 我们认识那么多年，对你的人品还是了解的。其实啊，我就是担心生活的压力啊，会把人给压垮的。你也别怪我，我呢，就是心疼我们家小姑子，她也太不容易了。
4: 我也心疼她，我自己再怎么苦都可以，我也不希望小青跟我受罪。
3: 我刚才不都说了吗？对你的人品我们是放心的。这些天呢，我也想通了，我觉得这人好啊，比什么都重要，又知根知底的。把小青交给你呢，我心里也踏实。你们俩的事儿，我同意了，就希望你们俩在一起，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我跟你说，你和小青的事儿，我同意了。
4: 谢谢嫂子。
3: 我怎么看着你不太高兴的样子？
4: 啊，没有，谢谢嫂子。
3: 哎，我都说我同意了，你还顾忌什么呀？你赶紧的准备酒席结婚的事儿吧，什么时候把家里的人请来见个面？
4: 怎么办？我该怎么说？我可是坐过牢的人，家人和我都断绝了关系，我该怎么和叶家嫂子还有叶青说呢？嫂子她能接受我吗？ 哎，老婆，怎么在这儿呢？走，下班了。
0: 你去哪儿了？怎么我打电话给你，你都不接啊？你跟依婷去玩了是不是？你们还骗大家在开会，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背着我干了什么？
4: 冷静，冷静。你听我说啊，我们确实是在开会，楼底下咖啡厅，那环境好。
0: 咖啡厅？
4: 对啊。
0: 你别骗我了，你们在约会是吧？
4: 老婆，你别瞎说八道好。什么约会？我跟你说了，我们是在那里开会，你干嘛不相信我呢？
0: 怎么了？你心虚了？
4: 我心虚？我虚什么呀？
0: 你不心虚吗？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公司那么多会议室，你为什么不在公司开会，一定要去那个咖啡厅开会？还有，我就问你一句，你发那么大脾气到底干什么？是被我说中了，恼羞成怒了是吧？
4: 我恼羞成怒？你简直不可理喻！我以为以前你只是嫉妒人家依婷，没想到在你意识里，我你老公就是这样不堪的男人吗？
0: 那你要我怎么想？你不接我的电话，跟我的妹妹去约会，还要我夸你吗？
4: 我告诉你，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不接你电话，我故意的。而且我告诉你，我就是在开会，我办的是正事儿，你不要在这无理取闹。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为什么？
4: 这话应该我问你，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样怀疑我的人品？
0: 我跟你说过无数遍，不要跟依婷走得那么近，她是在诱惑你。
4: 依婷是你亲妹妹，你把她当成什么人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呢？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依珊，我看你是忘了，咱们俩想当初走到现在多不容易，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在一起了。你不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0: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不了解依婷，我最了解她。她就是喜欢勾引男人，她在勾引你。
4: 够！
0: 林浩，是不是你已经不再爱我？
4: 哎呀，依珊呐，你气死我了。好了好了，我已经不想跟你解释了。我觉得你这个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了。你还是我爱的那个叶依珊，那个爱丽丝吗？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太气人了。
0: 我不是叶医生，我不是叶。

0: 还忙呢。哟，秦总。对啊，我这不是为了给你找个好主持人吗？哟，你还真会说话，我差点感动的就给你涨工资了。我这句句是实话。
1: 那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这叶家的梁姐妹刚走啊，我心里还有点舍不得。你是不是也有同感呢？哼。
0: 可是比起叶一山，我更喜欢依婷的主持。
1: 我觉得她的外表虽然没有姐姐那么光彩夺目，但是她很亲民。可惜她志不在此。但是我想，人才嘛，还是不要被埋没的好。而且她在网络上又有那么多人气，突然就消失了。

0: 对齐乐都不是很好，不如……哎，我是不会劝怡婷回来继续做主持人的，要去的话你自己去，好吗？
1: 你干嘛那么着急拒绝我呢？你都没有问过怡婷。不用问了，
0: 她走得这么决绝，问了也是白问。而且这个新人总是会出来的，秦总，你呢？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给你找一个。
1: 比他们更好的主持人。看来啊，是你这个未婚夫不想让他抛头露面，在他结婚之前呢，就逼他转行。你们男人啊，最会道貌岸然的说话了。
0: 秦总，我承认我道貌岸然，但是我绝对不会逼依婷做她不想做的事情。还有啊，您是不是也得承认，您也有点急火攻心啊？ 您放心吧，选主持人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1: 好吧，那你忙吧。
0: 拜拜。

0: 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喝水又好像是来自最深处的源泉。这是杜云县的秋。姐夫，你跟姐姐结婚的时候，能够100%确定，这个女人是你此生最爱、最想要在一起一辈子的人，一点都没有怀疑过。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事，总是让你出乎意料。
1: 你去哪儿了？怎么我打电话你都不接？你跟逸婷去玩了是不是？你还骗大家在开会，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背着我干了什么？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不了解逸婷，我最了解她，她就是喜欢勾引男人，她在勾引你。

0: 大嫂，您同意了？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你想累死我呀？
1: 放开！哎呦，大嫂，我一定和赵飞好好过日子，我们会幸福的。你放心吧，
0: 你敢不过好试试，我打断你的腿。哎呀，
1: 不会了，我一定会过得好的。你知不知道那天逛街的时候，我看到一件婚纱，哎呦，别提多好看了，就像给我量身定制的一样。我明天就去订那个婚纱。
0: 婚纱着什么急啊？又不会长腿自己跑掉。关键是要定下婚礼的时间啊，还有酒店。哦，还要去民政局把证领了。哦，对了，赵飞的家人我还没见过呢。哎呀，
1: 这么麻烦啊！嫂子，你帮我弄这些琐事了，反正衣衫一婷的婚礼你都办过了，伸手帮我的也办了吧。
0: 哼，你倒是省事儿了，想累死我啊？不过呀，我也想好了，不用花太多的钱，当然了，也不能太寒酸了。
1: 上次依婷给我的钱正好可以给你办一个差不多像样的酒席了。哎呦，大嫂，哎呀，你这样我实在是太感动了。哎呦，
0: 感动什么呀？我就着急把你嫁出去，好让我清静清静。
1: 哎，大嫂，你这么对我，我太感动了。你这么抠门的人能给我掏钱办婚礼，我简直，大哥，你真的是很有眼光，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儿。 我们叶家真是太有福气了，我爱你！
0: 哎呀，都快嫁人了，还跟孩子似的。

0: 还有别的吗？
1: 疙瘩汤不好吗？
0: 我胃不好，早上得吃点干的。
1: 早点说好，我现在去买。
0: 算了，我去单位吃吧。
1: 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你不跟我说，我也不明白。原来跟我说的那些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也分不清，哪怕是昨天晚上梦话。
0: 梦话？我说什么了？
1: 带出来两句，我也好有准备。别紧张，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没提你的身份。
0: 十年了，我从来不说梦话。
1: 你说，姚兰，这件毛衣织得真好，比百货公司卖的一点都不差。能的话早点回来，站长安排事太紧。
0: 我就想个请假的理由。
1: 婚假不行吗？
0: 可是我
1: 二婚也不丢人，也有假，政府规定的。
0: 政府？是啊。
1: 我已经请假了，我可是头婚。

0: 三天的婚假，你准备休几天呢？
1: 高局长，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这几天都用了。
0: 都用了。洞房花烛，应该。别的事儿都没有了吗？
1: 工作上的事情，我都已经跟小李交代过了。
0: 跟小李交代了，别人呢？别人不用交代了吗？李春秋，你多大了？还20出头，不用生活可以在那凉炕上睡一宿的毛头小伙子吗？结婚离婚这都是大事儿，一拍脑门就定了，是吗？我知道，在你胸里憋了一口闷气，可这个事情都翻篇了吧？还不行？那个男人都已经死了，我告诉你，女人的事情我不说。孩子呢？你可是当爸爸的。行了，岁数大了就爱唠叨，算了，哼，随你吧，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吧，哼，来，拿去。
1: 谢谢高局长。对了，高局长，昨天那份尸检报告。
2: 报告，
0: 接。嗯，
2: 老李也在啊。高局长，这是上个月的活检报告。
1: 你们忙，我先回去了。

0: 这是李大夫昨天补充过的尸检报告。嗯，有什么新发现吗？死者的手腕脚腕都戴过镣铐，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质疑小胡这么壮的小伙子怎么会被一个行动不便的人给算计了呢？还有这个案子里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不该让他都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在徐振通指挥来之前，笔迹鉴定的结果，如果真的像我们预料的那个样子，我再想想。还有一件事，这次审讯没审出什么结果，我有些不甘心。我觉得这个案子不能就这么了了。嗯，我想把惠州酒楼的录音呢调出来，重新再过那么几遍。如果那个没落网的老头
1: 还说过什么，露出点，那我们不也算是捡着了吗？
2: 可以，档案在哪儿？
1: 在档案科，一会儿我过去一趟，等您看完这份验尸报告，我一块儿送过去。
2: 好，都拿去。
1: 到档案科调档案，还得您亲自打个电话。

0: 丁科长，请进来签个字。
1: 好。这是徽州酒楼案的所有资料吗？
0: 这是录音和当天酒楼里的行动记录。
1: 不止这些吧？
0: 还有一些是绝密等级，需要高局长自己来调。
1: 好，明白了。那就走。

0: 你平时在家的时候也这么闷啊？
1: 我这个人一向话不多。
2: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话挺多的。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也不知道你正等着我呢。
0: 我是个骗子，一个把自己搁进去骗来骗去什么都骗不到的骗子。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吃什么喝什么，是住公寓还是棚房，都由不得自己。知道你要来，我什么都不能说。他们跟我说，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哪怕一个眼神不对都有可能会死，连找个人救我的机会都没有。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一样。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是自己人，我们的工作不就是这样，你骗我，我骗你。我们现在是夫妻，是偷情偷不够，顶着全哈尔滨眼睛和骂名，离了婚非要在一起的两口子，一个不要孩子，一个不要父母，非要在一起，刀割都分不开。你觉得咱俩现在像吗？除了问问每天对方吃什么，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的老伴儿，如果有人来了会看出来的。
1: 我会注意的。

0: 中午想吃什么？
1: 都行。
0: 没有都行这个菜。
1: 随便你看着弄吧。
0: 除了胃酸，你还有什么毛病？不管真的假的，你知道我的全部。我呢，除了知道你喜欢我，是公安局的法医，有老婆，有个7岁的儿子，其他没有人告诉我。我只知道我冲昏头嫁给你，给你洗衣服、买菜、做饭，让你安心把炸弹做好。你爱吃什么我不知道，你说你胃不好，我不知道吃什么对胃好。我不是摇篮，也不是护士，你得告诉我。
1: 面条，
0: 宽的、窄的、擀的还是抻的？
1: 什么样的面条我都喜欢。
0: 平时姚兰在家喜欢做哪样？
1: 手擀面。
0: 我平时不怎么做饭，手擀面我不太会。
2: 我就说都行都可以嘛。
0: 你过来插一下门。

0: 又忘拿什么东西了。
1: 李大夫住这儿吗？

0: 刚搬来不久吧？
1: 是啊，没两天。
0: 我说嘛，对这个屋子还不熟悉。
1: 站着。啊，来。哎，他呀，单身的日子过惯了，没过过两个人的日子。有的时候东西乱放，自己都找不着，

0: 不是，陈老师，嗯，李唐这两天怎么样啊？
1: 你是他爸爸，你儿子怎么样？你应该比我清楚啊。好好的日子，爹疼娘亲，说没就没了，家也不像个家，这事谁摊上都够呛。再碰上我这么个半吊子老师，也难为这孩子了。
0: 陈老师，您过谦了。
1: 我不是谦虚，实话跟你说啊，我也算不上是个真真正正的老师，我师范学院的经历是假的。
0: 是吗？
1: 当年啊，为了对付日本人，组织上给我安排了个老师的身份，只有这样我在哈尔滨才能站得住脚。
0: 陈老师，您大老远跑我家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笑话的？
1: 行，慢慢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假了。哎，咱们认识这么多年，算是老朋友了。我什么都不瞒你，民国23年我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年我就入了共产党。
0: 那您是老革命了？
1: 哎，在我阵营里没有新老之分，只要入进来身份都是平等的。
0: 这事儿怎么之前没听您说过？
1: 你这么聪明的人，我觉得你早就应该有觉察了。嘿，你是哪年到哈尔滨来的？
0: 1927年北平医学院毕业，生计没有着落，我就到这儿来碰碰运气。
1: 你还记得吗？当年的8月份哈尔滨出了一件大事。
0: 什么事儿啊？
1: 原东北军的旅长叫滕达飞，想起来了吗？
0: 不知道。
1: 他叛国头日是个汉奸，8月13号他坐火车到哈尔滨跟日本人谈投降的事儿。啊，想起来了。
0: 当时就是个刚毕业的学生，不太关心政治。
1: 受上级的委派，我在火车站等滕达飞出来以后实施跟踪。与此同时，有一个不明身份的暗杀小组带着家伙也跟着他，他们就让滕达飞死在哈尔滨。在火车站出口对面那个酒店里有一个雅间，日本人发现了狙击步枪，行动失败了。哎，当时我就看见有个年轻人呢，这都是血啊，从酒店里跑了出来。我眼看着他跑到一个胡同，那是个死胡同啊，我离得远呢，没法提醒他。我等警察来了，我告诉警察我是在另外一条路，我也不认识那个小伙子，但是我就也帮他。

0: 是不完整的，只有口述内容，没有密写文件内容。
1: 口述，
2: 明白。
1: 记住这个地方。
2: 我知道。
1: 接头地点后面的话是接头用的。
2: 我知道，这个地方出了火车站，坐辆黄包车，10分钟就能到。

0: 哎，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撒玉米面？
1: 怕它粘了。
0: 您动作慢一点，太快了，我怕记不住。
2: 你来这有10年了吧？就算你忘不了炸酱面，白米饭也没少吃吧？日本人在的时候就不行了，谁敢吃抓谁。我带你嫂子来哈尔滨，饭不敢随便吃，药不敢随便买，那街上穿制服的谁都敢过来抽我大嘴巴，眼镜我都换了好几副了，好不容易盼着小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成立政府，我买糖买盐买肉都得用票，一个月的工资说作废就作废。这么厚的票子就够买一包油条。我说的真事儿啊，那天我买一包油条从街头没走到街尾呢，山上下了三个胡子拿枪指着我，警察就在边上站着，他就愣装看不见。你听像笑话吧？啊，那胡子拿枪不抢钱抢油条，你说他个成啥熊样啊？现在过年呢，什么鱼啊肉我都不想吃，我就想吃两个油条，就是那时候馋的。现在组织找到了，我也不用再偷偷摸摸的过日子了。过年我想回老家我就回老家，我能见到我的爹娘，想说我能说敢说的话，见一些我想见能见敢见的人，炕头啊烧一壶酒是吧，盖一床续了新棉花的厚被子，火炉子烧着，火吊子烫着，二两烧刀子喝下去，一觉闷到天亮，啥丑事都忘。第二天醒来，你嫂子端一碗香喷喷的白米粥，老香了，你还想过啥日子呀？
3: 好，吃好了下次再来。
0: 谢谢。
2: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个时候啊，我睡觉都得睁一只眼睛，早上出门你都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来，要没有信念支撑着我，我一天都过不下去。单身还好一点，像我这样成了家就得不停地编瞎话去骗你最亲的人，有的时候为了圆一个谎你得不停编更多的谎言。那些年我在想啊，这日子什么时候能过到头啊，得过到哪一天呢？

0: 昨天东北局终于确认了我的身份。
1: 这是好事儿啊，恭喜您啊。
0: 我觉得他们是看我年纪大了老了，想让我干点别的，别再在前线了，让我休息，我觉得这是照顾我。哎呀，我哪能闲得住啊，我还得接着干呢。以后得教书育人，孩子教育这方面我
1: 明白，我懂。
0: 那个你在公安局，我在社会部，兴许以后我们就可能有机会并肩作战呢。不好意思，以前这些事儿都没跟你说过，见谅啊。
1: 陈老师，您今天把这个底托给我，我都觉得有点意外。
0: 没别的意思，我信得过你。
1: 谢谢。
0: 以后日子长了，等咱们熟了，成了真朋友，千万别这么客气。
1: 那当然，我们早就熟了。
0: 不管到什么时候，多一个朋友，总会多一条路。政府一样，老百姓也一样。以后你的朋友需要我办什么事情，你别客气，我家不搬，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1: 好啊。

0: 怎么没锁门啊？有人来过啊？谁呀？一个朋友。
1: 来都来了，怎么也没留人在家吃饭。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我也好跟他学学。手擀面、炸酱还是打卤？你先吃吧，我有事儿，我要出去一下。
0: 去哪儿啊？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2: 你居然当众骂我！你居然是个臭人！

韩立业的一席话，让李春秋顿时醒悟，恐怖的特务生活让他身心疲惫。他一直向往的就是陈立业所描述的美好生活。

车，车，这是前面的车。

0: 记好他的样子，把他刻在你的脑子里。
1: 是。
0: 他叫滕达飞，原东北军将领，不久前投靠了日本关东军，当了汉奸。据可靠消息，他十天以后会坐火车抵达哈尔滨，与日方接洽。
2: 干掉他。
0: 对。

0: 哦，是我。看到我给你的留言了吗？哎，我也很想见你一面呐。什么？现在？当然可以了。好，那我马上出发，就我自己。
1: 李春秋忽然意识到，滕达飞敢于来哈尔滨，一定有大事。
2: 好好写字啊，我一会儿就让姚兰阿姨来检查你的作业。让你又是接又是送的，真过意不去。啊，我也不知道什么茶好，他走的时候留下不少，我随便拿的。
3: 红茶好，红茶暖胃，这天喝这个就对了。
4: 为赵炳一报仇，为老郑头雪恨，是吧？于公于私，他都得死。
5: 当然了，汉奸，人人得而诛之。
4: 你知道吗？那天他就坐在你这个沙发上，当时我看到他这张脸的时候，我跟你现在的想法一样。 可是不行，我不能动手，因为他身上带着国防部的为人证。

0: 国防部，
1: 哈尔滨反攻地下军总指挥。我们现在天天忙那个狗一样的黑虎行动，就是出于他的手笔。
0: 佟达飞总指挥，
1: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这是戴老板亲口跟我说的一句话，记忆犹新呢。我知道，我也不高兴。要不咱们三个人出去一枪把他崩了，回来包着饺子喝着酒，庆祝过年吧。
0: 我就是觉得，跟这种人为伍，脏。
1: 我们干的就是脏活，时间会冲淡仇恨的。相信我，一切都会过去。你怎么会找到他的？
0: 我来找你，看见他从你这儿刚刚出去。
1: 哦，有事吗？
2: 腾达飞的出现，陈立业的暗示，李春秋忽然决定不再向魏一平请求撤离哈尔滨，他真的需要再考虑一下。
0: 图纸的细节上还有一些问题，将来做炸弹的时候，我还缺少一份原料。
1: 找他，他会给你准备好一切的。
3: 老李这个人的为人，你比我更了解，他不会不要这个家的，他不会不管孩子的，除非有人拴住他的手脚。马后炮的话，按理说我不该提，但是我是给李唐当叔叔的，我就多说两句。如果你脾气好一点，老李也不可能在外面动别的心思。
4: 脾气？
3: 啊，两句话不对付，你就把他脖子给挠了，这是你忘了？
4: 没有，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互相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3: 你脖子怎么了？
5: 这个呀，都是让媳妇儿给挠的。
3: 姚兰能干这事儿？
5: 她呀，当护士不当演员简直可惜了，出了家门永远是教养品味贤良温淑，真正发起火来啊，给他把枪你就看不见我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聊这个了。
4: 他跟我说是被树枝划的，那个赵看着也不像会动手的人啊，那是为什么呢？
3: 你见过杀人犯吗？难道杀人犯脸上都写着字儿？看来老李啊，有很多事儿我们都不知道。
6: 妈妈，
4: 算了，不说这个。
3: 好吧，找个时间，我把我所知道老李的一些事儿都跟你说说。

0: 沈秋，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憋在心里一直是个疙瘩。
2: 你想听我说什么？
1: 你想说的我都听。魏站长想让我们唱一出《将相和》，如果需要，我可以负荆请罪。
2: 你车开得不错，就是脑子不大灵光，让你去救个人，你搞得全军覆没。
1: 情报是假的，那儿没有陈斌，只有等着我去钻的圈套。
2: 既然情报是假的，为什么别人都死了，唯独你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呢？
1: 够了！

0: 崔小生，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3: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4: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5: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面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氢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11: 两边放下狠话，
12: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3: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哇，
14: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15: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真的好，
16: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17: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8: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19: 获救了。
20: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21: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17: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18: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22: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6: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23: 还有高沙大赛，
24: 这么多啊！哇，周元你好厉害啊！
23: 哎对，
24: 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虾？
23: 你说什么这？
25: 家人们，
26: 捉迷藏，
24: 来吧！
23: 我卡住了，完蛋
27: 了！一棒打不打？
24: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28: 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29: Hello，
28: 宇宙你好，
30: 月亮你好。
31: 好的，是我
32: 奶奶，
28: 我是你儿子。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29: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31: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24: 拜拜。
28: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32: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6: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面具。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果冻海
31: 太美了！
28: 哇，这个海，
24: 这是鳄鱼，哇，
28: 好可爱哦！
24: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第二次。哇
0: 肉，
1: 看起来太美味了。
2: 哇，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3: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4: 好刺激啊，
5: 一点也不吓人。
7: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2: 好！
8: 天哪，
7: 紧张吗？啊，
9: 吓死宝宝了！
19: 你不要恨我啊！
25: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26: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30: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33: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34: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了！我一定要打死你！
7: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6: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35: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36: 龙虾，龙虾，你在哪
37: 儿？在这儿，我在这儿。
38: 我在这儿，
36: 谁？

0: 快上！天哪！
1: 小雨，你干嘛？
2: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 酱香和尚，你们唱成了击鼓骂曹，即便我提的建议不够好，你们都不愿意听。那咱们就简单起，炸弹的事情5天之内必须解决。李尚飞负责设计制作，郑组长负责原料供应，谁出了岔子谁担着。这件事情我只要结果不问过程。腊月初七的那一天，我们有位女同志负责接近侦察科的丁战国，结果都知道了，失败了。我不关心，我只知道他失败了，他要自己承担责任。我让你给他烧的那句话复述一遍。
4: 粮垛里面都是米，
3: 郑组长认识他，告诉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4: 他儿子在我们手里，小名叫粮垛。
3: 引以为戒吧，还有10天，大家都各奔东西庆祝新年。在这几天里，我不想看到谁再出岔子，好不好？
5: 是的。

0: 我让你给他烧的那句话，复述一遍。梁诺里面都是谜，他儿子在我们手里，小名叫梁朵。
1: 魏一平和他背后的保密局，乃至国防部的卑劣做法，蚕食了李春秋对国民党的最后一点信仰。10年里，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绝望过。 有个声音在心里对他说：“离开魏一平，离开保密局，永远的离开他们。”

你好，愤怒小绝吗？麻烦你帮我给陈立业老师留个言。今天的会就开在这儿，我该说的都说了，几位科长留下，其他人可以走了。 你们几个过来。

0: 家属就在家里面说，说说吧。
1: 内鬼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行了。一个负责行动，一个负责情报。这么久了，你们居然什么也没有发现。
2: 再这么下去，共产党都把党代表派出所站起来了。
1: 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2: 你们每一个人都跟我说你们是清白的。
1: 我对你们这么好，你们还不满足，还当叛徒。

0: 味道怎么样？
1: 挺好。
0: 你知道我在问你什么吗？是炒的卤还是擀的面条？
1: 都挺好。
0: 你平时在家跟姚兰说话也这么文绉绉的？
1: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挺无趣的？
0: 不，是特别无趣。
1: 你要是困了，你就先睡吧，别陪我熬着了。我这个人话不多，还无趣。
0: 反正我也睡不着，还不行吗？怎么看也不像个炸弹，先别琢磨了，等想完自己的心事，腾出脑子，再弄吧。
1: 我有什么心事啊？
0: 你在想姚兰，对吗？
1: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0: 你想正事的时候，不是这个表情。其实我也能理解，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想摇篮，正常。
1: 其实我挺想孩子的，你还没有孩子，你不知道。明明想他，惦记他，还不能回去，也不能多问。有朝一日。你还必须要离开他，你心里知道，他会恨你一辈子。可是你必须狠下心来，不去管他，不管他在背后怎么喊你叫你，你都得像听不见，就像笼里一样。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人。从你皮肤上扯下一块皮，挺疼的。
0: 我知道，我懂，我能明白这种感受。
1: 心里在笑话我是吧？这人呐，岁数大了，就不如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什么事儿都能放得下了。
0: 他们说，进了军统的门，就不该要孩子。
1: 他们说的对，在这方面，女人比男人脆弱十倍。我见过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她可以用一双撅断的筷子把自己的耳朵捅破。有的时候我在想，她在动手之前究竟在想什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用这么坚硬的东西生生咬着牙扎进自己的耳朵里面？逼着他干这种事情的人一定会下地狱的。
2: 站长，你该吃药了。
3: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2: 也就半个小时。您心里有事儿，连呼噜都没打。
3: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2: 您说，这么多年，党国待我不薄。
3: 是啊，这么多年，就算养只猫，喂条狗，也到头了。何况我们作为人，总该知道知恩图报吧。
2: 站长，这句话之前我已经回答过您了。

0: 我嘴笨，说不过你。好了，咱们别的就不多说了。同僚一场，你也看见了。我白头发一大把，说句不好听的，都快尿裤子了，还在这儿整宿的陪着你。 金秘书，说吧，什么都行，随便说点什么，比如说你的上线、你的下线，在什么地方交接情报，什么都可以，随便说点什么。 在我身边潜伏了一个共产党，连我每天早饭吃什么都知道，事无巨细，而我呢，被蒙在鼓里这么多年，哎，就像是一只愚蠢的，啊不，就是一只愚蠢的老猫。你也知道。
1: 如果你不说点什么，上面会怎么对付？
0: 熬了一夜，回去歇歇吧。好，再想想，咱们都不要把话说死。
2: 今天上午10点，约了大夫来看您的咳嗽，别忘了。谢谢，
3: 站长。
0: 整个一个晚上，半个字也没说，别等了，动刑吧。
3: 是。

虽说小了点儿，可是很清静，正好方便你静下心来工作呀。事情很急，需要你辛苦加加班，吃的喝的都备好了，你看看还缺什么，需要什么，尽管说。

0: 几点了？
1: 啊，你醒了，还早。本来我想叫你的，看你睡得正香，要不你上床再睡会儿吧。
0: 你要出门？
1: 就在周围走走，熬了一宿，脑子都不转了。
0: 那双鞋底的太硬了，不走久了会磨脚。真要出去散步，就应该穿那双软底。
1: 就在周围转转，不走远。
2: 哪有出门散步还穿成这样的？又不是去找雌孔雀的单身小伙子，真要出去散步，至于把头发梳那么正式吗？昨天晚上跟你聊了那么多，我都梦见你儿子了，知道你想嫁，去吧。你就不怕我骗你吗？转眼就告诉魏一平，你说过，我可是骗子。
1: 骗子是不会提前把骗局说出来的。
2: 中午回来吗？我可不是催你啊。你要是回来，我就给你剁馅儿，咱们包饺子。
1: 好，就吃饺子。记得帮我挑点腊八蒜。

0: 陈老师，陈老师，你过来一下。啥事儿啊？今天早上没找到你，昨天晚上来个电话，找你要捎个话。
1: 谁打来的？啊，他是你10年前的个朋友，姓邱，秋天的秋。嗯，他说啥？
0: 他说今天上午10点呢，就是你们曾经在腊月11那天见过面的那个地方，旁边有咖啡馆，他就在那等你。
1: 哎呀妈，你怎么早说呢？

0: 哎，行行行行行，就。
1: 哎，给钱呢？

0: 先生，
1: 我等着。
0: 行。
1: 你要干什么？你想动手，想打我，给你一把枪，你还想把我崩了是吗？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清楚啊？我要不是被你逼急了，我能这么干吗？自从我孩子进了你的班，吃拿卡要多少回了，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就是因为没有给你备年货，你就不让李唐升学，不光把他调到最后一排，这么冷的天你还给罚到外头去。这种天气，在外面待五分钟就给冻透了，你这不是缺德，你是害人。我今天叫你来，我就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当面告诉你，你必须找到姚兰，当着她的面给李唐道歉。是，你当年是帮过我们，我心里都记着呢。这些事儿要是搁以前我就忍了，但是现在你不能欺负一个刚刚离了婚的女人和孩子。别以为当初帮把手，你就可以欺负我一辈子。让开。
2: 啥人呢？我还以为请我吃一顿呢。瞒着谁呀？看啥呀？

0: 10年了，这个小胡同一点也没有变样。
1: 我猜10年里头，你经常到这里来。
0: 为什么？
1: 我也有过几次差点进过鬼门关的经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啥会经常身不由己地回到那个地方看看。我想你也是这样。
0: 惭愧，我真的一直把你当做了一个市侩的人。
1: 你是个聪明的人，在聪明人的面前我才能伪装得好辛苦。你要知道，让所有的人都烦我，这是个挺累的活。
0: 抱歉呀。
1: 当时啊，你要不拿走它，我还真不一定能怀疑到你身上。
0: 其实那天我从你家一出来，我就后悔了，我想把它放回去，但是太迟了。
1: 其实啊，这不是个值钱的东西，但是时间长了，不管什么东西它都会有感情的，人也是一样。
0: 把你往地狱里面拉的人，越早离开他们越好。
2: 我是没想到这个时候他还会出来，所以跟了他。是，除了孩子的事没说别的。放心，不会耽误的。好，
0: 魏一平知道你一直跟着我，但是不知道你的身份。
1: 那刚才跟着你的是他的眼睛？
0: 应该是吧。嗯，
1: 这样以后我们再见面还是先打电话，学校那边门房换成我们自己的人。我回去以后马上申请安装一部秘密电话，有什么事儿我老婆是可以信任的。我要不在有急事儿，你直接跟她说。
0: 好，
1: 我要有急事儿，我会让一个摸检的人在你家门口吆喝，你听到以后出门找一条路随便往前走，我会跟着你的。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我还会扮演那个让人讨厌的班主任。既然魏一平不知道我的身份，那就让他猜，好吧。嗯，我们再等一等，如果我不是那个黑虎计划，现在我们就可以逮捕魏一平。
0: 你知道黑虎计划的策划者是谁吗？
1: 你认识？
0: 就是10年前在火车上我要刺杀的那个人，
1: 滕达飞那个汉奸。
0: 按照计划，年30我就得离开哈尔滨，原本腊月初1我就该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行动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就延后了。从这方面来看，行动应该是在初7夜，具体内容我不清楚，我只知道需要做一些炸弹。
1: 那你是设计者？
0: 这也是我离婚的原因。
1: 赵冬梅，
0: 她也是我们的人。
1: 不是我们，是他们。
0: 啊，
1: 他有没有可能变成我们的人？
0: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他跟魏一平那些人不一样。
1: 你是说？
0: 直觉告诉我他跟我很像。其实他不应该扯到这里面来，这一行对于女人来说太残酷了。
1: 是啊，
0: 我跟赵冬梅的姻缘也就剩9天了。他手上没有沾血，但愿他能有一个善终吧。

0: 还真回来了，那边没留你吃饭吗？是魏先生让我这么敲的门。 说，我这么巧，能碰见李太太。你是谁？南京来的老乡。我姓郑，跟你前后脚来的哈尔滨，都是穿过军装的，为了治病才来的。
1: 我没见过你。
0: 李先生去哪儿了？
1: 你找他干什么？
0: 我不找他。
2: 找你，喜欢吗？六棱柱，这是个什么样的炸弹呢？我也奇怪，每一道边城都是5厘米，我想这是为了便于安装。这么怪的形状，它会安在什么地方啊？没说。
3: 他们只有2个要求，除了外形之外，还要求爆破当量。这么小的体积，得要达到100万焦耳以上的破坏力。100万焦耳啊，这会把上百斤的东西炸上天呢。哎，他们要把这么奇怪的东西放哪儿啊？这样，那你还要接着做下去，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腾达飞的脚下一步迈到哪儿。
2: 那边邮政通讯录和这有关吗？我现在还不能确定，那是10年前赵秉义带到哈尔滨来的。从唯一平的反应看，那东西的价值还没有消失。我的名字也在上面。我猜，那是一份潜伏者的名单。包括你在内，这些挨个被唤醒的人，都是为了大年三十晚上的行动。他们召集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呢？
1: 那边邮政通讯册还在魏一平手里。啊，我这儿还留下了一份拍下来的胶卷，
2: 在哪？
1: 在我家。啊，在姚兰家。

0: 你是不是怕？不会，不会，安达，听话，李唐啊，妈妈给你保证，肯定很快啊，很快就好。这打的怎么样？来，不怕啊，好吗？
1: 不想打针，
0: 你这小孩怎么回事？打个针你都怕？ 你现在有妈妈，以后妈妈死了，你一个人怎么办？
1: 对不起，妈妈，我想打针。

0: 李先生这么早出去，这是见谁呀？
1: 这是站长问的，还是你自己问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哎，到了，师傅。
1: 也许很快，也许得等会儿。
0: 啊，不急，多陪陪孩子，我在这等你。
1: 啊。
2: 谁呀？
3: 我。
2: 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李唐没去上课，他怎么了？
2: 还好，现在已经退烧了，刚睡着。
1: 我能进去吗？
2: 啊，来。我都糊涂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给陈老师打了电话，他告诉我的。
0: 你那边怎么样啊？
1: 还行吧。
0: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这几天没睡好吧？
1: 你也是。孩子病了，怎么不告诉我？
0: 我往你们单位打电话了，他们说你休婚假了。
1: 有急事你也可以来找我。以后我会多回来看看的。
0: 你方便的时候再说吧。
1: 年货都备齐了吗？
0: 我们就两个人，也吃不了多少，有一点就够了。
1: 我最近有些忙，过两天我会拿点回来。哦，我走的时候，家里的酱油快没有了。
0: 你吃饭了吗？李汤昨天晚上发烧，折腾了一宿，我一直都没吃饭。你要能坐一会儿，替我瞅着点儿，我去切个脸吧。
1: 我也没吃呢。
0: 那我给你擀面条。
1: 不用，脸吧就挺好。

对，笔迹鉴定是许震。啊，母亲受伤了，那这么说，他是不是得提前回来啊？ 当然，母亲为重。不过没关系，她多晚我都可以等她。您这样，您转告她，只要她方便了，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对，我带上东西去找她。好，谢谢。

0: 你早上也没吃饭？
1: 没顾得上。
0: 你胃不好，应该按顿吃。
1: 啊。
0: 他如果不会做，就买点面包，总比不吃强。
1: 哦，陈老师说了，李唐错过的考试，过几天他把卷子拿家里来，在家里补考也行。
0: 你又给他送了多少东西啊？
1: 他这个人其实挺好的，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他。
0: 找他？
1: 对，以前我们对他有些误解，他那么做也有他的苦衷。
0: 李唐一会儿就醒了，他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想你了。
1: 我等不了那么久，现在就得走。
0: 李春秋，李唐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儿子，他都说胡话了，糊里糊涂还叫着你的名字。要不是为了这个，我不需要你留下来。
1: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儿。
0: 你明明是在休婚假呀。
1: 是别的事儿。你受苦了，以后我会补偿你的。
0: 他就看得那么紧，你就那么怕他？
1: 跟他没关系。
0: 李春秋。

0: 您怎么在这儿？
1: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
0: 孩子病了，我回来看看。
1: 着凉了？
0: 这两天天冷，应该是吧。
1: 好些了吗？
0: 刚刚退烧。姚兰给他打了一针，现在睡着了，他们俩都在家呢。
1: 我又不是学校的老师，看见孩子没上学，顶风冒雪来做家访，仅仅是关心。我是怕你再陷入家庭的漩涡当中去。如果需要，我可以随时出现，替你圆一些你需要圆的谎。
0: 站长，您话里有话。
1: 有吗？
0: 如果您不来找我，我也会打电话给您的。
1: 有事吗？
0: 我刚才见了一个人。
1: 谁？
0: 陈立业。
1: 是因为孩子？
0: 孩子只是一个幌子，有些事情躲也是躲不掉的。他借着我没给他送年货的理由，把我儿子从座位上吊到门口，顶着风着了凉，我孩子一病正好逼我现身。
1: 这么说，这是一个连环计。
0: 他还在摸我的底。
1: 摸到了吗？
0: 我跟姚兰说了，过完年就办转学。我刚才跟他翻脸了，正好有理由再不见面了。
1: 这是个最好的结果了。
0: 站长，刚才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有人跟着我。
1: 有吗？春秋，如果我说这是一次巧合，你相信吗？
0: 您说呢？
1: 如果我说我来是想当面给你解释，这是一次误会，你能接受这个想法吗？

0: 就是胃一瓶。比我想象的苍老了许多。
1: 你怎么知道是他？
0: 直觉吧。
2: 到了。

0: 孩子怎么样了？
1: 杨澜给他打了一针，好多了。
0: 心里不是滋味吧？
1: 是啊。
0: 现在的付出，就是为了将来能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1: 这些道理我懂。
0: 要不，你再回去陪陪孩子。
1: 不行啊，我依萍追得紧，炸弹的事情，我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了。往后，他们应该能理解的。我再补偿吧。
2: 嗯，熬吧，快过年了，年三十，孩子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是个英雄。走了。
3: 陆杰是吧？
4: 我刚路过这儿，再见。

门锁很完整，屋子里也没有任何搏斗过的痕迹。饺子包了一半，锅里的水甚至都是满的，这就意味着他在出门前还在做着开火下锅的准备。看到这些细节，他不是被人抓走的，只是有条不紊地离开。但是李春秋想不明白的是，赵冬梅能到哪里去？至少他应该给自己留下一个信息，可惜的是什么都没有。

0: 哎，老陈呐，你看你能不能从这里边发现点什么秘密啊？找出来了吗？缺样东西。
1: 密码本。
0: 老陈，有句话呀，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是我还得说，这个李春秋啊，他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个名册，如果没有密码本儿，你说这堆照片它不就是一堆废纸了吗？啊，我有这么一个假设，这李春秋他会不会是故弄玄虚，想拖延时间呢？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呢，咱们探讨探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啊。文东，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但是我们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怀疑他，这不太好吧？
2: 什么？什么叫问不出来？你跟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从军统到保密局，这十几年下来，你们就学会了问不出来这四个字？哎，谁在那套？
3: 站长，
2: 什么事？
3: 有情况。这是从丁秘书家抽屉里找到的，都是汇款的底据，收款人是上海的一个账户。
2: 跟上海联系了吗？
3: 他们正在查这个人。
2: 催，让他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
3: 是。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受苦了。你这次要拿什么情报？先熟悉熟悉，该拿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还要再去？
1: 李春秋知道这个事吗？他不应该知道。知道了。夫妻之间啊，就是这样。这种事儿他要是不知道，那就没事；要是知道了，这心里面就是个疙瘩，这个疙瘩会越来越大。你想想看，李春秋和姚兰，还有那个外科大夫，不就是这样吗？
2: 保密，有的时候对对方是一个最大的尊重。

0: 我一下午都在弄图纸，这饺子也没顾得上给你包完。
1: 没事，我来。刚呢？你稍微等一下，我去重新和碗面。
0: 外面挺冷的吧？我是说，你的鞋上都是冰雪，一会儿化了要湿了的。
1: 我一会儿就去刷刷。明天就立春了，等过了年，天就暖和了。

0: 嗯，好吃。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
1: 你怎么不问问我去哪儿了？
0: 你要说就说了，你不说就是纪律。
1: 咱俩在一起只有纪律。
0: 咱俩能在一起还真得感谢这个纪律。
1: 要是我哪天丢了回不来了，你也不知道。
0: 我看过，门是锁着的，屋子里也没有别的痕迹，你很安全，是自己走。
1: 要是有人用枪逼着我，我也只能自己出门。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没事儿，就是看你着不着急。
0: 今天陆杰来了，你那么爱吃酸的？
1: 我爷爷是山西人，他12岁走西口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个醋壶，他什么都没给爸爸留下，除了饭桌上吃惯了酸口味。
0: 那你平时炒菜为什么不搁醋啊？
1: 你胃不好，你说的。
0: 你知道一个人怎么才算喜欢上另一个人吗？怎么衡量一个男人真的喜欢一个女人？就是即便这个女人结婚了，有了丈夫，有了家，这个男人还惦记着她，她一点都不在乎。你信不信咱俩要是离婚了，陆杰第二天就会娶你，我敢打赌。
1: 你要和我离婚？
0: 这么大的事儿，那得看姓魏的那个媒人的。都是说笑的话，你要是不想听，我就不说了。吃吧，趁热。
1: 我也敢打赌，要是今天咱俩离婚，明天姚兰就会给你复婚，你信吗？
0: 我去弄点绞肉汤，你来一碗吧。
1: 我不来，我就爱吃醋。

0: 哟，啊，对不起啊。啊，没事。进来。啊。你刚才说，李春秋的戒指是弄丢了，不是在砚石台上弄脏了。
1: 你是为我好，为孩子好，为这个家好，我不是傻子。李春秋不会听到半个字。我去查过法医科那几天的档案，他没上过时间台。梅西跟着我一个人，怪可怜的。我不想让李唐也变成这个样子。这么说。
0: 李春秋在知道方离的事之前，就和赵姑娘好了。赵姑娘是个厉害的人，她都不让李春秋回来多看看孩子。
1: 胁迫，难言之隐呐。老李也只能这么跟你说了。可是，老李是怎么把戒指给要回来的呢？ 你得主动点，你是原配，你得去找他，找人找证据。如果你要能证明他在你之前，外面就有人了，这事就不一样了。你想想啊，那个姓赵的姑娘能够跑到高局长的办公室，这是什么？这就是胁迫。
0: 李春秋是被逼的。
1: 你如果能证明这一点。 那么组织上就可以出面安排他跟你复婚。一个连男人的结婚戒指都要抢的女人，想想吧，往后的日子，李唐就是想看他爸，恐怕都看不到了。我们大人倒无所谓，是吧？可怜的是孩子。
0: 我该怎么办？
1: 简单。证据。

0: 妈，你暖暖手吧。哎，小声点，孩子醒了，别吓着他。
1: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了。
2: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1: 星辉班什么时候变成匪帮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3刀6刀？
2: 星辉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尊。
1: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3: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4: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遵义3日。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 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

0: 一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二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做主报告，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3: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啊，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

0: 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1: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0: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1: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2: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1: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3: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4: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5: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 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6: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已濒临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路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1: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午休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请老太夫人饮琼浆玉液。
1: 丞相，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2: 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3: 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杀进谷底，踪迹不明。
4: 太夫人，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亲赴军前？
2: 吾儿李希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
5: 今晚7:30，永恒星追的一生。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果冻海，
10: 哇，太美了！
11: 哇，这个海，
12: 这是鳄鱼，哇，
11: 好可爱哦！
13: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
14: 哇，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1: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2: 哇，好开心，
10: 好好玩啊，
11: 好刺激啊，
15: 一点也不吓人，
16: 新导游要公布啊！
11: 好，天哪，
16: 紧张吗？啊，
17: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1: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8: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9: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20: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1: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的！
22: 咋了？
21: 我一定要打死你！停！
16: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6: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3: 要做就做 Number 1，
24: 要做就做
23: Number 1。
25: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6: 出发，冲啊！
25: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1，要做就做Number 1。
27: 请大家注意安全。
28: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9: 大家都跟我们啊！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3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

0: 人人有责。
1: 一、二、三，不对，一、二、三是我们的魔法。
2: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啊、哦，爸爸给你做饭。
3: 可老爸也喊，
2: 你怎么还不动啊？
3: 就变成了魔咒。
2: 我数到三啊、哦，
3: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4: 马上。
2: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啊。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3: 马上。他越急我越乱。
2: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3: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5: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2: 马上。
6: 推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2: 马上。
3: 看，他忙起来也会出错呀。
2: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哦，一、二、三，
3: 马上，别催了。别催了。
2: 二，
4: 马上。
7: 马上。
2: 三，我数到三。
3: 一、二、三。
8: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2: 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9: 宝宝，

0: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高速路网即将迎来车流高峰，在跨山过江的众多交通枢纽中，特长公路隧道一直是出行安全的关键节点。过去不少驾驶员驶入隧道后，手机导航会漂移，甚至信号丢失，
1: 卫星信号弱，请行驶到开阔地带。
0: 既无法掌握洞内路况，突发事故时也难以精准报出位置。2026年这个国庆，困扰大家的隧道导航失联痛点正在迎来根本性解决。雪峰山隧道，这条全长7023米的湖南高速特长隧道，是中西部跨省出行的关键通道，也是历年国庆车流饱畅的重点路段。早晨7:30，湖南高速雪峰山管理所的巡检工作就已经启动。所长丁海林带着班组逐段检查定位基站、消防设施。这套旁人眼里重复细碎的流程，是他坚守20多年养成的安全习惯。在丁海林的记忆里，2021年的隧道大客车。

0: 和自燃事故始终是一道心结。大客车撞的是这个人，在隧道发生了自燃了，现场特别混乱，浓烟滚滚，施工人员在隧道内东窜西跑的，找不到逃生方向。后续让我特别的难受，我就希望呢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长期以来，
1: 车辆驶入隧道后，卫星信号被山体完全屏蔽，导航瞬间失联，监控中心无法实时掌握车辆动态，提前预判险情，救援也无法快速锁定事发点位，耽误最佳救援时机。针对这一痛点，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依托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将北斗信号引入隧道，搭建信号接力网络。 普通手机、车载导航进隧道也能信号满格。安泰的核心设备啊，千元级，完美适配十几公里的超长隧道连片隧道群，前后经过了多轮的参数迭代与上百次上路的复测，最终实现了隧道内的稳定捕获20颗以上卫星的信号，定位全程连续稳定。
2: 现在的雪峰山隧道监控大屏上，隧道内车辆位置实时刷新，定位误差不足一米，事故可实现秒级预警。
3: 以前在这里面全景正面是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那个导航没法导航，拥堵啊，事故啊都没能提前预警。
1: 跑长途20多年的货运司机老肖切身感受着雪峰山隧道的改变。
2: 现在我们跑了一半，全景信号从来没有中断过，信号就会满格，
1: 我们跑这边的更加安心，更加省事，家用的也更加方便。截至目前，这套北斗隧道定位系统已全覆盖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落地应用到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国道 G340 改线工程北斗隧道等多个项目。
0: 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穿行在群山隧道里的车主都将体验到全程导航不失联的踏实感。北斗系统上线以后啊，大大的缓解了在隧道内如果出现了事故故障以后，驾驶员的恐慌情绪、急躁的情绪，我们都能精准的定位，日常工作量减少了30%左右。
1: 国庆长假即将开启，神州大地迎来出行高峰。你知道吗？就在你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的时候，有数以千万计的候鸟已经沿着传承了千万年的迁徙鸟道，开启了它们一年一度的秋季大迁飞。过去人类要摸清这些鸟儿飞去哪儿，只能靠套在鸟腿上的环制标记猜测它们的迁徙归途。 而今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在为这些飞羽旅客精准记录下每一段飞行轨迹。在湖南长沙湘江新区，有一家深耕野生生物定位技术的中国企业，在这个很少有人关注的赛道上，已经扎根了14年。
4: 2012年，我们当时承担了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需要这个设备，但是国内没有。这个进口的设备价格很贵，采集到的这些数据都必须先全到国外的服务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科研数据相当于是拱手让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其实是被逼出来的。为了避免给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增加额外负担，学界有一条公认的科研红线。 追踪器的总重量绝对不能超过鸟类自身体重的3%，2012年前国内造不出来，只能进口，一台进口设备3万多块，每年还要另交数据服务费，而且数据不直接给你，只能通过邮件一封封零散发送，科研进度完全被外人拿捏。这条被逼出来的自主攻坚路一走就是14年。
1: 就是我们确实是能够把产品做得很轻很小，这是国外的厂商是做不到的。追踪器的体积从最初的火柴盒大小压缩到如今的半个指甲盖尺寸，最轻的成品仅0.6克，其中核心北斗芯片只有0.2克。
0: 我们去年在北京是用我们的小背包跟着了这个北京鱼雁，北京鱼雁它大概体重是30克左右，我们的设备的重量的话是一克占它体重的3%，我们是完整的记录了它从北京出发，然后一路迁徙到非洲的南端，从非洲然后又返回到北京，这么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1: 追踪器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北斗卫星持续向地面发送定位信号，绑在动物身上的设备接收算出精准位置，再通过北斗独有的短报文功能穿透没有公网覆盖的深山荒原远海，把数据实时传回长沙的监控后台。
0: 北斗啊，在野生动物的这个监测当中，它是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优点。第一个，北斗它独有的短报文，像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它一般都是生活在没有人的地方，经常是没有手机信号网络，北斗因为它具有双向通讯能力，它能够既知道动物在哪里，能够把这个数据实时的给传回来。第二个方面，数据的这个安全性，北斗是我们国家自主可控，数据一直是留在我们境内。第三个优点呢，它能够给我们科学家吃一颗定心丸，动物的监测是几年到十几年都有可能，北斗数据的监测它是能够保证连续性。
1: 这些北斗小背包里的数据第一时间就同步到了北京的全国鸟类环指中心。全球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有4条经过我国。钱法文教授带领团队一直在研究鸟道上的候鸟迁徙。
2: 之前我用过国外的卫星跟踪器，一个鸟坐下来要差不多5000米。那么现在自从有了咱们国产的卫星跟踪器以后，1000美金左右。我们就是同样的资金，以前的话可能只能买一个，现在可以买5个，就相当于提高了至少5倍的效率。
1: 2016年，钱法文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用北斗卫星追踪器数据撰写的科研论文。他们在松嫩平原的湿地给白鹤带上了北斗追踪器，鹤群秋季向南迁到鄱阳湖越冬，第二年开春再一路向北飞到俄罗斯北极苔原繁殖。整个迁徙过程，北斗追踪器每小时就自动回传一个精准定位位点。相比国外的同类研究，钱法文的数据精度更高，也更加详实。
2: 之前用国外的卫星跟踪器，定位精度最好的是150米，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北斗，咱们通过矫正以后，咱们的定位精度是在2米以内。定位精度越高，我们计算出来的它的精度也越高，从80%达到95%到将近98%的这个精度。
1: 就在今年7月，荷兰的一片草滩上，一只带着中国制造北斗追踪器的白帕鹭振翅起飞。它每一次传回的定位数据，都能在几千公里外的长沙监控大屏上实时显示。
0: 我们服务于国内外有500多个科研团队，这些科学家利用我们的这个设备，采集到的数据是发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的一些科研成果。2022年开始，就陆续有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会采购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俄罗斯。
1: 候鸟不问国界，它飞过哪里，天上始终有北斗的信号。从洞庭湖到西伯利亚，从喜马拉雅山到东非大裂谷，这些带着中国技术印记的微型追踪器正在为全球生态科考填补一片片数据盲区。
2: 现在欧洲啊、中东啊这些国家的科学家都在大量的使用中国的微型跟踪器，中国的便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技术比他们以前那些还要先进。
1: 一个小背包装着的不仅是芯片和电池，更是中国科技守护自然的底气。如今北斗追踪器的应用早已不止于候鸟迁徙的轨迹，它将服务航空安全，参与生态评估，预警一员一病。从追踪一只鸟到守护一片生态，再到守望人类的公共安全，北斗正以大国重器的担当，践行着守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国庆长假临近，全国出行大潮即将启动。从电动自行车短途通勤到跨省市长途自驾，每一段出发的背后都承载着人们对平安抵达的期待。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就将把出行路上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一次性给您讲明白。首先就是我们骑的小电驴，前不久长沙多部门刚落地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治理措施，覆盖生产、销售、上牌、骑行全环节，但绝大多数骑行者至今都没把这些规则真正放在心上。

0: 你好，开福交警，请问你的头盔呢？
1: 我就过个马路，还要戴啥头盔啊？
0: 驾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
2: 别小看头盔，统计显示，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死亡事故中，超80%是因颅脑损伤致死，其中近3/3未佩戴头盔。数据表明，正确佩戴合格头盔可降低6-7%死亡风险，近80%严重脑损伤风险。但需注意，仅佩戴不够，卡扣必须系紧，否则碰撞时头盔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这顶小头盔关键时刻真能救命。
0: 你好，请出示你的驾驶证。
1: 我这小电驴要什么驾驶证啊？
0: 你驾驶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范畴。
1: 我要怎么区分什么是电动自行车，什么是电动摩托车呢？
3: 电动两轮车如何区分是否为机动车？方法很简单，
2: 电动自行车需满足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含电池整车重量不超过55公斤，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车驾码为15位纯数字，达标则属于免驾照的非机动车。反之，时速、重量任意一项超标，即属于机动车，需挂对应号牌，考取对应摩托车驾照，购买交强险方可上路。下次买车前先看合格证，再数车驾码，别稀里糊涂无证驾驶了机动车。
0: 你好，你这个车辆是不是改装过了？
1: 怎么可能？
0: 根据我们的实测，这个已经明显已经超过25公里了，将近50公里了。
1: 但是你看，这路面上有一些跑外卖的、送快递啥的，他们也会解这个限速，然后把电池容量换大，那这会有什么后果呢？
3: 私自解限速、换大电池都属于违规行为，被查实后，不仅车辆会被责令恢复原状，个人也将面临罚款，并且还存在线路短路自燃、改装电池爆燃的安全隐患。除了以上这些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关于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咨询最多的还有哪些疑问呢？问题：不同颜色的电动车车牌到底代表什么？
0: 车牌的颜色不一样，它大体可以分为3种，第一种是绿牌，非机动车辆，还有一种是蓝牌，时速在50公里以下的属于机动车，还有一种呢就像燃油摩托车一样是黄牌。
3: 问题二，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载人？
0: 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一名60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是超过12周岁以上的，属于非法载人范畴。但是你搭载的6岁至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要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的。
3: 问题三，借朋友的超标电动车骑行，不知情也会被罚吗？
0: 像这种情况啊，也时常发生的。如果你骑的电动车确实属于电动摩托车的范畴，你不具备摩托车驾驶证资格，那你就属于准驾不服，你还会面临着200及2000块钱以下的处罚，和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分析预测，2026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占比预计将达到90%以上。特别是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次。最后，新闻大求真再次也特别提示，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9字准则。同时需警惕高速出行误区，自动辅助驾驶仅做辅助，驾驶员必须全程握稳方向盘，专注路况，不可完全交由系统操控。无论你是驾车远行还是骑行上路，都

0: 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0: 胖坤，我们动物界最近有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呢。
1: 哦，什么呀？
0: 我们又有了新伙伴啊。
2: 近日，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报告，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当地人把它们称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3: 迪尔卡约虎猫呢，是前两天发现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那么这个虎猫的话，跟其他的虎猫外形上有点相似，比如说它都有一个跟我们家猫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它的斑纹比其他的小斑虎猫要更加的宽大一些。那这个新物种被发现的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在玻利维亚当地有一个居民，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捡到了一只小猫崽儿。那么他当时认为这可有可能是一个家猫的一个幼崽，所以他拿到家里去饲养。在他饲养的过程中的话，他发现这只小猫呢，跟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家猫还是有些区别的。
4: 别看我体型小，我还能抓鸟呢。
3: 所以在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小猫的话就上交给当地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构。这个时候呢，科研人员才介入，发现它应该是一只小斑虎猫。过了2年，这些科研人员在重新制作一本当地的猫科动物手册的时候，就发现这只跟其他地区的小斑虎猫在外形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这个时候呢，才决定对这只小斑虎猫和其他的一些虎猫家族的话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对比。经过一系列的一个全基因测序，发现是一只完全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我们把它命名为迪尔卡约虎猫。
4: 我可是货真价实的虎猫哦。
1: 哦，原来如此呀，难怪这个新发现的虎猫我看好像都没有我们家猫大，怎么这么凶啊？看来是野性难驯啊。
0: 有些特质确实是天生的，改不了。嘿嘿，
3: 我们的家猫是经过了大概是上万年的一个驯化，才到达现在一个相对比较温顺的一个状况，可以作为一个陪伴伴侣宠物在我们身边去生活。我们这次发现这个小斑虎猫这个新种的话，其实呢，它跟其他的小斑虎猫相比的话，它体型又小了一号。但是即便它体型很小，它依然它不适合作为宠物来饲养，因为它具有它的一些野性，它也有一些破坏性、攻击性。
4: 我最爱吃肉了。
1: 嗯，我这儿还有个疑问，咱们动物学界呀，判定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主要是依据什么呢？这名字又是怎么取的呀？
3: 新物种的命名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有的命名的物种的话，都有唯一的一个学名，它是用两个拉丁文来组成，这个叫属种双名法。它的前面这个单词呢，叫做属名，就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告诉你它一个分类。那么第二个词呢，可以由命名人或者说发现者来确定种本名，或者叫种家词。你可以用地名，甚至是你自己这个发现者的一个名称，是你朋友的一个名称都可以。在动物学上，如果判定一个物种是新物种，过去的话我们大多数用形态学的一个方式来鉴定。那么就以小斑虎猫来举例的话，这些哺乳动物来讲，它的皮毛的一个特征、花纹的一个特征，包括最重要的头骨和其他骨骼的特征，是鉴别它具体是一个新种还是归属于以前我们已知这个物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类单元。那么现在呢，因为有基因技术的一个介入，有全基因测序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存在，测序结果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时间，它的 DNA 的一个差别，这些物种亲缘的一个远近关系。当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外形的特征啊、行为的特征啊、地理分布的一些特征，来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判定。
0: 真没想到确定一个新物种居然这么复杂。
1: 哎，得亏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有了 DNA 技术，所以啊，很多动物也因为新技术重新划分了新家族。
0: 没错，很多动物看着外形差别很大，亲缘关系其实很近，谁能想到长着大门牙的老鼠和兔子居然还是灵长目的远亲呢？
1: 嘿嘿，确实是这样。总而言之呀，就让我们欢迎新朋友蒂尔卡约虎猫吧。
0: 欢迎欢迎。
1: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认识有趣的动物朋友吧。
1: 没错，我们下期再见喽，拜
0: 拜拜
1: 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6: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7: 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6: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金徽班什么时候变成匪帮会的？
7: 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3刀6剁？
6: 新徽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尊。
7: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6: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5: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8: 两边放下狠话，
9: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0: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11: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12: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13: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14: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5: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16: 获救了。
17: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18: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14: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15: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9: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5: 明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小球小镇，别打游戏了，咱们一起来玩气球吧。
1: 这也太幼稚了吧！
2: 小孩才玩气呢。
0: 看来啊，得给你们看点厉害的了。我这个气球可不是普通的气球，它是扎不破的气球。啊，
1: 扎不烂的气球？
2: 谁信啊？
0: 不信，睁大眼睛，别眨眼。嗨！哇！啊，我的签子都已经扎进去了，可是气球怎么样？怎么样？
1: 真厉害！
0: 你们两个谁敢来试试？
3: 我！
2: 动手时间到！
0: 好，咱们先来吹两个气球，怎么样？
2: 我来！
4: 好来。
2: 差不多了。
0: 气球吹好了，这两个气球的大小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小珍吹的这个大一些，爸爸吹的这个稍微小一点，是不是？
4: 对。
0: 第二步，我们要用砂纸把竹签打磨得更加锋利。下一步就轮到你们了，要把这个竹签上面啊沾上一些油，让这个尖端更加的顺滑。来吧，
1: 我来两根，小珍也来两根。
0: 现在呢，都准备就绪了。你们觉得这个竹签要从气球的哪个位置扎进去比较好呢？
1: 这里，我早就发现这里不对劲儿了。嗯，
0: 这里哪不对劲儿了？
1: 看深一些，应该更好插一些吧。哦，
0: 那小珍你觉得呢？
2: 这里。
0: 这里为什么？
2: 反正竹签都扎了流，在哪个地方插不都一样吗？
0: 关键在于这个油是吧？那我们就从小球你说的这个点开始吧。来，你们来扎一下试试。两个人都尽可能的稳住，配合好，
1: 扎进去了一点点，
0: 是吧？那你再试试一点点的，看让它深入一点。哇，成功了！那接下来我来教你们把它穿成个糖葫芦，怎么样？
1: 好，我最喜欢吃糖葫芦了。
0: 来，
1: 爸爸你要小心一点啊，要不然直接穿。

0: 我看看。
1: 马上就穿过来了。看到了吗？竹签已经冒出来喽。这个实验能够成功呢，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魔法了。你们注意观察一下哈，这个气球跟这个气球比，它怎么样？
2: 小一些。
1: 是的。那你们刚才是从什么样的位置扎进来的？
2: 厚的。
1: 对，这个中心处啊，小圆点的这个位置比较厚一点。那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气球没有吹得太鼓，所以呢，这个气球的壁就没有很薄。另一方面，这个地方呢，又是整个气球当中最厚的部分，所以从这儿扎进去就不容易。砰！是的，这个气球呢吹的就大一些，每一个地方都很薄了，包括这个圆心的位置。那如果再把这个竹签插进去的话，就会
2: 爆
3: 爆。
1: 是的，我来给你们做一个错误示范啊。我同样是找到这个圆心的位置。哦，所以啊，这个实验的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是
2: 气球不要太大，要从最后插进去。
1: 太聪明了。怎么样，这个气球是不是比你们想象中要结实很多呀？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魔法，那就是隔空破气球。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接下来我就来表演隔空破气球。你们看啊，现在我的手里面没有任何的竹签，也没有其他的尖锐物品，全靠我强大的魔法。啊！嗨！厉不厉害？想不想学？
4: 想。
1: 哎呀，我把这个功夫传授给谁好呢？
2: 我。
1: 等等啊！这套掌法的秘诀啊，不是秘籍啊，就是秘诀。啊？
2: 橘子？
1: 步骤非常的简单，有手就会。第一步，剥橘子，这个你们都会哈。
2: 我也好想吃啊。
1: 我们先把这个橘子剥开，吃的话等我们。练完了功再说，现在可以练功了。拿起橘子皮，把它对折一下，你看这样一挤，是不是就有这个汁水出来呀？我们就把这个汁水冲着气球的表面一挤，这个功法呀就传出去了。
5: 柑橘类果皮含柠檬烯，溶解橡胶分子间的连接，导致气球破裂。
1: 好，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功夫都学会了没有？三二一，嗨！
6: 隔空爆球大赛即将开始，听我的发令枪，啪！
1: 加油，加油！哇，小球好厉害，四个了！哇，小珍加油，小珍加油！哦，还剩下最后两个，加油啊！哦，我们胜利了！
7: 说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8: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永恒星追的一生。

0: 农卡农标电影信用卡，刷卡消费即有机会享电影票满一赠一，中国建设银行。
1: 请老太夫人饮琼浆玉液。
2: 丞相，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3: 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4: 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杀进谷底，踪迹不明。
5: 太夫人，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亲赴军前？

0: 普尔里希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
1: 今晚7:30，永恒星追的一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0: 湖南省暨长沙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沈晓明、毛伟明出席。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0: 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张正、沈晓明、毛伟明出席。
1: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揭牌，沈晓明出席并揭牌。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上午，湖南省暨长沙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湖南烈士公园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同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表达对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绿树掩映下的烈士公园内，湖南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9时整，仪式正式开始，伴随雄壮激昂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

少先队员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至少年先锋队队里。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涉级而上，将花篮静放在烈士纪念塔前。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省各人民团体和长沙市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全省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沈晓明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领导和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瞻仰纪念碑并敬献鲜花，缓步绕行一周，追思和学习革命先烈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激励全省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而不懈奋斗。在职省军级领导、省委各部委、省政府组成部门、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长沙市市领导、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企业职工代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及各界群众代表参加。3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的重要精神，以及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与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延伸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滚动实施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标志性工程，着力做强1010亿级企业，推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集群迈进。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及致富万企行动，努力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统筹政策协同落地，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等行动，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营造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系统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等领域农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凝聚做好三农工作合力。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作为理论武装的必修课，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进一步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要常态化开展学习培训，抓实分层分类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工作，在全省上下营造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扎根基层的浓厚氛围。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
1: 29号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闭幕。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闭幕式前，沈晓明、毛伟明与张正一行会谈。
0: 会谈中，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正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国文联等中央单位长期以来对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湖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建设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和成效。希望中国文联等中央单位一如既往关心湖南文化事业发展，在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办好金鹰节等方面给予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张正感谢湖南一直以来对中国文联的大力支持。他说，金鹰奖落户湖南以来，持续引发各方关注，获得广泛好评。中国文联将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湖南把金鹰节越办越好，同时积极参与推动艺术和科技融合，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助力湖南文艺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建国，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世明、徐珊娜，中国视协主席严晓明，省领导王俊寿、吴桂英、陈静、于洪胜出席有关活动。
2: 30号，中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湖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为两个研究院揭牌。
0: 中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由中南大学、长沙市政府、湘江新区管委会共建，将坚持省级统筹、高校主导、地方保障、市场化运作原则，以中国中南科创港为核心载体，总院加市州研究院方式组织全省创新网络，逐步覆盖各市州，更好推动中南大学科技成果在湘转化，着力打造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策源地、成果转化引领者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湖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由湖南大学、长沙市政府、湘江新区管委会共建，将布局建设一院一带一平台的转化体系，构建研发在总部、孵化落周边、产业带市州的省域技术转移网络，锚定具身智能、先进储能和未来材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未来产业赛道，以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创新要素，有组织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湘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揭牌仪式上，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分别与相关单位、企业、在湘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校企联合研究院和研发中心等进行合作签约。省领导郭林济、王俊寿、陈静、刘洋，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校长李建成，湖南大学、长沙市有关负责人及相关院士专家参加。揭牌仪式后，与会领导参观了两个研究院展厅，了解相关建设情况。
3: 昨天，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在益阳市闭幕，副省长蒋迪飞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本届省残运会共设置田径、游泳、射击、柔道、举重等11个大项，全省14个市州代表团的73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展现自强不息的运动风采。现场举行会旗交接仪式，湖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2030年由长沙、株洲、湘潭联合承办。
1: 昨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在长沙落幕，12项重磅奖项及组委会特别荣誉悉数揭晓。
0: 颁奖典礼以“全民追更”为温暖主线，从开场到落幕，满含热爱与感动。本届金鹰奖获奖作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内核，实现精品艺术与大众情感的深度双向共振。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斩获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
4: 我们将化荣誉为

0: 动力，肩负文化使命，讴歌伟大时代，服务广大人民，让绵延不息的中华文化精神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弘扬和传承。
1: 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中吴石一角获得最佳男主角，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一角获得最佳女主角。
2: 我在创作当中翻阅了吴石将军他们当时那些人的真实事迹，我觉得其实应该得到荣誉的是他们。
3: 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拍好戏，做好人，把善意、美好和爱更多的分享给这个世界。
1: 朱亚文凭借《太平年》中赵匡胤一角获得最佳男配角，梅婷凭借《生命树》中张琴琴一角获得最佳女配角。
4: 观众的这一份陪伴与认可，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未来的创作之路，我会不疾不徐。
5: 今天这份荣誉，属于那片土地上的每一棵树、每一片云、每一只奔跑的藏羚羊和每一个守护的人。
1: 李扬威获评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陈丽凭借《浴血荣光》斩获最佳电视剧导演，《生命树》编剧团队斩获最佳电视剧编剧荣誉。
6: 这段红色历史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熟，让我们有了正确的三观，让我们坚定了理想信念。
7: 要向青海这片土地以及环保先驱者致以敬意，因为没有他们的话，就不会有《生命树》这个故事。
1: 非遗里的中国获评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左宗棠收复新疆胜利斩获最佳电视纪录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获评最佳电视动画片。
8: 按古老的非遗活起来，活起来，持续地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9: 这个纪录片的奖项，它应该是在对左公这样的精神，它的一种历史功绩的一个赞许。
1: 此外，《生命树》荣获最佳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生万物》《太平年》《山花烂漫时》《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是刑警》《浴血荣光》八部佳作获评优秀电视剧。本届金鹰节为期三天，除开幕式和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晚会外，还举行了三场研讨会、微短剧荣誉单元、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等系列活动。金鹰节与时俱进，展现了电视艺术新的发展变化和趋势。本届金鹰奖始终贴近现实生活，根植于人民，真正把奖颁到了观众的心坎上。
10: 这几年这几大奖里边评出来的作品，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不是唯流量论的啊，思想性、艺术性、社会反应、市场认可，我们的观察维度应该更广阔。
11: 新时代的电视剧创作还是要扎根土地、扎根人民，要从真实的故事当中提取让人能够奋进的力量。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昨天，湖南对第八届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进行了表彰。本台今起开设专栏《让人民满意》，集中宣传湖南公务员群体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的典型事迹。首期，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郭洪波。面对山多地少、历史遗留矛盾多等难题，郴州桂东县瓯江镇党委书记郭洪波扎根罗霄山区13年，把高山生态资源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用脚步和实干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
1: 水电这些没有问题吧？
2: 没问题。
1: 哦，就安心的在这里坐下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呀，再把新的房子建起来。
3: 一大早，郭洪波来到韩口村公租房过渡安置点，看望30户受灾村民，将米、油、被子等生活物资一一送到群众手中。今年9月，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瓯江镇大坪村21个村民小组不同程度受灾，镇村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及时将受灾群众转移至村部及周边民宿。
4: 每次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也给我们送那些东西啊，是吧？就是给我们安置。

0: 但我感觉政府的工作做得很好。
1: 受灾群众要安置，损毁的家园更要重建。秋里村是镇里的核心民宿村，山洪冲断的村道，一头连着村民的安居，一头连着民宿的客源。而民宿正是瓯江镇这些年的支柱产业。把好山好水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是郭洪波到任后最上心的事儿。刚来时，全镇有民宿、高山蔬菜、中药材，但不举伞没成气候。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拍板，两个多月跑遍全镇29个村和社区，走访民宿经营者、种养大户，定下做大做强、康养民宿产业。
2: 以前就只能外出打工嘛，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返乡经营民宿了，村里的游客也一年比一年多，大家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更多了。
3: 各书记拿了，不是光开个大会说大话，我们提出来的污水处理、路灯、停车场，实实在在的落实到位。
1: 如今全镇民宿发展到843家，30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产业起来了，积压多年的矛盾也得解开。和平村云上梯田农旅项目要流转1000亩土地，不少村民担心失去生活来源，抵触很大，项目也因此长期搁置。
4: 当时的群众还是有顾虑，这个田租出去，自己没田种了，这个收入有没有保证？也有极少数的不理解的，这个电话呀，打也打不通，不接，然后呢，上门也闭门不见。
1: 郭洪波牵头成立攻坚小组，对顾虑最重的农户前后6次上门谈心，算清租金、务工、旅游3笔收入账，只用50天就完成全部签字。今年云上梯田项目创建3A 景区，游客量比去年翻了10倍。群众满不满意，还要看极难筹判有没有人管。和平村监测户黄义成重度残疾，家人患病，孩子还在读书。郭洪波每月至少2次上门，把低保、残疾补贴、助学、产业帮扶等政策一一落实。去年黄桃丰收却遇上滞销，他周末赶到果园帮忙采摘，请来主播线上带货，一周便卖出15万多斤。
5: 郭叔叔很关心我们家，也很关心我的学习，他告诉我要安心地把书读下去，其他什么都不用我操心。
1: 扎根山区13年，郭洪波牵头打通6条断头路，攻克历史遗留问题30多件，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2100多个。如今瓯江镇的村民们家门口有活干，收入稳得住，积压的矛盾有人接，烦心的事儿有人应。
4: 我觉得要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自己的上心事，群众才会从内心认可你、满意你。每当我看到能够帮群众啊解决一些问题，他们露出真心的笑容，我就觉得很有获得感，我就觉得自己做的一切工作都值得。
6: 继续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这些年他们坚持问需于民、攻坚克难，累计完成291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101栋危房改造，汇集6.7万户居民，用实干书写城市更新的民生答卷。
7: 欢迎你们到我家里来看看。
1: 这是改造后的周伟家，新中式装修，典雅大气，卫生间还做了适老化设计。可就在2年前，这栋建于1975年的老楼还是隐患重重的 C 级危房，
7: 墙体开裂，这个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个蚊虫啊、蟑螂啊、老鼠啊，不停地爬。
1: 改造迫在眉睫，可怎么改？楼栋业委会找到了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接到诉求后，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与群众沟通交流，耐心解读政策和奖补标准，指导楼栋设立资金共管账户，所有环节公开透明，资金清晰可查。
8: 他们的工作人员、经办人都多次到我们现场进行现场指导，除掉各级政府补贴，我大概也是不到14万块钱，感觉是非常好的。
1: 房子从开工到封顶仅用3个月，目前24户居民中17户已完成装修，4户正在装修，预计春节前居民们都能入住新家。
9: 由过来时期政府主导实现了变成居民自主 更新的这个创新，居民他们自主来做出的决策，自主来实施的。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实现了

0: 因作业面狭窄，就组织施工人员爬进下水道实施人工清掏，轮班作业，一举根治困扰居民多年的顽疾。
1: 把我们居户的意见反映集中，再一个供给侧的实际情况，他们再安排个这工程的计划，不到一年这个工程就搞好了，真正他们的工程落实了实区，把我们居户改变了实际的问题。
0: 既要解决老旧小区的痛点难点，也要锚定未来做好小区的全面提质。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在对沙子塘街道金科园社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时，不仅将外立面翻新、管线更新，还配套建设了一批适老化、适残化设施，以及电动车充电桩等便民设施，一共落地了38项改造提质工程。
2: 没搞错，以前这里进不去人的，改造以后装好了扶手，那边上面还有一些，还有一个莲子广场，到那里走走看一看，幸福感满满的，那安全感的那些更加了。
3: 我们其实还盘活了社区里面的11600平米的这个闲置资产，来配套完善了居民的各项配套服务，所以居民群众的反馈呢是非常好的。
0: 改一处旧貌，惠一方民生。五年来，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累计改造老旧小区291个，投入资金11.6亿元，解决了大量屋顶漏水、下水管道堵塞、小区道路坑洼破损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了履职清单。
4: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按照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的63项改造内容，对老旧小区进行全面改造，不断增强老百姓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一个镇党委书记扎根罗霄山区13年，跑遍29个村，把民宿发展到843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2100多件。一个区级局5年改造291个老旧小区、101栋危房，让6.7万户居民从优居迈向优居，让人民满意就短短5个字儿，但想要实打实做到，离不开脚下沾泥土，心中装百姓。郭洪波把群众的心上事儿当成自己的上心事儿，拒绝坐在办公室拍脑袋决策。2个多月走访调研民宿从业者、种养大户，找准产业发展路子。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把群众的问题清单转化为部门的履职清单，摒弃单向的政府包办，探索居民自主更新模式，实行全过程代办代建，让群众意愿贯穿改造全过程。没有等出来的口碑，只有干出来的认可。让人民满意，就是要把群众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来办，把人民的盼头当自己的盼头来奔，就是要用行动诠释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唯其如此，一桩桩化解民生难题，一点点回应百姓期许，方能真正收获人民的信赖与满意。
6: 晚上好，来看天气。长沙小雨，16到25度。岳阳小雨，15到24度。湘潭小雨，16到24度。株洲小雨，17到26度。衡阳小雨，19到23度。益阳小雨，15到23度。常德小雨，15到24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15到22度。吉首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怀化大雨转小雨，16到25度。娄底小雨，16到25度。邵阳小雨，19到24度。永州小雨，23到29度。郴州小雨，22到29度。山南晴，5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7到30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雨水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小雨，15到18度。
5: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

0: 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

0: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5: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3: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4: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6: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7: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8: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4: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9: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4: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10: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4: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先生，
1: 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愿意等一等。

0: 你怎么知道要刺那里？
1: 我家多年行医，父亲常用蛇蜕入药，方才我看那赤蛇头后的鳞片缺损，应该是心境受伤所致。
0: 胆子也够大，蛇嘴底下还敢出手。
2: 我看你受伤了，来上点药吧。

0: 你胆子也不小，竟敢独行，人人都知道这边山里都是瘴气，还有野兽。
1: 在下立苍，正要北上从军，去投奔当时大英雄，走到临湘遇到一伙流寇，防不胜防，又被那孽障偷袭。
0: 楚汉相争，天下未定，壮士多加小心。
1: 多谢相救，敢问女子的姓名。
0: 等你的仗打完了，找得到我，再谢不迟。

0: 丞相大人寻了你整整两个月，
1: 我一到临湘就开始找你，差点以为这素金的主人再不会出现了。所以你是来登门致谢的。
0: 我与娜才。

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做丞相夫人。此生何其有幸，刀剑无眼，也不知道他还藏了多少旧事儿。

卧冠以结，镜足以前。共劳而食，同享同餐。

0: 失长久，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1: 待我凯旋，率骏马至城下，相见之时，便是我二人真正之会。

0: 夫人，北边还没有消息。
1: 嗯，知道了。
0: 是。
2: 汉军的箭矢和粮食都不多了，他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0: 我们的援军到了，
1: 将营骑兵前来助战。
2: 将军，我等前往襄营，发现这队人马的军旗非我军不属所用。
0: 什么？难道是汉人的援军到了？
3: 杀！

犯我大汉者，必诛之。

0: 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杀进谷底，大雪封山，队伍踪迹不明。夫人不如先回去休息，我再去打探消息。城楼上风紧，怕会受寒呢。
1: 就是啊，夫人都连着来了多少日了。
2: 也好。
3: 夫人，快看啊！

0: 我在战场上厮杀过那么多回，这次开始害怕了，心里想的全是你。
1: 才见了几面，难为你还记得我长什么样？
0: 第一次见你就记下了，怎会忘？

0: 他比傅家还厉害。好，有志气。你看这孩子，愈发有模样。嗯，
1: 是块好料子。
0: 上课，主妇东厨，各式菜品口味要地道，不可少了豆豉、花椒和桂皮香醋。
2: 羹汤
0: 务必配上我亲自调味的豆豉姜酱。夫人，昨夜检视又进了老鼠，到处乱咬。今晚宴请大王，若席间闹出老鼠，这不必担心。我照着咱们那只狸猫让工匠画的，画了狸猫纹的石盘，老鼠不敢近前。

0: 大汉的异姓王只剩下长沙国一家，先王少年老成，对我恐有忌惮。
1: 你助先王平定英布，保全长沙国，新王定能体念你的忠心，不至于反目，见招拆招就是了。

0: 平乱应故，辅弼长沙。丞相封爵戴侯，实至名归。
1: 臣必当殚精竭虑，移封长沙，以为大汉。
2: 夫人真是好眼光，早早就慧眼识得戴侯这般英雄夫君。
3: 妾智薄才微，不敢当王后谬赞，还请大王王后浅尝这几月藕精羹。
2: 甚是鲜美，
3: 大王王后再试试这牛翅，配温酒正好。
0: 油而不腻，恰到好处。戴侯好福气啊，本王宫中的庖厨也没奉上过这般鲜香的炙烤啊。
2: 夫人调教出东厨这般好手艺，怕不是一日之功。
1: 在大王与王后面前，臣等绝不敢托大。
3: 妾少时随父亲学了一些食养的道理，如今不过是将这些用到日常里，让大王王后见笑了。
2: 如此家宴，食材质朴却美味可口，可见戴侯夫人良苦用心，亦可见侯府上下井井有条，乃长沙国之幸，大王之幸啊。
3: 大王王后，烟火味道最抚人心，但见今日太平，乃妾之幸也。
1: 臣定当为大王守家护国，万死不辞。
0: 哈哈，戴侯坐镇国中，本王岂有不安之理。往后若馋了，少不得王后常与你夫人叙话，问询些养生烹调之事啊。
1: 不胜荣幸。
3: 妾敢请大王王后观阅。

0: 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倾覆军前？
1: 吾儿李希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

0: 太后声势平复，神清气和。
1: 幸得家母顾及调护。
0: 太夫人德高，于敬服。此有两卷旧藏，聊表心意。
1: 行德，还有短长策札，今是罕传殊不？驾君竟可割爱相赠。
0: 此物留于我长安旧宅，图蒙尘积灰，君得研读，方不负思伯所载。
2: 还有一位长安来的上宾将至。
1: 母亲请来了博弈名手，可是贾君的故人。
2: 他来了。

0: 从长安来了这么久，一直听说戴侯家有处福居亭，今日一见，果然清雅。请太夫人主持齐会。
1: 不知林香的行乞之法与长安是否相同？
0: 大体相同，林香不在意千余，将对方的齐食完，当可获胜，倒也痛快。
1: 甚好，那么不如王后与妾直白。
2: 那我与太傅直清。
3: 太夫人年长，当先旨。

0: 太夫人开局便不给我留余地啊。
1: 太夫以守为攻，未必输，这步棋不过是探探路。
2: 家君，最近读到你行传湘江写的那句，彼寻常之巫毒兮，岂能容吞周之鱼。
0: 那鱼游到长沙国，发现周来周往，谁倒比长安清澈。
2: 家君好棋。
3: 太傅这部运输甚佳，何方已然落了下风。
1: 王后，好棋，散棋变成萧棋了，小卒子成了大将军。

0: 送上门来，正好白石青。
1: 陈官王后许久没有这般酣畅了。
0: 凌香风物恬然，一齐都放松了许多。
2: 王后若今日不急着回宫，妾陪王后多下几句。
0: 甚好，太夫人的启慧足以安人心呢。如今代侯威震南疆，国中更有太傅辅弼大王，长沙国定当安稳太平，基业绵长。
1: 今日齐会想必是王后授意，以宽无心。这太夫人果然智慧，可护代侯家几世荣光啊。

0: 母亲，贵阳有匪患，大王命我带兵前去平乱，应当月余便回。
1: 刀剑无眼，多加小心。
0: 嗯，母亲不送我？
1: 你几岁了，还让人送？放心去吧。

主家他在贵阳郡追剿叛军时中了埋伏，他身中数疮，率部死战至最后一刻。

长沙之平，代侯世赖；先代侯立仓，嗣侯立熙，两世忠烈，宣力难翻。今西季末，其四子彭祖虽幼，一少绝风，奉守长沙，敬之哉。

0: 孙儿必不负祖父与父亲之志。
1: 老夫人，
2: 都下去吧。

0: 阿香，去冰鉴寻个凉些的来。
1: 老夫人的身体怕是受不住。
0: 没事的，我慢慢吃。

0: 矮姐，我也要快快练剑，以后比阿兄还厉害。到时候你也为我选一把剑，好不好？
1: 好，那你多用功。若是晚了，恐怕就赶不上了。
0: 晚了？矮姐要去哪儿？

0: 艾杰要去很远的地方。
1: 那是哪里？
0: 那里有水神鱼墙托着大地，他号令着海底的精灵和赤蛇。可是艾杰不想坠入那幽冥界。只盼着勾芒能带我找到升天之路。
1: 艾杰，我把响铃找回来了，你看。艾杰，
2: 老太夫人，老太夫人，老太夫人，
3: 怎么？

0: 快看，天界的使者前来迎接啦。
1: 请老太夫人接升天道书。
2: 请老太夫人饮琼浆玉液。

0: 你当年在山中可见过一条赤蛇？
1: 是，年少时的事了。
0: 那是我留在那儿的，为了你命中有一场相遇。心追，你这一生持家有度，一乱中不忘以贤德教子，风雨里福保将门血脉，走到这里便也算圆满了。

0: 小沙。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0: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3: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4: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云雀。

0: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请我把家打扮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手机连通了你与世界，也替你走了脚下的路。

0: 线已经积累至500公里。
1: 下山的路走这边。
2: 在上，
3: 我再走一段。小心点。
4: 走出屏幕，脚下的路自己决定。
5: 早上5点从镇上出发。
6: 这个账号，
7: 拿好
6: 这个
7: 手机的屏幕，
6: 给我点点关注哦。
8: 算法替你筛选了信息，也给你筑起了茧房。
0: 猜你喜欢以下内容是否推送？
9: 屏蔽推送，继续翻一本书。
8: 跳出算法，严厉的世界，自己选择。
10: 生成答案，
11: 给我答案，
12: 告诉我答案，
13: 给我正确答案，
14: 生成答案。
15: AI 给了你答案，你却交出自己的判断。
0: 需要我为你生成正确答案吗？
16: 不，整理错题知识点。
15: 驾驭 AI， 脑中的答案，自己判断。
17: 工具不是挡住生活的墙，让它成为看见世界的窗。
18: 我去，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19: 新康泰克氨酚康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20: 云雀叫天路，前情回顾。

0: 行吧，堂堂的大英雄对你唱的跟个小娘子似的。不能说有愁肠的就是女人啊，男人就没有了吗？这是人之常情。
1: 枪使得太过阴柔了，啊，不男不女的，我都替你孩子。
0: 我要收关门弟子吧，就你跟屈青山两个人。
1: 其实，在我的心中。 早就已经把您当成师傅了。
0: 好好的唱你的武生吧。

0: 哎呦，你就放心吧，长那么大呀，我就没见过有几个比我师弟阳气更重的人了。一般的邪魔歪道啊，进不了事儿。
1: 不是，你不是说那上天派下来神兽吗？
0: 是啊，那不是上天造的异象吗？但是绝对啊不会伤及正人君子。
1: 你说之前让你去找他吧，你说不碍事儿，那你这没事儿，你吓唬我干嘛呀？
0: 没有。
1: 你现在你就得跟我一起去迎新福去，走走走。
0: 行行行行，

0: 小乡兄。
1: 站！
0: 您这是？
1: 嘘！
0: 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2: 我上茅房，倒是有两声猫叫，
0: 咱也不至于这么大动干戈。
1: 别说话。近来总是传言熊博寿啊，横行夜晚，专门来惩处灵人，传的人心之慌。
0: 那倒是些个嫉贤妒能的小人造谣生事儿。
1: 还是你明事理。
0: 小将军，天儿也不早了，我也着实是没什么气力了，咱就到这儿。
1: 好，早点休息。哎，把这把剑带着防身。
0: 有心了。

0: 师兄，师兄，干嘛呢？快点啊！你别踩我影子，吓死我了！
1: 哪里来？哎，我。
0: 哎呀，那么没用，你吓死我了！
2: 弟妹，弟妹，抽他，使劲抽他！
3: 师哥，就您这点小胆儿，我还真不敢把家眷托付给您了。
2: 有你就好不了。
4: 您那蒙汗药是假货吗？
5: 当然不是，
4: 那就是真有妖魔在给他护体。
5: 没错，就是我。我也是科班出身，你可曾记得？
4: 记得。
5: 我也唱过几年戏，你可知道？
4: 知道。
5: 自从染上了花柳恶疾，无数年的卑贱苦处，唯独那皮黄仙子与我相伴，你可明白？
4: 也可以相见。
5: 因此上，突然之间我就改了主意，暂时不取他性命。其实是好奇，他能把老生唱成什么模样？
2: 昏话！我是让你来做正事的，不是让你来玩票的。
5: 所以呢？
2: 所以你不仅误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还让他骗走了我的心得。
5: 狗东西，你还敢叫？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狗东西，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随时让你体无完肤，身败名裂。这年纪了，面皮儿还这么好。
6: 我和你好父亲恩德不欠，全公知。历代先扬言婚有一人，愁眉则沾，忘不了先公知恩德日善，恩爱日善，恩德日善。
0: 你这没睡多长时间就起来了吧？是不是一个时辰都不到啊？
2: 我要想练练。
0: 不要命了，赶紧歇了吧！
2: 哎，你甭管我了，快歇着吧。
6: 我和你好父亲恩德不欠，前公知又何必立台前扬言婚有一日愁眉得展，誓不忘前公知恩重日善。

0: 行吧。
1: 一个愁肠百结的秦琼秦叔宝，堂堂的大英雄被你唱得跟个小娘子似的。
2: 不能说有愁肠的就是女人呀，男人就没有了吗？这是人之常情。
1: 枪使得太过阴柔了，啊，不男不女的，我都替你害臊。
2: 可，
1: 跟我走。
0: 再有一个月，就能够完工。
2: 敬堂跟我说了，
0: 我啊用了好几个晚上，推断良辰吉日，那一天会邀约全京城所有的好歌，
2: 一定是梨园盛世。
0: 你压轴啊，小香和青山傍着你，我的大轴，你说。咱们推哪出好啊？
2: 您一定心里都想好了，我听您吩咐就行。
1: 来，啊，沈明老，小弟这下有力量。
0: 来来来，给你引荐一下，沈明谷，沈老先生，翁新荣，亲如子弟的同行。
3: 嗯，听你好多年戏了，
2: 但愿。没有辱没沈老对我的抬爱。
0: 沈明老是名动京城的大画师，他在画一幅盛世元婴图，与三庆楼同日面世。
2: 那倒是相辅相成，增光添彩了。
0: 来来来，新荣，过来看看。这就是那幅盛世元婴图，它将会是一幅流芳百世的佳作呀。你说呢？在沈明老的心中，有13位梨园的顶尖高手，还有2位难以定夺。
3: 这五声名爵各有千秋，很难定夺呀。
2: 那您就多画几个不就完了吗？
3: 这格局尺寸只能画13个人，这多一个少一个，有些失调度啊。因此上。这个难题要留给大老板来做决定了。
0: 要我说啊，就是他了。在我心目中，这个人就是天下第一武圣。咱们不犹豫了。
3: 好，就这么定了。

我要收关门弟子，就你跟徐青山两个人。其实，在我的心中，早就已经把您当成师傅了。好好的唱你的武声吧，别让这盛世元婴图名不副实啊。 老生只会误了你，你让为师我见笑于天下。

0: 只要不唱老生，就让你入盛世元音图。家父要收你为徒，这是好事儿啊。但是，恕着罪讲，我不同意家父的说法。凭什么不是红中大吕就不能唱老生了？打有皮黄那天起到今儿个得近百年的历史了，愚兄以为你的老生惊世骇俗，不同凡响。放个屁也能不同凡响？胡唱乱唱也能惊世骇俗？你是怎么想的？可不是。贤弟，你的老生愚兄喜欢的不能言说，话说回来了，家父为什么这么厌恶？一，年纪大了最恨什么？变化。家父以声传道，老生对谭老人家来讲和咱们不是一回事。
1: 一直以来有件事儿我是困惑不已，
0: 请讲。
1: 你说咱们伶人唱戏到底是唱给谁听的？是唱给戏迷听的，还是唱给大老板一人听的？
0: 一句话问到根上。贤弟，愚兄就一句话，做你想做的事。
1: 沈明老。
2: 哦，金荣。
1: 听说您与京城里的故曲家和资深的票友都有些交情。
2: 这大清国就那么几十个人真正的懂戏，我们每月一次茶会。
1: 下次是什么时候？
2: 还有三天。
1: 可找着地方了？
2: 怎么？
1: 我是想请大家伙儿来我们三庆楼聚会。
2: 你是想让大伙儿听一听你新研创的唱腔？
1: 但愿不辱没您老人家对我的抬爱。

0: 您觉得这玩意儿怎么样啊？
1: 这是青玉，不是老生。不过倒是唱得在下心里去，一生的苦楚涌上心头，化作这涓涓的泪流。

好。

0: 你为什么非要唱老生呢？
1: 老生能文能武，有贵有贱，有智有知，有雄才大略，也有深情婉转。

0: 您尝尝，这是一只草豹，是走镖的朋友送给我的，说是能提元固本，增强底气，对咱们唱戏的人来讲极好。两盘是两种做法，这第一盘是按牛街炖羊肉的老法子做的，这第二盘是因材施料，独特的配方。
1: 这种古怪的食材，吃了有伤天理，不吃也罢。你是想让我因材施教，把老生的技艺传授给你？
0: 这么多年言传身教，我受益匪浅，就差磕头拜师了。
1: 你要明白，你不是一只草包，或者说你就是一只草包，但是在老生行里边，你不可能成龙成凤。别再好高骛远，专心攻武生吧。我会把我毕生的心得全都传授给你，让你成为盛世元婴途中名副其实的秘诀。起来说话吧。
0: 英雄不在于生大生小，七创婉转正是没落的英雄，更加的与凡人肺腑相连啊。不管是武生还是老生，感人至深才是真章。
1: 你的腔招人反感，
0: 只不过是有些地方过于新奇罢了，大家伙还没有听惯而已。有些地方过于粗疏，唱法有误，我的肺腑还尚未能够化入他人的心间。但是如果我潜心打磨，假以时日，
1: 你别心存侥幸，你不是这块材料。退一万步说啊，就算是你的腔风靡了梨园，那又如何呀？
0: 您说如何？
1: 天气绵软，全无斗志，是为亡国之音。国家正在危难之中，民心本就颓唐，难道你还要雪上加霜吗？多年前我俩在岳武墓前有过一个约定，可是咱俩一直都没谈呢。
0: 但我以为潜移默化之间咱们是日日在谈。
1: 可我也以为，莫不是我没把你教好，还是你自己学歪了呀？
0: 是我学歪了。
1: 那我问你，何谓忠孝节烈？
0: 敬一计是忠，敬重师长为孝，克己守礼为节，不屈于恶为烈。
1: 那你做得怎么样啊？
0: 做得不错。
1: 忠也有大忠小忠，节也有大节小节，孝有孝亲与至孝，烈更有刚烈与英烈。
0: 我明白您想说什么，大老板，可是这么些年没有一点我在您这儿是学不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教你的呀？
0: 您是想当灵手，而我只想当个灵人，只希望戏迷喜爱我的玩意儿。先不说这亡国之音能不能被我给唱出来，倘若真被我给唱出来，那也是活该。堂堂的大清国能让一戏子给唱亡了，任谁都能把他给毁喽。
2: 放肆！这亡国之音也不是任谁都能够唱得出来的，起码你没有这个天分。
0: 我又没有这个天分， 您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自己试试呢？
1: 你有什么心魔呀？非得唱这个老生啊？
0: 那您又有什么心魔？非不让我唱这老生呢？
1: 那并非心魔，那是我对皮黄正道的执笔。
0: 什么才是皮黄正道？
1: 红中大吕，高台教化，无论是做人还是做艺，这才是唯一的正道。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你没时间胡闹了。
0: 我是万万不敢当，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可是这关伟在我看来他就是一毒物，每每想起他的时候我都想使诡计害人，自个儿都觉得恶心。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吧。
1: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0: 新徽班什么时候变成匪帮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三刀六斗？
1: 滚！

0: 低个头认个错啊。
1: 是啊，师弟，人大老板是真器重你，爱惜你，要不然人犯得着生那么大气吗？
2: 不认为有错，你让我怎么认错？欺骗至亲长辈，对于我来说很难。
1: 班主就不要了，
0: 星辉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尊。
2: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绝非小人，也不是什么君子，当初就是为了想当这班主才对菊芳做出那么恶心的事儿，现在想想我都还后悔。青山，你帮我找个大老板，容我三年时间，唱不成老生我就乖乖的回去给他唱武生。
1: 嗯，人到时候还要你吗？
2: 哼，也是啊，要我我都没脸回去。但是你帮我问问，如果不在一块唱戏了，就不算亲人了。
1: 你问谁呢？人大老板啊。不是，你想让人怎么答复你啊？哦，给你当师傅你不识抬举，让你当班主你恶言相对。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反出星辉班，跟大老板公然为敌。我跟你说话，你看着我点儿。
2: 你说呢，兄弟？
1: 懒得理你。我不知道啊，
0: 可这大老板生性刚直，对你可是少见的纵容啊。这人一旦伤了心，可就万难容情了。
2: 还伤心呢？我都把自个儿当成红烧草包了，给我说两出老生戏有那么难？算了，爱谁谁吧，山高水长，离远路远，日子还长着呢。
3: 啊，对了，师哥，回家你可什么都别说啊。
1: 哎呦，你就放心吧，我嘴多严呀。再者说，这事儿让弟妹知道，她得疯了。
4: 都好久没有来看过您了，这次来呀，主要是想请求您再给她一次机会。
5: 只要她不再一意孤行，到处都是机会。
4: 让他来给您赔罪。
5: 孩子，咱们都算是他的亲人，也都了解他的秉性，这件事儿是万难万难了。
4: 事在人为呀，
5: 没有个三五年啊，他也试不出来他到底是唱得成唱不成老生。你看我这身子骨啊，我怕是等不到他了。
4: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长寿着呢。
5: 依着他的脾性，恐怕他也是不会回来见我了。即便他侥幸地唱成了那亡国之音，我是一定不会宽恕他的，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会怨他。
4: 明白了，这次一定不能纵容他再肆意妄为。
6: 不是，你老跟着我干嘛呀？
7: 我不跟
6: 你，你去看好你弟妹去，千万别让他跟星辉班的人打过上。
7: 不是，
1: 老那么瞒着，多的是一站呀。
6: 等你师弟我唱成老生了，那就算到站了。
1: 不是，你上哪儿啊？
6: 唱戏去啊。
1: 你上哪儿唱戏去呀？
6: 我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6: 师哥，您就帮帮我，千万什么事儿都别让你弟妹知道，行不行？
1: 放心吧。
8: 这干嘛去了？
1: 唱老生去了。
8: 上哪儿唱去了？
1: 他都不知道去哪儿唱。
7: 跟着他。
1: 跟着他干嘛呀？
7: 拆他台，他去哪儿唱你就跟哪儿说，他得罪大老板了。
6: 亲媳妇儿的事，亲媳妇儿的事。
8: 赵天，我得给你赔罪。
2: 您这是什么意思？
8: 我才知道您跟大老板闹翻了，您就别逼着我开除大老板了。
2: 行贿班的人找你麻烦了，
8: 人家犯不上，是我自个儿胆小怕事，一定原谅，一定原谅。

0: 啊，我不跳啊，小兔子才跳呢，你不跳。上圈，哎，你妈呢？
1: 在佛堂念佛。
0: 吃饭了吗？你们？
1: 我们都吃了。妈说她要求佛祈愿，一天一夜，谁都不许打搅她。
0: 偷吃呢是不是？别告诉你妈，听见没？
1: 听见了。
0: 吃去吧，啊，这还有呢啊。
1: 我们拿着。哎，
2: 爹，
1: 这个这个，
2: 谢谢，
1: 谢，哎呦。

0: 小田，你得罪了大老板，怎么不跟我说呀？
1: 这跟唱戏有关吗？
0: 偌大的干系，你一个人唱痛快了，我这一个班子都不一定会有饭辙了。
1: 您把大老板说成行内恶霸，
0: 反正我这个小班车不敢试。你也转告杨九爷，求人帮忙就得以诚相待，千万不要扯谎，这对得起朋友吗？

0: 家待着吧。
1: 哎，嘛去？
0: 跟着他去。
1: 不去了。
0: 啊？
1: 你说他这走哪儿，咱就霍霍到哪儿，这也不是个招啊。
0: 不是你改主意了？
1: 北京的道给他堵死了，他不会换，他要去天津呢，咱还跟到天津去。
0: 有道理哈，这小子能干出这事儿来，那怎么办啊？
1: 咱去拜访一下马五爷。
0: 嗯，这是哪处啊？
2: 上泉，来。
1: 儿子，你能给咱家担多大事儿？
3: 娘让我扛多大，我就扛多大。
1: 是个小子。师哥，
0: 嗯，
1: 还能演戏吗？
0: 多少年不上台了，我这。
1: 台下演。
0: 啊？
4: 哎呦哎呦哎呦，师弟，师弟，你干嘛去了？怎么再回来？
5: 我咋的了？没我活不了啊！你们，
4: 看呐，上泉出去买糖葫芦，到现在没回来。
5: 你怎么不跟着啊？
4: 他都堵他孩子了，还跟着呀？
5: 你弟妹呢？
4: 找银子去了。你干嘛去？
5: 五爷，您看看。这一时我是真凑不出这么多银子来，
6: 把酒馆卖十次都不够。你别着急，地面上的人我去知会，一天下来，你应该可以查出是哪路人马在做你的生意。
5: 镖局的朋友，我也让他们帮着一块查查去。
6: 哎，我一并帮你办。
5: 那我干什么呀？
6: 你去筹集银子，梨园的朋友们凑一凑，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最近啊，有妖教从黑北来的不少人，他们是信邪法的。可没有什么江湖规矩，最怕就是孩子落在他们的手上。
5: 明白，咱们做两手准备。
6: 等等，官府的人咱最好别招惹，
5: 摊上他们比劫匪还花钱，这事儿我懂。五爷，全靠您了。
6: 放心吧。
7: 怎么样啊？
8: 梅竹班最近不景气，我家父又生了重病。我们本来想把宅子里

0: 一点线索都没有，
1: 又干嘛去，师弟？找银子去。哎呦，二弟，二哥，拿着。
2: 什么呀？
1: 三顷楼的地契。
2: 什么意思？大老板都知道了。
1: 不是他怎么知道的？
2: 你满世界借钱，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大老板说，手上没什么现银，让你拿着这个，改现金的钱救急吧。
2: 哎。
3: 我师弟，这一世刚强啊！
4: 这跟刚强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不是那意思啊！
4: 那是什么意思？
3: 我随口说呢嘛，这不是。
4: 那你就是随口瞎说。这刚强得分用在什么地方？用在这儿，那就是活活要克死自己的亲生骨肉。
3: 这怎么还啊？
4: 怎么还？借谁的银子不是还，借自己要磕了头的师傅的银子最好还。什么叫怎么还？边唱边还，土心土肺的唱着还。
5: 连钱带礼，你得给人家唱着。你又干嘛去，弟妹？
6: 我抵银子去。我们去得了。
5: 得了吧，做买卖的人我认识的比你们多得多。李嫂，走。
7: 金福，你媳妇儿正好结。
6: 兄弟，咱这老生可就。
8: 我得救我儿子，
9: 您该动作了。
10: 我得帮姓孟的，
9: 您得帮我，您不能这个时候临阵变卦，咱俩可是生死之交。
10: 咱们怎么个生死？如何才是至交？
9: 我以为您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有天上的神，地下的魔，知晓您和我的交往。神魔知道世事轮回，已经解不开您和我的纠葛了。
10: 说得好，你来看。费尽了心血，终于凑齐了。本想娶孟夫人，但思来想去，担心会妨碍叫天成就老生计，忍住不容易呀。
11: 也不知道我这个决定是对是错，是利是弊，总之违背了在下的处世之道。
12: 只求您能不计前嫌，成全信用。

0: 说，谁教你的？
1: 他过来，你们打我！
0: 说不说了？说不说？说不说？谁他妈教你的？
1: 你打死我！
2: 说不说？
0: 不说是吧？他妈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3: 黑门啊，师弟，
0: 等着，等着。
4: 告诉你，申玉儿，我看在往事的情分，这宅子你住着，燕子你留着，休书你他妈给我等着！
0: 滚！哎，我的个去！哎，师弟，滚！哎。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1: 如果你已经完成绕月飞行，下一步呢？打造一块迄今最快的 iPhone 芯片，再让电池续航大进化，还有 iPhone 首款可变光圈，让低光拍摄、创意掌控大大提升。完成绕月，回来继续。要问的话，这就是下一步。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力威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力威兰，
8: 最小声！
9: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0: 你根本就没死。
11: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12: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9: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3: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14: 两边放下狠话，
15: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6: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17: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做菜。
18: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真的好。
19: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20: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21: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点的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22: 获救了。
23: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24: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20: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21: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25: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哦。
0: 明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15: 果冻海，
26: 哇，太美了！哇，
27: 这个海，
26: 这是鳄鱼，哇，
15: 好可爱哦！
28: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第二次，哇哦，你们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29: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5: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26: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15: 好刺激啊，
30: 一点也不吓人。
31: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26: 好！
15: 天哪，
31: 紧张吗？啊，
26: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32: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26: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33: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26: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34: 你是什么鬼？想关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31: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稍后，云雀叫天路。
35: 那你就非要唱老生？为这点事儿，那我跟大伙儿、跟所有的人都恩断义绝？
36: 这倒是我想问的，我唱不唱老生，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啊，碍着他们谁了？犯得着吗？这一个个的变着法儿的，好家伙的，这跟我过不去。
35: 嘴长在你的脑袋上，你爱怎么唱怎么唱，你就学辣了姑叫唤，也没人管得了你。
37: 可戏是唱给人听的，你只要想吃这碗饭，那你就不能。
36: 您觉着我能不能唱成老生？
0: 稍后，云雀叫天路。
38: 哇，周元你好厉害啊！
39: 哎对，
38: 你是不是经常跟女朋友包厢？
39: 你在说什么、啊？这
40: 家人们，
41: 捉迷藏，
38: 来吧。
1: 我卡住了，完蛋。
2: 还是棒打的大。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3: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4: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5: Hello，
4: 宇宙你好。
6: 月亮你好。
7: 大叔，
8: 奶奶，
6: 我是你儿子。
4: 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
1: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7: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6: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8: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舞技又拼演技。
9: 叶心之，那个人是谁？
10: 孙怡是吗？
37: 他根本就不重要。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9: 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
37: 出去干了点事。
9: 跟谁呀？
37: 他叫杨迪。
9: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37: 别怕，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10: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麦麦先商量。
1: 不早说。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1: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12: 你是？
11: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13: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11: 嗨，
14: 师姐。
13: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16: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22: 看来生意很好。
16: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1: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16: 如果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0: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0: 神魔知道世事轮回已经解不开你和我的纠葛了。
1: 说得好，你来看。费尽了心血，终于凑齐了。本想娶孟夫人，但思来想去，担心会妨碍叫天成就老生计，忍住不容易呀、啊。
2: 也不知道我这个决定是对是错，是利是弊，总之违背了在下的处世之道。
3: 只求您能不计前嫌，成全心容。
1: 带上的就犹如仙人附体，记忆就将超凡脱俗。
0: 咱还是先把正事办了吧，往后有的是日子探讨皮黄记忆。
1: 也是，你要与我成为魂魄之交，在下就能成就你的美梦，也能助叫天的戏梦人生两全其美。花莲小木可听说过？
0: 有点印象，好像还是我入科之前就成名的人物。
1: 那就是在下生病之前，本宫同垂花莲，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生旦净丑，现在的成名老角没一个能与我相提并论，却被心如蛇蝎的戏子陷害，设下花宴，让染病的婊子百般勾引，用花柳之毒毁了我的金玉前途。现如今你助我的病情大大好转，又有这神物相助，我要让世人都见识一下什么才是惊世骇俗的天纵人才，什么才是真正的皮黄。
4: 是我，
1: 不要负我。你要是负我，知道是什么下场。
5: 这是供状，在下干的每一桩每一件都是你我联手。

0: 吃这个，啊，那儿呢？五爷，还真是这帮邪教主人。
1: 哎，师弟，我听说啊，明年就是千年末世，说有天灾降临人间，这帮人啊到处弄银子，说是。 只有去什么西天、昆仑山才能躲过去，
2: 这么弄银子，太他妈可恶了！
3: 咱赶紧动身吧。

来，行了，快叫人！五爷，

别怕，此路是朕要出没的，而我为梁山老天爷会保佑咱们的。老妖子，快起来！

0: 王爷，到底怎么回事？
1: 绑匪是我手下假扮的，
0: 为什么呀？
1: 都是为你好。

0: 你说是吧？我们压死他！打死他！哎呀，门啊，师弟，
1: 等着！
0: 站好了！
1: 我问你，这出戏是不是你编排的？是。
0: 大老板那定戏是不是你骗来的？
1: 那是你跟秦月给我的。
0: 这出戏要是没戳破，我就他妈踏踏实实回行贿了，是吗？
1: 没这出戏，你得给我回去！
0: 凭什么？
1: 班主他妈卑职，我真金白银给你买的。
0: 你有钱，你有钱就随意摆弄我是吗？就把我的皮黄大戏就当儿戏？
1: 我是换着班的，让你迷途知返呢。
0: 呸！我看你就是想当班主夫人，想让我当内廷公方。你别不要脸了！你这辈子你就他妈一性子的刀行，你没有当高明的脾气劲儿。
1: 我他妈是不是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儿子的儿子都得脱离贱民的籍贯，得读书上进。少全，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不能他妈跪着的做人。
0: 滚！看今天谁敢管！
2: 别打孩子！
0: 过来，
1: 行，我打！你当初把我大儿子害死的时候，你跟我说的什么？你跟上天神灵说的什么？我不跟你计较，我求上天神灵，你也别计较。但是你怎么报答我的？你说，你以为你凭着这么个小身板和你的破嗓子，你唱成了165的武声是你自己的本事吗？那是上天的眷顾和大老板的错爱。但是你呢，你不知恩图报，谦虚做人，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的狂妄。
2: 行了，弟妹别哭了。
1: 当年荒郊野岭被这个泼皮无赖纠缠，我已经忍了20多年了。我今天就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给我听清楚，你想跟着天地人三才抵抗，你没那资格，你也没那能耐。
0: 泼妇，
2: 师弟，你要疯了，怎么着？你疯了！
0: 我他妈的，这么多年，
2: 我是不是给你惯的没边了？
0: 你自己算算，这七处之罪。你自个儿犯了几桩？
1: 我一条都没有犯。我告诉你，姓孟的，前半生太惯着你了，后半生你就得给我再报恩。以后你再也不许辜负我们孟家的人，生着的，还有死了的。
2: 行了，弟，
1: 你都得给我个交代。
2: 不杀！
0: 我告诉你，深月儿。我看在往事的情分，这宅子你住着，燕子你留着，休书给我登山。
2: 滚！哎，你等着！
0: 滚！哎，
2: 师弟，
0: 滚！哎。
2: 你混蛋！你敢打十个！弟妹，我没这实力了。

0: 大老板这么苦苦的留你，都违背了他做人的原则了。
1: 别介，千万别因为我耽误了他老人家当领导。
0: 你小子天生好犯上，四十人怎么又添了一个不领情的毛病啊？
1: 那也得分什么情，有的能领，有的打死也不能领。
0: 那我是你爸爸，我的情你也不领吗？
1: 得了，您别跟我绕弯子了，有什么话咱直说。
0: 那你就非要唱老生，为这点事儿闹得跟大伙儿跟所有的人都恩断义绝？
1: 这倒是我想问的，我唱不唱老生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啊，碍着他们谁了？犯得着吗？这一个个的变着法儿的，好家伙的，这跟我过不去。
0: 嘴长在你的脑袋上，你爱怎么唱怎么唱，你就学辣了姑叫唤也没人管得了你。可戏是唱给人听的，你只要想吃这点饭，那你就不能。
1: 您觉着我能不能唱成老生？
0: 你的好多腔儿嘛，确实有你的特点，可是它不合老生的规矩呀。你这算什么？算剑走偏锋？
1: 偏锋也是锋，只要是剑，杀人一样见血。
0: 你已然是个好武生了，放着阳关大道不走，非得一意孤行走这独木桥，有个闪失掉下来，那前功尽弃，到那时候后悔可都来不及了。
1: 后悔这俩字儿，跟蔫子我这儿不存在。南墙越硬，我越要撞，我倒要看看能不能给他撞开。
0: 那万一撞不开呢？一辈子落个青衣老生的名号，人家说你娘们唧唧的，你受得了吗？为这条前途未卜的路，师哥也打了，媳妇也骂了，这家是不是能凑合着不散架还不知道呢。回家跟媳妇儿这句软话，咱先把日子稳住了。
1: 不去。要说软话，也得是那母夜上登门找我来说的。
0: 你看你
1: 这几天我就住您这儿了，那家伙儿回不去了。
0: 哎，你这
2: 他是不是让您当说客来着？他想让我服软吧？您说这好端端的一个家，
0: 这好端端一个家怎么弄成这样了？哎，按说呢，我应该劝你们啊，夫唱夫随，举案齐眉。可是你不是个守常规的女子。心荣呢，无论是唱戏还是做人，她也不照谱来，也不按常规来。
2: 她就是那最不靠谱的混球。
0: 这多好啊！啊，让这混球滚得远远的，啊。他还放出话来说要给你写一纸休书。你守着一群孩子，他守着一群孩子，你们俩
3: 都不空虚寂寞。
2: 爸，
0: 嗯，
2: 您这是要给咱们家说散了呀？
0: 我什么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呢，这怨气得化，啊，怨气不化，我憋着，那早晚得炸了。两口子谁也不理解谁，给硬拉在一块儿，时候长了还不知道怎么着呢。俩人在一块儿过日子啊，心里结着怨气，谁看谁都不顺眼，不顺眼也则罢了，弄不好还玷污了这20年的恩情啊。
2: 爸，您就别冒死公允了，这公心术啊，您玩的比谁都溜索。您知道玉儿的为人实诚，我对他孟欣荣更是最实诚，今儿我要对自己实诚一回。您转告他，您也不用转告他，他自己心里明镜着。要想回这家跟大老板磕头赔罪，跟小云师兄磕头赔罪，我跟他一起，跟张三哥马五爷那晚辈磕头赔罪，否则这20年的夫妻恩情就是过眼云烟。
0: 闺女，不这么倔行不行？别跟那混球学行不行啊？
2: 行了20年，从今往后不行了。爸，就咱这院子起誓赌咒还恍若昨天，您卧病在床，历历在目，您是怎么劝他的？
0: 是，说来惭愧，我不是没劝住他吗？
2: 您就没想劝他呀？您跟令郎痴迷皮黄，我们这些外行人无缘智慧，更是说不上什么。

0: 但是那些孩子都是我的骨血呀，他一当爹的他干嘛了？他就把我肚子一撂，什么心思都没费，他那心思就用在他自己跟他自己那点玩意儿身上。四个孩子一天12个时辰，我除了佛堂那点时光，我每时每刻每寸心血全都用在他们身上，我对他们得负责任。您说我有没有这资格？
1: 你有。
0: 那就好，所以从今往后咱们家的孩子想读书的读书，想经商的经商，想唱戏的，咱们家更是有这点门路，但唯独不能因为他孟欣荣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毁了孩子的好前程。
1: 孩子们有你这个娘是他们的福分。
0: 那个混球当时撂下了一句话，他说这宅子银子孩子都是我的，他那纸休书就悬在头上随时扔下来，暗含着什么意思啊？让我痛改前非。您告诉他死了这条心吧，宅子银子孩子都是我的，认头相安无事，不认头一纸休书拿过来，一纸诉状投过去，万平县大兴县九城巡检司任他听。我倒是想让看看是这男尊女卑的大情侣厉害，还是姑奶的银子人脉厉害。走时候不是骂我吗？说我是一条母兽。爸，到时候我就让他看看一个护犊子的母兽什么样。哎呀，
1: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让我怎么办呢？闺女，我还指望你呢，指望你在我百年之后，我那混球儿子万一穷困潦倒无依无靠了，你得收容他呀。

0: 小赵天儿，我有句忠言逆耳的话，就算你听了跟我翻脸，我也不得不讲。不至于的。您说，
1: 你若后半生还想接着吃戏饭。 老生这行当就别碰了，大老板是最了解你的人，也是最看重你的人，他对你的评价没有错。你不是唱老生的料，再勉强走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0: 你是这个科班的？
1: 怎么没见过你？
2: 我是新来的。
1: 哭什么？想你娘了？
2: 那个路他不是我着急，他说

0: 事在人为。想唱老生，我教你。告诉我，叫什么？
1: 我叫孟京福。
0: 等了这么久，终于见到你了。
1: 你等我干嘛呀？

0: 我等你是为了告诉你不许哭，别害怕，不管能不能唱着，咱总得试吧试。要想唱好戏，就得自个儿当自个儿的老狼人。
1: 你会陪着我吗？

0: 我陪着你。
1: 真要去上海啊，二哥？
0: 对，拜师丁千里，
1: 还没死心。
0: 丁千里的衰败老生在上海正当红，我想跟他学。
1: 你这一走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可怎么办呀？
0: 所以我不在的时候，拜托三弟多帮着他点。
1: 这个我自然会尽心，但你想过没有，二哥？这要万一还成不成，你怎么回来呀？
0: 再成不成，我就向所有人低头，后半生夹着尾巴做人，从此再也不提老生二字。

0: 谢谢您，丁老板有什么答复吗？丁老板说了，香味儿太重了，还有点腻。可是这比市面上的要轻省许多了，您能不能再引荐一下？
1: 得等机会，你也知道这丁老板一天都忙成什么样了，咱得抓住机会才行。
0: 我得忙去了啊！谢谢您。
2: 啊？
0: 我说刚刚，谢谢。 丁老板的身子，你转到咱这侧，您就往后躲。这伙计们都这一轮您了，估计啊，您这戏也看不了几天了。刚才那位伙计。
3: 你们认识？以前的老街坊，想通过他把你这卸妆香膏递给丁老板。是，
0: 要是用得好，就让丁老板在唱戏的人里推广推广。我想开个铺子，请丁老板做个代言。代言？您初到上海。
3: 半个月，难怪。那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您该走了。哼，您提醒晚了，我呀还就不走了。哦，不过我得提醒你啊，姑娘，你这香膏刚才那老街坊，压根儿。 就没递给丁老板。这怎么会呢？像他们这样的，根本就结识不到名角，更何况是丁老板。言辞闪烁，飞机机长。
2: 您得给我们到后面去一趟。
3: 得，托您的福了，姑娘。啊，对了。 你还有多余的香膏吗？我帮你递给丁老板。
0: 我今天就只带了一支。

0: 孟金福，你还真烟魂不散了。
1: 您记性真好。
0: 混小子，我可盯了你十多天了，你想干什么？
1: 不方便言明。
0: 什么意思？
1: 这要是什么话都说得明明白白的，在关外得挖掉一只眼睛，在直隶得挑掉一根手筋，在北京摘牌儿。
0: 嘿，
1: 初到上海滩，不知道您这儿什么规矩？
2: 在上海滩偷戏得罚银子，就这规矩。孟金福混小子，别来无恙。到上海都15天了，你小子也不来探望老子。

0: 这不是不敢见您吗？鲍少爷怎么？当年我大闹您的寿宴，能小神贪心生眼疮，
1: 两眼生痔疮，
2: 好个屁！当年要不是因为你小子，老子也不会败走麦城。你更应该来给老子磕头赔罪。
0: 那我现在就给您磕一个，
2: 别，磕完了老子就饶了你嘛。
0: 那您还想怎么着？
2: 先说清楚了，为什么要偷老子的玩意儿？您玩意儿好，那你就偷。怕您不交？你老子没告诉你老子的为人吗？
0: 一方霸主的心胸，豪爽。
2: 因此上老子最烦偷鸡摸狗的事情，你算是招惹着我了。本来可以传授你，现在。
3: 储备，
4: 滚蛋！想偷一笔登天还难。
3: 盯上了，
4: 滚！
3: 除非您今后不在上海登台亮相，否则咱就看看我孟金福能不能偷着您的玩意儿。
5: 你随意。
3: 师哥，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0: 春来，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4: 我师傅给我写了封信，说你要拜丁老板为师，这几天在上海。 让我照应着点儿。
3: 这个青山永远是这样。哎，拜丁老板的事儿，有眉目了吗？早晚的事儿。没事儿，咱先在上海安顿下来，搭个班唱戏呗。走，我带你去见个人。走。
4: 邱老板，师哥，这位就是邱敬农，邱老板。
0: 幸会，
6: 幸会。
7: 邱老板年少的时候也是江南著名的武生，这些年啊以经营戏园子为主。听说师哥您来了上海，邱老板喜出望外，一定叫我安排和您见个面。您请坐。
0: 请。
7: 在下之前在京城住了2个月，看尽了各路名家，最喜欢的还是您的玩意儿。
0: 您这是客气话，
7: 那是你不了解在下。在下有一不说二，除了见着官府里的人，很少说客气话。 您与我倒是脾性相投，您的神州泪、白水滩三岔口我都看了，好是好，但也没什么惊世骇俗之处。直到那一天，听了您的荡剑卖马，才是真正的心悦诚服。那一天我也在场。 那些老朽们乱敲茶盏之时，我未敢仗义执言，心中颇有一些惭愧。你以为上海人就别在北京逞强了？他们那些读书人发起狂来，一个个的比泼皮无赖还不讲斯文。虽然记忆上稍欠娴熟，但是您的发声吐字之间，让人听了心绪旷远。 莫名的伤感惆怅，直到青山告诉我这是您独创的云遮月唱法，我才豁然开朗啊！您这嗓子沙中带甜，甜美中又透着无尽的苍凉，而这苍凉却又明亮高远，恰似圆月高声，反倒令人慷慨激昂。那天，听了您的试唱，回到客栈。 梦回20年前，在水乡走穴时的悲苦时光。你是少年莽撞，失手杀人，被官府通缉，被亲友嫌弃，大禹之意，上天无路入地阀门。本想着。 本想着投河自尽，突然之间雨过天晴，一轮皓月当空，还有那彩云逐月，云中有一沙鸥，伴月而行，心情一下子就豁然开朗，重启展翅飞腾的壮志雄心。那一夜重回20年前，梦中的情状与当年那是一模一样了，除了耳边回荡的是您的唱腔。 梦醒之后泪湿枕巾，耳边回荡的仍是您的唱腔。

0: 邱老板，您如此谬赞在下，我是真真的有些汗颜。
1: 阿拉撒黑你了，喜欢抒情，
0: 让您尴尬了，实在是抱歉。哎呀，
2: 师哥，
0: 邱老板想请您来我们西楼逛会场戏。
2: 而且他还说，只请您抽老生戏。
3: 策划当真，
2: 绝无戏言呐。
3: 您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此人的境遇如何？这是步上当红的儒生吴春来，嗓音洪亮，又不失优美，扮相英俊，又不失硬朗，而且举手投足之间总有股娴雅文静。我想在离婚之前帮他解决终生大事。
1: 您欠吴家的恩情，就由我来报答。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人。
2: 我是你的什么人？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
1: 两边放下狠话，
2: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3: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4: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5: 耐人赏心悦目，真的
6: 说得好。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7: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8: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9: 获救了。
5: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10: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7: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8: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1: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0: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2: 果冻海，
12: 哇，太美了！哇，
2: 这个海，
12: 这是鳄鱼，哇，
2: 好可爱哦！
13: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14: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5: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2: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好刺激啊，
16: 一点也不吓人。
17: 新导游要公布啊。
2: 好，天哪，
17: 紧张吗？
18: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9: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20: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21: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22: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3: 你是什么跪下跪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17: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24: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25: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26: 我在这儿，
27: 我在这儿。
28: 我在这儿。
25: 谁？谁？

0: 快上！天哪！
1: 佳宇，你干嘛？
2: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3: 此人的境遇如何？
4: 这是布上当红的武生吴春来，嗓音洪亮，又不失优美，扮相英俊，又不失硬朗。
3: 我想在离婚之前，帮他解决终身大事。
4: 您欠吴家的恩情，就由我来报答。
3: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人。
4: 我是你的什么人？
2: 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8: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9: 哇，百分百维 C，
8: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源，这才撑撑撑撑。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我车就停这儿了啊！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一辆车，要不然那么多人还真装不下呢。做离婚律师的，难免会面对一家的老老小小的，所以，我一定要搞辆大车。想装下的都能装下，是吧？你真不知道，有时候我在另外一辆车上，哎，那另外一辆车经常会捣鼓出什么幺蛾子来。还有，一辆车早到，一辆车迟到，说的好好的上庭吧。
1: 哎，不高兴，扭头就走了。花钱消灾嘛。
2: 专业。不过我告诉你，我可是见识过罗子君他娘家人的态度的，那种作风，你还是提高警惕为重。
0: 所以啊，我非要拉着你一块儿来，万一动起手来，我可就先跑了，你陪着他收拾残局吧。
3: 不至于。
1: 为什么非要去你家呀？找个其他地方不行吗？
0: 哦，不行。
2: 这种事儿，动口动手起来，在外边很丢人的。你们再等一会儿，我进去接一下他们。一会儿先把平儿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再去接我妈跟我妹吧。
4: 他爷爷奶奶，陈军是父母家。
2: 嗯，为什么？
4: 嗯，他想去玩一会儿再说，我们讨论那些事情也不方便让他听。
5: 有什么可玩的？他们跟你说什么？你这么乖乖的把孩子送过去？喏，他自己想去呀，叫我晚上去接他。爷爷奶奶叫我去玩，大金毛还在家呢，他们还给我买了一个 PlayStation 4
2: 呢。那有什么稀奇的？不就是狗和游戏机吗？哪儿都有。唐静阿姨带你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哪里更好玩啊？嗯，他们说把房子都换了。
4: 总之呢，老两口为了吸引他过去住，使了多少劲儿，都别说了，肯定是他爸的主意。
2: 走，唐金阿姨带你去一个更大的房子，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
4: 去哪儿啊？
2: 贺寒家。
4: 干嘛？去他家？我跟他没那么熟。
2: 我跟他熟啊。
4: 他去我不放心的。
2: 我们都去，不去我家了，都去他家，把你妈和子君也一块接上去。
4: 我们一大家子人去你家，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再去他家。
2: 你就别管了。
0: 总之呢，平儿知道跟着妈妈和唐金阿姨是最开心的，是不是？嗯。今后还多了一个贺涵叔叔。对了，星期五法院的事情结束以后，一起去降子，别忘了有重要的事情。走，
2: 走。
0: 哎，真去他家？我说，你周五要请我吃饭，合着就是为这事儿？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大 party，
2: 感谢一下我们这么多人，为了你们婉言曲折的婚姻，陪着你们提心吊胆那么多年。真正提心吊胆的也就那么几个，其他的都是在看夕阳镜，唯恐天下不乱。不好意思，贺先生。
6: 我们决定去你家。什么？去我家？你有没有搞错呀？
2: 上车。平儿叫贺涵叔叔。
5: 贺涵叔叔，
2: 走吧。
0: 出发。

0: 哎呀，小心吧！哎，快进，快进！阿姨，快！哎呀，太小了，这里也有大的狗呢。太阳，咦，哇，三万一！来来来，阿姨，房里还有游戏，要不要去看看？哎呀，这呀，这地方，哎呀，这边，我的天哪！哎呦，哎呦，这么大的地方啊！我的天，哎呦，这得多少平米啊？ 什么时候买的这房子啊？第一两千万吧。哎，对了，我还听说就这个小区使用的是那个全套的海尔智能家电，说是那个冰箱可以控制那个烤箱，是吗？哎呦，房子简直太好了呀！哎呦，有了和海岸，你要一个人住，简直是这太浪费了呀！哎，唐晶啊。 你上什么班呀？直接搬过来，坐上奶奶好了呀！哎，尹先生，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要是你啊，我不出门，我就在屋里天天待着。哎呦，太好了呀！
1: 您坐下啊，你们慢慢聊，我呢还有点工作，我去回复几份邮件。
2: 哎，你大白天的喝什么啤酒啊？你大白天
3: 搁着不就让人喝的吗？这喝酒还
4: 饰演的东西，我跟你讲，
0: 说谁呢？谁丢人？我喝个酒怎么了？啊，谁刚才一进，我哟，一千多万了，
2: 丢人呀！你小心。
0: 我要是你，我就冲你啪，我撞死就好了呀！
5: 我啪，我撞死我变照片，我还听你床头，我天天看着你，我这样你现笑我呀！我天天看着你，我还想睡觉。停，我说两句，哎，行吗？
6: 真的这个人不知道。
5: 哎呀，行了，你少讲两句，你先替人家把话讲完好不好？我们就再来谈正经事。
0: 坐下来，哎，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兄弟，咱们坐男人的都不容易啊，给我个面子啊！听我说两句，行不？
7: 啊，你姐呀，
5: 啊，
7: 没事没事没事。
5: 今天我们坐在这儿，是为了罗子君女士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对吗？
7: 是。
5: 所以，重中之重，是你们在座的一家子，不能吵，非但不能吵。 而且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和谐，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感觉到罗子君可以依靠他自己，还有您妹妹妹夫把孩子抚养长大。所以，所有的争吵从现在开始必须停止。能做到吗？
7: 哎，那天人家问我，我说我们家老是吵架，要紧啊？你不提还好，一提就把我的火逗起来了。你说你怎么？ 这么笨呐、啊，笨也就算了，嘴还这么欠，你知道吗？
0: 有你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啊，
5: 谁生的像谁？你好意思说他笨？
7: 别吵了，别吵了。
5: 刚说完别吵，怎么又吵了呀？
7: 就是他太不像话了。
0: 说出去的话做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已经发生了，没有用，收不回来的，对吗？
7: 我跟你讲哦，对不起啊，律师啊，就这个我们家这个女婿这个素质简直太差了。但是你听我讲啊，就是刚才你说这个我女儿争这个抚养权的事儿，还不光是这个吧？还有房子的问题呀、啊。你想一想啊，我女儿今后是要改嫁的呀，带这个孩子就会减分的。要是有个房子呢，那就是加分的呀。
8: 妈，我们现在说的是孩子抚养的问题。对呀，说的就是孩子有关的事情啊。我跟你讲啊，你说你啊，你比如找一男人，你能有这么大一套房子，那就算了呀，对吧？但是你不行啊，你要万一你找不到怎么办？你找不到，你曾经生了一套房子，就是你这辈子恐怕住的是最好的房子了，你晓得吧？
9: 一般来说呢，孩子归谁，房子就归谁，所以大家不要吵。
5: 先说说孩子的问题，好不好？哎，你们耐心安静聊一聊，我再去给你们拿点矿泉水。那个酒还有吗？
10: 哎，有。
5: 至于在法庭上是什么流程，各位应该怎么回答问题，啊，我都给你们做了笔记，还有提示，一一备注。待会儿啊，拿回上面有自己名字的那份就可以了，回家看清楚啊。但是我再重申一点，一定要表现得非常和谐。 要有教养，要幸福和睦，互帮互助。即使你们不能挣到很多的钱，也要让大家感觉到家庭氛围特别好，孩子的身心可以健康的成长。我相信，法官一定会倾向于你们。至于宣判结束以后，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跟我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7: 哎呀，律师，我跟你讲啊，就我们这个家啊，干什么都行，就是要和睦。
5: 你害什么？你害？
1: 问你。
2: 你们俩嗨什么嗨了？
3: 你嗨什么？我嗨，
0: 我嗨你了吗？
4: 跟谁吵？谁吵？
0: 跟你整那么多事情，你个大男人！
5: 你老干什么了，妈？
0: 你这个孩子，你怎么你吃里扒外的东西？
5: 我哪有吃里扒外的？
0: 你不像你妈妈，你老向着她干嘛？我是你妈呀，我养大的呀。
5: 干什么？
0: 你干什么呀你呀？
6: 散会了，
7: 谢谢你啊，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今天
6: 你应该谢谢唐晶。
8: 培训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7: 培训完了，这两天跟着在学呢，明天早班。
8: 那不错，
7: 谢谢啊。恭喜你跟唐晶。
9: 贺涵叔叔，赶紧来，又开始了。
8: 好，来啊，评分啊，接球。
9: 没有。
8: 接球。哇，哈哈，厉害厉害，来，接。好，赶紧了啊。
10: 基本上呢，我们是胜券在握，一个自怨自艾的母亲和一个风华正茂的父亲之间。只要你表现出足够的诚恳，对孩子教育和亲密关系的重视，还有孩子未来的规划发展，我们的赢面要远远大于对方了。
11: 是这样啊，除非有必要，我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盘点我上一段婚姻的问题，特别是数落子君的不是。
1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现在并不是你讲人情的时候。
7: 不久前，我还是那个坐在上面的贵宾顾客，现在我却在为顾客提供服务，千方百计地取悦顾客，全神贯注半个小时，抬着手为挑剔的太太小姐们服务，接受他们的鸡蛋里挑骨头。但当我迈出第一双鞋的时候，我从镜子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

0: 这么早？
1: 你不是也挺早的？
2: 重要的事情呢，需要充分的准备，早一个小时总没错的。
1: 你穿的也太素了吧？再配上你这张睡眠不足的脸，整个一个走投无路的气氛，
0: 能不一大早就来打击我吗？
2: 换件衣服吧，你得让法官看着你稳重充满生气，吓他们一下，打乱他们阵脚。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换了。你真不知道我妈我妹他们会穿成什么样呢。走吧。

0: 静静，阿姨呀，阿姨，那个妆能不能稍微淡一点，不要这么浓烈？是那口红跟腮红。哎，好好，然后首饰这个去掉，带上珍珠就好。哎，
1: 不是，哎，静静啊，那个律师甲就让我们打扮的和穿的的样子像很有钱。
0: 珍珠就够了，可以了，这个没问题。
1: 我呢，我特地挑了黑色的啊，
0: 挺好，挺好的。
1: 然后你给我还搭了这个，哎，唐恩，这个大衣能不能换一个稍微稳重点的颜色？
0: 我这个很稳重的，我穿起来给你看看。哎，跟我的好，
2: 可以，没问题。
0: 我就这么一套衣服，你要是觉得不好，那我只能光着去了。哎，他还有件衬衫，那你的衬衫是像旅游纪念品。
3: 这样吧，待会儿下楼给你买件衬衫穿在里头就可以了哈。
0: 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1: 哎，好啊。
0: 妈，你这个脸在红可以上台唱戏去了。
1: 红了吗？
0: 晶晶醒了，让我啊红了是白，应该擦掉，擦掉，擦掉，忘了。我早就跟你说让你擦掉，你太重了。
1: 行了，时间来不及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记住啊，
0: 重要的事情，和睦的一家，不要吵架，从现在开始坚持几个小时，
1: 你不要吵架，
0: 好不好？
1: 好好，自己
0: 什么管好自己？
1: Sorry。
0: 哎呀，你急什么急呀？赶紧投胎呀！
1: 我都走了，
0: 你
1: 已经无了，
0: 哎呀，懂不懂啊？
1: 晓得了，我和睦和睦，
0: 走了，走了，走了。

0: 呀，快一点！
1: 哎呀，也就是你嘛，
0: 你已经是
1: 快点，快点，
2: 怎么搞的？
3: 你等一下，哎呀！
0: 哎呀，娟，你这是干嘛呀？
3: 今天对我很重要，谢谢你们大家了，拜托你们，一定好好的。
0: 哎呀，一家人呀，什么帮不帮的，应该的呀。
1: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我们不帮你，帮陈俊生啊？
0: 对的呀。
4: 哎，来都来了，总不能捣乱吧？
3: 谢谢子君，谢谢妈妈。白光，谢谢。
4: 打官司又不是做买卖，握什么手？
3: 麻烦你。
1: 嗨，
5: 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吧？
1: 齐了，
5: 走吧。
1: 哦，走了呀，快点了。
5: 哎，等会儿，出庭又不是请客吃饭，让他们多等一会儿。咱们啊，要做到闲庭信步。
0: 啊，闲庭信，走慢点。
1: 哦，好的呀。你老着急啊，就是你在赶呀。
0: 慢慢走。
1: 你别吊儿郎当了，你走，慢一点。
6: 该紧张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啊，
7: 怎么还不到呢？
6: 天晓得出了什么状况。别又是谁吃药割腕闹自杀才好。那或许是来的路上打起来也不好说。对方想要这一家子来争场面，恐怕是起到反作用，自杀抬轿来了。

0: 行，面子工程做得挺足。不过不用担心，
1: 纸糊的面子一捅就跑。等一会儿扔一点尖锐的问题给他们，立马就窝里反。
2: 贺总，您找我。
3: 你用最快的速度把陈继升过去几年的出差记录打印出来，还有他的平均出差天数、平均加班天数、平均上下班时间。
2: 好的，贺总。
4: 家庭环境对于孩子成长至关重要。陈俊生先生和他的父母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是绝对，但是相对来说会给孩子各方面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和模范作用。
5: 哎，知识分子就模范呀？啊，离婚劈腿的模范是不是啊？
4: 据我所知，薛珍珠女士早年与丈夫离异以后一直没有再婚，近二十年与不少男士有过来往。
5: 喂，我单身呢，我单身，我跟谁来往关你屁事啊！
6: 安静，
7: 不，
6: 坐下。
4: 罗子君的妹妹罗子群与丈夫白光夫妻感情不和，经常打架吵闹，暴力倾向严重，这已经是邻里皆知的事情了。
8: 胡说八道，有夫妻不吵架的吗？你老婆哑巴呀？你跟你老婆不吵架？
5: 哎，就是啊。
4: 而罗子君更是花钱如流水，拿着我当事人的钱出入各大高档商场、美容院，相夫教子时间少之又少。所以，我的当事人怎么可以把孩子交给罗子君及其所在的家庭来抚养？
5: 你个混蛋律师！你个混蛋律师！我就要打你呀、啊！你赚着昧良心的钱，你啊！
8: 你可真够不要脸的啊，陈俊生！
5: 这就是放屁。
9: 真是不要脸啊！陈俊生，你找这么个狗腿子跑煽风点火，还扯到我和子群身上来了，你
5: 是吧？这就是放屁，
6: 对
5: 吧？
6: 安静！再不安静，让你出去了啊！

0: 救人于水火呀！刚才法庭上说的新证据是你拿来的？什么东西？
1: 秘密武器。啊，对了，罗子君，一会儿你只要把我给你的稿子背出来就可以了。
0: 可是刚才法庭上我妈跟白光又吵起来了，这么失控，大家都看见了，我还说我们一家人是在一团和谐中长大的，谁信啊？
2: 那你总不能。
3: 总不能说你妈你妹你妹夫脾气都不好，在一块总是闹情绪吧？各位，你们先讨论着，我公司有事先走了。别忘了，晚上见，再见。罗子俊，不管别人什么状况，关键是你的表现。挺住，一定会赢的。
4: 赢了呢，我们双喜临门，一起庆祝。谢谢。这是陈君医生过去3年里边加班和出差的天数表，你看啊，平均每年出差205天，剩下的100多天里不加班晚归的，只有不到20天。
0: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他过去并没有，将来也不大可能尽到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教养责任。更何况，他还有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婚外恋情上。接下来靠你了。今天，我带着我妈妈。 妹妹还有妹夫一起来这里开庭。我们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我已经找到了工作，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虽然我挣的钱没有陈俊生挣的多，可是养育孩子需要物质基础。 养育孩子不仅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的是我的家庭。我爸爸很早就抛弃我们母女三个了。
5: 等一下，
0: 让我说完。 我爸爸很早就抛弃我们母女三个了。我妈妈很年轻的时候就一个人拉扯我们两个孩子，她那么辛苦，所以她脾气大一点也是可以原谅的。我妹妹妹夫经济条件不太好，他们做小本生意，有时候做得不好，吵吵架，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一家人虽然常常会发生矛盾，但是。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彼此的爱和依恋。我想你们应该理解我说的吧，在座的很多人，应该都像我这样的年纪，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家庭上长大的。我们的家庭虽然会吵、会闹、会打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永远吵不散、打不散的，因为我们想起这个家，就是觉得很温暖、很踏实的。 所以，我想你们应该都像我一样，觉得孩子在一个物质条件差一点，但是彼此依恋的家庭下长大，好过在那个物质条件好，但是却人心涣散的条件下长大。我以前是没有工作，但是我努力了，我已经找到工作了，我一定是有办法养活我的儿子的。
4: 孩子从小生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哎呀，太好了！今天是不错的呀，表现得好啊，好不错的呀！
6: 哎，
4: 就是，赢了吗？不是还没判呢吗？你怎么就说我们赢了呢？
6: 我干这行几十年了，我有把握。放心吧，车子、孩子、房子，全是你们家的，等着吧。
1: 这事也不用那么困难吧？啊，
2: 孩子有了，房子也有了，一个大好全胜利呀！
1: 你别说，我姐刚才临场发挥，我都傻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她这么能说。
4: 不是，那话是你姐说的吗？我怎么不相信啊？
3: 我姐，
5: 我女儿，哎，
1: 就是。
4: 说太好了，差点没把我说哭了。呀，
1: 我姐呢？
5: 哎，是啊。过去了。

0: 官司就这么打赢了，到现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刚才说话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吗？我已经无法回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只记得贺涵临走前对我说的那几句话。
1: 不管别人什么状况，关键是你的表现，挺住，一定会赢的。
2: 谢谢啊。
0: 还有他的手似乎带给了我某种力量。三个小时以后将是唐晶和贺涵的订婚宴，祝福他们金童玉女，白头偕老。
2: 看我干嘛？我先送你回家，我回公司，晚上咱们酱子见了。
3: 嗯，
2: 穿好看点。
3: 你呢？你不回去换衣服了？
2: 时间来不及了，公司有事儿必须得今天做完，所以我叫你穿好看点嘛，帮我添点喜气。
3: 我穿这么好看干嘛？又不是我结婚。

0: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店里有包场有活动，明天再来吧。欢迎明天再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老卓，
2: 哎，怎么着？
1: 为了我的事儿，晚上生意都不做了，这叫我怎么好意思呢？
2: 也就是你啊，换个人我都不干，也就这一次啊，没第二次了。
1: 谢谢。
3: 哎，今天必须好好庆祝一下啊！恭贺一下我这个战无不胜大律师再次打赢了官司。
1: 还吹呢，你今天就差点折了。
3: 说什么呢？我是 Mr. Lucky 啊。
1: 好，一起庆祝，尤其要庆祝一下罗子君，这万里长征第一步总算是迈出去了。
0: 今天老卓一大早就出去给你们准备好食材了，那酒也是自己藏了好多年都没

0: 舍得喝的。
1: 是吗？
0: 嗯。
1: 他还有好的藏酒。乐乐，以后再有什么好的藏酒，都给我拿出来。鱼叫他，我一块叫你。
0: 嗯，他在里头帮你们准备着呢，一会儿就来了。我女神唐晶姐呢，还没来啊？
2: 他说他回趟公司，一会儿就到了。这会儿也该到了，他不会迟到的，一般。
3: 不是，他回什么公司呀？应该回家好好打扮一下，穿件小礼服什么的，是吧？还不是嫁给公司？
2: 他还让我回家换身衣服再来呢。
4: 罗罗，进来干活来。
0: 接吗？老卓，
1: 嗯，
0: 你哥们订婚，你怎么不出去啊？
1: 没有啊，我忙着呢。
0: 有点不高兴啊？
1: 该干嘛干嘛去。

0: 觉得我为什么会从香港回上海啊？
1: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因为罗平吧？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就算请我十次，我都不会回来的。不过三个月之前，贺涵来香港找过我。
2: 三个月前，贺涵去香港出差，那是公司派他去的，您自作多情。
1: 出公差会私情，那再正常不过了。
2: 你不要以为你每次撒的谎都会有人信吧。
1: 可事实上，贺涵每一次来香港，我们都有见面，叙叙旧情啊。你不会真以为，贺涵这么多年都为你守身如玉吧？你年纪也不小了，不至于这么天真吧？贺涵他心里很清楚，我在香港离得那么远，对于他来说，那是最安全的。我们就吃吃饭，聊聊天儿，然后你对贺涵来说呢，只不过是一个并肩作战不能辜负的好战友。他可能会为了报答你，或者说为了能够继续跟你并肩作战，娶你，跟你结婚。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们这样的战友婚姻，他不会爱上别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3: 你想太多了。我跟贺涵即使再过十年不结婚，他也不会娶你的。
1: 我才不要他娶我呢！我也不要跟他有任何工作上的关系、利害关系。我只希望我们两个每次见面的时候都能玩得很开心。我很 open 的。
3: 那好。那就我跟他该结婚结婚，你跟他该开心开心，我也很 open 的。跟他在一块玩的开心的又不止你一个，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4: 还没人接。我来打。
5: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再打一遍。
4: 我去找他。
6: 等一下，我送你。

0: 要不要我陪你喝两杯啊？
1: 这一瓶不够啊。

再来，慢点吧。心疼你的酒。犯贱赵钱，

该结婚了。如果你还想嫁给我的话，我怕天不遂人愿，把我们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最终还是走散了。

0: 您来找唐总吧，他还没上班呢。
1: 你找唐晶啊？他回来，我通知你啊。我来找你。
2: 你跟唐晶说了什么？
1: 什么？薇薇，我没跟他说什么呀。他跟你告状了？没有吧？
2: 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有接过我的电话，不是因为你跟他说了什么，还能因为什么？
1: 你就跟他说了，你在香港找过我。我们只是吃了顿饭，我
2: 记得连酒都没喝，对吧？
1: 你觉得唐晶会相信吗？
2: 你现在就去跟我找唐晶，把之前的事情，还有你在我家里拍照片的事情，都去跟他解释清楚。
1: 你要我怎么解释啊？难道我跟他说，事实上是你那天喝大了，我送你回家，我主动投怀送抱，还被你拒绝了，这多丢人，让我怎么说？可是本来就是这样啊。我是真的喜欢你。罗平告诉我，你和唐晶到现在都没有结婚，所以我才从香港回来。
3: 可是据我所知，罗平承诺了你极高的年薪。妍希，你觉得他会把我一直留在这儿，拿钱供着我？他找我回来，无非就是想离间你和唐晶，让你坚定不移地从唐晶手上拿走卡曼的大单，他好一举越过唐晶，直接坐上 principal 的交椅。然而我对于他来说，就没有另一家之了。
1: 既然这些你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和唐晶这么多年没有结婚，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两个自己的问题。我想你很聪明，心里应该非常清楚。我没有那么争分夺秒，和我在一起，你不会太累。
2: 你这样，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1: 做朋友有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缺你这么一个朋友。

0: 那个 Vivian， 就是故意来气你的，故意来拆散你跟贺涵的。你这么做不是正中他的下怀啊？你傻呀你！
1: 你管他在香港跟贺涵干了什么？你只要贺涵给你认个错，给你保证从此以后不再就范，不就行了？
2: 可是他骗我，他说他再也没有见过 Vivian， 问题是他真的在骗我。
1: 这种事情他怎么跟你实话实说啊，小姐？他跟你说唐晶，我去香港见了你最恨的那个 Vivian， 他脑子坏掉了。
0: 他说你犯不着，你跟我比比，你算好的了。现在天底下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人，跟十全十美的事儿啊？我今天连明天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你只管过好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就好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你就看我，前段时间还以为自己要死了，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还在这儿跟你吃小笼包嘞。哼，
2: 真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你罗子君嘴里说出来的。
0: 嗯，你吃好了没有啊？
2: 嗯，
0: 我要回去上班了。嗯，我要迟到一秒钟都要被我们店长骂一个礼拜。哎，这些东西你不吃吧？我打包带走了啊。嗯。
2: 这个会凉的，
0: 天天从早上站到下午五点钟，饿得前胸贴肚皮的，这时候有口东西垫垫肚子，还管他冷的热的。老板，给个打包盒，谢谢。嗯，晚上我带平儿去吃披萨。
2: 嗯，
0: 过渡时期呢，也不能亏待了孩子，你说对吧？你要不要一起来？
3: 不要，我要加班。
2: 人心险恶，罗平跟薇薇恨不得我就此一蹶不振。正好站着芥末酱把我一口生吞了。
4: 哎，唐总，早。哟，
5: 来了。
4: 又有什么让你欢喜让我忧的情报？火烧眉毛，不吐不快呀、啊。
5: 不是，我这不是为你担心吗？你看你这么晚才到公司。我听说今天下午。这个卡曼的 Adam 要来楼下陈鑫和贺涵签约呀、啊，这留给你的时间好像也不多了，最多三个小时。哎，唐晶，你知道啊，我和你是同一条战线的，我多么希望咱们能力挽狂澜啊，但是这回恐怕真的是回天无力了。
4: 那就恭喜你了，还有三个小时，你就可以去向大老板打报告了。
5: 啊，
4: 说不定贺涵走后一直空缺的那个位置就归你了。
5: 说什么呢？你说这个贺涵说还老说这个爱你等你啊，要娶你，啊，这就是他爱你的表达方式啊。你知不知道外边人评价贺涵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词儿是什么吗？自私。我们这回是丢了卡曼的案子是吧？但是我们借此看清了贺涵的真面目。你说你这么优秀，你不能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啊！是我承认。这我们其中的某一个人不是贺涵的对手，但是咱们加在一起是吧？我相信不出两年，咱们绝对有能力扳倒贺涵，击垮陈鑫，是吧？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啊，唐晶，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好好想想。

0: 金牌员工啊，重感冒都不休假。
1: 哎，听说唐晶啊，连辞职报告都打好了。像我这种小虾米，哪敢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呢？
2: 贺老大爷真够狠心的，对唐晶都下得了狠手。
1: 哎，他是出了名的六亲不认。
3: 哎，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也是要靠这个 case 在公司立足的。嗯，就是可怜了唐晶啊，那么多年的辛苦啊，都功亏一篑了。
1: 贺总，卡曼一行10分钟后到。
4: 到了同仁。
1: 好。

0: Amy，
1: 哎，怎么了，唐总？
2: 这份文件谁拿进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桌上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拿进来的？
1: 哦，是法务让我拿给您的。
2: 我不能让你拿走 A 的，必须和卡曼续约。
3: 那就各凭本事了。看看是 BNT 的招牌语，还是我何涵个人的魅力大。
2: 还有谁进过我办公室？
1: 没有了，怎么了，唐总？
2: 没事，去吧。

0: 不好意思，请稍等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1: 什么事这么急啊？哎，我来不及了，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我们晚点聊行吗？
0: 你先看看这个，你会恨不得现在就跟我聊。
1: 这什么？

0: 哪儿来的？
1: 无可奉告，信不信由你。
0: 你知道我现在就要上去跟贺涵、跟陈兴签合同吗？你在这个时候递给我这几张纸，你让我怎么上去见贺涵的？让我对他说：“哦，真对不起，就这么巧，我刚刚走到楼下的时候，就像被接传单一样，收到一封关于你的告密信，上面证据确凿的告诉我你之前给我的预期数据有问题。”让我对他说：“合同我签不了。”
1: 不是不签，是推迟，起码可以先修正上面的问题。
0: 唐晶，我是贺涵的客户，但他是我的朋友。你知道，多少次我因为应酬不得不喝的酩酊大醉，人事不省，是贺涵半夜来接我，送我回酒店的。你肯定不知道，因他不对别人说，但是我知道。你们都以为他工作上能有今天，全靠卖弄小聪明，但其实，他真的做了很多。
1: 我懂。但这不是一回事。
0: 怎么不是？生意场上不仅仅只有生意，还有情谊。

0: 如果我告诉你，这戟戒指是贺涵送来给我的呢？
1: 这怎么可能？
0: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贺涵为了让我能够快速及时地分辨出他送来的需要让我立即过目的文件也好、材料也好，都会把回形针做成这个形状别在上面。

0: 哎，大王，你也跟我来一下。不好意思，大家稍等。
1: 到底怎么回事？我确实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用了一些不太严谨的模型。虽然过去也这么做，但是到了陈情之后，我决定做一些改变，更多的为客户考虑。
2: 够了，贺涵，你跟我说这些，你觉得我会相信？外面那么多人等着呢，你跟我说实话，我们一起商量出个解决的办法来。如果你坚持跟我谈严谨负责。 那无论他们说什么，我就认为你贺涵接的 case 就是严谨负责的典范，我就一定会让这个合同跟你签。但是，如果你想让我把这个 case 让给唐晶 ，sorry，
0: 我不会答应。大刀，你也知道，唐晶一直在指责我的工作方式，所以我现在决定接受他的建议，改革我的工作方式和理念。
2: OK。 那就从下一个 case
0: 开始改革吧。大，你先坐。你可能不知道，如果唐晶丢了你这个单子，他未来在 BNT 的日子会非常难过，甚至可能因此被排挤。 离开，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吧？从你决定从
1: BNT 把我们的项目都抢到陈星来做，你就已经确定了和唐晶的竞争关系。我之前提醒过你，你说过，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可为什么现在改变态度了呢？我没想到唐晶在
0: BNT 的内部对手会那么不要脸。就这么说吧。 如果今天我签下了你这张单子，尽管这是公平竞争，你情我愿，可是那个叫罗平的王八蛋仍然会向上级去打小报告，说是因为唐晶跟我藕断丝连，故意把你这个单子漏给我的。你明白了吗？
1: 那你自己呢？
0: 我无所谓，大不了跟陈英解约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所以听我的，去跟大家说，是因为我的提案有漏洞，导致合约取消，责任全部都在我。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人不都已经上去了吗？啊，不就签个字这么简单吗？这种节骨眼会变卦吗？莫名其妙，简直太莫名其妙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之前的工作全白做了。我告诉你们啊，如果我没好日子过，你们也都没好日子过。这唐晶给这贺涵吃了什么药？怎么这么就起死回生了呢？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去查呀！
1: 唐总，卡曼和陈星的合约取消了。

0: 哎，哟，
1: 怎么亲自送过来了？洛洛呢？洛洛在店，他现在不需要我了，一个人能盯着了。昨儿没事吧？
0: 没事儿，就是耽误了你，生意没做成。
1: 嗨，我没关系。这天妇罗是洛洛做的，怎么样？
0: 不错。哎，老周，
1: 嗯，
0: 你这生意这么好。 为什么不找个合伙人，多开两家分店啊？
1: 我这个人不太容易相信别人，缺乏安全感。你安全吗？哎，走了啊！

0: 啊，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打烊了。
1: 洛洛，没吃吧？

0: 奖典礼暨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竞术节闭幕式晚会。
1: 孙小胜，
2: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3: 你根本就没死。
4: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5: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2: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6: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精于科技，值得信赖的杜小满提醒您，陪您一起追更的有何炅、马丽、沈梦辰、康辉、胡歌、陈铎、蒋吉明、李雪琴、许定、王传君、张小龙、刘奕君、李乃文、孙浩、张一山、马苏、于浩明、王毅、卢彦菊、赵明、孙佳琪、王健、申浩南、陈思、杨文凯、张凯丽、赵雅芝、张丰毅、秦海璐、曹俊、沈月、李莎、明子、曾辉、钟宇光、许梦圆、林永健、韩浩林、侯洪亮、麦家、童谣、王劲松、王志飞、王仁君、张英喜、唐国强、奚美娟、倪萍、孙悦、王鹤野、张卓尔、郑方一、黄浩文、余音。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电艺术节闭幕式晚会，下节更精彩。
1: 果冻海，
2: 哇，太美了！哇，
3: 这个海，
4: 这是鳄鱼，哇，
1: 好可爱哦！
5: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2: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6: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好刺激啊，
7: 一点也不吓人。
8: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2: 好啊。
1: 天哪，
8: 紧张吗？哇，
2: 吓死宝宝了。
9: 你不要恨我啊，
1: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0: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2: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1: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2: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了。我一定要打死你。
8: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舞技又拼演技。
13: 叶欣之，那个人是谁？
14: 孙怡是吗？
15: 他根本就不重要。哦，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13: 哦，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
15: 出去干了点事。
13: 跟谁呀？
15: 他叫杨迪。
13: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15: 别怕，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14: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麦麦先商量。
7: 不早说。
0: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电艺术节闭幕式晚会现在继续。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电视人的聚会，欢迎各位回家。我是何炅，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一场光影的世界，让我们欢迎玛丽梦辰。

0: 迎今晚的开讲嘉宾，
1: 有请童谣王传君、张小龙、李雪琴、韩浩林。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太开心了。这里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暨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我们的晚会由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各位回家，我们又见面了。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孟晨。本届金鹰奖颁奖晚会正通过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今天晚上我们将和大家一同来见证中国电视人的光荣时刻。今晚的荣耀属于每一个坚持梦想的人。杜小满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用信赖守护每一份梦想，金鱼科技值得信赖。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今天晚上我们将逐一揭晓本届金鹰奖的12个奖项。
2: 现场以及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玛丽。
0: 欢迎玛丽。哎呀，抱一个吧。哎呦，好开心啊。是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值得开心、值得骄傲的夜晚。时代向前，精英高飞，今天晚上我们精英节的现场绝对是星光熠熠、群星闪耀，所有电视人又一次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
2: 是啊，中秋刚过，国庆将至，在家国团圆的日子，我们电视人欢聚一堂，共同回望过去两年中国电视艺术取得的丰硕成果。
0: 是的，可以说呢，每一次来到金鹰节颁奖晚会还有我们这个闭幕式的现场的时候，心情总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总感觉这个活动有一种不一样的温度，是有一种家的味道。看到熟悉的朋友回来，看到大家状态还是那么好，看到大家通过这些年经典的作品又来到我们身边，带着成绩回来的时候，总觉得我们的辛苦努力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我更高兴的是，我追到玛丽家里去，把她给追来了，终于答应跟我一起搭档主持我们今天的晚会。在那么忙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真的要再一次欢迎玛丽的到来。
2: 谢谢何老师，谢谢湖南台给我机会站在这里，谢谢。
0: 说实话，今天我们就聊聊追这件事情啊。其实呢，我们有很多追过的人，接下来我首先要介绍我从小就追的陈铎老师，欢迎老师。这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的电视工作者，还有我一直追着学习的偶像康辉老师，欢迎老师。
2: 康老师，那要这么说，这些年我追的偶像也坐在下面，

0: 于和伟老师，
1: 欢迎，
0: 你好。胡歌老师，哎呦，您好，
1: 欢迎欢迎，
0: 戏演得太好了。
1: 对，
0: 还有我特别特别崇拜的唐国强老师，
1: 也太帅了吧！今天，
0: 唐国强老师，听说最近跨界开始录综艺了，是不是？70岁，正是闯的年纪，棒。
1: 另外，我的70后偶像张丰毅老师也来了，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张老师几十年来都坚持每天健身1个小时，哇，那这笔直的身板，这个业务和身材都过硬。老师今天练了吗？
0: 其实我们追的还有记忆中的一些经典角色，嗯，我们的白娘子赵雅芝老师，哎，永远那么优雅美丽。
1: 那当然，经典角色还有我们的刘慧芳，我们的凯丽姐，欢迎姐姐，今天是姐姐的生日，祝凯丽姐姐
0: 生日快乐。我们追过的经典角色还有《甄嬛传》的温太医张小龙，
1: 欢迎
0: 30而已的顾佳童瑶，
1: 欢迎美丽的童瑶，
0: 还有啊，我们都喜欢的佟掌柜闫妮，
1: 欢迎，也期待你创作新的经典的作品。那说到这个经典的角色，最近不得不提到我的前半生里的薛珍珠，许帝老师。我们许老师和吴越老师在戏里吵架的那个片段，网友二创版本几十亿的播放量，可以说老师全球巡回吵架。许老师您辛苦了，爱你哦。
0: 我们追剧情更新，也追着剧中的人物啊一起成长，比如我们的杨紫，国民闺女。我们的国民闺女夏雪已经长大了，化身了可可西里的巡山警察，守护雪域高原，
1: 大写的赞，
0: 棒。
1: 另外，哎，巧了，我们的国民儿子刘星也在现场，欢迎我们张一山。一山刚从这个云雀叫天路里面潜心学习归来，欢迎你回家。好，
0: 还有啊，我们看着一点点长大的还有蓝希雅，
1: 在哪里？在那儿、
0: 还有韩浩林。哎，我们现在这小范闲已经是1米8的大范闲了啊。
1: 对，另外还有我们追着看着他们一点点蜕变不断进步的蒋奇明，还有我们美丽的李雪琴。两位都是极具语言天赋又特别有角色塑造能力的值得追的优秀的青年演员。
0: 是啊，何老师，你说我们追剧其实追的就是和现实的共鸣，就比如说傅大龙在《我是刑警》中为破一桩案子6年呢、奔走了10万公里啊。
1: 他在剧中的这个塑造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另外我也要提到我们的王潇在《凡人歌》里面饰演了一个公司高管，然后他被辞退之后转行去做了外卖员。你知道这些真实的剧情就会让我们追得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很上头。
0: 对呀、啊，观众除了追戏里的还追戏外的，比如说戏外的情感是我们的倪萍老师和他的爱人杨亚洲导演，他们呢就是因为拍摄《美丽的大脚》而结缘，走在了一起。
1: 这就是我们说的 CP 感吗？
0: 是的
1: 呢。那我也看到相爱相杀的反派 CP， 我们的刘奕君老师，还有王劲松老师，他俩前后坐。你知道有有心的观众朋友发现了规律，说呢有刘奕君的时候王劲松就是警察，没有刘奕君的时候王劲松就演坏人。
0: 其实我们追剧追的是台前幕后的那种热爱和坚守，就比如说我们从艺50年的奚美娟老师，向您致敬，
1: 了不起呀，哇，太棒了太棒了。另外我要特别提到，在我们今天所有的提名演员当中，我们最资深的年纪最大的池鹏老师，他为我们呈现了100多个角色。但是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是，老师塑造的很多角色当中都是非常鲜明生动但是是没有名字的角色，我觉得这特别值得掌声。
0: 坚守这一份热爱的还有我们美丽的马苏，
1: 欢迎你，
0: 欢迎秦海璐，
1: 欢迎海璐，欢迎
0: 梅婷，
1: 欢迎梅婷，
0: 还有我们美丽的蒋欣，
1: 欢迎蒋欣。
0: 哎，何老师，你说这几个姐姐如果再给她加一个少年的话，是不是直接

0: 也可以录《花儿与少年》了呢。
1: 那我推荐一个少年，
0: 谁？
1: 非常合适，林永健。哎呀，因为林老师特别会理财，我估计这经费肯定能管得特别好，对吧？
0: 那你要说录节目，我就想到了李光洁哦，王传君。哎，在这个《披荆斩棘2026》里边，那又唱又跳啊，文体双开花呀。
1: 那你要说到综艺，我就要提到新晋的综艺大忙人李乃文。哎呦，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他是一个多么值得追的好演员。
0: 何老师，您发现了吗？其实追剧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是品酒，不同的演员和角色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韵味。
1: 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追剧，还可以醉剧，对不对？嗯。要说到像品酒的话，我们要不要举个例子？你觉得胡歌像什么酒？
0: 胡歌老师青稞酒，粗犷凛冽。
1: 那于和伟呢？
0: 于和伟老师黄酒，浓郁醇厚。
1: 那我觉得我吴越老师像女儿红，含蓄内敛。而我们宋佳像一个温热的米酒，温暖清甜，带来家的味道。哎呦，
0: 那要这么说，我们老舅郭京飞就是烧刀子，又冲又辣，喝完呢我就想和他拜把子。
1: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五款好酒全部出自同一个酒厂，上海戏剧学院。太巧了。哎，说到这儿，这么多酒我都想追一杯了。敬一杯，敬所有演员为我们在荧幕上呈现出的一杯杯佳酿。
2: 何老师、马丽姐，听你们介绍之后，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偶像，那就是王仁君饰演的青年毛泽东和朱亚文饰演的青年周恩来。他们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偶像，正是一代代先辈怀揣着理想，以信仰开星河，以热血寻道路，才有了我们今日的山河无恙，万家安宁。
1: 说得好，那接下来再一次欢迎各位的到来。过去两年，中国电视艺术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耕时代场景，创作了一大批具有人民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电视艺术精品力作。那接下来马上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轮的奖项，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和最佳电视纪录片。
0: 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康辉、胡歌。
1: 康辉曾荣获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胡歌曾两次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
3: 大家好，我是康辉。
4: 大家好，我是胡歌。
3: 组委会安排我和胡歌一起来颁第一个奖，是电视综艺文艺节目奖。说实话，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我跟综艺文艺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
4: 康辉老师，我觉得您谦虚了啊。我听说您前不久还参加了不少综艺文艺节目，是吧？
3: 对。
4: 我还听说您在这个中秋晚会上还又唱又跳呢。啊，还有网友评论说现在康辉老师都开始蹦跶了。
3: 对，其实我觉得另一个网友的评价更一针见血，说看到康辉在综艺节目里蹦跶，感觉就是老实人豁出去了。对，所以我的这个综艺效果也可见一斑。哎，胡歌，我印象当中你好像没有怎么参加过综艺节目，对吧？
4: 对，几乎没有。啊，
3: 那有没有这个想法呢？
4: 接下来我也要在这个芒果的舞台上，准备要蹦跶一回。啊，
3: 就是你也豁出去了，是吧？
4: 对，我刚才听说唐国强老师都要参加综艺了，我能不豁出去吗？
3: 对，该豁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豁出去。
4: 这个作为综艺的新人啊，我想请教一下康辉老师。我一直听说这个综艺文艺节目里它有一个这个人设啊，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3: 你就已经把我定义为综艺的老人了，是吧？
4: 您比我有经验了。
3: 其实说到人设，我觉得人设不应该是自己给自己的，应该是观众给你的。 因为有的时候越刻意的去打造一个所谓的什么人设，很容易塌房。我觉得最好的人设其实就是真实的自己。那就像接下来我们还要颁的另外一个奖，最佳电视纪录片一样，因为真实是最有魅力的。
4: 哎，我明白了，真实、真诚，才能让这个节目和节目里的人有长久的生命力。
3: 对，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所以不管是电视综艺文艺节目还是电视新闻纪录片，这个真字是根是魂。
4: 好，
3: 那我们就开奖。
4: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获得本届金鹰奖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提名的有，请看大屏幕。
5: 获得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提名的有，2024中国广播电视金评盛典，2025哔哩哔哩跨年晚会，2026辽宁春节联欢晚会，中国节气系列节目，文耀中华，非遗里的中国，热血沸腾的我们，月韵中国年，2026粤剧春节晚会。
3: 果然在这个文艺节目当中看到了我的身影哈。现在我们就来宣布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的是非遗里的中国，祝贺。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颁发奖项了，来看一看获得本届金鹰奖最佳电视纪录片提名的有，请看大屏幕。
5: 获得最佳电视纪录片提名的有，千年徽州，左宗棠收复新疆，布达拉宫时空解码，白牛大使，百年守护，寻找张纯如，村庄里的中国，我们中国人，陆游的乡村世界，是坏情绪吗？没关系，胜利，前浪，珠江，登月进行时，古里家书，熊猫奇遇记第一季。
4: 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纪录片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胜利。
1: 祝贺！我们有请三位获奖者上台领奖。
5: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最佳电视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胜利。
1: 再一次祝贺，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康辉和胡歌为获奖者颁奖。

0: 谢谢谢谢两位开颁奖嘉宾。接下来我们有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1: 非常激动，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盈利中国总制片人卢晓波。首先衷心的感谢总台给予我们坚实的创作平台和文化沃土，让我们

0: 得扎根千年文脉，深耕非遗题材，在时代光影中讲好鲜活的中国非遗故事。诚挚地感谢金印节组委会的认可和厚爱，让聚焦于传统文化、饱含民间烟火的非遗作品得以被看见、被共情和被广泛传播。非遗中国节目组呢，自开播以来，一直秉承着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创作理念。我们踏遍了山河阡陌，寻遍了5000多位这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500多个非遗项目，让古老的非遗再活起来和活起来。今天这份精英的荣誉，对我们团队而言，既是鼓励与鞭策，更是全新的起点，匠心永存，文以载道。我觉得未来我们将秉承着总台的嘱托，秉承着时代的使命，和各位观众的期待，我们将继续坚守主流文艺创作的初心，持续地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最后再次感谢总台，感谢组委会，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1: 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最佳电视纪录片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2: 好，首先是纪录片《胜利》的代表发言。
3: 我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胜利》创作团队，感谢金鹰奖、组委会、各位评委授予我们这个奖项。我们这部纪录片是对80多年前那场战争的反思和回顾。在拍摄当中，我们采访了50多位还健在的抗战老兵，他们的平均年龄97岁。今天我们获得这份荣耀，要归功于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岁月，要归功于那些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我们民族希望的先烈和前辈们，要归功于在我们的镜头前面，记忆和表达都已经模糊不清，但是一旦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依旧嘹亮、高亢、顺畅的那些抗战老兵，荣誉属于他们。谢谢大家。
2: 谢谢，再一次祝贺。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获奖纪录片的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4: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人彭宇。我很激动能够代表左宗棠收复新疆剧组，也代表湖南广电，代表精英集市频道，还代表湖南、新疆、甘肃3地的出品方，领取了这个纪录片人的精英奖。我师父一直跟我说，纪录片它其实很执拗，因为在文艺作品当中，它从来都不是在 C 位，但是它总是会被人发现。当然，纪录片它也很执着，因为它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真实。这是他心中的纪录片，也是我心中的纪录片。今天这份奖杯也是我替他沉甸甸的带回去的。左宗棠收复新疆是湖南广电历时3年打造的一部礼敬之作、使命之作，其中要特别感谢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的领导，因为是他们的指导，我们才有了一颗定心丸。同时要感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台的领导的大力支持，要感谢龚正伦台长的远见和魄力，才成就和诞生了这样一部作品。当然我也要感谢我们的主创，是因为大家的呕心沥血才铸就了这样的作品，还有我们的专家顾问，以及我们剧组所有的兄弟姐妹，是大家一起的努力才携手创造了这样的作品。最后也要感谢湖南

0: 新疆、甘肃，各方的领导的支持，还有经协组委会评审的大力支持，感谢他们，对我们对于历史的思考的认可，也认可我们对于纪录片创作当中，基于事实来采用的还原拍摄的手法。最后我想说，这个纪录片的奖项其实它可能不只是颁给了左宗棠这样一部纪录片，它应该是在对左公这样的精神，对左宗棠这样的人物，他的一种历史功绩的一个赞许，同样他也在指引着我们更好的做出更好的作品。谢谢。
1: 再一次祝贺我们的获奖者，谢谢这群用心创作的电视人。
2: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的奖项是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最佳电视动画片。
1: 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陈铎、蒋其明、李雪琴。陈铎曾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奖，蒋其明曾获第30届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李雪琴曾获第31届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新人荣誉。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铎。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蒋其明。
5: 大家好，我是正在学习做主持人和演员的李雪琴。今天非常荣幸能跟两位老师一起在这儿颁奖。其实我们三个的工作呢，都跟说话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我们陈老师，对吧？话说长江，大家应该都看过，对不对？
3: 要说我认识蒋其明，那是因为他不说，一部戏里边没有一句台词儿，我记住了他。最近这小伙子呀，又靠说出圈了，巨抛口音，信手拈来。哎呀，其明，你这次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呢？
4: 谢谢陈老师的提问。我以前说的都是剧本上的台词，但是今天第一次站在精英的舞台上，该怎么说？我就特别想请教我的好姐妹李雪琴女士。
5: 行，给我定性了，我就是一好姐们儿，观众朋友们。哎呀，这个我还有点经验啊。这个在台上说话主要看身边站着谁。如果说我的身边站着何老师，那我可以随便说，因为他一定会给我兜住。如果我身边站的是康辉老师，那我可能要谨慎说，我怕说错了他批评我。
3: 别怕批评。
5: 但今天我身边站的是陈铎老师，我就想听您说。这样，我斗胆提一个小建议，咱们仨今天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来开这个奖，怎么样？
3: 好，各位，我们即将颁发的是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奖。
5: 那么今天入围的各位主持人呢，真的都贼厉害。
4: 这份荣誉最终会花落谁家呢？依家我哋就一齐嚟开奖啦！
6: 记得收看哦。
3: 好，获得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名的有，请看大屏幕。
7: 获得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名的有。王小龙，国学小明士第8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龙阳，非遗里的中国，李扬威，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张明，2026辽宁春节联欢晚会，迪丽达尔，雪和热体。美丽新疆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胡乔华，月韵中国年，2026粤剧春节晚会。

0: 哎呀，真是不容易的。一名优秀的主持人呢，我觉得不仅要有会说的硬功夫，还要心里边有观众，眼睛里边有热爱，这样才能生生致远。现在呢，我们一起宣布，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是李扬威。
1: 恭喜恭喜恭喜。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奖项要颁布，我们请陈老师。
0: 好，请看大屏幕。
1: 获得最佳电视动画片提名的有，请看大屏幕。
2: 获得最佳电视动画片提名的有，小小手艺人第一季，中国奇谭二，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一，剑来第二季，紫禁玉喵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熊出没之神奇宝物。
0: 现在揭晓，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动画片的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
3: 祝贺我们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
2: 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李扬威，2024中国广播电视金品盛典最佳电视动画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
3: 祝贺我们的两位获奖者。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陈铎老师、蒋勤明和李雪琴来为获奖者颁奖。

0: 谢谢三位开班奖嘉宾。我们有请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1: 祝贺杨威。
2: 谢谢中国文联、中国视协，谢谢亲爱的观众，谢谢我的娘家北京广播电视台。其实今天我手里的这个奖杯格外的重，因为它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这档节目，属于中国广播电视行业这个集体。我所有幸主持的这档节目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我记得盛典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同仁都会经过我们台广场上的一尊雕塑，它的名字叫生生不息。其实这也是今天我最想表达的四个字。我想无论媒介技术如何变化，但是中国广电人的初心始终如一。我们永远和火热的生活站在一起，永远和奋进的时代站在一起，永远和可爱的观众站在一起。谢谢可爱的观众。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广电人的念念不忘，才会有中国广电事业的生生不息。所以此时此刻，我特别想给所有广电行业的前辈和同仁深深地鞠上一躬，感谢你们的信任、坚守和托举，谢谢。
1: 祝贺，
0: 恭喜。接下来我们有请最佳电视动画片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3: 大家好，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提供了这么一个丰富多彩多姿多样的平台，也感谢金鹰奖评委会给予大头儿子的这份荣誉。大头儿子从1995年开播到今天32年了，他来到他的而立之年，他陪伴了他的小朋友们一代又一代小朋友们成长，但是同时他也没有长大，因为他将继续陪伴更多的孩子们，留下更美好的经典回忆。这份荣誉属于所有为中国少儿动画勤勤恳恳用爱发电的所有的中国动画人，谢谢大家。
1: 再一次祝贺我们的获奖者。好，我们也请杨威留步。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好，我帮你拿一下你的这个证书，您拿一个麦克风。
2: 谢谢。
1: 因为这是我非常值得骄傲的同行，所以我要特别上来祝贺他。祝贺杨威，祝贺。
2: 谢谢何老师，其实您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包括我们今天提名的。
1: 对，我们也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同行们，谢谢大家的努力。为大家介绍一下杨威，他其实从前线的记者啊，到这个当家主播，可以说一直都奋战在前线，而且呢，从北京申冬奥到93阅兵，数百场的国家级的重要的直播他都在现场。那么今天这个奖杯呢，应该是他的心血带来的。我相信在屏幕前应该有非常多喜欢你的观众和关心你的朋友在为你高兴。但是呢，你知道像这样的晚会通常会有一些惊喜吗？对，是的，轮到咱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看有谁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4: 大家好，我是演员侯京健。同时呢，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的爱人。总之就是那几个词儿嘛，我觉得杨威首先是个严丝合缝的人，第二个是他是一个略显无趣的独行者，第三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之难约的人。说这个严丝合缝呢，是他把他自己所有的生活的空间全都压没了，他脑子里基本都是工作。
5: 处处都能感受到现代文明的科技。
4: 他对所有的稿子极其认真。
6: 感受到现代农业的科技。
4: 生活全是满满的脑子。
6: 记者实际体验。
4: 不是在主持，就在主持的路上。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8: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7: 天人合一，美美与共；
9: 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
4: 他没有任何的爱好，他不会去逛街，不去参加饭局，而且他都是自己一个人，自己对行程，自己化妆，包括他自己的礼服他还得自己熨。我倒是真的很希望自己以一个丈夫的身份能多帮他做一些事情。他其实开了一个房车，他那车满满当当全是工作，我坐都坐不进去，后边全是他的礼服和各式各样的高跟鞋，他右边就是他手稿，后备箱就是他的准备的化妆品，就是他的功能车。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就要考虑其他的男女搭档穿的什么颜色，高大的男主持人那他就要穿高跟，就这些细节我还是挺欣赏他的。李阳薇同志是一个非常难约的人，你要想跟他约会，你要躲开他所有的工作时间，不背词儿的时间，包括结婚都难约。我们俩是25年5月20领的证，婚礼的头一天，那天晚上都没吃上饭，中午结束了，他下午就走了。我一些朋友还没走呢，他先撤了。我俩的约会全在电视机前，他有什么活动，然后我拿着手机看直播，然后我如果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戏，他就拿着手机看回放。我俩约会全在电视上。但是我还是挺希望他能够完成他的梦想，因为我觉得爱一个人其实就是看着他越来越好，越来越靠近自己的梦想。就是杨威，我觉得你在我心之中都是最棒的，我希望你能在完成自己梦想的同时把身体照顾好，我们也留一些精力去好好的去爱这个家，让我们的爸妈都放心，你是我家人，你是我爱人，就我就不说那个词儿了哈。
1: Pierre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就是金建说的特别好，但是他不是特别按牌理出牌，我觉得他讲的满满的都是活人感、真实感。然后我相信有很多话他可能都没有当面对你说过，对不对？
2: 他都没当面对我说过。
1: 你知道
2: 我刚才看的时候，我就想说
1: 他一直在掐我，因为他很以为他一直在掐我。
2: 我说这你们湖南台太会玩了。
1: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主持人常常会准备这样的惊喜给嘉宾，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当我对你说出这句话说，你知道很多观众都在看你，包括金姐，现在你拿奖了，他也为你骄傲，你要对着屏幕对他说些什么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哎呀，不是，我真的没想到。然后因为我昨天，哎呀，一再的。就是这几天嘛，一再的跟导演说，我说因为这个奖啊，我真觉得不是我个人的，是因为依托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这个节目得的，所以千万不要突出我个人。然后我说所以我说，就如果要真的拿了这个奖，我真的不能突出个人。哎呀，但是我真的
1: 结果突出了老公。
2: 真的没想到，
1: 这个好可爱，这个金建真的好可爱啊！
2: 而且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俩可能平时很少说这样的话哈，因为聚少离多，可能电视人、新闻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是在跑新闻的路上，可能就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所以确实我觉得对家人是有亏欠的，不管是爱人也好，还是这个父母也好，对，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因为我们俩特别低调，你知道吗？就是其实那个
1: 行了，
2: 那个婚礼的那个
1: 结上来了，
2: 那个照片，我们当时都是因为就没有正式的去办婚礼，然后我说那个照片千万不要外传，但是，哎呀。
1: 是这样的，其实刚才我觉得金建说的那些话，我觉得不是突出杨威个人，他其实生动地描绘了一个电视工作者或者一个电视主持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2: 对，
1: 而且你知道一个电视工作者，他可能真的要跟自己的同事、自己的工作伙伴长时间在一起，可能真的会远离家人，亏欠家人。
2: 是，
1: 那如果金建也是电视人的话，这两个人可能更是聚少离多。
2: 所以何老师，我特别想说一句，就是其实每一个电视人都是这样的，不仅仅是主持人，也不仅仅是我自己。你像我们录制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这档节目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的主创也是我们台里的一位领导，在上午的时候，他刚刚参加完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 但是晚上就赶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去盯直播，所以我觉得那一刻就是每个人都会觉得，每一个广电人其实他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都有家庭，都有亲人，但是为了这份事业，每个人都在拼搏，都在努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广电人的生生不息。
1: 但是请相信，观众值得，中国电视值得。我们再一次祝贺杨威获奖，
2: 谢谢，
1: 祝贺你，祝贺你，
2: 谢谢何老师。
1: 回头问问他那照片的事，好不好？来，掌声再次给杨威。
2: 再次感谢金鹰，感恩我所在的北京，谢谢。
0: 恭喜杨威。此时此刻呀，我已经开始特别的紧张了，孟晨，因为接下来要颁发第一个演员类的奖项，最佳女配角奖。他们在表演中不断的突破自我，在主角的光环之外演绎千姿百态充满力量的女性形象。
10: 让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许娣、王传君、张小龙。
1: 许娣曾获第24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王传君曾获第35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张小龙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许娣。

0: 有担当，戏外也是演员们的良师益友。
1: 哎呀，一说像女婿很紧张。谢谢老妈。那传君为什么像您儿子呢？
0: 传君嘛，为了演好角色，他可以随时改变形象。观众们有时都说，哎，他怎么忽然胖了？哎，他怎么又瘦了？有的时候为了拍好一场戏，一个镜头摔了17次，这份用心很难得。哎，
2: 谢谢妈妈。其实最近大家都在刷您的片段嘛。对，就角色过去这么多年依然能够留在观众的心里，其实这就是对演员最大的认可。
0: 哦，非常感谢，说实话从心里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的前半生这部剧的再次关注。角色能隔了这么多年还留在观众心里，也说明了做演员首先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观众，还要足够用心，对得起自己。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角色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1: 哎呀，老妈您说的太好了，
0: 谢谢。
1: 那咱们接下来就要今天的任务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届的金鹰奖的最佳女配角提名短片，请看大屏幕。
3: 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的有马苏，我是刑警。
4: 表演无痕，一刻情绪入呼吸，从懵懂到崩塌，演绎现实主义极致回响。白灵的悲与盼，成为观众心底最深的震颤。
3: 兰西亚，山花烂漫时，
4: 形神合一，你让谷雨从山野里生长，眼神叙事，用万般心绪诉角色弧光。
3: 池鹏，生万物，
4: 40年沉潜，你把灵魂浸入泥土，精准克制的细节把控，演活了无名却有魂的大脚娘。
3: 秦海璐，生万物，
4: 不嘶吼自有雷霆，你以无招胜有招的克制演技，精准塑造人物外刚内碎的复杂，道尽时代牺牲品的悲凉宿命。
3: 梅婷，生命树，
4: 从南京大小姐到藏地医生，刚柔并济的角色层次，收放自如的情绪控制，你让雪山见证了医者的负重前行。
3: 匠心，小巷人家，
4: 零痕迹演绎，眼神及剧本，你告别华妃强势，樊胜美苦情，重塑坚韧乐观的纺织女工，让角色从荧幕跨越进人心。
2: 那在刚才这个短片里呢，演员和自己塑造的角色再次相逢，双向奔赴，真的非常的有创意。
0: 没错，真的特别感动。那让我们一起

0: 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配角的是
1: 梅
2: 婷。
1: 祝贺梅婷，有请梅婷上台领奖，同行们也在为她开心。梅婷凭借张晴晴这个角色拿到了我们这一届的金鹰荣誉，我们掌声祝贺梅婷。
3: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配角，梅婷，生命树。

0: 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徐弟张小龙、王传君来为获奖者颁奖。谢谢我们的开颁奖嘉宾，接下来有请梅婷发表感言。
1: 大家晚上好，谢谢，非常非常感谢中国文联，感谢中视协，感谢金鹰奖，感谢生命树导演李雪，谢谢你对我们所有演员以及对你自己的那份严厉和严苛。谢谢我的小白菊，小白菊呢，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他都非常坚韧和努力，他的这份坚持也深深的在感染着我。谢谢胡歌，谢谢光洁，谢谢所有我们一起合作的演员，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非常非常感谢正午阳光，谢谢正午阳光团队在创作中一如既往的坚持付出，谢谢你们，已经好几次合作了，非常由衷的感谢。在生命树中，我饰演的张琴琴，她是一位元清的医生，在当地人口中她叫康卓玛，就是守护的女神。但是我知道在那片高原上守护着的不是她一个人，所以我想今天这份荣誉属于那片土地上的每一棵树、每一片云、每一只奔跑的藏羚羊和每一个守护的人，他们彼此守望，共同温暖，相互共存。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经纪团队，谢谢一心娱乐，感谢我的家人们对我工作的支持，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一直以来的喜爱，谢谢大家，提前祝大家十一国庆快乐，谢谢。
0: 谢谢，再一次祝贺梅婷，祝贺，来，不紧张啊，对，不紧张。我想就是问你，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生命树》里的张琴琴这个角色是不是有原型的？你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哦，介绍一下。必须得感谢一下，张琴琴的原型是韩梅老师，他是一个藏族人，我们是一个就是元清的那么一个医生，但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就是当时剧组创作的时候也是以他为原型，
0: 是，
1: 所以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他是个小小的矮个子，但是就像一座山一样，所以我在演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那么一座大山。非常感谢他。
0: 是的，我们可以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韩梅医生。这位就是韩梅医生，他呢名字里面有一个梅字，然后梅婷名字里面也有个梅字，所以说呢真的是非常有缘分。如果今天能够有缘相见，那就好了。朋友们，韩梅医生在现场，我们欢迎韩梅医生。韩梅医生是《生命树》当中张琴琴的原型人物，请您上台来到我们身边好吗？韩梅医生今天是特地从距离2000公里的青海远道而来，他扎根青海高原半生，74岁依然奔走在长江源头，从事环保事业。欢迎您，欢迎您，太开心了，今天两位可以相见。来来来，我们往前走一点点哈。我来问一下韩梅医生，请问您看过《生命树》没有呀？
2: 我都看了3遍了的，
0: 三遍
2: 一出来我就看了
0: 啊。觉得梅婷演的怎么样？
2: 梅婷老师演的真的太好了，
1: 谢谢。
2: 她用真情去，塑造这个人物，演的特别真实，也特别有力量。
0: 他们跟我说，他们跟我说你有点紧张，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紧张，你说的可好了。
2: 我够紧张的了。
0: 不紧张啊？我听说你今天这么远来看媒体，你带了礼物给他，是不是啊？
2: 是的。
0: 那你。
2: 今天金鹰奖给了你这么好的金杯，我也想给你给一个小小的礼物。
1: 潘老师，这份奖属于您。
0: 他们两个在那好小声地说：“这个奖也是属于你的，我也给你带了我的奖杯。”您的哦啊，
2: 这款是我画的梅花。
0: 你看，朋友们，你们看我们韩梅老师画的梅花多漂亮啊！他刚才那句话其实我好感动，他说：“金鹰给了你一个奖杯，我要给你我的奖杯。”
1: 韩老师，我在演生命树的过程中心里一直装着韩老师的形象，一直想着他、
0: 所以今天因为这个角色拿奖的时候，韩梅老师来到现场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圆满，对不对？
1: 惊喜了。
0: 然后这个是
2: 我献给
0: 美。哦，这也是好的。哎呦哎呦哎呀，来，掌声给他们两位。谢谢韩梅老师，谢谢您来，然后也祝您节日快乐，我们也再一次祝贺我们的梅婷拿奖。
1: 谢谢大家，谢谢韩老师，今天太惊喜了。
0: 谢谢，来，谢谢，掌声给他们，谢谢，
2: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再次恭喜梅婷姐，也要谢谢远道而来的韩梅医生。我想问一下我身边的玛丽姐，我记得4年前就是在这里，你当时拿下了最佳女配角的殊荣，我记得当时。您是有点懵的，但是何老师在旁边老激动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怎么样？
4: 依然很激动，所以4年后站在这里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恭喜梅婷老师。我希望提名的每一个女演员都可以拿奖，恭喜大家，
3: 恭喜。4年过去了，玛丽姐依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鲜活立体的角色，怎么样，下一届金鹰节要不要拿一个最佳女主角？
4: 呦，那我得先演了吧，目前还没有最佳女主角的剧找我。
3: 没事，还有2年，
4: 借你吉言，
3: 现场有那么多人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本届金鹰奖最佳男配角殊荣，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刘奕君、李乃文。

0: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就是有容乃大、文质彬彬的演员李乃文。哎呦，
1: 大家晚上好。那我也要隆重地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我身边这位呢，就是神采奕奕、谦谦君子的刘奕君老师。哎呀，
0: 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1: 奕君兄啊，我说实话，我很喜欢你的名字。
0: 好，
1: 名字好，听着就是那么的儒雅、帅气，啊，漂亮，
0: 还有呢，
1: 好看，啊，反正我就有一个问题，像这么帅气的名字，为什么总演坏人呀？哎呀，为什么？
0: 我也一直纳闷儿。我想这就是咱们俩一直这么多年没能合作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 我懂了。很多演员呀，在剧组最怕的是撞型。咱俩是属于撞坏，是这意思吗？
0: 是啊，你想一个剧组里把咱俩弄在一块儿，好人胜算的风险很大。是不是何伟？
1: 没错没错。哎呀，但是不管好人坏人，都不好演。
0: 对，不管好人和坏人，确实都不好演。
1: 你要好人演坏了，叫演砸了。
0: 如果坏人演好的话，然后观众就会说他演的不像是演的，建议有关部门要严查。
1: 对，所以说都不好演。
0: 是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0: 如果是观众如果喜欢，我们这些演员就会一直演下去。
1: 对，不管好人还是坏人，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呢，主角也有主角的光环，配角也有配角的荣耀。
0: 对，
1: 来吧，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最佳男配角花落谁家。

0: 迁，你以静默爆发的演技和去脸谱化的层次演绎，重塑开国雄主的血气与悲鸣。
1: 李光洁生命树，
0: 用细节织就人性灰度，用微表情洞见情感深渊。你让角色的沉沦与挣扎可憎亦可悯，演技入骨亦入魂。
1: 林永健生万物，
0: 你把泥土味的生活流表演揉进人物肌理，皱纹藏戏，悲喜切换，立起了小人物表演的新标杆。
1: 蒋奇明滇水往事，
0: 从便利店到龙套王，你与角色共情共鸣，与方言细节扎根，将善恶藏于分寸，生活淬演技，人戏中合一。
1: 傅大龙，我是刑警，
0: 用灵魂演戏，细节助神韵，你把追凶刑警的轴与痴融进每寸表演，演活了基层刑警信仰的分量。
2: 个个都非常优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3: 来吧。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坐不住了。乃文，
3: 来，
2: 咱们共同开启。
3: 哦，
2: 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配角的是朱亚文。
3: 朱亚文，
2: 亚文，恭喜，
4: 祝贺亚文，有请朱亚文上台领奖。

0: 这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届，朱伟文获胜。
1: 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配角，朱亚文，《太平年》。
0: 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刘奕君、李乃文为亚文颁奖。接下来，请朱亚文发表获奖感言。
2: 大家晚上好，感谢中国文联、中视协，感谢金鹰奖，感谢我们可爱的观众对于我在《太平年》这部剧作中对于人物的塑造的肯定。我由衷的感谢我们的总出品人赵一芳女士以及华策影视集团的制片人团队对于我的信任，把赵匡胤这么重要且宝贵的角色交到我的手中。我还要感谢我们的编剧董哲老师，他历时三年用尽心血打磨出这样一部有筋骨有血肉同时气势恢宏的历史大作，参与其中饰演你笔下的历史人物是我的荣幸。我还要感谢我们可爱的杨磊导演、陆贝科导演以及他们身后勤勤恳恳的幕后工作者团队，是他们兢兢业业的创作态度以及对历史题材的敬畏心，帮助我们演员把角色刻画得更加的细腻深刻，让我们演员拥有了自己的人生角色，让角色拥有了自己的人生镜头。我还要特别感谢的是白宇，感谢雨桐，感谢梅婷姐，还有董勇老师、倪大红老师，一众优秀的演员。这是一次压力颇大的创作，我们共担的这份困难，彼此帮扶，互相成就，完成了这一次有意义的作品。最后我要感谢可爱的观众，我们这部作品从一月份开播至今已经8个多月，依然有很多的观众一边查阅历史翻阅

0: 人物一边观看我们的影片，甚至是拖家带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历史题材影片的意义。观众的这一份陪伴与认可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未来的创作之路我会不疾不徐。珍惜我和角色的每一次缘分，珍惜我和观众的缘分。谢谢大家。
1: 谢谢，再一次祝贺周亚文。刚才亚文在感言的时候提了非常多次角色，我想演员跟角色的关系确实是非常值得聊的一个话题。如果不是被我拉来主持金鹰，可能玛丽现在正在为自己一个新的角色在路演，就是这个电影神探之痕迹嘛，对，就是这个电影。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角色跟演员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觉得先是恭喜亚文啊，他刚刚说的我特别认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遇到任何一个角色都是奇妙的缘分。演员呢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中去感受另一个生命的世界。角色呢也给予了他千万种命运的体验。
1: 说得好，我们也在国庆的时候一定去支持我们玛丽的神探之痕迹。
3: 是的，
1: 对。
3: 而且我觉得演员和角色他们是相互成就的，是并肩站在光影里的，而且也让所有的观众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过。
1: 那关于角色和演员，他们也有话要说，请看短片。
4: 33这个数字和你有什么样的缘分？
5: 33，我今年66，2个33，这算是缘分了吧？
6: 非常巧，我今年正好是33岁，然后也期待未来可以带着更多的角色来到金鹰奖。
7: 哎呀，太有缘分了！你看，我曾经3次获得金鹰奖，就是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奖。
8: 确实都有缘，我那年《士兵突击》许三多不是还拿金鹰奖93吗？
9: 33岁的时候，我也接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主演的电视剧《武林外传》，那对于我来说，那整体是我的生涯。和人生角色相逢，此时此刻那就是小巷人家的黄龄。
7: 《声万物》里的风儿是我的人生角色。
10: 他的名字叫白灵，他每天就在早市上卖白条鸡，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东北女性。我是刑警这个剧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剧本，是我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接到了这样一个剧本，然后从此他的播出又给我的人生带来了转机以及主动性。
11: 我拍完的这个剧本还有一些时间和岁月的痕迹，水渍啊，还有我们在黄土高坡气候啊等等，拍完就变成有这样一个质感。
12: 我手里的剧本《生命树》，它跟着我们一路海拔走到了4000多米，
13: 这就是我们小巷人家的这部戏的所有的剧本。我可能有点强迫症，我的剧本都要包起来的，到我老了我还会拿出来翻阅的话，那我就希望它能够保持一个完整。
9: 我所有的剧本就是都是一面是字一面是白的，因为我要在旁边写一点东西。
14: 它比较飞扬跋扈的时候我会用这种紫红色，另外一个比较清冷的我会用这种薄荷蓝色。
15: 我自己的希望是每次看到一个人物他出场的时候我会把它圈起来。可能有些角色他是有名字的，但是有些角色他没有名字，他只有一个身份。
16: 我也演过很多没有名字的角色，比如女孩、前台、护士。对于演员来讲，他都是有属于他自己的生活跟身份的。
17: 有的人叫池鹏大脚娘，有的人叫大脚娘池鹏。
13: 宋莹，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孩子，你是我们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成为的样子。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你。
4: 那你觉得你现在成为他了？
13: 我现在大部分是成为他的，除了幸福上，我还没有找到我的林武峰。
18: 哎，这是什么？
7: 还有电话。
9: 哎，这谁给我打电话？
19: 喂，
2: 蒋欣啊，是我。
19: 喂，庆庆，
20: 是我的声音。
19: 没想到婉儿也能给你打电话了吧？
20: 哦，这个有点意外。
21: 俺就说一句话啊，报告班长，
8: 你是许三多呀？
19: 你好，小婷。
22: 你好，方木子。
19: 我的神呐，20年快得很。
23: 对，弹指一挥间。
24: 嗯，你演了21年戏，第一次演男主角就是我纳伟这样失业的中年男人，还挺对不住你。
25: 你从没嫌弃过我是个单本的配角，导演找到你的时候，你第一句话就是我可以，我一直在。
19: 遇到我的那年你33岁。
23: 就是我今年都55了。
19: 那时你刚收到武林外传的剧本，没太看懂这种无厘头古装戏剧，可后来你把我的幽默带进了好些个角色里头。
23: 哦，对，
26: 以前人家嫌你长得磕碜，说你吃不了这碗饭。俺风二在村里也成天被人嫌，可俺不管那些，俺只管把地种好，你也是，只管把戏演好。
19: 谢谢你一直在演戏，我们才能相遇。你让我的背挺得笔直，让方木镜在这世上精彩地活了一回。往后我希望你像我一样吃好穿好，爱自己，高高兴兴地去演每一个你喜欢的角色。你是蒋欣，我是宋莹，你可不许忘了我。
26: 谢谢你愿意演绎我，替我记得要回头。
19: 好嘞，有空回栖霞镇看看，挂了啊。
23: 好，谢谢你，
17: 再见。
20: 好，挂了。
19: 再见了，小婷。嗯，
22: 再见了。
12: 哎呦，
22: 我能擦一下吗？
21: 可能别人都没看上的一个角色，却把我从困境当中给拉出来，确实没想到。
22: 我不可能忘了他，其实我每一个角色都不会忘。
7: 没演够啊，还想继续演风二啊？
8: 会有就这种感觉，上一世纪的感觉，这个人物存在。
17: 爱人没法再爱，如胶似漆，就爱的没法再形容了。这就是我们演员和角色的关系。
23: 大家好，我是演员蓝希雅。
14: 我是演员郭晓婷。
2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沁。
8: 我是演员王宝强。
25: 我是演员蒋欣。
12: 我是演员李光洁。
26: 我是演员马苏。
27: 我是演员王潇。
28: 大家好，我是演员闫妮儿。
7: 我是演员林永健。
17: 我是演员池鹏。

0: 演员就是服务观众的，要让观众满意，我们就是踏实用心演戏。
1: 只要能演，我想一直一直演下去。
2: 我享受做演员的每一分钟，
3: 无时无刻在激励鼓舞着我要去不断的学习。
4: 表演是我的无限热爱，而热爱能抵岁月漫长。
5: 最享受的时候啊，就是在现场，预备开始。
6: 最快乐最享受的是就通过我的角色能跟观众交流，然后大家成为好朋友。

0: 精于科技，值得信赖的杜小满提醒您，陪您一起追更的有张凯丽、赵雅芝、张丰毅、秦海璐、曹俊、沈月、李莎、名字曾辉、庄宇光、许梦圆、林永健、韩浩林、侯洪亮、麦家、童谣、王劲松、王志飞、王仁君、张英喜、唐国强、奚美娟、倪萍、孙悦、王鹤野、张卓尔、郑方一、黄浩文、余音、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电艺术节闭幕式晚会，下节更精彩。
1: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7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72遍，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2: 孙小胜，
3: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4: 你根本就没死。
5: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10倍、100倍。
6: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3: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7: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8: 此人的境遇如何？
9: 这是布上当红的武生武春来，嗓音洪亮又不失优美，扮相英俊又不失硬朗。
8: 我想在离婚之前帮他解决终身大事。
9: 您欠吴家的恩情就由我来报答。
8: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人。
9: 我是你的什么人？
0: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电艺术节闭幕式晚会现在继续。
1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的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暨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今晚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视人的光荣时刻，今晚的荣耀属于每一个坚持梦想的人。杜小满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用信赖守护每一份梦想，精于科技值得信赖。
11: 今晚星辰长沙正以一江两岸的璀璨灯光回应每一份热爱与荣耀，欢迎屏幕前面的你乘精英之翼赴星辰之约。国庆假期游长沙就上去长沙，大家可以登录由长沙成发文旅集团打造的去长沙小程序，一键解锁镜头中的炽热星辰。
12: 哇，接下来即将颁发本届金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主角。
10: 说到这个主角啊，其实不止在屏幕上，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其实都有无数努力追梦的主角。你比如说有青年店主、乡村创业者等等，他们都是在为生活奋力打拼的追光者。
11: 而杜小满一直在陪伴着这样的主角，他依托科技为大家提供贴心的金融服务，致力于扶持青年小店，助力乡村产业，而且陪伴着每一位奋斗的主角去打拼事业，奔赴美好生活，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以真诚守护梦想，金鱼科技值得信赖。接下来新一届最佳男女主角即将揭晓了，我们首先颁发的是最佳女主角的荣誉，我们有请两位看颁奖嘉宾，一位惊艳了时光，一位温柔了岁月，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张凯丽、赵雅芝，有请。
10: 张凯丽曾获第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赵雅芝著名表演艺术家，有请两位。
13: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赵雅芝。
14: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凯丽。今天跟雅芝姐一起颁奖，虽然来了很多次金鹰节，但是还是有一点紧张。
13: 凯丽，怎么会紧张呢？
14: 因为你有法术，我没有啊。对，不是姐，对。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光彩照人，您一定是有驻颜术吧？
13: 没有没有，凯丽你过奖了。我觉得呢，在艺术的路上呢，想要长青的话呢，除了心态要好以外呢，自己的努力还有对于演技那个钻研呢，必须的，非常重要。凯丽，我觉得呢，你的法宝就是你的演技，你一秒入戏，而且又收放自如，真的太厉害了。
14: 谢谢芝姐。今天我们六位提名的女主角也各有神通，下面我们就请看短片。
15: 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有马伊琍，我的阿勒泰。
16: 你用细节雕刻角色，在阿勒泰的苍茫中长出真实的生活。
17: 我不是赵凤霞，我是冤大头。
18: 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江波儿？我走了。
16: 你以不被驯服的野性颠覆刻板母亲范式，以扎根土地的智慧塑造坚韧生命。
15: 任素汐，无尽的尽头，
16: 超绝的生活感演技，举重若轻，收放情绪。
19: 故意杀人补不了啊，虐待可以，办他。
16: 你以无痕雕琢角色，铁面里藏着温暖，幽默中透着悲悯，演活了真实可信的当代检察官。
15: 演你小巷人家，
16: 以烟火为笔，将黄龄的智慧与深情在柴米油盐中点亮，微表情勾勒隐忍锋芒。
20: 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
16: 分寸在握，角色生光，以小人物照见纯真年代的温暖力量。
15: 杨紫，生命树。
16: 突破偶像标签，你扎根冻土，以皲裂素颜塑造巡山女警的峥嵘铁骨。
2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
16: 瞳孔震颤，泪光隐忍，你以极致的敬业与共情，让平凡的筋骨长成了高原的丰碑。
15: 吴越，沉默的荣耀。
16: 静水流深， 藏锋于心。三重身份，方寸切换。
1: 我没有给你们添麻烦。
16: 你以层次化塑造，雕刻血肉温度，静默中沸腾信仰，无声处炸响惊雷。你让隐蔽战线英雄穿越历史，静默成碑。
15: 宋家山花烂漫史，
16: 向阳而生，破土成炬，将自己化作大山深处的烈火，形神皆备，倔强和慈爱间自然切换，以道守心，怀着敬畏打破苦难叙事。你刻画了一位有血有肉、有勇有谋的师德楷模。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6: 让微光的火种燃成了烂漫的生花。
14: 哇，好激动啊！看到提名短片，我想到了当年坐在台下的自己，在听到这个结果之前那种紧张和忐忑的心情非常复杂。那我今天呢也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女主角，下面有请孟晨代劳。
22: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已经在他们旁边了，凯丽姐，这儿。哦，对，放心吧，最强嘴替。首先来问一下我身边的杨子，我想问一下杨子，如果您获奖了，此时此刻用一首歌来代表一下你的心情，会是哪首歌？
23: 我觉得《好运来》吧。对，如果我获奖就《好运来》。
22: 什么意思？那要不要给我们唱两句？
23: 来啊，就唱高潮部分吧。
22: 好。
23: 好运来，好运来，好运来，好运来，好运来，好运来，好运，好运，好运，
22: 好运，好运来，好运来。好嘞，好嘞，也祝杨子紫气东来，好运来。好，谢谢。来，我来问一下身边的闫妮姐，你好。如果您获奖了，您第一个想要拥抱的是谁？
24: 如果我获奖了，那我就上台发言嘛，他俩近就拥抱他俩。可以吗？我。
22: 那谁第一个呢？啊。
24: 就左右逢源一下，两个就更热闹一点。我已经谈妥了，感谢两个生命树给我的这个力量。
22: 行，那两位记得 stand by 一下哈。好，那我来问一下吴叶姐，你好。那我想问一下吴叶姐，如果您获奖了，您想怎么犒劳一下自己？
25: 因为我们飞到长沙来，然后长沙有很多的美食，我想可能请我的小伙伴们应该好好吃一顿吧，选一个好馆子。
22: 行，没问题，我给你推荐好馆子。谢谢，谢谢吴越姐。问一下宋佳姐，如果您获奖了，您最想把这个消息分享给谁？
26: 那肯定是张桂梅老师。我觉得我这次有幸通过饰演张桂梅老师，如果有这么大的幸运，我一定第一时间给她，而且所有的荣誉都应该属于她。
22: 我相信如果您真的获奖了，张桂梅老师得到这个消息，她一定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谢谢，谢谢宋佳老师，谢谢。那么本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究竟会是谁呢？这么重要的时刻，当然要交给台上的凯丽姐和雅芝姐。
13: 真的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来临了。
3: 对，我觉得大家的回答都非常有意思。今天的每一份提名都是时光送给你们最好的嘉奖和礼物。那么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启信封，为大家揭晓答案。
13: 好的。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是凯莉，你来看看，怎么这个是空白的呢？
3: 真的是空白的呀。其实芝姐是这样的，就是这次呢，金鹰节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开奖方式，就是电视剧里的女主角她们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希望现实生活中的你们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今天你们自己给自己开奖，好吗？
13: 说得非常好。但是到底是怎么开呢？
3: 对，我也想一下这个程序啊。首先这个奖现在在几位女主角的座位上，请你们转回身，在背后名字的里面拿到一个信封，拿到了吗？然后打开信封，不要反转给我们看，自己看。看到你们的名字了吗？看到了吗？宋佳，看到了吗？吴越，看到了吗？闫妮儿、杨子都看到了。现在重要的时刻

0: 请将你们的目光右移，名字旁边
1: 就是你
0: 有金鹰奖杯的那一位，请把你的卡片对准镜头，恭喜宋佳获得第33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
2: 祝贺宋佳，我们也祝贺所有的提名演员，带来那么多精彩的角色，精彩的演出，而宋佳获得了今年的金鹰奖杯，掌声给他，
3: 恭喜宋佳。
2: 我们也把掌声给吴越老师，我们的闫妮，还有我们的杨子，也给我们的马伊琍和我们的任素汐，再一次祝贺宋佳，请上台领奖。
4: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宋佳，《山花烂漫史》。
2: 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张凯丽、赵雅芝为宋佳颁奖。

0: 谢谢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恭喜宋佳，
1: 请发表感言，来，掌声给宋佳。
2: 我想先谢谢共同跟我入围的所有的优秀的女演员们，谢谢他们刚才给我的祝福。我们都带着我们用心交付的作品走到了这儿。我觉得我们对角色的赤诚，对我们作品的敬畏，对热爱的坚持，不分高下。谢谢你们。谢谢中国文联，谢谢中视协，谢谢总台，谢谢腾讯。我要谢谢我的导演费振翔，还有制作人李行，以及我们台前幕后最优秀的创作团队，是你们托举了我，谢谢大家。我刚刚坐在台下，我就回想，我第一次来金鹰节是2010年，当时我跟着我的剧组《闯关东》坐在台下，我记得当时的主持人就是何老师。对，然后何老师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他特别温暖地说，这是我们的仙儿。然后现场很多观众给我掌声，我当时特别感动，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的职业真好啊，我有我可以坚持的喜爱的热爱的创作，而且我还能收获那么多观众的爱。我觉得那颗小小的种子好像就是那会儿种下了，我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拍好戏，要对得起观众给我的厚爱。我要谢谢金鹰节一路见证我的成长，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拍好戏，做好人，把善意、美好和爱更多的分享给这个世界。谢谢大家。
1: 谢谢，祝贺宋佳，也相信这个种子会继续的生根发芽。来，我们掌声给我们的最佳女主角。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奖，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张丰毅，请海陆。
3: 张丰毅曾获得第1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秦海璐曾获得第32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
4: 大家晚上好，
5: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哥，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跟你一起颁发这个最佳男主角奖。
4: 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
5: 好，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丰毅。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海璐。
0: 别忘了台词啊。嗯。海璐，好久不见了。哎。听说今天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的男演员都非常的有实力，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他们不光有实力，而且还提了6个。
0: 真让人高兴。但我真正要说的是，后生可畏。
1: 话不多说，看提名短片。
0: 好。
2: 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有于和伟，沉默的荣耀。
3: 你已克制演技，将暗夜悲痛深埋胸膛。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沉心模型，铸风骨如钢。悲痛有层次，眉眼藏波澜。你让沉默英雄光芒再放，于无声处信仰激荡。
2: 王仁君浴血荣光。
3: 无眼青年毛泽东，你从细节落笔，以生活立本真，藏信仰于心间，寄柔情于指尖，刻画出伟人风骨与至情至性。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 你以敬畏之心，热血为笔，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精神血脉。
2: 王宝强，骑士，
3: 棋局人生，演技为风，眼底藏风雷，妙手见乾坤。你精准驾驭人性光谱，悲如尘，狂如潮。
4: 我错在我不认识这个世界。
3: 以角色为棋，落子人性深渊。
2: 王骁，凡人歌。
3: 你以松弛克制的细节演技，剖开中年纳尾的褶皱人生，把凡人的隐忍与坚韧演成千万普通人的共情日常。
6: 你既然不是仙啊，难免有残念。
3: 英雄不问出处，凡人亦能高歌。
2: 胡歌，生命树。
3: 4000米之上，你还原以命相搏的人物本色。
7: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敬畏之心扎根大地，百日磨砺，角色共振。你让守护者初心站成高原不朽的生命树。
2: 郭京飞，老舅。
3: 笑中带泪，张弛有度。你深描人性的坚韧与温情，悲喜风格无缝切换。
4: 男人吹牛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3: 你让小人物的坚持托起大时代的重量。

0: 哎呦，我知道你已经是第四次哈提名精英了，真的是，我觉得为你的初心不变点赞。
1: 王仁君，请坐。你用真诚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充满了激情、不一样的伟人形象。
0: 王骁，你还是那么好呀，演得好，真的，你是演的那些寻常百姓心底里的故事，我特别喜欢。然后还有宝强，也是一个肯下苦功的好演员，我想为你们鼓掌。
1: 郭京飞，都说娘亲舅大，你这把老舅演的是充满了烟火气，喜怒哀乐，生动可爱，厉害。
2: 六个了吧？
1: 是六个。
0: 好，六位男演员各具特色，各有魅力，接下来看运气。来到我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们揭晓获得
1: 33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的是
2: 这也有字儿。
1: 最佳男主角是于和伟。
3: 祝贺于和伟。

0: 三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于和伟，沉默的荣耀。
1: 我们有请颁奖嘉宾张丰毅、秦海璐为于和伟颁奖。

0: 感谢我们的两位开颁奖嘉宾，我们接下来请最佳男主角于和伟发表获奖感言。
1: 真的特别激动。本来以为就是自己可以平静的去面对奖项这样的事情，但是当刚才叫到我名字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激动的。首先真的刚才要感谢我们同时提名的王潇、胡歌，他们还有京飞啊，给了我特别特别真诚的拥抱，谢谢。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其实这次都很棒啊。另外其实我想感谢其实说真心话，每次的获得认可之后，都会有一些惶恐。

0: 因为我最近都演了一些有真实的人啊，尤其是《沉默的荣耀》。实话实说，我在创作当中，翻阅了吴石将军他们当时那些人的真实事迹，我觉得其实应该得到荣誉的是他们。当然我也觉得我很幸福，作为演员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其实他的生活和他的认知还有他的感受，都是单一的，是演员这个工作让我有机会，去遭遇各种角色，去遇到未知的自己，因为每一个角色，我都会去靠近他，去阅读他，也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要去学习，被迫学习，因为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勤奋，是这些角色，让我去了解更多的灵魂，更多的人生，更多的丰富的内心，让我具备同理心，让我去有敬畏心，也让我，有的时候会无措，会无助，会伤悲，会快乐，这些情绪都是这个工作带给我的，所以说我很幸福，尤其是今天，得到这样的殊荣，就更幸福了，感谢中国文联，感谢中视协啊，感谢《沉默的荣耀》的剧组所有的同仁们，感谢导演杨亚洲，感谢我们的编剧老师，感谢慈文，感谢总台，感谢爱奇艺平台，感谢我的家人，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感谢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
1: 谢谢，再一次的祝贺于和伟。好，也请留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其实于和伟在今年是做演员的第36个年头，但是在那之前他曾经是音乐班的一个学生。刚刚小子的回答其实给了我一个启发呀，我想问问于和伟老师，如果此刻用一首歌或者一句歌来表达您此刻的心情，会是哪首歌呢？
0: 我只字不提，但是我刚才说了那么多了，就我没法只字不提，但是我会想到只字不提。
1: 明白，
0: 是吧？这首歌是，我之前唱过的，我不是歌手，但是我挺喜欢这首歌，所以我就唱了啊。
1: 好的，我不是要您唱，因为今天其实有一群远方的朋友想要唱歌给您听，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短片。

0: 中间的是于和伟，在我们哥几个里他排行老四，我是排行老二，
1: 我排行老三，
2: 大家都叫我五弟。
3: 我们在一个班一起过了三年，他是我们五兄弟的骄傲。
0: 我们在世上已经活了60年了，如果说我们这辈子哪个时光让我们最值得回忆最幸福，我想就是又是这三年。
1: 同学之间这种友谊特别纯真，
0: 又是这三年我没有过够。
2: 我们五个在一起之后吧，每到月初把饭票集中放在二哥手里管理。
0: 吃饭呢我是最能吃的啊，第二就是何伟，他不太服我啊，以前有个一饭盒能装4斤，我一顿饭干掉了，他就服了，赢了一个礼拜的饭钱。
1: 我们有的恶心年晚会嘛，然后何伟唱歌，我弹吉他给他伴奏，我们俩就是像一个组合一样，还会到其他的班级去表演，只要他走过的地方，全是刷刷刷的眼神。
3: 我们五个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穷窝里出来的。我们的老大凤鸣，他是孤儿，我和何伟呢很小都没有父亲。
2: 最遗憾离开我们的就是大哥凤鸣，他得了肺病，毕业呢没几年就离开了我们。世事无常，一定要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1: 大一的下学期游泳，然后造成了我的高位截瘫，这是挺绝望的，活着还有什么意义。92年的时候觉得应该上大医院看看，我们就一起到了北京。下车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轮椅啊，何伟又是生生背着我背到了这个站台外边，就是我能感觉到他已经喘得很厉害了，我能感觉到他在抖，他腿就已经快支撑不住。我说何伟放下我吧，他说不行不行，我不能把你扔这儿。何伟也就是说，你要好好的生活，你再难你不还有我吗？
3: 我们毕业之后就在化学厂待了2年吧，就跑了2年龙套，这他也挺彷徨。没事咱俩就是找一个地方，街边找石头一坐，
4: 一坐坐一下午。
3: 他就通过打扮啊、形态啊、走路姿势，就猜这个人是干啥。有的时候还特意搁人后边模仿模仿。后来他跟我说他想考学，他就要练普通话。
1: 有了自己的梦想，他就随身带着字典。他跟我说，徐鹏，我们东北人平翘舌不分嘛，我没事我就拿出看，没事我就拿出看。从那时起，何伟就带着我们的梦走到更远的地方了。
3: 最近梦还是以前那个老样子，18、19岁，非常年轻，朝气蓬勃的。
5: 如果遇到17岁的于和伟，你想和他说些什么？
1: 我想对当时的何伟说，不要让我在假期找不到你啊。当时我在辽师上学嘛，我们已经有差不多一学期没见了，特别特别想见你，然后我就到了你家去。可是当我敲门的时候，家里没有人，然后等了一段时间，错过了这个回家的车，走了好久好久，我才走到了我农村的家。关键是期末的时候，我就出了意外，我觉得很遗憾。
2: 不管是外面的你还是家乡的我，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师哥。
3: 越过山峰，越过海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大胆地往前走，我们会在背后

0: 我们来。
1: 何伟，我们来给你庆功了。
0: 何伟。
1: 何伟。
0: 你又瘦了。
2: 谢谢你们来。来，四弟，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兄弟，我先帮你拿着这个。
3: 这确实，我觉得，

0: 你看看他们，你别
1: 那个，这是我们的青春。
0: 哎，好，他要缓缓。我觉得这三位表现得比他好多了。大老远来的，肯定有话要跟何伟说。这是二弟，对不对？
2: 我是。啊，
0: 春芳是不是？啊，您有麦？
2: 有了。
0: 啊，您说就行啊。嗯。
2: 我从抚顺赶来的时候啊，不知道何伟得不得奖啊，但是此时此刻何伟哈，我知道今天对你来讲太重要了，我们哥几个就想在这时候见证你的荣耀，陪你在永远陪在你身边。
0: 哎呀，
1: 谢谢谢谢，我觉得谢谢导演组，谢谢节目组这么用心。嗯，我是觉得可能
3: 真是。
1: 没想到啊，有很多没想到，这是我没想到的。我觉得其实我不愿意去难受，但是我觉得刚才看到那个片子，那确实是我们17岁、18岁、19岁的时候在一起的那个时光。我是觉得，当时我们都有梦想。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在去，去践行他们的梦想。雪峰。当时是我们班同学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我觉得在考上大学的第二年，在大连洗海澡去高位截瘫了。我觉得当时他说，何伟，我想去结束都结束不了。然后我鼓励他，我说你要好好的，我觉得一定要去坚持把你应该属于你的人生走完。那一年我们才不到20岁，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话是怎么出来的，但是我觉得碰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做了。
0: 是，
1: 然后他鼓励我，我说我去考戏剧学院，我说我能考上吗？他说你一定要去，考不考上你都要去。我到现在我依然佩服当年我能够走出东北那个勇气，可能那份勇气比我现在还要去勇敢。这个也都是我们的，我的发小。我觉得其实我一时说不了那么多话，我觉得我也不想在这儿，因为今天本来是个开心的日子，但是我还是要感谢，感谢让我回过头来去看看我的成长，看看我曾经的岁月，看看我的朋友们。谢谢。
0: 我觉得其实今天不是难过，是感动，是温暖。我看到雪峰手里拿了一个册子，好像很重要，这是你们87中音班的同学录，是不是？
4: 对对，
1: 是。
4: 这是我们87中音班所有同学一起给何伟准备的一个小礼物。哦，对，
0: 小礼物。
4: 何伟，这里边都是同学们呢，最想对你说的心里话。
1: 好，好，
0: 我们先。大概看一看啊，这是有同学，每个同学都写了很多。哇，哦，还有人给画了画啊，写了很多很感动的话。这是全班同学留给这个我们何伟的一个礼物，祝贺。
4: 对对 对， 对，
3: 我给你拿。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然后这个我注意到他们仨真的很用心，大家看背后这个屏幕，这是他们17岁拍下的一个合影，都穿了当年的那个服装，上衣啊，上衣啊，对。然后有没有什么愿望要在我们今天这个盛大的节日要实现的？
3: 我说吧，
4: 说，
0: 陈芳说吧，
3: 说吧。
2: 我们这个年纪哈，见面的机会，见一次面特别难。我们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
1: 你的牙怎么掉了？
2: 岁数大。
1: 说说。
2: 我想我在此有一个恳求，我还想像当年一样，我们哥几个在这儿照张相，留个纪念。
1: 好好，太有意义了，谢谢谢谢。
0: 你拿着你的荣誉，站到兄弟中间，包括您的这个，
2: 我在这边，
0: 对，在中间的位置。
5: 我们还是按照照片上这个顺序，何伟，好，雪峰你不用动，何伟，你在这个位置，
2: 来，
4: 对，
0: 这个也拿着，
5: 你这个手放在这儿，我们稍微往这么踹一点，把大哥的位置也留出来一点，好不好？
0: 中间留了一个位置给大哥。
4: 对，
0: 好，来，朋友们，17年17岁的时候的陪伴，到今天依然是在被。

0: 后默默默默的支持和相信的力量。我们掌声给这一群可爱的年轻人，谢谢你们来。再一次祝贺于和伟在自己发小在自己青春的见证下拿下珍贵的精英荣誉，祝贺和伟。
1: 谢谢
0: 大家来，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
2: 后面一走，
3: 我给你拿。
4: 谢谢，也祝贺于和伟老师，太感动了，觉得青春真好。同时获奖的时候还有青春的小伙伴发小的陪伴更好。我也想问一下我身边的玛丽姐，作为演员，你每次演完戏之后你会再去追自己一集一集播出的电视剧吗？
5: 哎呀，此刻我还没有平复，确实很感动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多数演员不太会敢去看自己的作品和角色，因为和自己太熟了，就总觉得好像全是问题全是毛病，就是想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演得更好。
4: 会不会有一种导演说咔完了之后说，哎呀，上一条我应该这个地方怎么演会更好，那个地方怎么演会更好，所以下一条会比上一条更好吗？
5: 也不一定，也许看完之后再来一遍还不如那一条。
4: 上一条是不是？那所以说演员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5: 是的，
4: 我觉得每一次遗憾都是在铺垫下一次的奔赴。也谢谢玛丽姐还有那么多优秀的演员给我们带来鲜活立体的角色和五彩斑斓的世界，可以让我们跟随着电视剧去感受丰富多彩的人生。
6: 哎，你们看声明书了吗？杨紫的演技横爆了。
7: 我超喜欢朱亚文，她演的《太平年》追了吗？
8: 我一直想看来着。
9: 那《沉默的荣耀》《生完物》呢？
10: 还有《小巷人家》《我的阿勒泰》，你不会都没看吧？
8: 都记在清单里了。
10: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乘风2026》。
8: 天哪，你居然错过了那么多美好！
9: 这样的生活也太枯燥了吧！
8: 停！

0: 剧我都追完了，咱们敞开聊。
1: 哦，这么厉害。
2: 那你说说，蒋奇兵在《边水往事》里金句是什么？
0: 这我知道，我叫王安全，找我最安全。
2: 那《山花烂漫时》里宋佳最爱唱哪首歌？
3: 那小巷人家闫妮的闺蜜的孩子的爸爸叫什么？
0: 不对，重来，这次我不会错过一个细节。
2: 没问题。

0: 心里心外，只要是心跳对上的瞬间，你都能在故事里找到自己。
1: 真的假的？
0: 不信你试试看。
2: 爱情真谛如何猜透？
3: 先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别人。
2: 事业迷茫，该往哪儿走？
4: 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
2: 爸妈为何喋喋不休？
5: 不管几岁，在爸爸的心中，你永远是一个小姑娘。
2: 遇到坎儿如何承受？
3: 内心真正坚定的人，从来不是有谁在支持他或者修正他，而是他的内心有自己的方向。
2: 人生目标如何追求？
6: 理想、希望、信仰，追求美好的憧憬，这些东西比什么都更有力量。

0: 请问是风二不二吗？您的快递。
1: 谁是风二不二啊？
2: 风二在这儿呢。
0: 姑苏老爹。
2: 我是风二。
0: 姑苏老爹。
1: 林老师。啊哈。哎，小韩，
0: 我的快递，谢谢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写着我的名字给我送的什么礼物啊？
0: 不是给你的。哦，
2: 不是给我的。那你是不是给大脚娘池鹏老师的？
0: 不是。
2: 不是，我猜猜啊。不是，我猜猜。你看啊，你从6岁开始演戏，你演过宋佳和秦海璐的儿子，杨紫的弟弟，还和于和伟、朱亚文合作过，那是给他们买的。
0: 虽然我很爱他们，但真不是。
2: 那到底给谁啊？
0: 老爹，你看啊，大家都说您这双眼睛小，但是眼光好，演技还不赖。您成功塑造过那么多经典的角色，那我想请教，您接戏的时候最先考虑的是什么？
2: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剧本啊。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好的剧本才能成就好的作品，编剧实在是功不可没。所以，哦，我明白了，你这个快递是送给编剧的是吧？
0: 猜的没错，我要送给编剧们的是一包榨菜。
2: 啊，榨菜？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年轻人啊，对好看的剧统称为电子榨菜。没有编剧们榨干自己的灵感，哪来那么多被当作下饭神器的好剧爆剧啊？真是又美味又解馋呢。
2: 明白了，榨菜，榨菜就是下饭神器。说得太对了，这个礼物送得恰到好处。想成为观众口中那道念念不忘的美味，不仅要博学共情，还要能耐得住漫长的时光，精雕细琢，打磨创作。咱比如啊，《沉默的荣耀》，光剧本就打磨了7年，《生命树》更是7位编剧联袂创作而成，了不起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本次金鹰奖最佳编剧的提名短片，请看大屏幕。
3: 获得最佳电视剧编剧提名的有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惊云，《沉默的荣耀》。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不会输不行。
3: 萧一凡、黄凯文、李雪、赵硕、刘晓溪、王军、王磊，《生命树》。
5: 这座宝库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它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管理者，而是每一个走入这座宝库的人。
3: 原子弹、丁涵、黄诗阳、李喜威，《山花烂漫史》。
6: 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
3: 徐猛，我是刑警。
7: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3: 动辄太平年，
8: 这世上的许多事你不得不去做。
9: 他饿了想吃饭，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
10: 这世上当真有无辜之人吗？
3: 彭从从、彭毅宁，我的阿勒泰。
11: 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地改变他们。
12: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你没有说完。
13: 你惹大麻烦了。
14: 只有他一直不曾改变。
15: 让我们有请3届金鹰奖获得者林永健、青年演员韩浩林共同揭晓本届金鹰盛典编剧奖。
2: 哇，都是好编剧啊。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编剧的是
0: 萧一凡、黄凯文、李雪、赵硕、刘晓溪、王军、王磊，恭喜。
15: 恭喜我们的获奖者，请登台领奖。
3: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编剧，萧一凡、黄凯文、李雪、赵硕、刘晓曦、王军、王磊，生命树。
15: 祝贺生命树，谢谢编剧们为我们带来这么优秀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有请林永健和韩浩林为获奖者颁奖。

0: 祝贺，谢谢我们的开颁奖嘉宾，
1: 谢谢，谢谢林永健老师和浩林，现在有请获奖编剧发表获奖感言。
2: 那我就代表我们大家来发表，姑且发表。天哪，就很激动，很开心，也很感谢。感谢组委会，感谢喜欢生命树的每一位观众，然后还要向青海这片土地以及环保先驱者致以敬意，因为没有他们的话就不会有生命树这个故事，是他们埋下了一个种子，在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才能去发芽。那还要再感谢跟我们编剧团队一起参与剧本创作的我们的最好最好的伙伴，我们的剧本医生田小薇老师、朱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两位责编乐图老师和刘海诺。我觉得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只有我们的话，写得再好他也不会最终以影像的方式跟大家见面，所以说还要感谢我们生命树剧组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同事，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但是呢好像有这些也还不够，就还是要去感谢关注我们的喜欢我们这个剧的观众吧，是因为有了他们，然后我们这个剧在播出的时候他们会对这个故事的发展感到好奇或者去猜，虽然有的时候会猜错，他们也会对人物的命运去关心或者去担忧，然后他们还会对我们的主题表达，还会对环保这种问题去关注或者去思考，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创作的力量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所以我觉得最后要感谢创作本身，就能够创作，能够跟这么优秀的伙伴们一起就很幸福。还忘了一个，对不起，太紧张了，那个还要感谢我们的导演，最可怕、最可爱、最可靠的导演，我们的船长、我们的队长，谢谢李雪导演。好，说完了。
0: 再一次祝贺我们的最佳编剧的获得者，祝贺大家！
1: 祝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发的是最佳电视剧导演奖。那这一轮的开颁奖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掌声有请侯鸿亮，优秀的。

0: 电视剧制片人，麦嘉曾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童瑶曾获得第三十届金奖最佳女演员。
1: 欢迎三位，
0: 欢迎三位。

0: 大家好，我是侯洪亮。
1: 大家好，卖家是我。
2: 大家好，我是演员童瑶。
0: 两位，你们是不是也有收看？
2: 对，有。
0: 上场前导演告诉我，手卡上的数字就是我们的开奖词，我的数字是9，麦家老师是7，童瑶12，这是不是密码啊？
1: 我猜测啊，当然只能是猜测，肯定是密码啊。我甚至还可以进一步猜测，7是不是某一个剧目的，说明他筹备了7年时间，是吧？嗯，我这个7，你这个2，我想是不是这个导演是单名，是两个字的，一姓一名。嗯，还有一个是吧？你是9还是6啊？
0: 我是9。
1: 九周围有点复杂。嗯，会不会是这个导演查阅了90000条资料，为了这个剧目？
2: 哇啊！哇，麦家老师
1: 是不是很作孽的啊？
2: 这个
1: 作孽的猜测啊，
2: 洞察力好丰富啊！不愧是也得过金鹰奖的编剧。那我们总得先知道这一届导演都有谁提名了。
0: 那行，那接下来下面请看最佳电视剧导演奖的提名短片。
3: 获得最佳电视剧导演提名的有李雪，生命树。
4: 男人人生故事，我不是大家都会死在
3: 杨亚洲，《沉默的荣耀》。
5: 情报送出去了吗？
6: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5: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3: 杨磊，《鹿贝科》，《太平年》。
7: 一代人做，那就两代人、三代，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3: 陈立，浴血荣光。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寸的田地。
9: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3: 魏振祥，山花烂漫时。
10: 荆州已过万马山。
11: 可能天有多高，地有多阔，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就应该一尘不染的漂亮。孩子们，进场。
3: 彭丛丛，我的阿勒泰。
12: 老大，我们才20岁，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
13: 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
14: 太精彩了，接下来请三位为我们揭晓。
0: 两位不知道有没有眉目了。
1: 我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来看。对，
2: 行。
1: 这个
2: 我觉得谁都有可能吧，要不然让我们赶紧打开信封吧。
0: 那我们先看一下童瑶的新线索。
2: 好，第一条线索，获奖导演将第二次获得金鹰奖最佳导演奖。
1: 那是个老导演
0: 啊。麦老师您呢？
1: 我这是什么？获奖导演的本届作品首播时间是在今年的7月。7月，
0: 我来看看我的。哦，综合以上两条线索，我宣布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最佳电视剧导演的是陈立，恭喜，
1: 祝贺祝贺
14: 祝贺陈立导演，请登台领奖。

0: 20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导演，陈立浴血荣光。
1: 接下来有请侯鸿亮、麦嘉、童瑶来为获奖的陈立导演颁奖。

0: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开颁奖嘉宾，有请陈导来发表获奖感言，祝贺您。
1: 太激动了，其实刚才提名的几部导演的作品我都学习过，非常感动人，向你们致敬。特别感谢中国文联、中国视协和组委会的老师们，能够给我激励我前行的这个荣誉，也特别感谢能够喜欢红色题材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让我们坚持下去。湖南我来过很多次，35年前我在韶山冲拍摄了《少年毛泽东》，在那儿深入生活了4个月，跟毛主席的亲人和乡亲们一起学习了很多，也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感动的故事。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坚定信心走下去，一直拍红色题材。也从那天起，我要年年去韶山，年年去找初心。30几年了，一直是这样。从2个人到5个人，一直到去年已经扩大到40人了，所以我非常感动，也感动这段历史，这段红色历史，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熟，让我们有了正确的三观，让我们坚定了理想信念，知道我们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特别想把这样的红色题材分享给观众，让他们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的生活。我这部《浴血荣光》，我特别要感谢福建的老区人民，是他们给了我们力量，给了我们关怀，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英雄的故事。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当年的红军一样，迎接我们，送我们。所以因为他们，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也希望他们生活得越来越好。我也感谢我的摄制组的演职员们，其实这个奖真的不是我的，是我的所有的演职员，因为我们合作了10几年，因为信仰一致，所以我们成为了战友，成为了朋友，甚至成为了亲人，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我们还会继续走下去。也特别感谢所有的出品单位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不负时代，不负韶华，讲好中国故事。谢谢。
0: 再一次恭喜陈丽导演，刚刚分享了很多的数字，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一组数字。我们这一届的金鹰奖有719部作品来参评，这些作品当中有的是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无人区来全程实景拍摄的，
2: 有的种下了200多亩地的庄稼，只为还原鲁南大地的原生风貌；有的用90000多件充满历史质感的道具，把一段沉默已久的历史搬到了观众的面前。一串数字，万千心血，向所有用心用情的电视人们致敬！
0: 致敬！2年来，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工作者立足时代方位，辛勤耕耘创作，涌现出了一批主题鲜明、题材重大、艺术精湛、具有很强的思想价值、理论价值、实验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电视艺术作品。为彰显其中的优秀之作，也激励更多反映新时代新征程的电视艺术创作生产，本届金鹰奖组委会专门设立了组委会特别荣誉。
3: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
0: 非常荣幸地站在这里为大家介绍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深耕枝江大地，回望思想生长的坚实印记，汇集珍贵文献， 聆听文化建设的时代回响，文化的力量以扎实的资料和鲜活的影像，记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建设文化大省部署八项工程的探索历程，生动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源头。作品四张贯通，体大思深，让历史纵深与现实创作交相辉映，彰显了文化之于时代、之于人民的深远力量，为电视艺术阐发重大主题树立了卓越范例，提供了有益借鉴。有鉴于此，金英杰组委会决定授予《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金英奖组委会特别荣誉。
3: 恭喜恭喜，《文化的力量》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有请主创代表上台。
4: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
2: 接下来有请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正为主创代表颁发荣誉。
0: 祝贺文化的力量。我们也请张正书记与主创代表合影留念。再一次谢谢张正书记，我们有请主创代表发表感言。
5: 今天晚上坐在下面非常激动，激动的是因为今天是属于中国电视艺术人的光荣和梦想之夜，在分享着辛苦的电视人、电视艺术人的奔走和汗水，我们不仅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大家的风采，今天尤其让我一个基层电视工作者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特别感谢，因为是特别荣誉，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文联、中国视协和金鹰奖组委会给予我们的肯定和鼓励。此刻我仿佛又听见了两组文明的悠远的回响，我又仿佛看见了美丽渔村的精彩蝶变。回望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这个创作过程，我和我的团队、我的小伙伴们深切地体会到，伟大的思想、创新的实践和生动的故事成为支撑我们创作的巨大力量，并由此得到一个启示：我们电视艺术人要无比虔诚地向历史、向人民、向实践学习和致敬。我们将化荣誉为动力，肩负文化使命，讴歌伟大时代，服务广大人民，让绵延不息的中华文化精神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弘扬和传承。谢谢大家，
0: 再一次祝贺。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时刻，电视艺术领域涌现出了众多作品，有电视剧、纪录片、微短剧，百花齐放，用影像来表达对这段人类史上伟大壮举的深切怀念与崇高致敬。
2: 中国电视人始终扎根时代，以使命和担当自觉书写文艺初心，把镜头对准那些不该被遗忘的面孔，把90年后依然滚烫的信仰一寸一寸地接过来传下去。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中国电视人始终延续着这份精神，坚定地走在中国文艺新长征路上。
0: 而今天，中国电视艺术工作者将用最真挚的声音，让穿越时空的经典诗句再一次响彻湘江之畔。
2: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劲松、王志飞、王仁君为我们带来《沁园春·长沙》。

0: 力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1: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2: 满江碧透，百舸争流，
1: 鹰击长空，
2: 鱼翔浅底，
1: 万类霜天竞自由，
0: 怅辽阔，问苍茫大地。

0: 昔来百里曾游，
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2: 恰同学少年，
3: 恰同学少年，
0: 风华正茂，
3: 风华正茂，
1: 书生意气，
3: 书生意气，
2: 挥斥方遒，
0: 指点江山，
1: 激扬文字，
2: 粪土当年
3: 万户侯。
2: 曾记否，
3: 曾记否，
0: 到中流击水，
3: 中流击水，
0: 浪遏飞扬。

精于科技，值得信赖的杜小满提醒您，陪您一起追更的有唐国强、西美卷泥品、孙悦、王鹤野、张卓尔、郑方一、黄浩文、余音。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电艺术节闭幕式晚会，下节更精彩。

0: 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
2: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3: 小马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电艺术节闭幕秀晚会现在继续。
4: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的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暨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视人的光荣时刻，而今晚的荣耀属于每一个坚持梦想的人。杜小满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用信赖守护每一份梦想，金鱼科技值得信赖。那接下来最后要为大家开启的是优秀电视剧和最佳电视剧奖。
5: 本届金鹰奖共有203部电视剧参评，最终有36部作品获得了电视剧作品奖和提名。
4: 近年来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电视文艺和网络视听艺术与

0: 情，彰显主流价值的优秀作品，总会让观众共情、共鸣，被人们喜爱和分享，值得被传扬、被表彰。
1: 大屏小屏之外，同样有无数正在努力追梦的朋友，创业的年轻人，打拼的个体经营者，他们的故事同样值得被看见。
0: 是的，每一份脚踏实地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而杜小满一直依靠金融科技助力每一位奋力追梦的人，无论是从一笔经营周转资金，还是一次免息扶持，都是实实在在的帮生意人搭把手。杜小满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以真诚守护梦想，金鱼科技值得信赖。
1: 接下来看看到底今天晚上哪些入围的作品能够获得优秀电视剧和最佳电视剧的奖的荣誉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唐国强、奚美娟、倪萍三位老师，掌声有请。
2: 唐国强曾五次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奚美娟曾三次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倪萍曾两次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

0: 大家好，我是奚美娟。
1: 都是女士优先，应该是你。大家好，我是倪萍。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1: 我们三个人站在这儿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好了几十年了，不信的举手。真的，我先说我和唐老师，我跟唐老师是青岛老乡，我们俩是在同一个医院出生的，我们的初中我们的高中都是在一个学校读的。你别笑，炯炯，我最重要的主持人生命中第一次主持的搭档就是唐国强老师，他给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称唐老师是我生命中的贵人。第一次向你说谢谢。
2: 谢谢。
1: 你别谢我，再说奚美娟老师，我跟奚美娟老师是在16年前一块演过电视剧《月嫂》，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大满贯的获奖演员了，但是他那种认真的态度让我很感动。我跟我们的导演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我笃定地说，日后奚美娟这个演员的演艺之路会非常非常非常长。这话我说对了没有？你看大家都真说对了，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样的关系你们觉得是一般吗？
2: 不一般。
1: 不一般，对，不一般。好，请不一般说话。
2: 倪萍老师的介绍言简意赅，情感丰富。他说演他妈，他也演过我的妈。30多年前《东周列国志》有一个片段，就是黄泉认母，他就演的我的母后。哎，等等，奚美娟老师啊，这个演的角色跨度是非常大，刻画人物入木三分。
0: 嗨，因为我觉得特别荣幸，因为我在30多年前《东周列国志》里演了一回2000多年前的母亲，演了一回你2000多年前的母亲。那跟倪萍呢，在《月嫂》里面我演的她的婆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在电视剧行业耕耘了30多年的老朋友了。但是今天我看到那么多年轻人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我们特别特别为他们高兴。
1: 对，我也是很激动，刚才你们获奖你们哭我也跟着哭。唐老师你没哭吧？
2: 没有。
1: 他不擅长哭，都是
2: 错
1: 错。其实说实在的，我本身就是个电视剧迷，比如说小宋佳妮主演的那个《山花烂漫》时，张桂梅老师的形象再次感动了我们，再次震撼了我们。

0: 还有我的阿拉泰的导演来了吗？听说你们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的阿拉泰火了，很多年轻人到那儿去爱去生活，这些呢都是我们电视剧的影响力。但是真正的有影响力的还有我们有我们的年代剧《太平年》，纳土归宋的故事再次震荡了我们国人的国家情怀，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觉得电视剧所有的同行们，你们的付出都非常有意义，再次感谢你们。
1: 倪萍老师说的特别好。哎，倪萍老师，要是我们三个人还有机会合作的话，能不能让杨亚洲老师当导演？
0: 杨亚洲，奚美娟老师点你名了，你能请到他演很荣幸。
2: 这个倪萍老师的意见非常重要。
0: 对，
2: 当然了，我说的是兼听则明啊。啊，今天是我们的团圆日，也是丰收日。作为演员来说，这一辈子最值得保留的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留下的角色。那么电视剧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也是有好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揭晓本届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的八部获奖作品，
1: 请看获奖短片。
3: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获奖的是《山花烂漫史》。
4: 不是我打击你啊，你还能把他们都踹醒了？
5: 救吧！
4: 你把他们踹醒，咋的了？我不管多少户，看一户踹一户，我就踹。
6: 这东西是啥？都是死
3: 了。太平年，
7: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8: 无辈之心，
3: 生万物。
9: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3: 西北岁月。
10: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11: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12: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3: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3: 我的阿勒泰，
14: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
15: 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16: 秘密。
3: 我是刑警，
1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3: 沉默的荣耀。
18: 行业将近黎明破晓，
19: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不敢说不行。
3: 浴血荣光。
21: 今天南昌城响起了枪声，革命的军队，劳苦大众的军队，就开始揍这帮王八羔子。就算当初跟你一起打过仗，只要他现在还在为反动军阀卖命，咱就把子弹送给他。
22: 同志们，和善统一。
23: 和善统一。
24: 祝贺我们获奖的八部优秀电视剧作品，我们有请唐国强老师、奚美娟老师、倪萍老师为八部优秀电视剧颁奖。祝贺大家，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感动。
25: 谢谢，再次恭喜大家。
24: 恭喜恭喜。
25: 恭喜各位。好的，谢谢。同时呢，也有请八位领奖代表回座继续观礼，谢谢你们。
24: 谢谢，再一次祝贺我们的八部优秀电视剧的获奖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三位开奖嘉宾继续开奖，我们揭晓最佳电视剧奖。
0: 亲爱的朋友们，我在这里向大家荣幸地宣布获得 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最佳电视剧奖的作品。
1: 请看获奖短片。
2: 请看获奖短片。
3: 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最佳电视剧获奖的是生命树。
4: 摩拉摩拉案是一个未知的事件，
5: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
6: 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6: 快跑，快跑啊！
6: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26: 我想进山。
24: 祝贺生命树获得了最佳电视剧奖，接下来我们有请领奖代表上台领奖。祝贺我们的剧组，也祝贺我们优秀的演员们。祝贺大家，我们看到我们剧组优秀的编剧老师、导演，我们的演员们，包括我们剧中的言行韩梅医生都来到了台上。这段生命的故事造成的传奇拿到了我们这一次盛典的最高的电视剧的奖项，最佳电视剧奖。接下来有请唐国强老师、奚美景老师、倪萍老师为我们的获奖代表颁奖。祝贺祝贺，谢谢我们的开颁奖嘉宾。下面有请我们获奖电视剧生命树的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27: 真的很激动，感谢中国文联、中国视协、金鹰奖的评委会，感谢你们把这么重的荣誉给了生命树，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公安部、爱奇艺，我们这些合作方从这个项目之初的时候就给予了我们最大的信任。其实对于一个拍摄周期特别长、难度特别大、要面对很多困难的戏，这份信任尤为珍贵。感谢青海，感谢所有对生命树拍摄有过帮助的人，感谢我身后的这些以及没有在现场的演职人员，你们这188天的在高原的奋战才使生命树真正成长起来。其实生命树获得金鹰奖更是告诫我们在未来的创作之路上，我们要一直谨记尊重创作规律，尊重我们的艺术家，尊重我们现实的火热的生活，然后大家共同讲好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谢谢大家，我们继续努力。
25: 谢
24: 谢，
25: 谢谢，谢
24: 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生命树剧组，祝贺大家非常开心的夜晚。
25: 谢谢，再次谢谢各位。同时呢，也要感谢所有电视艺术工作者们，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时代场景，讲述了一段又一段生动的中国故事。
28: 文艺创作者只要始终在场，就不会惧怕任何的挑战，我们的作品就能走进千家万户。
24: 立时代之潮，为人民而作，这就是中国电视剧的初心与底色。

0: 谢谢，让我们一起向光而行。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由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的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暨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见证了中国电视人的光荣时刻，而今晚的荣耀属于每一个坚持梦想的人。杜小满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用信赖守护每一份梦想，精于科技值得信赖。
1: 向光而行，中国电视始终与人民同行，与艺术同行，与时代同行。
2: 站在15.5的壮丽起跑线上，让我们继续锚定时代坐标，深耕时代土壤，记录时代变迁，讴歌时代精神，用更多反映当下的文艺作品来描绘新时代的绚丽图景。
0: 新征程下，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用镜头记录伟大时代，用旋律讴歌中国气象，用视听呈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

0: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高速路网即将迎来车流高峰，在跨山过江的众多交通枢纽中，特长公路隧道一直是出行安全的关键节点。过去不少驾驶员驶入隧道后，手机导航会漂移，甚至信号丢失，
1: 卫星信号弱，请行驶到开阔地带，
0: 既无法掌握洞内路况，突发事故时也难以精准报出位置。2026年这个国庆，困扰大家的隧道导航失联痛点正在迎来根本性解决。雪峰山隧道，这条全长7023米的湖南高速特长隧道，是中西部跨省出行的关键通道，也是历年国庆车流饱畅的重点路段。早晨7:30，湖南高速雪峰山管理所的巡检工作就已经启动。所长丁海林带着班组逐段检查定位基站、消防设施。这套旁人眼里重复细碎的流程，是他坚守20多年养成的安全习惯。在丁海林的记忆里，2021年的隧道大客车自燃事故始终是一道心结。
2: 大客车装着42个人，在隧道发生了自燃了，现场特别混乱，浓烟滚滚，施工人员在隧道内东窜西跑的，找不到逃生方向，后续让我特别的难受，我就希望呢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0: 长期以来，车辆驶入隧道后，卫星信号被山体完全屏蔽，导航瞬间失联，监控中心无法实时掌握车辆动态，提前预判险情，救援也无法快速锁定事发点位，耽误最佳救援时机。针对这一痛点，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依托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将北斗信号引入隧道，搭建信号接力网络，普通手机车载导航进隧道也能信号满格。
3: 三台的核心设备千元级，完美适配10几公里的超长隧道，连片隧道群，前后经过了多轮的参数迭代与上百次上路的复测，最终实现了隧道内的稳定捕获20颗以上卫星的信号，定位全程连续稳定。
0: 现在的雪峰山隧道监控大屏上，隧道内车辆位置实时刷新，定位误差不足1米，事故可实现秒级预警。
4: 以前在隧道里面呢，全景正面是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那个导航根本没法导航，
5: 拥堵啊、事故啊都没能提前预警。
0: 跑长途20多年的货运司机老肖，切身感受着雪峰山隧道的改变。
4: 现在我们跑了一半，全景信号从来没有中断过，信号就会满格。
5: 我们跑这边呢，更加安心，更加省心，驾驶呢也更加放心。
0: 截至目前，这套北斗隧道定位系统已全覆盖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落地应用到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国道 G340 改线工程、北斗隧道等多个项目。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穿行在群山隧道里的车主都将体验到全程导航不失联的踏实感。
2: 北斗系统上线以后啊，大大的缓解了在隧道内如果出现了事故故障以后，驾驶员的恐慌情绪、急躁的情绪，我们都能精准的定位，日常工作量减少了30%左右。
0: 国庆长假即将开启，神州大地迎来出行高峰，你知道吗？就在你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的时候，有数以千万计的候鸟已经沿着传承了千万年的迁徙鸟道，开启了他们一年一度的秋季大迁飞。过去人类要摸清这些鸟儿飞去哪儿，只能靠套在鸟腿上的环制标记猜测它们的迁徙归途。而今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在为这些飞鱼旅客精准记录下每一段飞行轨迹。 在湖南长沙湘江新区有一家深耕野生生物定位技术的中国企业，在这个很少有人关注的赛道上已经扎根了14年。
6: 2012年，我们当时承担了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需要这个设备，但是国内没有，这个进口的设备价格很贵，采集到的这些数据都必须先传到国外的服务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科研数据相当于是拱手让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0: 为了避免给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增加额外负担，学界有一条公认的科研红线，追踪器的总重量绝对不能超过鸟类自身体重的3%。2012年前，国内造不出来，只能进口。一台进口设备3万多块，每年还要另交数据服务费，而且数据不直接给你，只能通过邮件一封封零散发送，科研进度完全被外人拿捏。这条被逼出来的自主攻坚路，一走就是14年。
6: 就是我们确实是能够把产品做得很轻很小，这是国外的厂商是做不到的。
0: 追踪器的体积从最初的火柴盒大小压缩到如今的半个指甲盖尺寸，最轻的成品仅0.6克，其中核心北斗芯片只有0.2克。
6: 我们去年在北京是用我们的小背包跟踪了这个北京鱼雁，北京鱼雁它大概体重是30克左右，我们的设备的重量的话是1克占它体重的3%。我们是完整的记录了它从北京出发，然后一路迁徙到非洲的南端，从非洲然后又返回到北京，这么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0: 追踪器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北斗卫星持续向地面发送定位信号，绑在动物身上的设备接收算出精准位置，再通过北斗独有的短报文功能穿透没有公网覆盖的深山荒原远海，把数据实时传回长沙的监控后台。
6: 北斗啊，在野生动物的这个监测当中，它是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优点。第一个，北斗它独有的短报文，像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它一般都是生活在没有人的地方，经常是没有手机信号网络。北斗因为它具有双向通讯能力，它能够既知道动物在哪里，能够把这个数据实时的给传回来。第二个方面，数据的这个安全性，北斗是我们国家自主可控，数据一直是留在我们境内。第三个优点呢，它能够给我们科学家吃一颗定心丸。动物的监测是几年到十几年都有可能，北斗数据的监测它是能够保证连续性。
0: 这些北斗小背包里的数据第一时间就同步到了北京的全国鸟类环指中心。全球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有4条经过我国。钱法文教授带领团队一直在研究鸟道上的候鸟迁徙。
7: 之前我用过国外的卫星跟踪器，一个鸟坐下来要差不多5000米。那么现在自从有了咱们国产的卫星跟踪器以后，1000美金左右。我们就是同样的资金，以前的话可能只能买一个，现在可以买5个，就相当于提高了至少5倍的效率。
0: 2016年，钱法文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用北斗卫星追踪器数据撰写的科研论文。他们在松嫩平原的湿地给白鹤带上了北斗追踪器，鹤群秋季向南迁到鄱阳湖越冬，第二年开春再一路向北飞到俄罗斯北极苔原繁殖。整个迁徙过程，北斗追踪器每小时就自动回传一个精准定位位点。相比国外的同类研究，钱法文的数据精度更高，也更加详实。
7: 之前用国外的卫星跟踪器，定位精度最好的是150米，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北斗，咱们通过矫正以后，咱们的定位精度是在2米以内。定位精度越高，我们计算出来的它的精度也越高，从80%达到95%到将近98%的这个精度。
0: 就在今年7月，荷兰的一片草滩上，一直带着中国制造北斗追踪器的白帕鹭振翅起飞，它每一次传回的定位数据都能在几千公里外的长沙监控大屏上实时显示。
6: 我们服务于国内外有500多个科研团队，这些科学家利用我们的这个设备采集到的数据，是发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的一些科研成果。2022年开始，就陆续有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会采购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俄罗斯。
0: 候鸟不问国界，它飞过哪里，天上始终有北斗的信号。从洞庭湖到西伯利亚，从喜马拉雅山到东非大裂谷，这些带着中国技术印记的微型追踪器正在为全球生态科考填补一片片数据盲区。
7: 现在欧洲啊、中东啊这些国家的科学家都在大量的使用中国的卫星追踪器，中国的便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技术比他们以前那些还要先进。
0: 一个小背包装着的不仅是芯片和电池，更是中国科技守护自然的底气。如今北斗追踪器的应用早已不止于候鸟迁徙的轨迹，它将服务航空安全，参与生态评估，预警一员一病。从追踪一只鸟到守护一片生态，再到守望人类的公共安全，北斗正以大国重器的担当，践行着守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国庆长假临近，全国出行大潮即将启动。从电动自行车短途通勤到跨省市长途自驾，每一段出发的背后都承载着人们对平安抵达的期待。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就将把出行路上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一次性给您讲明白。首先就是我们骑的小电驴，前不久长沙多部门刚落地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治理措施，覆盖生产、销售、上牌、骑行全环节，但绝大多数骑行者至今都没把这些规则真正放在心上。

0: 你好，开福交警，请问你的头盔呢？
1: 我就过个马路，还要戴啥头盔呀？
0: 驾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
2: 别小看头盔，统计显示，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死亡事故中，超80%是因颅脑损伤致死，其中近3/3未佩戴头盔。数据表明，正确佩戴合格头盔可降低6-7%死亡风险，近80%严重脑损伤风险。但需注意，仅佩戴不够，卡扣必须系紧，否则碰撞时头盔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这顶小头盔关键时刻真能救命。
0: 你好，请出示你的驾驶证。
1: 我这小电驴要什么驾驶证啊？
0: 你驾驶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范畴。
1: 我要怎么区分什么是电动自行车，什么是电动摩托车呢？
2: 电动两轮车如何区分是否为机动车？方法很简单，电动自行车需满足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含电池整车重量不超过55公斤，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车驾码为15位纯数字，达标则属于免驾照的非机动车。反之，时速、重量任意一项超标，即属于机动车，需挂对应号牌，考取对应摩托车驾照，购买交强险方可上路。下次买车前先看合格证，再数车驾码，别稀里糊涂无证驾驶了机动车。
0: 你好，你这个车辆是不是改装过了？
1: 怎么可能？
0: 根据我们的实测，这个已经明显已经超过25公里了，将近50公里了。
1: 但是你看，这路面上有一些跑外卖的、送快递啥的，他们也会解这个限速，然后把电池容量换大，那这会有什么后果呢？
2: 私自解限速、换大电池都属于违规行为，被查实后，不仅车辆会被责令恢复原状，个人也将面临罚款，并且还存在线路短路自燃、改装电池爆燃的安全隐患。除了以上这些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关于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咨询最多的还有哪些疑问呢？问题：不同颜色的电动车车牌到底代表什么？
0: 车牌的颜色不一样，它大体可以分为3种，第一种是绿牌，非机动车辆，还有一种是蓝牌，时速在50公里以下的属于机动车，还有一种呢就像燃油摩托车一样是黄牌。
2: 问题二，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载人？
0: 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一名60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是超过12周岁以上的，属于非法载人范畴。但是你搭载的6岁至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要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的。
2: 问题三，借朋友的超标电动车骑行，不知情也会被罚吗？
0: 像这种情况啊，也时常发生的。如果你骑的电动车确实属于电动摩托车的范畴，你不具备摩托车驾驶证资格，那你就属于准驾不符，你还会面临着200及2000块钱以下的处罚，和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2: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分析预测，2026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占比预计将达到90%以上。特别是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次。最后，新闻大求真再次也特别提示，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9字准则。同时需警惕高速出行误区，自动辅助驾驶仅做辅助，驾驶员必须全程握稳方向盘，专注路况，不可完全交由系统操控。无论你是驾车远行还是骑行上路，都请把安全二字放在第一位。

0: 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我们动物界最近有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呢。
1: 哦，什么呀？
0: 我们又有了新伙伴啊。
2: 近日，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报告，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当地人把它们称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3: 迪尔卡约虎猫呢，是前两天发现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那么这个虎猫的话，跟其他的虎猫外形上有点相似，比如说它都有一个跟我们家猫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它的斑纹比其他的小斑虎猫要更加的宽大一些。那这个新物种被发现的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在玻利维亚当地有一个居民，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捡到了一只小猫崽儿。那么他当时认为这可有可能是一个家猫的一个幼崽，所以他拿到家里去饲养。在他饲养的过程中的话，他发现这只小猫呢，跟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家猫还是有些区别的。
4: 别看我体型小，我还能抓鸟呢。
3: 所以在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小猫的话就上交给当地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构。这个时候呢，科研人员才介入，发现它应该是一只小斑虎猫。过了2年，这些科研人员在重新制作一本当地的猫科动物手册的时候，就发现这只跟其他地区的小斑虎猫在外形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这个时候呢，才决定对这只小斑虎猫和其他的一些虎猫家族的话，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对比。经过一系列的一个全基因测序，发现是一只完全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我们把它命名为迪尔卡约虎猫。
4: 我可是货真价实的虎猫哦。
1: 哦，原来如此呀，难怪这个新发现的虎猫，我看好像都没有我们家猫大，怎么这么凶啊？看来是野性难驯啊。
0: 有些特质确实是天生的，改不了。嘿嘿，
3: 我们的家猫是经过了大概是上万年的一个驯化，才到达现在一个相对比较温顺的一个状况，可以作为一个陪伴伴侣宠物在我们身边去生活。我们这次发现这个小斑虎猫这个新种的话，其实呢，它跟其他的小斑虎猫相比的话，它体型又小了一号。但是即便它体型很小，它依然它不适合作为宠物来饲养，因为它具有它的一些野性，它也有一些破坏性、攻击性。
4: 我最爱吃肉了。
1: 嗯，我这儿还有个疑问，咱们动物学界呀，判定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主要是依据什么呢？这名字又是怎么取的呀？
3: 新物种的命名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有的命名的物种的话，都有唯一的一个学名，它是用两个拉丁文来组成，这个叫属种双名法。它的前面这个单词呢，叫做属名，就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告诉你它一个分类。那么第二个词呢，可以由命名人或者说发现者来确定种本名或者叫种家词。你可以用地名，甚至是你自己这个发现者的一个名称，是你朋友的一个名称都可以。在动物学上，如果判定一个物种是新物种，过去的话我们大多数用形态学的一个方式来鉴定。那么就以小斑虎猫来举例的话，这些哺乳动物来讲，它的皮毛的一个特征、花纹的一个特征，包括最重要的头骨和其他骨骼的特征，是鉴别它具体是一个新种还是归属于以前我们已知这个物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类单元。那么现在呢，因为有基因技术的一个介入，有全基因测序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存在，测序结果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时间，它的 DNA 的一个差别，这些物种亲缘的一个远近关系。当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外形的特征啊、行为的特征啊、地理分布的一些特征，来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判定。
0: 真没想到确定一个新物种居然这么复杂。
1: 哎，得亏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有了 DNA 技术，所以啊，很多动物也因为新技术重新划分了新家族。
0: 没错，很多动物看着外形差别很大，亲缘关系其实很近，谁能想到长着大门牙的老鼠和兔子居然还是灵长目的远亲呢？
1: 嘿嘿，确实是这样。总而言之呀，就让我们欢迎新朋友蒂尔卡约虎猫吧。
0: 欢迎欢迎。
1: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认识有趣的动物朋友吧。
1: 没错，我们下期再见喽，拜
0: 拜拜
1: 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0: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云雀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1: 开始雨林徒步，
2: 要吃虫蛋呐
1: ？Cheers！
3: No！
2: 你走开，小薇，
4: 尝一口。
2: No！ 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4: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5: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2: 怎么跳起来了？
1: 怎么了？
2: 哦，看见了。
1: 徒手抓鳄鱼吧。
2: Kiss！
6: 这好可爱呀、啊！
1: 好大的一棵树，
7: 好大的一棵树，
8: 小鱼我替你晃一晃。
1: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9: 这真树屋。哎，
10: 我超爱抱树的。
11: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2: 闭眼了，
13: 还很享受。
14: 我们在 disco。
15: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小球小真，别打游戏了，咱们一起来玩气球吧。
1: 这也太幼稚了吧，小孩才玩气球。
0: 看来啊，得给你们看点厉害的了。我这个气球可不是普通的气球，它是扎不破的气球。
1: 啊，扎不烂的气球？
2: 谁信啊？
0: 不信，睁大眼睛，别眨眼。嗨！哇！啊，我的签子都已经扎进去了，可是气球怎么样？哇！怎么样？
1: 真厉害！
0: 你们两个谁敢来试试？
3: 我。
1: 手时间到，
0: 好，咱们先来吹两个气球，怎么样？
1: 我来。
2: 好来，
1: 差不多了。
0: 气球吹好了，这两个气球的大小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小珍吹的这个大一些，爸爸吹的这个稍微小一点，是不是？
3: 对。
0: 第二步，我们要用砂纸把竹签打磨得更加锋利。下一步就轮到你们喽。要把这个竹签上面啊沾上一些油，让这个尖端更加的顺滑。来吧，
1: 我来两根，小珍也来两根。
0: 现在呢都准备就绪了，你们觉得这个竹签要从气球的哪个位置扎进去比较好呢？
1: 这里，我早就发现这里不对劲儿了。嗯，
0: 这里哪不对劲儿了？
1: 看深一些，应该更好插一些吧。哦，
0: 那小珍你觉得呢？
2: 这里。
0: 这里为什么？
2: 反正竹签都扎了流，在哪个地方插不都一样吗？
0: 关键在于这个油是吧？那我们就从小球你说的这个点开始吧。来，你们来扎一下试试。
2: 扎一下哇。
0: 两个人都尽可能的稳住，配合好。
1: 扎进去了一点点，
0: 是吧？那你再试试一点点的看，让它深入一点。哇，成功了！那接下来我来教你们把它穿成个。

0: 糖葫芦怎么样？
1: 好，
2: 我最喜欢吃糖葫芦了。
0: 来，
3: 爸爸，你要小心一点啊，要不然直接穿包了。我看看，
0: 马上就要穿过来了。看到了吗？竹签已经冒出来了。这个实验能够成功呢，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魔法了。你们注意观察一下哈，这个气球跟这个气球比，它怎么样？
4: 小一些。
0: 是的。那你们刚才是从什么样的位置扎进来的？
4: 厚的。
0: 对，这个中心处啊，小圆点的这个位置比较厚一点。那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气球没有吹得太鼓，所以呢，这个气球的壁就没有很薄。另一方面，这个地方呢，又是整个气球当中最厚的部分，所以从这儿扎进去就不容易。砰！是的，这个气球呢，吹的就大一些，每一个地方都很薄了，包括这个圆心的位置。那如果再把这个竹签插进去的话，就会
4: 爆。
0: 是的，我来给你们做一个错误示范啊。我同样是找到这个圆心的位置。哦，所以啊，这个实验的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是
2: 气球不要太大，嗯，要从最后插进去。
0: 太聪明了。怎么样，这个气球是不是比你们想象中要结实很多呀？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魔法，那就是隔空破气球。
5: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接下来我就来表演隔空破气球。你们看啊，现在我的手里面没有任何的竹签，也没有其他的尖锐物品，全靠我强大的魔法。厉不厉害？想不想学？
5: 想。
0: 哎呀，我把这个功夫传授给谁好呢？
5: 我。
0: 都叫啊！这套掌法的秘诀啊，不是秘籍啊，就是秘诀。啊？
3: 橘子？
0: 步骤非常的简单，有手就会。第一步，剥橘子，这个你们都会哈。
3: 我也好想吃啊。嗯，
0: 我们先把这个橘子剥开，吃的话等我们。练完了功再说，现在可以练功了。拿起橘子皮，把它对折一下，你看这样一挤，是不是就有这个汁水出来呀？我们就把这个汁水冲着气球的表面一挤，这个功法呀就传出去了。
6: 柑橘类果皮含柠檬烯，溶解橡胶分子间的连接，导致气球破裂。
0: 好，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功夫都学会了没有？三二一，嗨！
7: 隔空爆球大赛即将开始，听我的发令枪，啪！
0: 加油，加油，加油！哇，小球好厉害，四个了！哇，小珍加油，小珍加油！哦，还剩下最后两个，加油啊！哦，哇，我们胜利了！呜！
8: 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每年春天，江河里的鱼都要逆流而上，回到上游产卵，这是它们刻在基因里的生命长征。但一座几十米高的水库大坝，对它们来说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绝壁。所以，工程师们在大坝旁边给鱼修了一条回家楼梯。修这条生命通道可不容易，结构太简单，水流太急，鱼游不动。想仿照自然河道做复杂曲面，高昂的模。

0: 具和人工成本又让人望而却步。
1: 今天晶晶就来到了湖南益阳的金塘冲水库，在这里啊，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木模、钢模，看到的是特制的高性能混凝土，在算法的控制下层层生长，一条仿生生态鱼道就这样被打印了出来。
0: 就在前不久，位于益阳金塘冲水库的这段37米长的鱼道，正式采用 3D 打印技术开始施工。这是全国水利行业首例主体结构采用原位 3D 打印技术的水利工程。
1: 其实啊，我跟这座水库呢还是挺有缘分的。去年年底，我们新闻大求真就来拍过这里。当时啊，我们聚焦的是这里的数字孪生系统。那会儿我们看到的还是一大片的传统的施工场景。而今天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我再一次来到这里，这张设计图纸已经从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走了出来，在这座水库里实实在在地长了出来。总工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哇，真没想到才过了半年的时间，这变化这么大。这个是咱们的 3D 打印鱼道吗？
2: 是的，现在正在打印的就是我们 3D 打印的一个打印头，它一层一层的把我们的混凝土均匀的挤出来，这样的话打印头走到哪里，我们的鱼道就长到哪里。
1: 很有意思啊，咱们看像那个做蛋糕的时候挤奶油似的，一层一层的，像那个裱花棒。
2: 哎，真的真的，您比喻的非常贴切，
1: 一层层就把我们的鱼道给裱出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我能够近距离看一看吗？
2: 可以的。
1: 看着很像混凝土啊，但是不知道它的材质和我们的混凝土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您可以轻轻地摸一下啊，小心一点。
1: 它现在是湿的吗？
2: 哎，可以，但是强度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1: 不会把我的手掌给硬上去吗？哎，
2: 不会的不会的，您能推都推不动。
1: 哦，
2: 你摸一下啊，轻轻摸一下。
1: 哎，它这个手感和那种传统的混凝土还是不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1: 我感觉好像会要更加的粗糙一些，颗粒感强一些。
2: 哎，是的。
1: 而且上面好像还有一些这种小刺儿，有一点扎手
2: 啊。哎，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材料跟传统的混凝土不一样，传统我们的混凝土追求的是光滑整洁的一个表面，但是呢我们这里是用在鱼道，它就打印出来呢就有这种天然的糙绿，对于鱼来讲它是更适合我们鱼类回游的一个糙绿。
0: 鱼道里的回流就像急流中悄悄辟出的一小片环水湾，水流冲过粗糙的壁面，速度被一层层磨掉，在边角处自然形成一片近乎静止的漩涡区，鱼游累了就躲进去歇脚，不用跟急流硬扛。而且粗糙面那些微小的凹凸等于给鱼长了无数个抓手，贴着壁面游的时候能借上力，游起来更省劲儿。
3: 我们这边打印的这段鱼道呢，高是2.7米，总厚度有1米，然后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这层打印壁厚呢是10公分，这10厘米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用 3D 打印直接做成了一道永久的免拆除模板。打印成型之后呢，我们内部再用混凝土浇筑形成一个整体，像这种复杂的弧面，传统的木模和钢模呢加工比较复杂，并且成本高昂。
2: 但是如果我们用 3D 打印技术的话，我们设计鱼道它的曲面曲率是多少，我们的斜率是多少，地形结构是什么样， 3D 打印可以复杂的结构一次性的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设计及施工所见即所得。
3: 它既充当我们的高精度模板，然后又可以参与我们的永久受力。
1: 那我们选择用 3D 来打印鱼道成本怎么样呢？造价上面呢和传统的相比，
2: 相比传统来讲，它既提高了我们的工程质量，同时也使成本少了20%左右。
1: 原来如此，它是比传统的混凝土会凝结的速度更快是吗？
2: 是的，传统的混凝土我们凝结时间大概在几小时到几天，但是我们这个混凝土在90分钟内就能达到一个初凝，在几十秒内就能够达到一个可以去承载我们上一层混凝土的这个压力的一个状态。
1: 所以我们需要边浇筑啊，就要边给它浇水，而且我看到现场的工人好像也不大多。
2: 是的，在我们 3D 打印的状态下，只有我们一个操作电脑的一个师傅，还有另一个师傅就是盯着我们这个打印头，以防我们有些特殊的情况、紧急的情况出现，这样两个工人就能够完成我们整一套的 3D 打印的这个混凝土的作业了。
1: 那我们现在还有多长时间能完工？
2: 我们今天的这个1.3方的话，大概在半个小时内就能完工了，
1: 速度还很快，省人省时还省成本。
2: 是的，是的。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段鱼道里藏着20段隔板，3种形态，曲面各异， 鱼道是给不同鱼类量身搭的返乡路，可不是千篇一律的高速路。江里的鱼习性差得远，有的爆发力强，

0: 一层一层可执行的程序，这一层层可执行的程序就变为命令，去指挥我们这一整个大打印机。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一层一层混凝土的打印。
1: 哦，我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在来回的游走。
0: 对，
1: 它其实执行的就是我们电脑这个大脑发出的指令。
0: 是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不需要人工参与的。那我们现在杨工坐在这里是做什么呢？就是在打印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情况，那么人就作为这时候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监督者。
1: 相当于一名安全员。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这套系统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去年年底来过嘛。啊，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模型。你看今天来，我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鱼道，好神奇啊！
2: 专家表示，3D 打印鱼道只是整座水库智能建造体系的一个缩影。鱼道结构复杂，异形构件多，正好能检验3D 打印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适应性。
1: 我们修大坝是为了防洪、发电、灌溉，是为了人；而我们修鱼道是为了那些逆流而上的鱼，为了这条江的生生不息。人与自然从来不是谁让着谁，而是在同一条河里各走各的路。当混凝土能够被打印出各种形状时，水利工程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3: 最近，一条立在江水中的古建筑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0: 大家纷纷热议。都江堰也是，都是祖上的智慧，千年传承的工程。这是桥，它有上千年，看上去更像桥墩呀。求真记者查了查它，发现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咱们这就去求证。来到这，求真记者看到了大家做的大生牛，还有清澈江水里的鱿鱼。但是这桥嘛，很不一样。现场看它更像桥了，飞个航拍看看。那它居然连起来了！仔细看，这中间连接的居然是船。数了数，18只艘船连接成了浮桥。
1: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完全是一个浮桥的形式，是由潮州的一位太守叫曾汪，当时是在江中新建了一块大的桥墩，两边呢就总共用86艘这样子的浮船去连接而成的。那但是呢，你用这种浮船的形式呢，它很容易就会被洪水给冲毁，所以它必须去建桥墩，从两岸向江中心慢慢的递增桥墩，架起梁桥，减少浮船。那从最早时候的86艘浮船啊，缩减到中间剩下现在固定的18艘，是整整花了359年的时间。哇！
0: 直到今天，当地依旧流传着18艘船念四周的民谣。这么反常识的设计，居然被一代代人接受了几百年。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这座桥了。
2: 先纠正一下，前面有人说我是千年工程，不，我的真实年龄是855岁啊。作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特别是我518米的身体横贯在寒江之上，中间的97.3米是缩船。剧透一下，这缩船能拆哦。
3: 其实呢，说它是启闭式桥梁的鼻祖，其实是我们是望洋兴叹的一种做法。
2: 喂，干嘛揭我老底？
3: 因为当时建了24个墩、23个墩的时候，整条江面的45%被桥墩占有了，水流就更急了，所以是没办法建，所以就采取了与之共生的方式，就用缩船把它连起来。
1: 这是你看到对面那里江面漂浮着两个红色的铁桶，它其实也是绳子，就是抛锚抛到江底下面，然后再牵引过来的，它都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所以啊，你就在上面走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的稳当。
0: 面对这湍急的寒江，古人究竟是如何建桥墩的呢？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到公元117年。
3: 历史上采用了多种方法在建桥墩，靠岸边的一般人围堰，就是用土方法把水围在外面，把水抽干。

0: 可以建桥墩，但是砌到中间啊，以前没有大型的抽水设备，哎，所以呢你没办法围堰，所以呢他一般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抛石法，就是在固定的地方先抛石，乱石形成了他的桥，那个桥墩的地基，然后再砌石上来。历史上这种桥墩它是自重式桥墩，它其实就是用自重挡水，到水深的地方一般都是用碎木法，用大杉木搭了木牌，然后把石头在上面切，按照我们桥墩的形制切，一层一层切，让它慢慢的沉下去。我们的木材其实有一个特性，湿千年，干千年，半湿半干每两年，所以它泡在水里是不会腐烂的。
1: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广东佛山的龙舟，划龙舟前后都是将龙舟深埋于水下的淤泥中保存，难怪桥墩要一座座建，因为要保证既稳固又安全。
2: 吴老师啊，我看咱广济桥每天人山人海，这么多人，他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重量吗？安不安全呀？
0: 其实呢，这每一块石梁呢，它是有十多米，一个是几十吨，但是石梁有一个毛病，就是脆，人在上面走难度非常大，所以它就有一个断裂的危险，所以我们采用了我们当代的工程技术，就用预应力钢丝去辅佐它。所以怎么做呢？我们在石梁的下面打了一条槽，然后把钢丝放在槽里面，两边呢两个固定脚把它固定起来，把它用先预应把它拉到我们需要的弹性强度，然后就把它封，形成了这条石梁的刚性，就韧性更好。这些桥墩有一些是从宋代到现在，在做地基的时候就是在石头里面灌挂浆，因为它是国家文物还是遗产，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要坚持那社员原则。我们做文物就是要做小干预嘛，保持它的原真性，让它能更好的延龄益寿。
3: 看到有人说以前的建筑经得起百年洗礼，其实呀，我被冲垮过无数次，只能学着与水共生呢。你看我这墩子的形状，南北两端都是尖尖的，就是为了缓和水流冲击呀。只能说当地人的爱太拿得出手了，你捐点钱，他捐点时间，冲坏就修，还不断升级，800多年把我宠成了国宝。别眨眼，给你们现代人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2: 我现在呢在广东潮州的广济桥上，大家看到呢现在这里是空无一人啊，平时呢那可是人山人海。为什么呢？因为再过几分钟就会上演浮桥开启，没错，就是字面意思，我们会桥面开启，让出航道。林船长哈，你看凭咱们这一艘小船一己之力就拉动了整个广济桥啊。
4: 对，像子桥这边清王厂的话，我们9:30准时拆船，像我们就负责把这个船嘛开了，然后去拉，他们就负责拆，拆了就直接拉到对面这边来，然后方便他们通航，这样子往上通航。
2: 那总共是几艘船？
4: 总共是18艘吧，我们拉过来又拉12艘吧。
0: 每边留了3艘是固定，没有把它移走。
2: 这样的一个传统是什么时候开始沿袭下来的？
0: 03年修复，应该是07年，才真正开始的。以前呢是要上面缝封下来，才打开，要泄洪再打开，就没有停停打开。
2: 它又能是一个运输通道，同时现在又变成一个这么多人来看这样的一个一个旅游的景点啊，真的叫一举两得了。
0: 对，因为它不适应当代的交通要求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放弃，就认为它恢复了明代的。
1: 梭船连接时方便通行，开启时方便通航排洪。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广济桥如今流光溢彩。
2: 现代桥梁啊，绝大多数是永久性的固定结构，但是呢，在一些特殊场景下，起臂的思路依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啊，像位于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圆桥，当桥收起的时候是允许大船通行，船走之后再放下。只不过呢，咱们这个广济桥啊，它用的是缩船，而它用液压电力实现开合，原理是相通的。但是呢，广济桥可是早了整整800年呢。800年前的中国工匠用对江水、对潮汐、对材料特性的极致理解，造出了一座可开、可合、会呼吸的桥。这不是强行的征服，而是因势利导。这呢是东方工程智慧的结晶。
5: 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一到夏天，溺水就成为青少年意外伤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溺水离自己很远，以为会游泳就不会发生溺水，甚至以为溺水者都会大声呼救。其实这些都是极大的安全误区。
0: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溺水。今天我们就通过实景实验、专业救援教学，拆解溺水隐藏风险，教大家遇到溺水险情正确安全的应急救援方法。
1: 关于溺水，很多人脑海里都有一些错误认知，今天我们来一一验证，彻底辟谣。
0: 误区一，溺水时一定会大声呼救。
1: 银队啊，在溺水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大喊大叫，水花四溅啊？
2: 其实截然不是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一般是鼻腔会进了水，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本是喊不出来的，它其实就是水已经呛入到咽喉了，然后我可能在求生意识下我去踮脚想去呼喊，但是我在喊出那一刹那我鼻腔又进了水，然后我人的身体又自然往下沉的时候，我喊的声音已经到水里面去了，所以导致我们听不见。
1: 这边一诺帮你试了，溺水的时候水一旦冲进鼻子，喉头就是锁紧的，很难发出声音。我的确奋力的想要喊出救命，但是一出声整个人就往下沉，又呛了一口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溺水这么致命、这么隐蔽的原因。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看护小朋友的时候千万不能玩手机，一刻也不能分心。
0: 初期溺水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溺水者可能会不规律地一上一下挥动手臂，想努力去抓东西，有向上爬梯甚至拍水花的动作，慢慢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整个头淹进去。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更多人帮助。误区二，溺水只会发生在江河湖海等自然水域。
2: 不是的，只要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注意防护。其实呢，溺水现象是不会分自然水域或者在游泳池的，哪怕可以看到的水桶啊，包括家里的浴缸都会发生这种溺水现象。
0: 误区三，手拉手就能救出溺水者。
2: 其实是不能的，你要知道人在求生的时候，溺水者会用他全身的力量实施呼救，当他抓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拖拽下去。小孩是绝对不可以这样操作的，成人的操作原则我们要降低重心，趴在地上形成更大的抓地力、摩擦力，这个时候我们再伸手去帮助他。
0: 今年五月，广东省惠州市八名学生相约一起到江边烧烤，期间一名男生误踩江边沙石滑入江中，其余四名同学发现后手牵着手去施救，因岸边湿滑，水流拉力大，人链瞬间断裂，五人不幸一起落入江中，全部溺亡。那么在遇到有人溺水后，我们又该如何施救呢？

0: 首先第一个要呼叫身边的成年人来进行协助和帮忙，拨打120，为我们救援争取黄金的时间。第二，寻找周边有没有救生设施，比如说救生圈、长杆、竹竿以及绳索类的物品。如果这个时候都没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把饮料瓶的盖子拧在衣服上，其实八个饮料瓶就已经足以扶起这个人。
1: 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你看，落水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抱着它。
2: 即便是习水性者，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在下水施救时同样需要保证自身安全。
0: 我们不会从正面去救援他，每个人的求生欲会告诉我们，我们会把他持续往下抓，这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只能从绕着他后面去，用这种方式把他抱走，因为他这样的方式他再抓他也不会抓到我们。所以说对于救援来说，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这很重要。
2: 最后为您总结，发现有人溺水，绝不能盲目下水，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成年人前来帮忙，并拨打120、119等报警求助，为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后缓慢拉回岸边。据说900年前，苏轼收到朋友送的一只软壳蟹，高兴地专门写诗夸他：“半壳含黄一点酒，两螯着血劝加餐。”如果这传说是真的，那让大文豪写诗推荐的蟹得有多好吃？
3: 说这湛江湾实验室啊，就有软壳蟹，我一早就请老师们帮我留好了。软壳蟹的软壳状态只存在6小时，时间一到就变硬，所以吃它啊还得与时间赛跑呢。不过我今天飞机还晚点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朋友们，我们还能吃到吗？快快快跑吧！秦老师，抱歉抱歉，我来晚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我还能吃到软壳蟹吗？
4: 晶晶别着急，我们已经提前为你准备好了两只蟹。
3: 哎，这两只蟹除了颜色不一样，长得一模一样。哎，这只是被束缚住的，这一只是自由的。
4: 对的。
3: 嗨，真的已经硬了，果然这已经变硬壳蟹了。怪我怪我，还是来晚了。这只还是软的，哎，手感非常好，像面包，皮儿也像果冻。它的钳子都是软的。
4: 它脱网和刚刚公司做过什么关？
3: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品种，对吧？
4: 对呀，它们是一个品种，只是蟹的不同的状态。
2: 蜕壳一完成，钙化倒计时就启动了。螃蟹拼命从水里吸收钙和镁，6小时后，蟹壳就由软变硬了。
3: 那这只青蟹现在都还是软壳的状态，是不是您特意找了一只今天刚刚蜕壳的呀？
4: 不是啊，其实它昨天已经就蜕完壳了。秘密不在蟹身上，而在它的旁边。我们给蟹建了一个时间的冻结屋。蟹一蜕完壳，我们就把它请到了这间屋子里面。想延缓它的软壳时间，我们得踩两脚刹车。第一脚就在水里面，水里面的离子就像砖一样，蟹壳硬化就得从水里面搬砖。这个水是低离子水，砖少了，那么它想硬也硬不起来。第二脚我们踩在蟹的身上，这个是控制温度的设备，这个是控制溶氧的设备，两者通过低温和控溶氧让蟹的生理慢下来，软壳蟹的生理进入一种省电的模式，使原来的6个小时延长到现在的5天。
2: 不过光会把时间冻住还不够，过去想批

0: 量收获软壳蟹靠的是守塘代谢，养殖户昼夜蹲塘碰运气，碰不碰得到全看命。
1: 我们通过投喂策略的改变来控制蜕壳的期度，先让蟹饿一顿，然后再像自助餐一样饱吃一顿，就能控制它的长标的期度了。这样长标的期度一致，就能够控制蜕壳的期度，就像我们车间的排班表一样，能够排到具体的二期。
0: 可光知道排班表的日子还不够，螃蟹蜕壳速度很快，想抓住软壳蟹就得卡住它蜕壳前那几十分钟，手慢无。那么问题来了，一池子蟹到底哪一只正在偷偷准备换衣服呢？
1: 晶晶，这里有一池蟹，今天正好有一只蟹正在蜕壳，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如果你找出来，等会就请你把它撕掉。
2: 真的吗？
1: 对的，对的。
2: 应该会是这一只吧？你看它很活跃。
1: 恰恰相反，它要蜕壳的时候会长期保持这个静卧不动。
0: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晶晶，能找到软壳蟹吗？
1: 如果正在蜕壳的蟹，那么它的背部已经会有一点裂缝出来了。
2: 会不会是那一只？我看它的壳好像都有一点起来了，但它离我有点远哈。哎，好像真的哎，在这个壳上面是有一点点裂缝的。
1: 确定吗？
2: 就是它了。
1: 确定。
2: 等一会儿我想一下。确定就是它。
1: 恭喜你答对了。
2: 太好了，最后一次过关，晚上可以加餐了。
1: 它蜕壳之前或者正在蜕壳，它就很狂躁，
2: 眼睛你看
1: 睛
2: 一出一进的
1: 触角，
2: 而且这个里边的触角一直在来回的摆动，
1: 这就是它蜕壳前的热身的一些信号。
2: 它喜欢蜕壳吗？对它来说是好事吧。
1: 蜕壳新生必有之路，蜕壳就等于长大，蜕完壳之后它就吸水，能够体重蹿升50%以上。蜕完壳这个时间也是它最柔软，容易遭受同伴攻击。我们现在是用蟹公寓循环水来做软壳蟹的培育，我们把要培育的蟹单独的放一个房间里面，大平层来养殖，那么它蜕完壳之后就没有同伴能够攻击它了。同时我们的循环水能够消灭水体里面的一些病原物质，所以也没有病害产生。

0: 清新后厨的螃蟹做好了。
1: 哇，太好了，谢谢谢谢您。哇，终于到了吃的时候了。
2: 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同事叫周东平，富含这个游离子钙和蛋白质。
1: 那是不是就不用剥壳？这个也可以吃吗？
2: 直接吃，直接吃。
1: 好，那我现在试试它的壳，太奇妙了，壳可以直接吃。好神奇的体验啊，好香哦！你看里面的这个黄就可以一口咬下去，直接吃到，而且也不用再剥壳了。这是种什么神奇的体验？吃螃蟹以后再也不用剥壳了。
0: 我们已经研究了大概个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未来将会做卵壳蟹巡检机器人的研发，能够实时对卵壳蟹进行预警监测和采收，未来可以进行实现智慧养殖。
3: 其实除了卵壳蟹，秦老师团队还在挑战研究蟹界顶流黄油蟹。它通体金黄，满身流油，一口下去甘香四溢，人称蟹中黄金，可以千只青蟹里才挑得出一只。这么稀罕的美味，他们能拿下吗？咱们敬请期待。

0: 德国南部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小城诺德林根，被游客们称作钻石之城，因为这里的建筑由苏威特石建造而成，这种石头中镶嵌有大量的钻石粉末。如果是阳光灿烂的晴天，你可能会看见这样的画面，游客们不断调整角度，将脸凑近城中房屋，希望能目睹到传说中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那这里的钻石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要用钻石来建造房屋呢？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德国诺德林根市李斯陨石坑博物馆馆长、地球科学家克里斯蒂安·伯格曼博士。
0: 伯格曼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是伯格曼。
1: 高中毕业之后，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我选了一门中文课程。时间过去很久，现在已经生疏了，我很希望可以重新捡起来。我还和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几周之后我就要去中国出差。工作之余，我希望能够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也十分期待中国美食。
0: Welcome to China. Wish you a pleasant trip here. So, what is the legendary diamond town of Nördlingen really like?
2: Of course, I would love to. I mean, the city itself is...
1: 我所处的城市诺德林根非常美，小城只有2万居民，就处在直径约25公里的李斯陨石坑的正中心。在地质学界里，这里名气很大，欧洲各地乃至全球科研团队都会来这里考察陨石坑。李斯陨石坑是最早被确认的陨石坑之一。诺德林根城市的轮廓是圆形的，盆地外围环绕一圈连绵的丘陵，整座城市距今约1100年前建成。它地处多条贸易要道交汇点，发展成重要商贸城市，十分富庶。如今中世纪老城几乎完整保留，游客可以沿着完整古城墙绕城漫步，这是少数古城墙完整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
0: I hope I'll get a chance to visit Nördlingen someday. So why is Nördlingen called Diamond Town?
2: Coming back to the sparkling, it is.
1: 德国国内也流传“钻石之城”这个叫法，这个说法有一点点事实基础。岩石中确实存在钻石，但颗粒极其微小，最大颗粒也就0.2到0.3毫米，这已经算是巨型颗粒。绝大多数颗粒更小，仅0.01毫米，肉眼完全看不见，必须借助高倍显微镜。这些钻石记录了这里的地质历史。大约1480万年前，直径大约1到1.5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面。撞击前，当地岩石有含碳物质，可能是石墨、煤炭等。撞击瞬间，局部温度最高达到1500摄氏度左右。更关键的是，坑底局部位置的极大压力把碳挤压变成钻石。撞击钻石的形成只在短短数秒之内。撞击之后，压力几乎瞬间消失，钻石才得以留存。如果压力缓慢释放，钻石就会变成石墨，也就是铅笔芯的主要原料。钻石一般来自地下极深处，持续处在稳定高压环境下慢慢长大，要么就是像这次撞击瞬间高压冲击形成钻石。没有这次撞击，诺德林根不会出现钻石。
0: 随后，这些被震碎的钻石微粒又和有机物碎片、熔融岩石等物质一起飞溅至天空，形成了一朵巨大的爆炸云。专家后来估计，整个撞击过程持续了大约10分钟。待烟雾散去，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25千米、深度约500米的庞然大坑。随着爆炸云沉降，无数钻石碎片重新落回地面。那整座小城到底有多少钻石呢？
1: 科学界估算诺德林根的钻石总储量大致有30到100吨，分散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并不是整块富集。筑墙体里钻石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钻石颗粒过于细碎，完全没有开采价值。我们只能在岩石薄片样本里观察到它们，不然早就会有大批游客拿着凿子跑来挖房子上的石头，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破坏殆尽。
0: 怪不得 得诺德林根没有出现拆除房屋来大赚一笔的疯狂场面。那来到这里的游客真的能看到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吗？
2: I mean there is sparkle, but it's not because of the diamonds.
1: 城市确实会有微弱闪光，但来源不是钻石，钻石颗粒太小，肉眼完全看不见。城市建造所用岩石中含有多种矿物，还有冲击形成的玻璃，正是这些物质带来了微弱的闪光。走在城中或许能看见一点点闪光，这种岩石叫做苏威特石，只有小行星撞击坑中才会生成。陨石撞击瞬间带来巨大压力与高温，岩石被抛射到空中，散落回地面，部分岩石被高温熔融，于是就形成玻璃，混杂在原有岩石碎块当中。苏威特石本身是非常优质的建筑石材，质地偏脆，易于切割雕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建筑材料，拥有很多岩石不具备的特殊属性，如今也会把它添加到特种混凝土当中。但它有个缺点，抗风化能力比较弱，几百年时间就会风化损耗，所以外墙只有部分房屋会使用，不会全部裸露在外。如果外墙直接使用，上方会做遮雨屋檐，避免雨水持续侵蚀石材。城市要投入大量资金维护建筑外立面，总要不停更换破损石材。很多民居外墙都会涂抹灰泥，用来保护墙体石材，延缓风化损耗。城里很多老建筑，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座博物馆，距今已经500多年历史。这座城市很幸运，历史上没有遭遇战火摧毁。
0: Wow, so for more than 500 years, did the local residents know that the rocks of their small town contained diamonds?
2: No one did.
1: 没有人知道。钻石是上世纪70年代被首次发现并发表研究，属于科研中的偶然发现。地质学家本想搞清楚岩石成因、成分和形成年代。之前也有人观察过这些岩石，但一直没有留意到钻石。钻石很容易被忽略，是在细致研究岩石样本时偶然看到的。
0: So that means before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e impact crater, the locals had no idea the rocks in the town contained diamonds.Was this discovery quite a big surprise for the local residents?
2: Yes, it was a surprise, but it was also
1: 确实很惊喜，而且接连出现新发现。就在发现钻石的大约1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人们才刚刚确认这里是陨石坑。在此之前，学界长期争论这片圆形盆地的成因，周边全是起伏丘陵，唯独这里是平坦圆形洼地，外围环绕一圈山丘。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爱好者和科学家一直在争论它的来历。一部分观点认为这是火山喷发后塌陷形成的火山口，另一派认为是冰河时代冰川侵蚀。当地岩石外观和冰川成因岩石有相似之处，但阿尔卑斯冰川其实并没有延伸到这里，所以争论一直摇摆不定。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这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坑，但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离谱。到60年代初，尤金·舒梅克等科学家研究过美国巴林杰陨石坑。巴林杰坑在沙漠当中，形态清晰，直径1.2到1.5公里。他们在巴林杰坑找到受高压才会形成的冲击变质矿物，证实了它是撞击形成的陨石坑。之后，他们查阅文献地图，寻找地球上类似的圆形构造，里斯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地点交通便利，特征明显。他们来到这里采样研究，找到了高压成因矿物，证实这里是小行星撞击坑。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被发现确认的第二个陨石撞击坑。后来人们掌握了识别方法，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陨石撞击坑，直到现在依然不断有新的陨石撞击坑被确认。不过地球上古老撞击坑留存不多，风化侵蚀会把坑体破坏掉，再加上板块俯冲运动，大陆地壳物质会循环更新，所以地球上保存完好的陨石撞击坑大多分布在古老地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有不少，澳大利亚也发现多处，非洲南部还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陨石撞击坑之一。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块儿。真真，你认不认识呀？长得像蛇的鸟啊？
0: 它叫做黑腹蛇啼。
1: 哦，这个名字里还真有蛇呀。
0: 嘿，你看这蛇蹄的脖子是不是特别细还特别长？因为它捕食的时候身体仍然留在水中，只有头脖子和眼睛露出水面，所以它从远处看就特别像一条在水中游动的黑水蛇。
2: 黑腹蛇蹄，然后它其实顾名思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黑腹，就是说它的肚子上可能有一块黑，还有一个就是蛇蹄嘛，蛇它其实它的脖子相对来说显得更为细长，就像蛇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尖鸟目蛇蹄科的一种水鸟。蛇蹄科的鸟类相对来说是一个种类比较少的，全世界它的亲戚加在它一起只有四种，其实我们在中国的话确实非常难见。目前对于黑腹蛇蹄的全球的种群估计大概在22000只左右，主要还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分布的比较广泛一些。像我们国家的云南啊，还有像可能广西是一个分布的边缘。
0: 哎，没错，这蛇蹄其实生活习性比较接近鸬鹚这类的水鸟。近年来随着拍摄和观鸟的人数增加，未来估计会有更多的黑腹蛇蹄被发现。
2: 黑腹蛇蹄其实它的习性其实跟鸬鹚非常的相似，它是一种游禽嘛，它在湖面上进行捕食，然后能够潜水进行捕捉这些鱼类。其实它的长的脖子更多的可能是有利于它的捕食，一个可能在水里边进行插鱼捕鱼的时候，它的那个水阻力会小，而且它的脖子非常长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就是它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又长又细的脖子能够有利于它在水里边更准确更快速的来捕捉这些它的食物，就是鱼类。然后大家经常能看到它在岸上晒翅膀，也就是说它其实在整个的身体的情况下是很少的覆盖油脂的，在缺少油脂的情况下可以让它快速的在水中游泳的速度变快，但是当它捕捉完鱼类以后，它需要把它的翅膀晒干，这样的话也经常能看到它在岸边的这些枯枝上站立以后晒翅膀的一个状态。
1: 哇，老师，我刚刚看了哈，我发现这个蛇蹄的羽毛呀光滑发亮，这个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很多的鸟类其实是有那种类似于金属光泽的羽毛的，这是因为它的羽毛的结构有关系，当光线射到它的羽毛的情况下，再经过里边的反射，然后反馈到人的眼睛里边，其实是能够呈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情况下能够呈现不同的一样的颜色，这样的可能对躲避天敌啊，或者是更有利于发现猎物啊等等一些功能。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台湾岛际。台湾岛际马上开始。
1: 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灾前缘之意，定国号为大元。

0: 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此时，中国东南沿海有一座繁荣的世界之城——泉州。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游记中这样描述当时泉州的景象：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远销海外各地。这里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700多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泉州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巨大的影响力推动了台湾与大陆更加紧密的连接，而针对台湾的治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1: 各位旅客您好，本列车即将开车，下一站阿里山。

公元1330年的初春，一个年轻人登上了一艘远洋的商船。他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要去看世界。这个年轻人名叫汪大渊，那一年他不到20岁。汪大渊出生在江西一个富商之家，他的家乡造船业很发达，是中国内陆港口和商品集散地。汪大渊自幼喜欢看历史地理类书籍，慢慢的，他不再满足于家门口的水运码头，远方的大海吸引着他，于是他来到了泉州。只身一人，没有自己的船舶，也没有商人身份，但汪大渊可以搭乘他人的商船出海。泉州港最不缺的就是商船。宋元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遥遥领先。马可波罗游记中曾记载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护送蒙古公主前往波斯，命备船13艘，每艘具4桅，可张12帆。据元末史料记载，当时的远洋木质帆船可以达到30米长，8-9米宽。大型商船可以装载超过300吨的货物，以及600名以上的人员。天气好的话，商船一天可以航行近100公里。作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比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早了75年，比哥伦布首航早了162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早了167年。汪大渊计划每到一个中途停靠的港口就下船游历，来不及赶回就等下一艘船来了再继续航行。经过2个顺风的昼夜，汪大渊踏上了经停的第一站澎湖。澎湖列岛由大小不一的数座岛屿组成，彼此相望。汪大渊在后来写的游记《岛夷志略》中描述，他看到的澎湖气候温暖，民风淳朴，当地人住茅草屋，通过煮海水提取食盐，用牛粪生火做饭，靠捕捞鱼虾生活，还会酿酒。农作物里有胡麻和绿豆，可以看到成群的山羊。短暂的逗留后，汪大渊再次登船离岸。下一段航程只有短短40多海里，但就在那一天，他们的商船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巨大风浪。这是一片被称为落际的凶险水域，普通船只如果遇到飓风漂流到落际之中，几乎就是有去无回。或许是因为汪大渊搭乘的商船质量好，抵御风浪的能力强，也或许只是因为他们足够幸运。总之，在经历了令人绝望的惊天巨浪的洗礼后，汪大渊到达了台湾岛。汪大渊对这座岛屿的记录是：土地肥沃，适合种庄稼，但当地人似乎不是很会耕种。物产中有小麦、黄豆，还有沙金、硫磺和麂皮。岛上没有木船，水上运输用的还是木筏。地位最高的是部落酋长，族人内部已经有了一定的等级秩序。如果有部落间的战争，战胜的一方则会将敌人割肉食用，还会
会把头颅挂在木杆上。距离魏温来到这座岛屿已经过去了1000年，台湾岛上的社会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这在中国并不是孤立。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国家，面积大且地形复杂，在某些环境闭塞与世隔绝的地区，有些民族长时间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多种社会结构并存的情况甚至持续到了近代。自宋元以来，中国的中央政府已开始在澎湖、台湾设置，实施行政管辖。南宋时被称为皮社耶的少数民族到澎湖劫掠粮食和庄稼。公元1171年4月，泉州知州汪大猷向澎湖派兵负责治安，并修建了200间房屋用于屯兵。起初是春夏上岛，秋暮回大陆，一年后改为常年戍守。南宋诸藩制中明确记载，泉有海岛曰澎湖，理晋江县。也就是说，宋朝政府不仅在岛上戍兵，并在建制上已经将其归入福建晋江县。公元1281年，元世祖至元18年，忽必烈设置澎湖巡检司，依然隶属晋江县管辖，为政府征收盐税。汪大渊到达时，澎湖巡检司已经设立了近50年。实际上，从福建迁往海峡对岸的人口，自隋唐五代以后不断增加。这期间，因为中原人口多次南迁，福建得到开发。但由于这里山多地少，宋末时又多有动荡，很多民众东渡台湾海峡，在岛上从事打鱼、捞贝和耕种。南宋时，福建移民已大量定居在此。明初编制的《泉州府志》中说，昔人多侨寓其上，耕鱼为业，牧牛羊，散食山谷间。这正是汪大渊看到的景象。相比1000年前，有一个变化非常明显，那就是作为距离泉州最近的大型岛屿，台湾已经成为泉州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环，是重要的中转站。汪大渊在岛屿上的游历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大型商船不可能因为他一个人的需求而停靠。也就是说，台湾已是航线上一个必经的停靠点，登岛或是为了补给，或是为了和当地人交易。在这次短暂的停留中，汪大渊见到了玛瑙、金珠、粗碗以及楚州出产的瓷器，它们都来自中国大陆。世界各地的商人们在泉州采购完这些货物后，途经台湾岛，会拿其中的一小部分与当地土著居民交换硫磺、黄蜡和鹿皮。那是一个中国与世界有着热烈而广泛连接的时代，自古以来逐渐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此时正处于鼎盛之际。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正在装满一艘又一艘商船，驶向急切盼望着他们的世界各国。离开台湾岛后，汪大渊继续向着海洋出发，带着他对远方的好奇心，还有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与世界广泛交流的热望。而他记录下的台湾的社会景象，将在300年后，
因为一群福建人的到来，

公元1621年，福建人严思齐和他的同伴分成13艘船，在台湾岛西海岸的笨港，也就是今天的北港登陆。严思齐是东南沿海著名的海盗，这里所谓的海盗不是指那些在海上与沿海抢劫的强盗，而是从事海上贸易的民间商人。此时的中国已进入大明王朝的末期，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片板不许入海的极端海禁政策，目的是切断不断滋扰东南沿海的倭寇与沿海居民的联系。明朝的海禁政策持续了200年，宋元时期从事海洋贸易的商人们断了生计，其中一些海商转入民间。没有了官方的保护，交易和运输存在各种风险，这些海商只好建立自己的武装。经过200多年积累，海商中的精英攒下了巨额财富，同时也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不可忽略的海上势力。只是海上贸易毕竟一直为官方所禁止，所以史书中将他们贬称为海盗。严思齐似乎就是为海洋而生的，他生性豪爽，精熟武艺，迅速崛起为华人海上集团的领袖。同时他又似乎是个天生的商人，喜爱结交，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这个闻名遐迩的海盗可能没有想到，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发生，并非是在海上建立功勋，而是让一片土地焕发了生机。他的到来将促成台湾社会的一次跨越。明朝末年的台湾依然保持着原始的社会形态。公元1603年，儒生陈帝随抗击清台倭寇的明朝军队出征，在台湾停留了将近1年时间，走访了很多岛民后，他将所见所闻汇集成了详尽介绍台湾的地理文献《东番记》。根据《东番记》记载，台湾有多个少数民族以及很多部落，生产工具和武器依然很原始，没有立法，节省计事，但与大陆的贸易已进入常态，虽然还是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台湾只有木筏、竹筏，无法渡海，所以都是由对岸的商人来台湾交易。久而久之，很多来做生意的闽南人便可以听懂当地的语言了。一些缓慢而无声的改变在发生。陈帝通过实地考察，大致画出了台湾的地理疆域，部分区域与现代台湾的地理位置几乎一致。明朝万历年间，朝廷公文开始正式使用台湾这个名称。严思齐见岛上有大面积的荒野，就决定在这里开拓，把台湾建成自己海上贸易的基地。既然留了下来，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严思齐登陆的笨港地处北回归线附近，日照充足，雨水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宜耕作。严思齐决定实施他的垦荒计划，首先开始伐木和整饬土地。他规划修建了10个寮寨，随他登岛的200多人分别入住，划定土地，负责耕耘。同时他派人回到海峡对岸，在漳州、泉州一带招募移民。福建地形多山，土地贫瘠，所以福建人骨子里
便带有冒险重伤的基因。宋元时期的贸易繁荣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但因为海禁，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严思齐很快招募到了3000多名同乡，用13艘船运到了台湾。一同上船的还有上千头耕地的黑水牛，他统一分发银两、耕牛和农具。福建移民和当地人一起将岛上数万亩荒地逐渐变成了良田。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垦荒，也是台湾从原始社会真正向农耕社会转变的开始。

不仅如此，他还为台湾制定了详尽的发展计划，建立首府，规划市政，设立读书堂、祠堂、军营、仓库，既从事农耕，又从事海外贸易，同时组织捕鱼和捕猎。严思齐眼中的台湾，百业待兴。作为推动台湾社会发展根本性变革的第一人，短短一年时间，严思齐就收获了当地百姓的拥戴。

郑家祖籍河南，那里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永嘉之乱，大批的北方人向南方移民，郑芝龙的先祖就这样来到了福建南安。少年时代的郑芝龙就已显示出商业头脑，身处彼时彼地，他几乎没有选择地成了一名海盗。郑芝龙与严思琪结交并深得重用，追随严思琪到了台湾。严思琪临终时留下嘱托：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祭起。郑芝龙接过了他的事业，也接过了他的梦想。

年轻的郑芝龙不负众望，不到两年时间就发展出了拥有700多艘船、6-7万人的海上势力，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武装集团和贸易集团。公元1628年，郑芝龙接受大明朝廷的诏安，回到福建。当时闽南正逢旱灾，民生艰难，而郑芝龙刚刚离开的台湾还有大片土地有待开垦，于是他便把大量的漳州灾民运到了海峡对岸。当年郑芝龙运送到台湾的灾民，据学者考证，大约在2.5万至3万人之间。无疑，这些移民进一步推动了台湾的农业发展和社会进程。数年勤勉开垦，人口不断增加，这座岛屿上的景象已远非昔日可比。到明代末年，台湾这座中国最大的岛屿在中国人的手里完成了向农业社会的演进。农耕这一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因，从此深深根植于台湾的土地。岛屿和大陆联动起年复一年的春种秋收，但17世纪的亚洲海域已不再平静。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终于找到了通往东方的大门，开始向亚洲发起扩张。台湾即将在这样的动荡与纷争中，迎来一次深刻的文化与社会变革。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最近，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场硬核含量爆表的专业展火了——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近300家企业参展，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无人装备全谱系集结，能管住低慢小无人机的反制系统也集中亮相。从发现到处置，从单打独斗到体系协同，国防电子产业链正在经历怎样的跃迁？记者带您现场探访。
1: 我现在就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那么这届展会呢，是有近300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2026年呢，正好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所以这届展会的分量懂得都懂。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赶紧进去看看。
2: 走进展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哪里是展会，分明是一片无人装备的海洋。从航天科技集团展台中央展出的 FH-95 无人机，到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到多种型号的无人舟艇、水下自主潜航器，天上、地面、水下，无人装备几乎占据了每一个角落。
1: 大家看这个场面，说实话，我逛过不少的展会，但这么大规模的无人装备集中的亮相，确实震撼。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不是一两件的镇馆之宝，而是从大到小，从空中到水下，全谱系的覆盖。那边是一辆重型的无人直升机，那边还有呢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往里走，还有无人舟船和水下的潜航器。
2: 在展馆地上一层，一个圆滚滚的黑色大轮胎前围满了观众。它既没有腿，也没有履带，通体纯黑，像一颗放大版的台球。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它瞬间加速，灵活地绕过障碍物，在地面来回滚动。这就是罗腾科技研发的球形两栖巡逻机器人。
3: 它自重200公斤，最大速度可以到10米每秒。可以用于这种巡逻呀、侦查呀、处爆处突，两侧挂载了4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具有自动驾驶功能，可以在雪地啊、沙漠呀、油田啊各种恶劣的地形运行。球它有一个好处，它没有上下左右之分，所以它是个不倒翁。你看，无论怎么倒，它都会恢复到平衡。
2: 机场驱鸟特警巡逻协助抓捕，听起来像科幻片里的巡逻球，但它已经在温州街头跟特警一起执勤了。
3: 我们是一个水陆两栖，可以浮在水面上，然后也可以在这种搁浅的位置进行一个水陆两栖的运行，所以说它是各种地形、各种气候、各种环境都可以，
1: 就适用的场景很多。
3: 是的。
2: 一个球能追、能看、能抓人，还刀枪不入。各位，以后在街上看到一个大黑球滚过来，别惊讶，那可能是球 Sir 在上班。无人装备的应用越来越广，安全管理的要求也就跟着水涨船高。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就是低空安防领域的反无人机系统。
4: 它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短距离内去发现它的一个无人机的位置啊，去探测到它。因为我们整个反无链路的第一步就是发现，然后再去处置。那它的作用就是在第一步上面的这个发现。
2: 多家企业打出了反无组合拳，有的公司提出了空地一体、全域反无的概念，构建了集成侦测、反制、打击于一体的反无人机体系。
4: 这个是它的机柜，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设备还是比较大型，然后它的天线数量也是比较多啊，这个是因为它可以几乎针对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卫星信号都可以进行到一个抑制作用，给它一个假定位啊，比如说我们一个无人机飞进来了，它可能是根据这个定位飞进来的，那它飞进来之后呢，我们给它一个假的信号，给它一个假的地址啊，然后这样它就飞走了。
1: 那这个很厉害啊。
4: 嗯，是的，因为它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处置方式嘛，
1: 又不损坏。
4: 对，
1: 说白了，无人机飞得再野也得有人管得住，而且不只是管得住一架，还得管得住一群。
2: 现在穿越机和蜂群无人机速度快，轨迹刁钻，拦截难度成倍上升，所以这套体系不是单一装备，而是组合拳，远的侦测，近的干扰，再近的直接物理拿下。如果说反无人机系统是盾，那接下来的展品就是矛中的重锤。在地下一层的展厅内，一架重载纵列双旋翼无人直升机吸引了大量参会者驻足。
3: 因为它这个载重能力更强了，所以它的应用场景也会更多样一些。然后依托于它这个大载重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去承接一些设备的调运。
2: 这款无人直升机的技术特点也很鲜明，相比固定无人机，它对起降场地要求更低，不需要跑道，可以垂直起降，在山区、高原、临时狭小场地都能作业，可空中悬停，支持外挂吊运、定点投送。更关键的是，纵列双旋翼构型重心变化范围大，即便吊挂货物晃动、重心偏移时依然稳定。
1: 就是这些都是复合材料制成的，
3: 是的，
1: 所以才能经受住这种的极端的环境的考验。
3: 对，比如说我们在海岛的话，它的空气湿度很大，然后有盐雾，然后我们也是经过这种抗盐雾的测试，能够保证在这种就是恶劣的环境中能够顺利的执行任务。
2: 从空中到地面，从球形到四足，无人装备的形态越来越多样。但要说本届展会最吸睛的地面装备，还得数巨深智能公司带来的机器鳌家族。
5: 我们这个影鳌二代这个静态负载能达到150公斤。
6: 150公斤。
5: 对，您站上去150公斤，您站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6: 真的吗？
5: 真的。
6: 那我挑战试试。
5: 可以。
1: 哎，可以啊。它还是很棒的。
5: 我们主要的就是这个关节，这个一条狗上有12个关节。
1: 最高只能承载我一个人的重量吗？
5: 两个人。对，可以挑战一下，一二。
2: 影鳌二代虽然身材小，但能量大，一个小个子能扛起比自己重5倍多的负载，还不怕水不怕沉，这已经不是机器狗了，这是机器牛。相比影鳌的轻巧灵活，铁鳌走的是重载路线，负载可达35公斤，可搭载察打一体火力平台、运输箱、火箭炮等，支持240度大范围射击，并可自主追击，承担前沿突击、火力支援等任务。
5: 像我们这个自动跟踪功能，它自动瞄准，然后可以对于人脸和一个颜色的识别以后，它会自动瞄准我。你看，我现在跟着它在走。他的一直在跟着我走。
1: 如果说是成为他的这个目标，他就是会一直
5: 跟着你，然后我们在实际的时候可以选择激发。
2: 机器鳌家族正从单一侦察向侦察、运输、查打、排爆、集群协同组合发展，多台机器鳌组网后可以形成互联式打击平台，实施群体协同攻击。逛到展馆的核心区域，一个展台前围满了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展区。本届展会上，中国电科聚焦体系化智能化，立体展示了 C51SRK 网信体系典型解决方案，涵盖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
7: 这边所展现的是我们的联合跨域协同作战体系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侦察体机，这是我们的 ST7 便携式侦察设备。
2: 这个展台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展示一两件单品，而是把一整套怎么打仗、怎么协同的逻辑摆在你面前。什么叫体系化？就是不是一件装备在战斗，而是一群装备组团干活。
7: 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战略预警体系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防空反导的。中国电科呢，也是去做了我们整个的远程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追踪。然后呢，这款的话是我们是 SLC18P。T 波段有原相控阵雷达，它是我们的追踪目标可以达到1000公里。
2: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突出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中国电科聚焦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领域，全面展示了智能化装备发展成果。本届展会上，多家湖南企业带来了各自的看家产品，其中两家尤为引人注目，一家做的是电子制造的绣花针，一家做的是水下装备的动力心脏。
8: 这个是京东物流无人车上面的这个控制板卡。
1: 很复杂呀。
8: 是的，是非常复杂，而且是非常密，而且这个元器件是非常非常的小，最小的时候可能比芝麻那么小的元器件更小。
1: 有的甚至肉眼都看不。
8: 是的，是的，有的是需要就是说用那个放大镜，必须是精度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所以现在就全靠我们这台设备。
8: 对，
7: 做成这个样子。
8: 是的，是的，是的。
2: 别看这台设备长得像个大柜子，它干的是绣花的活，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小时能贴35000个元器件，而且精度控制在微米级。一块电路板上密密麻麻几百个元件，它几秒钟就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另一家公司湖南高精特电装备有限公司位于株洲，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特种电磁装备的专精特新企业。
9: 这一款电磁枪呢，是我们目前比较单兵的，这个很轻，只有3.6公斤，它也是无声无光。
1: 它就更轻巧是吧？
9: 对，它主要就是没有火药的哗哗哗那种声音都没有，它就是静悄悄的。
1: 我都这样感觉拿着很轻松。
9: 对，它打的子弹这个子弹是6.5克，它不需要弹壳。
2: 从长沙的贴片机到株洲的特种电机，湖南企业在国防电子产业链上正从配套走向核心，这印证了本届展会的那句话：体系化，不是某一家的单打独斗，而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力。
0: 9月24日，2026月路大会在长沙世界计算长沙智谷开幕，以智慧潇湘赋能未来为主题，设10大 AI 主题论坛，覆盖青年创业、数字内容、机器人、脑机接口、先进制造等热门赛道。一个已经办了12届的大会，为什么今年首次把 AI 写进一个论坛的标题里？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一起走进岳麓山下这场科技局。
2: 本届大会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增设未来产业专项板块，技术落地和跨界协同成为核心焦点。现场同步发布100亿未来产业基金，签约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在本届大会的 AI 加创新创业展上，一批可落地的 AI 应用集中亮相。这些智能助手既能快速生成商业广告，也能辅助临床诊疗，还有助视设备帮助视障人群重获光明。
10: 如果您是图片生成的话，可能10到30秒左右就可以生成，那整体的一个完整的 TVC 创造呢，大概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2: 这款 Filmora TV 是万星科技推出面向商业广告从业者的 AI 画布工作台，可一站式完成创意脚本分镜、画面生成与素材剪辑，也是本届大会 AI 加数字内容赛道的代表性成果。
10: 后续呢，我们会接入 Agent， 支持用户直接用自然语言精述，可能他只是需要说帮我做一条商业广告片， Agent 会自行帮他完成所有的步骤。
2: 医疗展区 AI 赋能传统中医药诊疗的成果引人注目， AI 系统挖掘海量古今医籍、医案与名医经验，辅助医生研判纠错，助力精准用药。
11: 把所有的古今的一些医籍医案放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以及名医经验来进行一个学习判断的，所以我们这些参考是可以给到医生去纠错。
2: 目前这套 AI 辅助问诊系统已在省内16家3甲医院开展临床验证，持续迭代提升诊疗准确率。本届岳麓大会具身智能成为一大亮点，宇树科技、蚂蚁集团、北京人形机器人科技等行业龙头携产品参展，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农田开展实景测试。中联重科旗下中科云谷

0: 自研人形机器人投入真实工程、农业、制造场景，在实操中迭代算法，推动 AI 与湖南装备制造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以人形机器人验证前沿的巨神智能共性技术，同步应用在真实的工程、农业、制造等场景中间，人工智能与湖南省的装备制造已有优势产业结合。
0: 从算力底座搭建到行业场景落地，2026预录大会传递清晰信号，湖南依托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把布局未来产业从发展的必答题变成抢占先机的先手棋。
2: 最近这两年，低空经济绝对是科技圈的热门话题。说起 eVTOL， 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浮现出空中出租车、会飞的汽车，科幻感拉满。褪去网络上的各种噱头，国内行业正踏踏实实的在闯关，拿试航资质打磨核心部件，还要攻克安全、续航、城市空域落地等等这些现实难题。在刚刚结束的2026深圳 eVTOL 展上，汇集了行业各方成果。今天就跟我一起来逛展，看看火热的低空出行距离普通人究竟还有多远。我现在是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2026深圳 eVTOL 展就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上百家企业参展，载人空中出租车、大吨位的飞行器都悉数亮相，还有很多国家队的核心技术也来到了现场。低空经济早已经不是纸面概念，但是呢，很多普通人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它到底安不安全，能飞多远，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坐上它呢？
0: 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开始了这趟逛展之旅。第一站，先别急着看飞机，咱们直接开一架。
2: 驾驶 eVTOL 上天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呢，实现这个梦想还需要一点时间。没关系，我们可以提前的通过飞行模拟器来感受一下。
3: 这块是它的一个导航，包括它这个配屏都是自动配屏的，就是它的智能化特别高，全都集成到我们这个操作杆上面了。
2: 那我要怎么样操作才能起飞呢？
3: 首先通过操控您右边的这个方向杆，你往后面一拉，它就可以实现垂直的起飞。
2: 哦，已经升空了，这个视野还是很开阔的，风景很漂亮。现在已经在70多米的高空，那已经相当于20层楼了。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操作感觉上很平稳。
3: 您把油门杆往后收，然后它就会在空中像无人机一样继续悬停。等它完全平稳停好之后，我们再通过旋杆，它可以旋转这个杆，然后进行360度的一个掉头。
2: 这个就原地掉头啊。
3: 对，这个是我们传统飞机不具备这种功能。我们现在能设置一个这个发动机它的一个转速一个失效。
2: 发动机失效了，这个在真实场景当中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
3: 对，但是它因为旋翼比较多，所以现在已经设置了两个，对你这个操控影响不是很大，但会有一些那种颠簸。
2: 那最后就是落地的时候，靠近地面的时候，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速度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吗？哪怕你速度很快，然后就跟地面有一个特别强的接触。
3: 是的，它会类似于这个缓冲器件的这种设置，就是越接地它的速度会越慢。
2: 下降。哎，我都已经出汗了，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感的，因为它这个模拟的感觉确实很真实。如果我们想考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驾照的话，就通过这套系统来进行模拟，是吧？
3: 是的，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0: 一圈飞下来，开飞机好像比想象中简单，也比想象中安全。这套模拟器是来自珠海的一家主做飞行训练器和模拟机的企业，未来飞行员考证培训都要靠它。但真要让这一天早点到来，得看真正能飞的飞行器。
2: 走进展馆，各类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琳琅满目，但是呢，评价这个行业不能只靠炫酷的外观，更重要的是试航资质，还有真实的飞行数据。那整个展馆的第一列呢，就包含了这个行业的两大头部，翼航智能和风飞航空。 现在已经都知道低空经济太热了，那风飞航空凭什么跻身头部呢？
4: 我们的创始团队做电动航空已经有超过26年，第一年的话申请并且获取了符合 E 的这种 eVTOL 构型的发明专利。那么2017年成立的风飞航空，我们采用垂直集成的策略，飞控啊，然后的话电机啊、电控啊，还有包括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的机体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100%国产可控。那时代是我们的最大的这个战略投资者。
0: 上海风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一批做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企业之一，全尺寸验证期飞行小时已接近1万小时，技术的成熟是实实在在飞出来的。不仅如此，飞控航电三电系统全部国产自研，专利超6-7000项。2026年刚拿下全球首张 eVTOL 境外试航证。
4: V2000CG 凯柔这款2吨级的最大起飞重量，那么最大商载400公斤的这一款物流的 eVTOL， 那么已经是全球第一家，可以说是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已经取得中国民航局试航三证的。同时，我们现在全尺寸2吨级的 eVTOL 在公开飞行了很多很多次了，包括这个深珠的飞行，包括南京跨越长江的，包括在这个阿布扎比的，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的，然后包括在贵州的山区的，海南跨越琼州海峡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啊。所以说这一些公开飞行也是给到这个市场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业地位的一个认可。全球最大的 eVTOL 也是登上了这个 Aviation Week 的这个封面。那么这一款 eVTOL 未来就是实现和定位在1000公里这样的航程的点对点的灵活的出行或者是货运。
2: 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坐上，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体验到
4: 先载物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样的方针来做的，先通过不断的安全飞行来证明飞机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我们非常有信心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可以看到载人机型的真正的商业化的规模化。
5: 低空经济呢，实际上颠覆了一个我们对航空器过去应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认知。过去我们的飞机是不允许进城的，人口密集区是不允许飞的，但是 eVTOL 要进城了。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城市的治理，包括我们的应急救援，包括我们的空中的士，都会在这些场景在城市当中发生。
0: 飞行器要真正进城，先得过安全这一关。飞行器在楼宇之间穿行，靠的是一颗足够聪明的大脑和一整套不会断的神经。做这件事的是一支国家队。
2: 走到了航空工业研究所的展台呢，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展示机，它更像是一个飞行器的内部结构。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飞行器的大脑暴露在外？
6: 咱们座舱的这个飞行显示器，然后还有这个航电的任务处理，包括一些通信啊，飞机上的一些跟地面的通信呀，飞机跟飞机之间的通信，还有飞机的导航，像一些监视，就是特别是要识别飞行器的目标。我们所里面是咱们国家里面少数能够提供低空空航的整个航电系统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
0: 国家队下场做大脑和神经，把几十年航空经验下放给低空。那载人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安全、多智能呢？
6: 我们在低空上还做这个飞控电子系统，面向低空，它做到很低的成本；另一方面就是它做到足够的安全。
2: 是不是有点像华为不造车，但它赋能各个车企？
6: 您说的很对，我们不造低空飞行器，但是我们是低空飞行器的大脑和神经。那么飞行器里面的核心的航电和飞控都是我们的主要产品。我们的一套这个探测与避让系统，里面包含了这种激光雷达，还有这种摄像头，后边有一个智能处理的一个计算平台。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无人机搭载我们这套系统，然后用来验证我们这套探测避让系统的实际的这个飞行的一个功能和性能的一个验证，这个数百次这种试飞的一个飞行验证，主要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载人的飞行器上的一个安全。
5: 目前阶段是 eVTOL 产品大哥大时代，因为我们过去看大哥大打的什么样都有，整个的技术会收敛，技术的投入、研发的投入，大家会把我们最终的 eVTOL 更经济、更可靠、更安全的 eVTOL 会打造成现在我们能看的商务飞机。
7: 我们通过大数据的积累、标准化，然后进行大数据的驱动，就会提出了很多安全的措施、安全的底线，还有安全防控需要做什么，飞行器需要怎么做，标准规范要怎么做，基础设施要怎么做。
0: 在展会上还有各种各样造型的大玩具吸引眼球，这款来自鹦鹉智能的单人飞行器长得像赛车和无人机的组合体，它是全国首届电动超轻型飞行器比赛的冠军机型。 五分钟上手，八重动力冗余，钛合金防滚架在深圳随时能飞，已经卖到了海外20多个国家。
3: 非常简单，大概五分钟就能学会，它是普通人最低成本能够成为一个飞行员的一个路径。我们的桨叶呢有8个任意停1到2个是不影响它的这个飞行的，整个结构呢是钛合金的，我们也是参考了这个 F1 赛车的这个防滚架的这个设计，整机的续航是纯电的，大概能够飞行30分钟。在国内的话，主要的飞行高度呢是一个超低空的高度，大概是10米以下在一个绝对安全的这个高度下进行这个飞行体验。在国外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高度上升到600米，强制配上这个降落伞。在极端情况下的话，也可以整机开伞然后底部还有这个安全气囊。现在在深圳的话，随时都可以体验。
8: 我报名。
3: 可以的。
0: 飞机整机制造之外，核心零部件同样决定成败。接下来要看的两个产品，一个能让飞行器飞得更轻，另一个正在解决飞行器的续航痛点。
2: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件 3D 打印机，在这个 Evoto 展上，这个 3D 打印机是打印什么的呢？
9: 这个现在目前打的是一款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强的 PPACF 高强尼龙加碳纤维无人机，然后机翼、机身、机头，包括挂载，包括监控一些外壳结构覆盖件儿的，全部可以打印。
0: 这家企业专注工业级大尺寸高温 FDM 3D 打印。它的核心定位不是做样品，而是直接把 Evoto 的骨架、仪表盘这些碳纤维零件打成能上机飞行的终端件，轻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9: 有可能是在2毫米左右，它整体比较薄的情况之下呢，它还要有一定的强度和刚性。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 3D 打印的质量，包括它的强度、表面层间结合度不够，不敢拿它去当做终端的零部件去使用。我们现在颠覆的是，就是说我们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高温融化出来打印的这种材料，这种强度是可以直接对标咱们正常的工业件的生产使用、设备组装，包括无人机的低空这种飞行都是 OK 没问题的。
0: 造得轻还要飞得远，续航是飞行器绕不开的下一道坎儿。蓝霄科技带来了国内首款800伏活塞发动机航空增程器 LX1 型油电混动 Evoto， 完成了国内第一次全轻转过渡试飞，把航程推到了1000公里之外。
6: 这款 SQ120 呢，是一个800伏航空专用增程器，家用车上的增程器呢是在30到60千瓦之间的功率。那这台 SQ120 呢，是可以做到连续输出120千瓦。3吨的这个 Evoto 飞行器，它飞在空中跑一个小时，差不多是160到200千瓦，接近200度电。假设我们在以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跑在高速上，那我们每小时消耗的电量大概在14度电左右。同样的100公里，航空器的话呢是在100度电。这么大的能量的差距，导致了你的这个混合动力在航空器上的需求远远大于，在汽车上的这个需求。
0: 从试航三证到航电飞控，从入门飞行器到新型零部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架架飞行器，更是一个正在起飞的产业。试航在取证，空域在监管，标准在建立，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飞行汽车就能开进人们的日常生活。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今晚星城长沙星光汇聚，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即将盛大启幕。全国影视从业者以光影为媒，共赴这场电视艺术盛会。本届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各大奖项又迎来怎样的提名阵容？从红毯星光到荣誉角逐，从行业研讨到颁奖悬念，精彩即将逐一揭晓。让我们一同聚焦精英，细数亮点，见证中国电视人的荣耀时刻。
1: 9月27日至29日，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本届以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为主题，主体活动在往届基础上全面升级，共设八大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一场主研讨会和两场平行研讨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闭幕式及颁奖晚会等，届时全国影视从业者将齐聚星城，在交流研讨与荣誉表彰中共绘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新图景。
2: 本届金鹰奖评选自今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共收到参评作品719部，这些作品先后完成了参评作品资格审查、两轮由观众、中国视协理事及会员参与的网络投票、初评、中评、评委评议工作，最后产生评选结果。700余部作品经过多轮筛选，现实年代、古装、网络精品剧集、纪录片、综艺多赛道百花齐放，不少作品同时收获网络高热度与业内专家认可。在电视剧评选方面，一共有36部作品从203部参评作品里脱颖而出，获得电视剧提名，题材覆盖现实、年代、革命、悬疑、古装等多个类型。除了优秀的电视剧作品，本届金鹰奖表演类奖项也备受外界关注。在女主角评选方面，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6位演员获得提名，他们于荧屏之上塑造百态人生，用演技诠释时代女性力量。这场高手云集的较量也让大家对最终的结果满怀期待。
3: 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
2: 马伊琍提名作品《我的阿勒泰》，剧中她饰演边疆小卖部的女老板，将边疆土地上温柔又有力量的女性形象演绎得深入人心。多年来，她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凭借细腻真挚、扎实落地的生活化表演，塑造出一个个鲜活饱满的女性角色，收获了无数观众与业内人士认可。
4: 孩子的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这些大人来决定。
5: 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2: 任素汐本次凭借剧集《无尽的尽头》获得提名，她成功塑造出一位有温度、有力量的女检察官形象，情绪表达细腻克制，爆发力十足。出道以来，任素汐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偏爱扎根烟火，聚焦普通人的困境与挣扎。她以演技为底气，向着金鹰奖荣誉发起冲击。
6: 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儿？
7: 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6: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
8: 林姐，没事吧？
9: 没事儿。
2: 闫妮提名作品《小巷人家》，在这部家庭年代剧当中，她演绎了一位烟火气满满的普通母亲，把家长里短的日常、普通人身上的坚韧刻画得十分真实。多年来，她不断突破自我，尝试多样角色，沉淀表演功底。如今，她带着这份充满人间温度的年代故事，以醇厚演技再战精英荣光。
10: 如果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
2: 杨紫本次凭借《生命树》中白菊一角获得提名，跨越数十年的时光长河，她演绎了一名扎根高原的青年巡山女警，从初入荒原的一腔热忱，到数十年矢志不渝守护青藏高原的绿水青山，这份扎根现实、直抵人心的演绎，也为她赢得本届金鹰奖的提名荣光。
11: 这里该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请你务必把情报送出去，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吴越提名作品《沉默的荣耀》，在这部谍战大戏里，他用沉稳内敛的演技塑造了信念坚定、冷静果敢的地下工作者形象。从艺多年，他始终沉下心神，稳扎稳打，不急不徐打磨演

0: 戏，贡献了一个又一个口碑过硬、深入人心的荧幕角色。
1: 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孩子们，进场。
0: 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提名本届金鹰奖女主角，宋佳以细腻克制的演绎塑造出一位坚韧赤诚的燃灯校长。她跳出脸谱化的英雄叙事，没有用夸张的情绪去渲染悲情，而是把表演藏进细微之处，让张桂梅的形象鲜活落地，也为她收获了这份金鹰奖的提名认可。在男主角评选方面，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六位演员获得提名，六位实力派演员同台竞技，最终奖项归属令人期待。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提名本届金鹰奖男主角。于和伟摒弃戏剧化的爆发式演绎，选择隐忍深沉的表演方式，将角色表层的从容镇定与心底汹涌的信仰抉择融为一体，让一段尘封的英雄往事重焕光芒，以演技致敬先烈，静待荣光揭晓。
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要团结起来，一起做天下。
0: 王仁君本次凭借《浴血荣光》获得提名，在《浴血荣光》里，他演绎风华正茂的青年革命先辈，将先辈上下求索的热血理想，在时代洪流当中不断蜕变的心路历程，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荧幕之上。长期深耕重大革命题材剧集，他跳出刻板的符号化演绎，收获观众和业界认可。
5: 落子无轨，已经开局了，在那儿。已经横盘了，
6: 旗开了，就没有停的了。
0: 王宝强提名作品《骑士》，这一次他勇敢跳出大家熟知的喜剧角色，迎来一次极具反差的挑战。剧中他饰演一名心思深沉、背负着沉重秘密的围棋老师，外表平淡温和，内心却暗流涌动。王宝强用细腻沉稳又克制的演技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交出了一次让人眼前一亮的表演突破。
7: 有时候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怪我，怪自己。
8: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0: 王骁凭借《凡人歌》获得本届金鹰奖男主角提名。剧中他饰演普通打工人那伟，把中年普通人面对生活压力的纠结、挣扎和坚守演绎得十分接地气。很多观众都说在角色身上看见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这次提名金鹰奖男主角奖项，也是对他多年扎实演技的一次肯定。
9: 这里不仅是某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我还是坚持保护区的主张。
0: 胡歌提名作品《生命树》，他在《生命树》中饰演巡山队长多杰，扎根海拔4000米的三江源冻土之上，演绎了一名以血肉之躯守护高原生灵的基层守护者。褪去浮华，沉下心神，胡歌用克制厚重的表演诠释英雄的孤独与坚守。凭借这份诚意满满的作品，胡歌将向着本届金鹰奖男主角荣誉发起冲击。
1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1: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0: 郭京飞提名作品《老舅》，他塑造了一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却始终守护家人的中年小人物，市井气十足的表演让角色鲜活又真实，把中年人的疲惫、隐忍、倔强与温柔刻画得淋漓尽致，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这次他能否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誉？开幕式大幕将起，提名阵容已就位，奖项归属悬念待解。 敬请锁定今晚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以及9月29日晚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晚会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哪些作品与演员最终捧得精英？答案将在现场一一揭晓，让我们共同见证中国电视人的璀璨时刻。
12: 星城星光已就位，记者直击金鹰节开幕式探营，独家打探舞台亮点与精彩节目。下面就跟随记者同欢一起解锁本届金鹰节开幕式的惊喜彩蛋。
13: 大家好，我现在在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的彩排现场。虽然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开幕式直播了，但是在这个点儿呢，我还是来给您透个先。咱们这次开幕式呢，摒弃了以往综艺晚会的这样的形式，而大胆地启用了交响乐音乐会的形式，还把这个音乐会搬到了户外。可以看看咱们这个现场的设置是纯户外、纯露天的，可以看到下沉式的舞台，然后两边呢是逐渐抬高的观众席，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隔离的，就像我现在站在观众席最上面的一层，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舞台上乐手还有演员的表情，甚至是身上的配饰。我想这样的设置呢，也是代表着咱们中国电视人和观众之间无尽的亲密与信任。
14: 很多电视剧它的主题曲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我们会精选历届金鹰奖获奖的这些影视经典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这些影视原声，打造一个影视经典原声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以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通过音乐的旋律来致敬电视经典。
13: 本届开幕式主题为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紧扣新大众文艺导向，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15五规划开局的时代背景，不用复杂歌舞，用交响音乐串联荧屏故事，让电视剧里的动人旋律成为晚会主角。
15: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征途》。交响乐是一种非常阳春白雪的形式，但是其实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以及作品，是通过交响乐这样子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观众能够坐在这里近距离的聆听这样子的他们熟悉的旋律，其实也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13: 做了好一会儿，可以说绝大部分歌曲前面几个音符刚响起的时候，这个电视剧的画面在我眼前直接这样播了起来，我好像听着就看了很多部电视剧。今天晚上的选曲真的就是惊喜中的惊喜。交响乐演奏一共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是聚焦人民性的描摹人间烟火，聚焦艺术性的记录岁月温情，以及聚焦时代性的共赴光影新城。伟哥写故事的人邀请电视幕后工作人员上台讲述创作故事。今晚20点锁定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一起共赴这场可以听的电视剧盛宴。
12: 这两天上海滩最火的地方在哪儿呢？不是外滩，不是武康路，是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万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这里火热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齐聚一堂，在64个竞赛项目当中巅峰对决，赛事规模创下了历届之最。本届大赛还重磅解锁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大首发新项目，尽显新时代技能新风向。更惊喜的是，普通观众也能够近距离的观摩、亲手体验。下面就跟随记者吴玉走进大赛现场。
0: 9月22日晚，黄浦江畔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灯火璀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盛大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技能高手依次走上技能梦想大道，3500名观众沿途欢呼，场面热烈的像一场盛大的派对。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71名参赛选手身着寓意“红耀匠心，筑梦世赛”的专属战袍，挥手致意，精神抖擞。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1岁，49名是技校学生，22名是职工，妥妥的00后天团。
16: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担任护旗手的是六位杰出的世赛金牌中国获得者。
0: 开幕式上还有一个特别设计，六位往届世赛冠军担任国旗护旗手。从2011年中国首次参赛至今，中国在世赛赛场已累计收获93枚金牌。从学徒到冠军，再到护旗手，这是属于技能的传承与荣光。
13: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国家会展中心的竞赛主场馆，那么里边就是热火朝天的比赛现场了。说实话，走进来的第一感觉就是两个字儿：震撼。本届世赛呢，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是历届最多的。为了给1385名选手安排工位呢，光是比赛场馆就设置了8个。竞赛核心的面积约7万平方米，差不多有10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
0: 以技能为桥，让世界因这场盛会紧紧相连。赛场不只是比拼技艺的擂台，更是促进彼此交流、增进理解、互学互鉴的窗口。
17: I came for the World Ski 2026 in Shanghai, and then what I see here is mind blowing.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I, the robot in display, you know, and it's a wake up call and a challenge. And there is more to what we know. I'm happy to be here.And I've seen a lot of advancements,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of AI right here in China. And I hope to take some vital lessons back to my home in Nigeria.
13: 大家看我的左手边呢，是无人机系统的赛场，选手们完成了飞机组装后，正在测试飞机的飞行状态。再看右边呢，是自主移动机器人的项目，选手们要现场编程，让机器人自主导航避障，完成抓取任务。这次大赛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等，可以说是技能比赛呢也紧跟时代，越来越有科技范儿了。
0: 这个就是本届世赛最具科技感的赛场之一，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来自中国、巴西、韩国、印度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选手正在同场竞技。桌面上摆满了零件、线材和半成品机器人底盘。
18: 这是我们第6次参赛，第一次参赛是获得了优胜奖，第2次获得了铜牌。然后第3次就获得了金牌，第4次、第5次也获得了金牌，这次是那个冲击第4块金牌。
0: 这个项目有个外号叫盲盒比赛，为什么？因为今年的赛制发生了大变化，往届各队伍同一天比同一个模块，本届首次改为以4支队伍为一个单元轮换比拼。更刺激的是，本届取消了固定的场景主题设定，赛题就像开盲盒，开赛当天才揭晓。
19: 我们不是要解题，我们是要考验选手的能力，让这个比赛回归我们的一个技能的本身。所以会看到这个比赛，主要就是说我们所有就是一些机器人基本的一个能力的考验，就是导航，就是机器人要去在一个未知的环境里面跑。
0: 在围观的人群中，我们遇到了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和搭档一起拿下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胡耿军，这是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连续5届夺冠的局面。
20: 相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拿到了这个世赛冠军了之后呢，我一方面是有奖励，然后又在读大学期间去到这个部队上去锻炼，然后现在毕业呢可以再进入这个教育行业，所以说这方面对于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一个转折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说技能改变人生嘛，技能成就了我们的这个梦想。
0: 在园艺项目比赛区，赛道里全搭起了层层嵌套的中式跃动门、松树、青瓦、石板、白沙、东方园林的婉约感拉满。园艺项目是双人团队赛，赛题包含砌筑、铺装、木作、水景施作及绿色空间布局五个模块，硬景按图纸施工，软景由选手自主设计，两个人要在规定时间内配合完成一座完整的景观园林。
1: 我们这个园艺比赛呢，它坚持是一日一花园，也就是说每天做完以后再看他作品，哎，就像一个花园一样，也就是从一个简单的花园到一个就极简风的花园，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最后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庭园。
0: 赛场上中外选手同台竞技，这边中国选手蔡润和聂柱配合默契，蔡润蹲在地上校准石板标高，聂柱搬来木料准备搭建廊架。他们是黄山学院的学生，园林专业和林学专业出身，一个管设计布局，一个管施工落地，堪称最强搭档。
21: 要做到两毫米之内，
1: 两毫米之内的误差，所以我们看到他做的时候都是多次测量，多次调整，就是因为要做到精益求精，不但要得分，而且还要让大家看着好看。
0: 方寸之间见匠心，东方园林的婉约遇上世界技能的硬核，每一铲土每一块石板都是真功夫。好，看完最美赛场，咱们再去隔壁闻闻甜味。
18: Pandas on everywhere, so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ways people interpret a panda. Every country looks at it differently.
0: 在唐艺西点制作项目的比赛区，这边全是甜的味道。今天比赛的主题是熊猫，选手们要在同一主题下各自发挥创意。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沉着应战。
22: 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成长，从刚入门时的赛事小白，到现在一步一步站在各级赛事的舞台，每一次比拼都是给自己积累经验，赢过也输过。对我而言，比赛不仅仅是一场较量，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0: 王天祥今年22岁，安徽亳州人，学唐艺和西点已经快5年了。拉扯减速几十秒功夫，一朵层次分明的唐艺玫瑰就能在他手中绽放。他从省级赛事起步，先后拿下省赛金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2026年5月正式入选世赛国家队正选选手，连续2届跻身国家集训队。
23: 他现在是比如讲是8个小时，那我们在下面最少要训练个12小时到15个小时。哎，你顶这样的，他在赛场上他8个小时才不慌。
0: 像王天祥这样的选手在中国代表团里还有很多，71名选手中绝大多数都是00后甚至05后，他们来自21个省份，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焊接、数控车、花艺、烘焙、美容美发，每一项技能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打磨。
24: 技能是什么？看完今天的这些比赛呢，我有了新的答案。技能是园林里的那一铲土、一块石，是西点里的那一度温差、一朵糖花，是机器人代码里的那一行逻辑、一次调试。它承载着传统，也奔赴着未来。手上的匠心，底下的逻辑，都是青春的力量。以技能筑梦，凭匠心出彩，青年一代正在用本领擦亮时代奋斗的色。
12: 9月23日，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在衡阳开幕，近1000名海内外乡商代表、院士、专家齐聚雁城。大会以“乡筑高地，商企新篇”为主题，构建4+7+1活动体系，4项主体活动、7场平行活动，外加实地考察，在外乡商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元。这次他们回到家乡，到底带来了什么呢？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走进他力量与新活力2场专场，看不同赛道的乡商如何在衡阳碰出新火花。
0: 自2007年首届举办以来，全球乡商大会已累计促成投资合作项目2000余个，投资总额1.14万亿元。目前全球乡商超400万人，产业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资产规模达4万多亿元。光看数字可能没什么感觉， 换个说法，这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 GDP 总量。这次大会落地衡阳，也是湘商大会首次由省域副中心城市承办。一场大会汇聚的是各行各业的湘商资源，一次次交流让产业、人才、资本与家乡之间产生更多连接。新湖南

0: 欢迎的一种姿态。那我们的女性有独特的一种能量，那就是一种韧性的力量。然后一路走来，大家都知道我是做这个湘菜产业的，所以在湘菜产业上面有我们更多女性的参与和合力。所以呢，我们是造湖南来，尝味道，创产业。
1: 新湖南新活力全球青年湘商发展推进会上，青年商会、投资机构、高校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活动现场发布了一个百千万计划，未来五年选出100名标杆青年湘商，培育1000名优秀青年湘商，孵化10000名大学生创业者，重点实施6大工程。投资人现场提问，好项目与资本面对面相亲。
2: 我觉得这片土地上应该未来能孕育出不少优秀的企业，对，对此也是比较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早期投资的，对，也是很期待在这里面能挖到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和团队。
1: 大会场外展区同样热闹，各高校集中陈列科创项目，青年学子的奇思妙想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3: 我们这个是桌面微型景观，下面的这个衡山雪和火焰是我们自己杂交出来的一个新品种，目前还没有上市。平时我们就是感受到焦虑的时候，看到这个鱼，我们可以心情愉悦，主要就是一个寄托的鱼陪伴。
4: 这个头环是我们针对这个孕妈妈群体设计的一个孕产康疗愈头环，然后它主要是针对孕妇的一些情绪问题，比如产前焦虑、产后抑郁。我们设计这个小游戏里面有呼吸训练，还有这个正念冥想这种来调节她的这个情绪。
1: 从女性湘商深耕传统产业，到青年创业者探索科创未来，湘商大会汇聚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领域、不同赛道的湘商力量。燕城聚湘商，合力启新篇，新时代湘商正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家乡建设，共同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捐出5000美元，助力他植树治沙。26年后，重诺守信，他开启全网寻人。
3: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
2: 41年，他和沙漠较量，将7万亩沙漠变成绿洲。
1: 你不治沙，沙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你欺负死。你知道我那会儿栽他的时候，就是种的苗苗。
3: 我也染绿了蒙古树，也变成现在的金乌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一场跨越了26年时空的重逢令全网动容。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用41年在毛乌素沙地种出了70000亩绿洲。而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曾筹集5000美元帮助他。26年后，两人跨越山海，终于重逢。这场重逢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70000亩绿洲又是怎样从黄沙里长出来的？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8月23号17点。

0: 9:45，全国劳动模范、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26年后终于再次见面了。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26年前，塞考斯在河南洛阳任教。他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殷玉珍在毛乌素沙漠种树治沙的故事，大为感动。他筹集了$5000捐助给殷玉珍。殷玉珍用这笔钱买来了50000多棵树苗，种下了一片林子。现在殷玉珍用那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饮水思源，26年来殷玉珍一直牵挂着给了他帮助的塞考斯。今年5月，他发起了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行动。
1: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从2000年拿到这个钱的时候，等树发了芽长得活了以后，那时间不大大的时候，我就盼望他能再来，我给他写信，我让他来能看。
2: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0: 在媒体的帮助下，塞考斯终于被找到了。为了这一天，殷玉珍期盼了26年。他邀请塞考斯重回毛乌素看看。确定好日期后，殷玉珍每天都在为两人的重逢做准备。
1: 你看，他说今年挺饱满的，知道吧？这玉米挺饱满，就说明今年天天好。这我把这个搬走了，筐子给我拿来，我好给塞考斯搬玉米。
2: 你看，沙漠里头，你们想象有这么大的青椒吗？
1: 主要是给他想展示我给他做的什么好吃的啊，全都吃我这个生态园的这些花桃李枣蔬菜，然后还有肉吃。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吃的。
2: 根据他的身体的状况，我们把这个路修了，尽可能让老爷子病颠簸平一点，走上舒服一点，让他一眼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接的第一句话 ，Welcome to China， 欢迎来到中国，中国。
0: 终于，26年的牵挂落地了，两人跨越时空相拥而泣。
2: Thank you。
3: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from a lady who is the hero of the story, not me. But she made a promise 27 years ago and she kept her promise.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her again. It is a miracle, but it's church.And people can still keep promises. She is an amazing lady.
0: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由于音译的问题，殷玉珍一直称呼他为塞考斯。8月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两位老友并肩重返毛乌素沙地深处，亲手栽下新树。他们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跨越国界与时间的友谊见证。塞考斯重返毛乌素，眼前已经是数万亩林海郁郁葱葱，当年的不毛之地已成绿洲。殷玉珍所在的内蒙古乌审旗，在上世纪50-60年代植被覆盖率仅为2.6%，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植被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塞考斯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那里最终真的会变成一片森林。殷女士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治沙英雄殷玉珍又是如何走上植树治沙之路的？
4: 我们继续来看。

0: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儿去看看我的向日葵，还有种的各种的蔬菜。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东西。
1: 这都是这两年才有的吗，大姐？
0: 对，就近几年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吧。你看这葵花都慢慢的拉转拧的，你看，跟着阳光走。长得这么好的葵花呀，你看我这葵花长得比我还高，啊？哎呦，你看蜂蜜都来我这儿了，啊，蜂蜜都愿意吃我的葵花。
1: 小番茄，
0: 这你能吃到沙漠的味道。
1: 姐这种多少？
0: 这个不多，就自己吃点，也不是卖的，就自己都是绿色的。嗯，红的，你看这个。嗯，
1: 这是种的彩椒。林大姐，您刚开始种树的时候，这些都成
0: 像花一样。哎，活不了，你拆开。
1: 红薯，先是玉米，还有殷大姐手里这紫薯、
0: 土豆。你没见过这个土豆吧？这个土豆拆开火头是一圈一圈的，你看多漂亮。那我们还不健康吗？一天吃的五颜六色的色彩。毛乌素不是过去的毛乌素，现代的毛乌素，现代化的毛乌素，嗯。
2: 从过去的努力到现在，我也汗水染绿了毛乌素，甚至我的泪水也染绿了毛乌素。我实际很少不想就给人说起过去，说起过去实际也是就很痛。
3: 时针拨回41年前，1985年，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陕西靖边嫁到了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村的一个叫景贝塘的地方。婚事是他的父亲定的，这里是毛乌素沙漠深处。当年父亲放牧时路过毛乌素沙地，因口渴在沙海中昏迷，当地一白姓人家将父亲救起，就这样两家相识，最终这里成了他新婚的家。
0: 从1985年我到了这个毛乌素沙漠，那时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是真的想都不敢想。哎呦，我懵了，我就脚撇在地，看见这么洞洞就是个家，就能站两个人，没有床，有瓷罐子或放凉的，水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沙坑子里头，然后就是一边就是一罐罐水里头有半罐子沙。
3: 这个半埋在沙土里的地印子婚房，一夜大风，门就会被黄沙堵死，四野黄沙漫漫，不见树，无人烟，饭里有沙，水里有土。他哭过，甚至想逃离这个没法生存的地方。
0: 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些，就是话有点长了，就是太多太多了，就是苦的嘞，真的是跟你用语言无法来表达形容。
4: 我就走，后来我走这沙头，他那沙头，他还好嘛？他哭的说这个鬼地方，他也不想待了。后来他好了以后，我好的心软了。那我要是再去走了，你想想这个地方。没有再二一个我跟他，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就是光棍一条吗？放不下。
3: 选择留下，就意味着要直面这片广袤无垠的荒漠。她和丈夫扛起铁锹，向茫茫黄沙宣战。
0: 最直接的也是就活命啊，为了哥自己的生存呀，你不治啥，啥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啥子把你欺负死。你就让啥子把你欺负死吗？你得出气呀、啊，对吧？
3: 从嫁到毛乌素第一年的春天，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了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因为沙漠缺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0: 我就想把日子过好，并让人家笑话。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后代，
4: 就是只要他活上一个，我就能十个还能活，十个活了，能活100个，100个能活1000个，那么将长以后我可以养家糊口，最起码的话呢，我能养羊，能喂羊，能喂羊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就不能没吃的了。
0: 这在我结了婚的正月、2月、3月，在我结婚的3个月种的。种了一批，
5: 100棵，
0: 对，好大一棵树，它不也不孤独，
5: 他也41岁了，你们也是第一辈啊，他没有人来，我是变老了，叔叔长大了。
1: 这是您陪伴他成长。
5: 对呀、啊，你知道我那会儿在他的时候就是这么个苗苗。
3: 这10棵活下来的树让殷玉珍看到了希望，从此她和风沙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缠斗。没有资金买树苗，丈夫白万祥就外出打零工，不要工钱，只求换回一株株幼苗。刚栽下的树苗常常被狂风连根拔起，他们就一次次重新挖坑栽种管护。日复一日，他们也慢慢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办法。
1: 你这个沙地种植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5: 一开始反正是没有技术吧，这个都栽不了这个阳风坡和背风坡的树，然后都一直在摸索，在一直在试验，最后了终于摸出自己的一条经验。
3: 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部被投入到了种树治沙上。然而风沙肆虐，他们的种树之路异常艰难。一年秋天，殷玉珍和丈夫种下的几千棵树苗一夜之间被风沙吞没了。
5: 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有了苦中的苦，现在才有天上的天。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
3: 殷玉珍夫妇种树的起点和另一个更大的起点几乎重叠。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规划期为70年，覆盖北方13个省区市，建设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而殷玉珍所处的茅屋宿沙地正是三北工程的重点治理区之一。在相关政策逐步落实的过程中，他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国家的力量托起了一个农妇的倔强。
5: 我们中国也可多的企业也帮助了我治沙，包括国际上的可多可多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帮我，所以这片林子的这个天然地绿水清，有我们更多的人的心，这点善意是共同把它打造成今天的这个模样，而也不是说我一个人真的把这就治理这么好。
3: 这片叫欢喜梁的小山坡名字是殷玉珍自己起的，名字的背后藏着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往事。他说他种树的苦他自己知道，树知道，但是他每次登上这个小山坡的时候，看到一棵棵小树苗慢慢的成活，绿色一点点变多的时候，他的苦就变成了满心的欢喜，所以他把这里叫做欢喜梁。
5: 欢喜梁，你去过来吗？
6: 日落挺漂亮，到欢喜梁拍拍日落。
1: 我觉得您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5: 那当然的了，那不浪漫，你给这些孩子们哭个管用吗？他们一天在这个沙漠里头。不怕风吹不怕日晒，给你扛这么大的大量，你还在他们跟前还有困难吗？
1: 你觉得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5: 我最浪漫就到林地。
1: 那这个花还得送给你。
5: 谢谢。
7: 还是在您身上种好的。
5: 对，
1: 您才是这个沙漠里最美的一朵花。
7: 它是为你开的。
5: 你说对了，它哄我开心嘛，知道我太苦太孤单，不让你孤单，不让你哭，那就好好长。感动了地，长好；感动了天，下雨让他们哈好。
3: 如今的欢喜梁早已从黄沙漫天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绿植牢牢锁住了流沙，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一年他们已经种树近3万亩，陆续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全国38红旗手和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5: 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平台，给了个荣誉，就让我们好好干，让大家学我们。现在不全是要讲好故事，但还要干好。
3: 1999年，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全社会第一次对荒漠化三个字有了切肤之痛。 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时正在河南洛阳的塞考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当年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
8: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 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3: 塞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最后塞考斯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塞考斯筹集来的这$5,000的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5: 当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他家的这种如何在到处筹集的钱，他也不是那么特有钱的，但是我拿到他这笔钱的时候，我啥也不想，我一定买好苗子，我买好苗子，我要给他种好树，不一定哪一天他来看的话，看看他个个长得很优秀。
3: 还没等树苗长好，2000年4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塞考斯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内蒙古乌审旗。塞考斯第一次与殷玉珍见了面。
8: And drove into the desert. They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No trees, nothing. She came out of a hole.I was amazed. She was digging to the water line to get water to irrigate, and then I ran and gave her a hug. I was so excited. I forgot Chinese culture.
9: 看报道说，他当时来的时候，您正在挖井。
5: 对，正在挖井，因为那时间没水呀，挖开窟窿了，赶忙放碗，能压得压得能等下给喊一口去，那看得没办法呀。
3: 看到如此恶劣的环境，连基本的灌溉水都没有，塞考斯对殷玉珍种树治沙之路是否能持续表示怀疑。
5: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沙子还能种活树吗，在我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我就跟他现在变成可能呀，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3: 为了减轻殷玉珍的负担，塞考斯出于一片善意，想把他的孩子带到洛阳去上学。
5: 他到了我家，看我这个条件，他就想把我孩子带在洛阳教书。那个翻译给我说，回的时候说太可怜了，能不能把他孩子都带在洛阳教？他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呀。
3: 殷玉珍拒绝了塞考斯的好意。一天之后，心情沉重的塞考斯踏上了归程。临别之前，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了一棵杨树苗。殷玉珍将这片用$5,000捐款新开辟的林子取名为塞考斯林。2000年夏，塞考斯志愿服务到期，返回了美国。从此之后，山高水远，二人彻底失联。塞考斯林慢慢成为美好的回忆。26载时光，沙地的草木枯荣更迭，殷玉珍想寻找塞考斯的念头却从未停止。
5: 我一直写信，信就接不到他，我这次才知道他才回了国来，所以这个信就一直这么寄到。后来我每年再找，因为我一个是我不识字呀，而且的话呢，也没有说是像现在的话，信息网络这么有手机呀，有微信啊，你去咋找他？每次来电视台的记者们来，我都让他们给我找一找。
3: 殷玉珍开启全网寻人，在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两人跨越山海，时隔26年，终于再次重逢。
5: 我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呀，你过几年你来看看你这片的森林，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3: 让塞考斯意想不到的是，他当年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26年后，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的那棵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当年那片塞考斯林，如今已经郁郁葱葱。

0: 成为沙漠绿洲的一份子。
1: 要去赛跑森林吗？
2: 我们看大树，看完大树我们 let's go， 我们去看 bird。
3: 大姐最近还在学英语吗？
2: 学，活到老学到老，但学习是得不能退化。我们车上坐那个农业频道的坐着吧。
4: 在呢，湖南卫视的，央视的，
2: 都有是吧？
1: 都有代表，
2: 都有代表就行啊。要下雨呀、啊。这个就是当年赛考斯基走的路。
1: 这就是当年他走的路、
2: 啊。对，2000年的时候他走的这个路，他走的路不是这样的呀，哪有这么好的路了？
0: 殷玉珍开着车带我们去赛考斯林，窗外的这些杨树就是当年那$5000换成的50000多棵树木。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和帮助下，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业快速发展，如今沙漠绿洲已经达到了70000亩。
5: 啊，这个地方我80年代就来过，根本没有路，那就是212吉普车就在沙子里边看着有车辙你就走，那个时候整个这一片都是这样的，沿着无定河嘛，现在这整个都全变了，整个一路你看全是绿色，再也看不见沙漠，确实不容易啊，把这么个沙漠能改造成这样，这就是个人间的奇迹。
2: 我的过去的话呢，关注的人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也一直努力的干，现在有这么多的人的这种关注，在这种的精神上的资助啊，又鼓励我，那我要干得更漂亮呀，我要给这么多的网友这么多的有回馈，我自己每天做什么，我每天干什么，我让他们看到我做什么，我不是说这哎大家热心澎湃的给我点了赞，最后我又两得下，我要回馈给他们，让天更蓝的，地更绿的，水更清的，把我们的家园建设的更美。
0: 近些年陆续有海外普通民众来到毛乌素沙地参与植树，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一同挥锹挖坑栽种树苗，风沙不分国界，绿色不分种族，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可以跨越山海彼此相拥。201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青年被殷玉珍的治沙经历所震撼，第二年他背着包来到了毛乌素沙地。
6: 他这么认真，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
0: 此后每年植树季他都会来到毛乌素，11年间他种下了近2000棵树，从一个连树种都分不清的洋学徒变成了种树能手。有一天他对殷玉珍说想起个中文名字用他的姓，殷玉珍说好，你就是我的弟弟，从此他叫殷一凡，一心一意，平凡却非凡。当然来毛乌素沙地更多的是国内的游客，在得知了殷玉珍的事迹后，他们纷纷表达敬意。
7: 是特别敬佩这个殷大姐，而且你看生活环境那么差啊，能坚持下来，没有任何外在条件干预她，她能一直自己干，我觉得很了不起。
1: 够了吗？
2: 不够不够。
1: 还不够。
2: 对啊，来湖南那个老师，你把你们的树拿来拿，我帮你挖挖，都那两棵我给他们挖了。
1: 哎，好。这位这是咱们湖南卫视在赛考斯林种下的一棵树啊，
2: 对，
1: 让它能够健康成长。
2: 这样，小树长大快快发芽，明年给长得好好的啊。他们也是用心栽的。
0: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为了致富能人。他们还带动了周边240户牧民转型从事生态产业。
8: 我们家在也是卖树上也行。
0: 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将进一步通过种树发展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将继续向沙漠要效益。
2: 这是我的羊场，你看，哎，两个人生几间房房也挺那个的，挺好的，对吧？都住在大自然里头，啥毛病也没有。
3: 咱们现在大概养了多少只？
2: 过来过来，咱这个300-400吧，400来回。今天23了。
9: 哎呦，那就这么个娃儿是六洗羊哈，那咱记得二十六，那我都把羊洗给还，我再叫点人，还计划的。
3: 殷大姐，这是要赶到哪儿去吧？
9: 去那儿的树林里循环放羊。
10: 我感觉到在人的这一生当中干了一件事情，只要坚持，我感觉到能也能干好。
0: 曾经风沙蔽日的茅屋宿，如今正悄然从地图上消失。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世界上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这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坚守。像殷玉珍和她丈夫这样的平民英雄，用一把铁锹，41年光阴，把70000亩黄沙变成了绿洲。殷玉珍和赛考斯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见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坚守，更是中国人守护绿色家园的信念和行动。
1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临近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寄递需求旺盛。近日，国家邮政局印发通知，部署假期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守住安全底线。
1: 包裹要跑得快，安全的底线更要守得住，靠什么？中国邮政给出的答案是北斗。
0: 作为物流行业的国家队，中国邮政的服务网络覆盖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除了普通快递包裹外，高考试卷、录取通知书、机要信函，这些承载着特殊使命的邮件，全部由邮政专属递送。
2: 今天一共要寄出2392份，好，你在这边签个字。
3: 好的。
0: 从邮件打包送上邮车的那一刻起，北斗的护航就已经启动。依托北斗的精准时空定位能力，让每一件特殊邮件的位置都看得见、查得到。
3: 用 PDA 扫这个条形码，扫完之后考生就会收到短信通知，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小程序去查这个轨迹。

0: 作为中国邮政在湖南的核心枢纽，长沙邮区中心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邮件在这里完成汇集、分流、发运。
1: 普通快递包裹走自动化流水线批量分拣，而录取通知书、机要文件这类特殊邮件则严禁上机混装，必须走专用通道，由专人在专区手工分拣、单封、单交。

0: 每辆干线油车启动的瞬间，北斗车联网平台就会自动接管，全程管控。邮政驾驶员唐长军跑长沙到怀化的二级干线已经整整23年。
1: 2003年没有通高速，我们全部走的是国道，爬雪峰山，路非常的陡，上坡下坡，弯道也比较急。2008年沪昆高速开通，从长沙到怀化全程高速啊，由原来的12个小时缩短到6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
0: 路况的升级让出行更顺畅，但真正让这位老司机心里越来越踏实的是车上这些北斗眼睛。
1: 现在的各种监控然后北斗都已经用上了，不管是后台还是我们自己手上的18 APP 都能够准确的定位我们车子行驶到哪里了，车速是好多。现在就报警了，因为我速度已经接近了100码，北斗就会提醒你。
0: 北斗为什么能知道车速？因为太空中的北斗卫星会持续记录车辆移动的每一个位置，而每个位置信息都带有专属时间戳，有了位置和时间数据就能精准计算出车速。
1: 北斗车载系统，我一发车的时候它就已经计算时间，要求4个小时是必须要休息20分钟，有的觉得很烦，但是对我们这种老司机，我就觉得他对我来说我就是一种威信。

0: 作为全国北斗应用先行先试的省份，湖南早在2013年就率先启动了北斗邮政物流应用示范工程项目。这套完全自主研发的北斗邮政车辆管控平台，就此成为中国智慧物流领域首个自主可控的时空标杆。如今搭载北斗终端的邮政运输车辆，能将每一封录取通知书、每一件快递包裹精准送到你家门口，每一台车的行驶速度、位置、轨迹都会实时回传监控中心，司机的每一个哈欠、每一次分心都能被系统精准捕捉、实时干预，彻底把传统运输安全的事后追责变成了事中干预、事前预防。
1: 中国邮政是率先在全国进行北斗全覆盖的企业之一，也是全国应用规模最大的。目前这套车联网平台呢，已经覆盖了中国邮政的全部干线运输车辆，
2: 有107万辆物流车辆在北斗的护航下行驶。
0: 随着北斗信号铺满神州大地，这套诞生于湖南的北斗应用经验也顺着车轮、铁轨与航迹，在万千交通场景里开始扎根蜕变。从交通运输3克1微车辆24小时智能监管，到轨道交通毫秒级调度，从内河远洋船舶无盲区航行，到通用航空器低空轨迹监护，中国北斗系统正在为每一段出行、每一趟运输写下属于中国人的专属时空注脚。国庆假期举国欢庆，全民出行迎来高峰，高速公路、城市隧道成为大家旅途的必经之路。密闭狭长的隧道空间隐蔽，排烟困难，一旦突发车辆起火，短短几十秒就可能引发危险，是节假日出行极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那么突遇隧道发生火灾，我们该如何正确逃生呢？接下来我们将在520米长的真实隧道内进行模拟实验，实验人员将点燃车顶的木柴及烟饼，模拟汽车因故障起火，顺着车的方向能看到出口，一诺选择朝车前进的方向逃生，看看他将会遇到什么。
3: 哇，我的车起火了，你觉得应该往哪儿逃生？有的人说啊，那赶紧往前冲就行了，还待着干什么？别急，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是在实验室环境里，先来仔细观察一下火和烟的情况。听到了吗？警报开始了。
0: 与此同时，隧道双波场火灾探测器感温光纤探测到隧道内异常，自动拉响警报。
3: 你看，上面全都是烟，但是你看烟气扩散的速度有多快，好恐怖啊！要跑的时候记得压低身体，但你看这个烟雾这样弥漫过来，你确定能跑得过吗？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模拟实验，看一下烟气扩展的速度有多快。1、2、3、4、5、6、7、8、9、10，烟气已经扩散过来了，5米之内根本就看不清楚。
0: 为控制有毒烟气，保障人员安全疏散，此时隧道内风机开启排烟。它是朝哪个方向？是朝着出口方向，那是一诺逃生的方向。几分钟后，风机强大的风力扰乱了烟气的分层，烟气混作一团布满隧道。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起火点后方视线逐渐变得清晰，而烟气朝出口方向持续推进，隧道外不断涌出浓烟。
3: 看这里，这种小型的消防站就是你的保命工具。这边是灭火的设施，如果你没有经验可以不动它，但是它还有消防面罩。检查一下，包装是密封的，完整的。来撕开，注意看，这里有两个塞子，要把它拔掉，然后把整个面罩套在头上。
4: 注意，完整包裹住头部，拉紧收绳，呼吸顺畅，冲！
5: 江主任，
6: 哎呀，林东老师，感受如何啊？
5: 太不容易了，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我想着，离隧道口大概也就100米吧，我怎么样冲出去就行了。没想到，当烟哗淹没我的一瞬间，我心想怎么还走不出去？就如果不是找到了呼吸面罩，很有可能就交代在那儿了。
6: 嗯，您还不错，还能找到这个防毒灭迹，说明对消防这边的知识还是有一定的掌握的。之前呢，有大量的数据统计过，这个公路隧道发生火灾之后，真正的被火给烧死的是极少数的，被烟给呛死的是最多的。人在逃生过程中吸入烟里面的有毒气体，或者因为烟源的能见度低啊、看不见啊，其他的啊一些伤害。
5: 而且可能大多数人想法和我一样，我冲到隧道口，来到外面开阔的环境，不就安全了吗？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就在隧道口的时候，我感觉哎，怎么看不清楚了？是不是里面起雾了？一摘下来看，哇、哦，天都塌了，外面还是这样的。但我发现你们在后面怎么没有什么问题啊？
6: 因为我们的烟都是冲着你走那方排走了，我们后边是没有烟的。
5: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一次实验，演示一下正确的逃生方法？
6: 那我就再来一次正确的逃生演练。
5: 好，点火，上来又起火了，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其实这么小的火苗可以尝试灭火。哎，我要报警，我在某某高速某某隧道，我的车辆起火了，起来救火。拿好灭火器，打开插销，打开车门，上风口，灭火成功。现在拿着300在来向的地方150米展开，做好警示标志，喂，别过来了。
6: 一诺，你看我们高速公路隧道呢，每50米都会布设一个消防栓，
5: 差不多那就是10秒钟之内就可以跑到。
6: 对，里面呢，第一个呢有我们人员逃生用的这个防毒面具，有两套防毒面具，
5: 就刚刚我就是靠它活下来的。
6: 对，一旦发生火灾之后，这是非常重要的救生的器材。然后呢，还有三种类型的灭火器，分别是我们的干粉灭火器、我们的水消防，还有我们的泡沫灭火器。如果遇到火灾初期的时候，可以选择合适的灭火器进行自救。
5: 就有可能大家对于这半边的都不太熟悉，但是这边的灭火器、逃生面罩，这是一定要掌握的。
6: 一诺，这是我们高速公路设置的专门用来逃生的人行横通道，逃生的时候我们往后逃的过程中看到横通道就立马进去穿过去。
5: 那里面是什么？
6: 里面就是一个通道，对面还有一条隧道，我们要逃到另一个隧道里面去，因为对面那个隧道呢没有事故的情况下，人可以到那个隧道，是安全区域。
5: 我明白了，隧道都是一左一右，
6: 对，两条平行的
5: 都有。
6: 对，它就每隔250米以内会有一个人行通道，我们要进去，逃到从这边逃到那边的隧道里面去，然后到那边检修道上等待救援。
5: 明白，所以普通人1分钟之内肯定能找到。
7: 此时火势和烟势越来越大，
5: 没想到在这边这么大的烟，这么大的火，一点事儿也没有。张主任，这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啊。
6: 我们烟的话呢，是在一个热烟之后发向上面去，你看，
5: 对，
6: 上面都会有烟，但是在下边感觉不到。因为它到上面之后，在风在底下，它就往出口走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火源点的上游，就是入口上风口的地方，就相对还是很安全很多。
5: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从从容容逃生就行了。
6: 好的，跟着我来吧。
5: 要走人行道。逃生成功。现在我们抬头看，头顶上是非常干净的，而到了这边，也就是下风口，烟雾弥漫，甚至看不到出口在哪儿。刚刚我们就是在那儿，这有多危险啊！所以真的要选择上风口逃生。
0: 当隧道内发生火灾的时候，你应该把钥匙放在车内，汽车逆车流方向逃跑，因为我们要远离火，更要远离烟。那么烟的方向到底是如何蔓延的？
8: 隧道它是一种狭长的环境，它的烟气蔓延只有两个方向，要么沿着你车内的方向向前跑，或者向后跑。然而导致隧道里面风的流向的因素是多样的。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小常识，隧道无论长短它是有坡度的，尤其在长隧道中，它的坡度甚至高达数十米，它是有一定的高差的。而这种高差会在隧道两端引起这个气压差，这就会在隧道内形成一定的自然风。另一方面，在隧道它是有车辆行驶的，车辆行驶它会形成一种叫做活塞风的风，因此它会形成一个跟车流速度相同的一种风速。另外一个方案就是隧道它是有一定长度的，它整个长度范围内它的密度气压分布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性也会导致一定的风速。因此在多种因素影响下，隧道它会整体表现一种向前或者向后的一种风速，这个风速就会推动着烟气向前运动或者向后运动。但是在隧道中我们还有一种通风设施，一般常见的就是我们挂在隧道顶部的风机，这种风机它主要的排烟方向它是沿着车流方向的，因此在人员疏散过程中，我们建议的方式就是向后跑。
0: 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是在隧道开着车走，遇到了其他的车起火呢，能不能向后跑还是快速向前冲？有车主就遇到了这样的选择。
9: 要往后退。
10: 为啥？你为什么不躲？
9: 不敢走啊，万一走到旁边爆了呢？
10: 快速冲过去嘞！这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火灭了？
9: 冲过去啊！
10: 嗯，冲！废话，你不
0: 选择往前冲是车内人员做的错误决定。
7: 我们做实验的烟是白色的，而在真实隧道火灾中，烟气是黑色浓烟，并且有毒。
0: 随着车辆越往里面走，烟雾浓度增加，视线越来越黑暗，连远光灯都无法穿透。如果是燃油车，它是需要吸入空气混合燃油才能进行工作的，随着氧气含量的减少，它将出现熄火。我们来看一个正确的案例，当交通没有拥堵就有序掉头撤离，没有空间掉头则立即下车全力往后跑。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你关注过吗？如果进入隧道发现它的指示灯是红叉，出现雾幕、充气栏杆、警示旗等，都不要前进，这意味着前方有危险。

0: 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0: 胖坤，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那必须听过呀，我可是武侠迷。这句话说的呀，是速度在武术对决中的决定性作用。
0: 啊，原来如此。那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有些朋友就有这样的能力。
1: 哦，是谁啊？
0: 他的名字叫袁跳虫。
2: 大家好，我就是袁跳虫。
3: 嗨，
2: 既然真真已经把牛皮吹出去了，那我就给大家露一手，请注意看，没看清再来。嘿嘿，怎么样，我的瞬移能力是不是连摄像机都跟不上了？
1: 哇，这袁跳虫是什么虫啊？长得好可爱呀，自然界中还有这样的虫啊。
4: 跳虫是一类极少被人注意到的庞大的动物类群，种类呢可能超过6000种。跳虫啊，从分类学上讲呢，属于弹尾纲。大部分的跳虫啊，颜色相对比较的低调啊，以灰色系为主。有一些跳虫呢，就有一些稍微出跳一点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种粉红色的跳虫，
2: 粉粉嫩嫩的，可爱吧。
4: 那么既然叫跳虫或者叫弹尾纲的动物，就是它能够跳跃。跳虫的腿啊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强大的跳跃功能，它们跳跃是靠另外一种身体结构，叫做弹器啊，是它们腹部末端的几节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弹跳结构。这个弹器呢分几节，这几节里面呢是靠液压的形式来储存能量的。那么它们感受到这种威胁之后呢，就会释放这个卡扣，让这个弹器当中蕴藏的那些液压的力量呢释放出来，然后就像一个弹簧一样把它身体弹开，让大家看起来呢就像是这一转眼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4: 另外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跳虫啊它都很小，最大的呢也不过就是几毫米大，它就像一粒灰尘一样。那些潮湿的地方，不管是寒冷的高山草甸，还是我们家居里面的一个花盆里面，往往都有大量的跳虫存在。有国外的研究曾经研究过在1平方米土地里面，这里面呢就有几万只的跳虫。绝大部分的跳虫的食物啊，包括在这个腐殖质里面生活的像真菌啊，这些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它就是一种小透明，一种不起眼的这种小小的清洁工。
1: 哦，原来是这样呀，它这个弹射装置看起来还挺好用的。不过呀，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前段时间看国外啊，说这个床虱很严重。哎，所以这个长相这么可爱的跳虫，不会就是这个讨厌的床虱吧？
4: 床虱呢，其实是一个外来词啊，在我们中文当中有他们的大名，就是大名鼎鼎的臭虫。过去呢，我们说除四害，四害之一就是臭虫。这臭虫呢，吸饱了血之后啊，圆滚滚的，有很多的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提过这一幕。那么臭虫过去啊，在我们国家是非常之常见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起臭虫或者是所谓的床虱有点陌生呢？是因为在上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卫生运动，这些臭虫啊基本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但

0: 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最近几年又开始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呢？因为随着全球化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啊，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去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呢也无比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面啊，在很多其他地方还没有被完全消灭，或者说仍然非常猖獗的臭虫，就通过旅行箱啊，通过货柜啊，又重新回到了啊曾经他们活跃过的地方，包括我们国家，也零星的开始出现了一些臭虫的一些聚集性的病例。
1: 哦，原来如此，这下我有点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了。接下来又是国庆假期，所以我们出行应该注意哪些能够避免被床虱咬呢？
0: 臭虫也就是所谓的床虱，它喜欢躲在各种固定的缝隙里面。当大家去旅行比如说我们的行李箱尽量的关好，然后不要就打开敞亮着，尤其是不要让它靠墙放，尤其是像臭虫这样的昆虫呢，就喜欢像墙缝啊各种各样的坚硬缝隙里面。所以一旦你靠墙放置你的行李，它有可能就会跑到你的行李上去。比如说我们住的酒店的这个卫生情况，检查一下床板，看看有没有这些昆虫爬过或者是生活的痕迹，尤其是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血迹。从这些地方旅行回来之后，最好找一个比较敞亮的光线比较充足的比较空旷的区域来打开检查行李，然后对于所有的衣物呢进行高温处理啊，洗衣的时候选择一些高温档或者是说用烘干机里面的高温档进行消杀，就可以杀灭绝大部分的这种可能携带的一些昆虫的出现。
1: 嗯，记下来了，记下来了，假期出门呀一定要好好注意。
2: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拜拜
2: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小球小珍，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哇哇！
5: 飞起来喽！
4: 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6: 想！
4: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7: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4: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6: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

0: 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高速路网即将迎来车流高峰，在跨山过江的众多交通枢纽中，特长公路隧道一直是出行安全的关键节点。过去不少驾驶员驶入隧道后，手机导航会漂移，甚至信号丢失，
1: 卫星信号弱，请行驶到开阔地带，
0: 既无法掌握洞内路况，突发事故时也难以精准报出位置。2026年这个国庆，困扰大家的隧道导航失联痛点正在迎来根本性解决。雪峰山隧道，这条全长7023米的湖南高速特长隧道，是中西部跨省出行的关键通道，也是历年国庆车流饱畅的重点路段。早晨7:30，湖南高速雪峰山管理所的巡检工作就已经启动，所长丁海林带着班组逐段检查定位基站、消防设施。这套旁人眼里重复细碎的流程，是他坚守20多年养成的安全习惯。在丁海林的记忆里，2021年的隧道大客车自燃事故始终是一道心结。
2: 大客车装着42个人，在隧道发生了自燃了，现场特别混乱，浓烟滚滚，施工人员在隧道内东窜西跑的，找不到逃生方向，后续啊让我特别的难受，我就希望呢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0: 长期以来，车辆驶入隧道后，卫星信号被山体完全屏蔽，导航瞬间失联，监控中心无法实时掌握车辆动态，提前预判险情，救援也无法快速锁定事发点位，耽误最佳救援时机。针对这一痛点，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依托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将北斗信号引入隧道，搭建信号接力网络，普通手机车载导航进隧道也能信号满格。
3: 三台的核心设备啊，千元级，完美适配10几公里的超长隧道，连片隧道群，前后经过了多轮的参数迭代与上百次上路的复测，最终实现了隧道内的稳定捕获20颗以上卫星的信号，定位全程连续稳定。
0: 现在的雪峰山隧道监控大屏上，隧道内车辆位置实时刷新，定位误差不足1米，事故可实现秒级预警。
4: 以前在这套里面呢，全景正面是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那个导航更没法导航，
5: 拥堵啊、事故啊都没能提前预警。
0: 跑长途20多年的货运司机老肖切身感受着雪峰山隧道的改变。
4: 现在我们跑了一半，全景信号从来没有中断过，信号就会满格。
5: 我们跑这边呢，更加安心，更加省心，驾驶呢也更加放心。
0: 截至目前，这套北斗隧道定位系统已全覆盖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落地应用到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国道 G340 改线工程、北斗隧道等多个项目。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穿行在群山隧道里的车主都将体验到全程导航不失联的踏实感。
2: 北斗系统上线以后啊，大大的缓解了在隧道内如果出现了事故故障以后驾驶员的恐慌情绪、急躁的情绪，我们都能精准的定位，日常工作量减少了30%左右。

0: 国庆长假即将开启，神州大地迎来出行高峰。你知道吗？就在你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的时候，有数以千万计的候鸟已经沿着传承了千万年的迁徙鸟道，开启了他们一年一度的秋季大迁飞。过去人类要摸清这些鸟儿飞去哪儿，只能靠套在鸟腿上的环志标记猜测它们的迁徙归途。而今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在为这些飞鱼旅客精准记录下每一段飞行轨迹。在湖南长沙湘江新区，有一家深耕野生生物定位技术的中国企业，在这个很少有人关注的赛道上已经扎根了14年。
1: 2012年，我们当时承担了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需要这个设备，但是国内没有，这个进口的设备价格很贵，采集到的这些数据都必须先传到国外的服务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科研数据相当于是拱手让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0: 为了避免给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增加额外负担，学界有一条公认的科研红线，追踪器的总重量绝对不能超过鸟类自身体重的3%。2012年前，国内造不出来，只能进口，一台进口设备3万多块，每年还要另交数据服务费，而且数据不直接给你，只能通过邮件一封封零散发送，科研进度完全被外人拿捏。这条被逼出来的自主攻坚路，一走就是14年。
1: 就是我们确实是能够把产品做得很轻很小，这是国外的厂商是做不到的。
0: 追踪器的体积从最初的火柴盒大小压缩到如今的半个指甲盖尺寸，最轻的成品仅0.6克，其中核心北斗芯片只有0.2克。
1: 我们去年在北京是用我们的小背包跟踪了这个北京鱼雁，北京鱼雁它大概体重是30克左右，我们的设备的重量的话是1克占它体重的3%，我们是完整的记录了它从北京出发，然后一路迁徙到非洲的南端，从非洲然后又返回到北京，这么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0: 追踪器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北斗卫星持续向地面发送定位信号，绑在动物身上的设备接收算出精准位置，再通过北斗独有的短报文功能穿透没有公网覆盖的深山荒原远海，把数据实时传回长沙的监控后台。
1: 北斗啊，在野生动物的这个监测当中，它是有3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优点。第一个，北斗它独有的短报文，像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它一般都是生活在没有人的地方，经常是没有手机信号网络，北斗因为它具有双向通讯能力，它能够既知道动物在哪里，能够把这个数据实时的给传回来。第二个方面，数据的这个安全性，北斗是我们国家自主可控，数据一直是留在我们境内。第三个优点呢，它能够给我们科学家吃一颗定心丸，动物的监测是几年到十几年都有可能，北斗数据的监测它是能够保证连续性。
0: 这些北斗小背包里的数据第一时间就同步到了北京的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全球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有4条经过我国。钱法文教授带领团队一直在研究鸟道上的候鸟迁徙。
2: 之前我用过国外的卫星跟踪器，一个鸟坐下来要差不多5000米。那么现在自从有了咱们土场的卫星跟踪器以后，1000美金左右，我们就是同样的资金，以前的话可能只能买1个，现在可以买5个，就相当于提高了至少5倍的效率。
0: 2016年，钱法文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用北斗卫星追踪器数据撰写的科研论文，他们在松嫩平原的湿地给白鹤带上了北斗追踪器，鹤群秋季向南迁到鄱阳湖越冬，第二年开春再一路向北飞到俄罗斯北极苔原繁殖，整个迁徙过程，北斗追踪器每小时就自动回传一个精准定位位点。相比国外的同类研究，钱法文的数据精度更高，也更加详实。
2: 之前用国外的卫星跟踪器，定位精度最好的是150米，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北斗，咱们通过矫正以后，咱们的定位精度是在2米以内。定位精度越高，我们计算出来的

0: 它的精度也越高，从80%达到了95%到将近98%的这个精度。
1: 就在今年7月，荷兰的一片草滩上，一只带着中国制造北斗追踪器的白帕鹭振翅起飞。它每一次传回的定位数据，都能在几千公里外的长沙监控大屏上实时显示。
2: 我们服务于国内外有500多个科研团队，这些科学家利用我们的这个设备，采集到的数据，是发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的一些科研成果。2022年开始，就陆续有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会采购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俄罗斯。
1: 候鸟不问国界，它飞过哪里，天上始终有北斗的信号。从洞庭湖到西伯利亚，从喜马拉雅山到东非大裂谷，这些带着中国技术印记的微型追踪器正在为全球生态科考填补一片片数据盲区。
0: 现在欧洲啊、中东啊这些国家的科学家都在大量的使用中国的微型追踪器，中国的便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技术比他们以前那些还要先进。
1: 一个小背包装着的不仅是芯片和电池，更是中国科技守护自然的底气。如今北斗追踪器的应用早已不止于候鸟迁徙的轨迹，它将服务航空安全，参与生态评估，预警一员一病。从追踪一只鸟到守护一片生态，再到守望人类的公共安全，北斗正以大国重器的担当，践行着守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国庆长假临近，全国出行大潮即将启动。从电动自行车短途通勤到跨省市长途自驾，每一段出发的背后都承载着人们对平安抵达的期待。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就将把出行路上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一次性给您讲明白。首先就是我们骑的小电驴，前不久长沙多部门刚落地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治理措施，覆盖生产、销售、上牌、骑行全环节，但绝大多数骑行者至今都没把这些规则真正放在心上。

0: 你好，开福交警，请问你的头盔呢？
1: 我就过个马路，还要戴啥头盔呀？
0: 驾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
2: 别小看头盔，统计显示，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死亡事故中，超八成是因颅脑损伤致死，其中近四分之三未佩戴头盔。数据表明，正确佩戴合格头盔可降低6-7成死亡风险，近80%严重脑损伤风险。但需注意，仅佩戴不够，卡扣必须系紧，否则碰撞时头盔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这顶小头盔关键时刻真能救命。
0: 你好，请出示你的驾驶证。
1: 我这小电驴要什么驾驶证啊？
0: 你驾驶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范畴。
1: 我要怎么区分什么是电动自行车，什么是电动摩托车呢？
2: 电动两轮车如何区分是否为机动车？方法很简单，电动自行车需满足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含电池整车重量不超过55公斤，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车驾码为15位纯数字，达标则属于免驾照的非机动车。反之，时速、重量任意一项超标，即属于机动车，需挂对应号牌，考取对应摩托车驾照，购买交强险方可上路。下次买车前先看合格证，再数车驾码，别稀里糊涂无证驾驶了机动车。
0: 你好，你这个车辆是不是改装过了？
1: 怎么可能？
0: 根据我们的实测，这个已经明显已经超过25公里了，将近50公里了。
1: 但是你看这路面上有一些跑外卖的、送快递啥的，他们也会解这个限速，然后把电池容量换大，那这会有什么后果呢？
2: 私自解限速、换大电池都属于违规行为，被查实后，不仅车辆会被责令恢复原状，个人也将面临罚款，并且还存在线路短路自燃、改装电池爆燃的安全隐患。除了以上这些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关于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咨询最多的还有哪些疑问呢？问题：不同颜色的电动车车牌到底代表什么？
0: 车牌的颜色不一样，它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绿牌，非机动车辆，还有一种是蓝牌，时速在50公里以下的属于机动车，还有一种呢就像燃油摩托车一样是黄牌。
2: 问题二，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载人？
0: 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一名60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是超过12周岁以上的，属于非法载人的范畴。但是你搭载的6岁至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要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的。
2: 问题三，借朋友的超标电动车骑行，不知情也会被罚吗？
0: 像这种情况啊，也时常发生的。如果你骑的电动车确实属于电动摩托车的范畴，你不具备摩托车驾驶证资格，那你就属于准驾不服，你还会面临着200及2000块钱以下的处罚，这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2: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分析预测，2026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占比预计将达到90%以上。特别是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次。最后，新闻大求真再次也特别提示，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9字准则。同时需警惕高速出行误区，自动辅助驾驶仅做辅助，驾驶员必须全程握稳方向盘，专注路况，不可完全交由系统操控。无论你是驾车远行还是骑行上路，都请把安全二字放在第一位。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我们动物界最近有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呢。
1: 哦，什么呀？
0: 我们又有了新伙伴啊。
2: 近日，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报告，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当地人把它们称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3: 蒂尔卡约虎猫呢，是前两天发现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那么这个虎猫的话，跟其他的虎猫外形上有点相似，比如说它都有一个跟我们家猫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它的斑纹比其他的小斑虎猫要更加的宽大一些。那这个新物种被发现的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在玻利维亚当地有一个居民，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捡到了一只小猫崽儿。那么他当时认为这可有可能是一个家猫的一个幼崽，所以他拿到家里去饲养。在他饲养的过程中的话，他发现这只小猫呢，跟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家猫还是有些区别的。
4: 别看我体型小，我还能抓鸟呢。
3: 所以在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小猫的话就上交给当地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构。这个时候呢，科研人员才介入，发现它应该是一只小斑虎猫。过了2年，这些科研人员在重新制作一本当地的猫科动物手册的时候，就发现这只跟其他地区的小斑虎猫在外形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这个时候才决定对这只小斑虎猫和其他的一些虎猫家族的话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对比。经过一系列的一个全基因测序，发现是一只完全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我们把它命名为迪尔卡约虎猫。
4: 我可是货真价实的虎猫哦。
1: 哦，原来如此呀，难怪这个新发现的虎猫，我看好像都没有我们家猫大，怎么这么凶啊？看来是野性难驯啊。
0: 有些特质确实是天生的，改不了。
3: 我们的家猫是经过了大概是

0: 上万年的一个驯化才到达现在一个相对比较温顺的一个状况，可以作为一个陪伴伴侣宠物在我们身边去生活。我们这次发现这个小斑虎猫这个新种的话，其实呢它跟其他的小斑虎猫相比的话，它体型又小了一号，但是即便它体型很小，它依然它不适合作为宠物来饲养，因为它具有它的一些野性，它也有一些破坏性攻击性。
1: 我最爱吃肉了。
2: 我这儿还有个疑问，咱们动物学界呀，判定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主要是依据什么呢？这名字又是怎么取的呀？
0: 新物种的命名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有的命名的物种的话，都有唯一的一个学名，它是用两个拉丁文来组成，这个叫属种双名法。它的前面这个单词呢，叫做属名，就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告诉你它一个分类。那么第二个词呢，可以由命名人或者说发现者来确定种本名或者叫种家词。你可以用地名，甚至是你自己这个发现者的一个名称，是你朋友的一个名称都可以。在动物学上，如果判定一个物种是新物种，过去的话我们大多数用形态学的一个方式来鉴定。那么就以小斑虎猫来举例的话，这些哺乳动物来讲，它的皮毛的一个特征、花纹的一个特征，包括最重要的头骨和其他骨骼的特征，是鉴别它具体是一个新种还是归属于以前我们已知这个物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类单元。那么现在呢，因为有基因技术的一个介入，有全基因测序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存在，测序结果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时间，它的 DNA 的一个差别，这些物种亲缘的一个远近关系。当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外形的特征啊、行为的特征啊、地理分布的一些特征，来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判定。
1: 真没想到确定一个新物种居然这么复杂。
2: 哎，得亏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有了 DNA 技术，所以啊，很多动物也因为新技术重新划分了新家族。
1: 没错，很多动物看着外形差别很大，亲缘关系其实很近，谁能想到长着大门牙的老鼠和兔子居然还是灵长目的远亲呢？
2: 嘿嘿，确实是这样。总而言之呀，就让我们欢迎新朋友蒂尔卡约虎猫吧。
1: 欢迎欢迎。
2: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认识有趣的动物朋友吧。
2: 没错，我们下期再见喽，拜
1: 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4: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5: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6: 我在这儿。

0: 在上。天哪！
1: 小雨，你在哪？
2: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
3: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4: 你是？
3: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5: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6: 嗨，师姐。
5: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4: 我们来。
7: 看来生意很好。
4: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8: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4: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2: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小球小珍，别打游戏了，咱们一起来玩气球吧。
1: 这也太幼稚了吧，
2: 小孩才玩气球。
0: 看来啊，得给你们看点厉害的了。我这个气球可不是普通的气球，它是扎不破的气球。啊，
1: 扎不烂的气球？
2: 谁信啊？
0: 不信，睁大眼睛，别眨眼。嗨！哇！啊，我的签子都已经扎进去了，可是气球怎么样？哇！怎么样？
1: 真厉害！
0: 你们两个谁敢来试试？
3: 我！
2: 手时间到，
0: 好，咱们先来吹两个气球怎么样？
2: 我来。
1: 好，来，
2: 差不多了，
0: 气球吹好了。这两个气球的大小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小珍吹的这个大一些，爸爸吹的这个稍微小一点，是不是？
1: 对。
0: 第二步，我们要用砂纸把竹签打磨得更加锋利。下一步就轮到你们咯，要把这个竹签上面啊沾上一些油，让这个尖端更加的顺滑。来吧，
1: 我来两根，小珍也来两根。
0: 现在呢都准备就绪了，你们觉得这个竹签要从气球的哪个位置扎进去比较好呢？
1: 这里，我早就发现这里不对劲儿了。嗯，
0: 这里哪不对劲儿了？
1: 看深一些，应该更好插一些吧。哦，
0: 那小珍你觉得呢？
2: 这里，
0: 为什么？
2: 反正竹签都扎了流，在哪个地方插不都一样吗？
0: 关键在于这个油是吧？那我们就从小球你说的这个点开始吧。来，你们来扎一下试试。两个人都尽可能的稳住，配合好。
1: 扎进去了一点点，
0: 是吧？那你再试试一点点的看，让它深入一点。哇，成功了！那接下来我来教你们把它穿成个糖葫芦，怎么样？
1: 好，
2: 我最喜欢吃糖葫芦了。
0: 来，
1: 爸爸，你要小心一点啊，要不然直接穿包了。我看看，
0: 马上就要穿过来了。看到了吗？竹签已经冒出来了。这个实验能够成功呢，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魔法了。你们注意观察一下哈，这个气球跟这个气球比，它怎么样？
3: 小一些。
0: 是的。那你们刚才是从什么样的位置扎进来的？
3: 厚的。
0: 对，这个中心处啊，小圆点的这个位置比较厚一点。那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气球没有吹得太鼓，所以呢，这个气球的壁就没有很薄。另一方面，这个地方呢，又是整个气球当中最厚的部分，所以从这儿扎进去就不容易。砰！是的，这个气球呢吹的就大一些，每一个地方都很薄了，包括这个圆心的位置。那如果再把这个竹签插进去的话，就会
3: 爆。
0: 是的，我来给你们做一个错误示范啊。我同样是找到这个圆心的位置，哦，所以啊，这个实验的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是
1: 气球不要太大，
2: 要从最后插进去，
0: 太聪明了。怎么样，这个气球是不是比你们想象中要结实很多呀？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魔法，那就是隔空破气球。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接下来我就来表演隔空破气球。你们看啊，现在我的手里面没有任何的竹签，也没有其他的尖锐物品，全靠我强大的魔法。啊！嗨！厉不厉害？想不想学？
3: 想。
0: 哎呀，我把这个功夫传授给谁好呢？
3: 我。
0: 抖脚啊！这套掌法的秘诀啊，不是秘籍啊，就是秘诀。啊？
1: 橘子？
0: 步骤非常的简单，有手就会。第一步，剥橘子，这个你们都会哈。
1: 我也好想吃啊。
0: 嗯，我们先把这个橘子剥开，吃的话等我们练完了功再说。现在可以练功了，拿起橘子皮把它对折一下，你看这样一挤是不是就有这个汁水出来呀？我们就把这个汁水冲着气球的表面一挤，这个功法呀就传出去了。
5: 柑橘类果皮含柠檬烯，溶解橡胶分子间的连接，导致气球破裂。
0: 好，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功夫都学会了没有？三二一，吼！
6: 隔空爆球大赛即将开始，听我的发令枪，啪！
0: 加油，加油，加油！哇，小球好厉害，四个了！哇，小珍加油，小珍加油！哦，还剩下最后两个，加油啊！哦，哦哦我们胜利了！哦
7: 说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DGI 低负担。
1: 真没想到我能在这边待六年，还是一直想在这边待下去，建我自己的工厂，把它落实到实地，想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快点吃到我们邵阳的放心酸菜。
2: 大家好，我是天意，我现在在邵阳学院。今天我们一起去吃酸菜，这个酸菜和以往的不太一样，它是零亚硝酸盐含量，用益生菌做成，得过多个省级一等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找找这个酸菜的研发者，来自云南的小南张蕊。
1: 我在这边，
3: 看到了，看到了。
4: Hello，Hello，Hello，Hello，
1: 是比较难找一点的吗 ？Hello，Hello，Hello，
2: 打个招呼。
1: Hello，Hello，大家好，Hello，Hello，在里面，因为我们学校这边有点绕，这两个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实验室。
2: 您实验室不放假？
1: 你不要再提放假来刺激我了，我们研究生没有暑假，还要在这里就是做实验、搞数据，然后我又一年没有空回家了，
2: 不容易啊。
1: 是的，看这是什么？虽然是校医院，我们实验楼就在里面。
2: 去看医生？
1: 没有没有没有，一楼是医院，二楼、三楼、四楼都是我们的实验室。啊，熬不住就下楼，劳逸结合。
2: 你们这还挺有年代感的。啊，
1: 底蕴深厚。哇，老楼发酵，利好酸菜。
2: 你怎么这么多段子呀、啊，小蕊？
1: 没办法，没办法，我们这边实验室。哦，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我们整个酸。

0: 菜制作的过程。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修整，修整完了之后我们就在那边清洗，洗了菜不能这样很湿的去发酵嘛，我们就到了这边就是脱水一个步骤。这个脱水必须两个女生按着，哇，开始了。这个还算他们放着好的。
1: 我现在摸这个桌子已经
0: 跟着震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哦，所以里面就是相当于是滚筒洗衣机把它甩干。啊，
0: 对对对。
1: 同学，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了。谢谢谢谢。
0: 他们都好累耶。
1: 辛苦了。
0: 小心哦，我要开了。
1: 开始了吗？
0: 我要开了，按好哦。看到了吗？哦，
1: 这个力道。
0: 是的，它在震了，它在震了。哦。哦。真的在震。整个实验室都在震，哇，
1: 玻璃杯子在震。
0: 脱水完，我们下一步就到了我们的配料，加一些它要生长的东西，糖呀、盐呀，还有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水。这个的话是已经发酵了10天的，
1: 我可以闻一下吗？
0: 当然了。哦哦，闻到了。哦，
1: 闻到了，很香哎。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冲，它就是很柔和的一种酸味进到鼻子里面。嗯，
0: 哇塞，你可以去当品鉴师了喂。
1: 能品鉴你的酸菜师的荣幸。
0: 可以啊。然后就是拿这个去检测，检测一些盐度、酸度、pH、还原糖。我们有些时候就在里面炒酸菜，然后还煮酸菜鱼，还有酸菜肉片。
1: 所以你最开始是因为喜欢吃酸菜，所以想做酸菜？哎哎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咱们吃货有力量。
0: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我可以不可以自己做一款啊？我自己做了，我就很安心。当我就是真正觉得这个点可行的时候，就是云南食品来我们实验室合作。云南食品有一个豆腐水很难处理，那里面我查了资料，有很多蛋白质、维生素。伽马氨基丁酸，然后我就想着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可不可以。嗯，我一跟我老师说，他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了。
2: 张蕊下定决心深耕发酵技术，依托邵阳学院省级重点实验室还有一众导师的指导帮扶，张蕊和团队伙伴陈夏欣日夜开展菌种筛选、发酵对比实验，他另辟蹊径，巧用豆制品加工产生的豆青液培育益生菌，历经数年攻坚，35株菌种逐一对比调试，前后历经34次实验失败，才打磨出稳定成熟的发酵配方，最终研发出零亚硝酸盐、低腐败率的安全酸菜。
0: 你猜猜这个是什么？
1: 显微镜
0: ？No， 电子舌，它就是模拟我们自己的舌头，假装是我们的舌头在吃它。哦。
1: 所以是用量化的方式去把味道给测出来。
0: 对，是的，测到它到底是酸还是苦还是咸还是甜，然后它这里传感器输送到上面，然后你看这边它就会出现一个图谱，如果它波动很大的话，那它就是比较酸的。好，舌头我们模拟了。嗯，这边的话
1: I nose 鼻子，
0: 这就是电子鼻啦。它洗好之后我们就快速的插进去就可以取样了。确定我们的是那个值，到了那个值之后，我们就可以结束发酵，然后我们去包装，确保我们每一批的样品质量是可控的，不能说它的苦味太重了，或者它的酸味太重了，
1: 不是太冲鼻子了。
0: 对对对对，是的，并且是安全的。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制垢，制垢的话就是测它的硬度。哦，
1: 我明白了，就咱们这个实验室的用途就是从就各个方面还原人的味觉、嗅觉还有触觉，然后再保证酸菜各个方面的
0: 品质
1: 都是达到一个标准统一的标准。
0: 是的，是的，好聪明啊。哇，
1: 一墙的坛子
0: 都是我的做过。
1: 为什么要这么多坛子啊？
0: 因为样品的均一性，每一次取样我要用2坛。
1: 这些大的坛子和小的坛子区别是什么呀？
0: 大的我们就装更多的菜，做成制菜品送出去给我们的下游公司还有我们的客户尝。然后这种小坛的话就是我实验室里面小批量生产做实验用的。
1: 我想到这么多坛子，你们都要费尽心思去，又要
0: 清洗
1: 又要甩干发酵，每一坛背后都是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很多的努力
0: 精力。是的，我带着我的团队第一次检测数据的时候，我们是24个小时，每2个小时要检测一次指标。
1: 那你们怎么睡觉？
0: 熬啊，我们就是睡里面。我们就
1: 为什么不回寝室睡了？
0: 因为我要测好多的指标，比如0个小时的我没测，2个小时的它就好了，我就要取样了。4个小时的好了，我2个小时还没测完，所以我就得连续连轴转。回去我都懒得洗头洗澡，然后整个人身上都是

0: 个酸菜的味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在外面洗嘛，我们就把一个大管子拿到外面，拿那个大桶，比我人还大的那个大桶在洗，那个水是冰了，冻得我们的手都通红。如果没出成果，那该多对不起他们。我做出来之后，我觉得非常值得那一点，就是我拿到了我们酸菜的亚硝酸盐的检测报告，亚硝酸盐检测是为零的，就是它对比着国标嘛，它的检出线是小于等于20毫克每千克，我们的直接未检出，证明我们的就小于那个值。那一刻我觉得真的值了，就是对我那些洗的那些坛子，那些虫子飞到我脸上都可以，我可以当蛋白质吃了。
1: 那你们的战果在哪里？我想看一看。
0: 你看，哇，
1: 一等奖。
0: 对，第一个的话是我们大学生原来好创业的，就是也是一个创业的奖项。这个的话是湖南省侨联，不只局限在湖南省，还有海外。然后这个的话挑战杯的一个特等奖，这个就是三农的给我们的奖杯，这个的就是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的。还有这个我们就在湖南省股权交易所挂了牌，
1: 现在已经变成张老板了。
0: 我觉得含金量比较高的是这个哈，因为这个是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的，还有湖南省教育厅，
2: 好厉害，
0: 我们的省一等奖哦。为这个我也努力了挺久的，当时是去长沙参加了比赛，我那天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然后就为了这个比赛，我练稿子练到了凌晨3点。我以前在班上，在大家同学面前讲话都是脸红的状态，后面不停地练，所以对我自己成长也是很大的一个帮助。成功之后，我们获得了他的20万投资资金哦，然后我们也有增资协议，邵阳市也在鼓励我们在校生创新创业、创办公司，然后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也给了我们30万的投资。
2: 这个扶持力度真的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其实拿到这么多钱，我当时也很忐忑的，晚上在床上都翻来覆去的在想，我如果拿到这50万，我该去做什么？到底要不要把它创办起公司？
1: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下定这个决心，一定要创办公司？
0: 我这个其实有很大的平台优势，就是在湖南嘛，我们现在大力推崇就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我想着在湖南这个好平台上，我就可以大放光彩，而且我手上有这个项目，如果我不搞的话，那这个项目我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因为是我一手一步干出来的，所以只能我自己干。我自己干呢，我又到了一个点，就是我的学业和我的创业会不会冲突。然后后面是我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我的毕业设计也搞成了益生菌的酸菜。
1: 所以那就不用单独做毕业设计了。
0: 是的，是的，对。所以考虑了一个周之后，我觉得这条路可以并线，可以一直走下去，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创办了一个公司。还有一个就是省里面给我们各种创业的培训，还有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那种。对对对，所以都是很鼓励大学生创业的。
3: 平易，今天体验的怎么样？
0: 这是我们的丹哥。
1: 丹哥你好。
3: 薇姐，你切的400斤芥菜做好了吗？
0: 又来催我了，那个客户要的还没。
1: 丹哥，在邵阳做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优势？
3: 因为邵阳是我们国家豆腐的一个主产区之一，每产生1吨豆腐会产生8吨的废水。那么这些水呢，去处理起来其实费用是比较高的，因为豆腐水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他做这个益生菌芥菜把豆腐水用掉了，那就没有排污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既方便了他自己的生产，同时也是能够很好的服务地方经济的，就把废水的问题解决了，
4: 还很环保。
3: 对，
1: 真好，这个良性循环，
3: 原料可以 无限制的循环。我们说哪一天张董能把邵阳的豆腐废水用完，那我们就能看到一家新的上市企业。
0: 我加油。
1: 想问一下丹哥，他除了在工作当中是一个很投入的同学之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
3: 在生活中他没有生活，他只有工作。你见过反向 push 老师的吗？这就是一个。
1: 怎么反向 push 你的？
3: 他说丹哥，配方下一版的配方更新了没有？丹哥，我这一批做出来了，下一批我们做什么？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是我来催他，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他在我们的预料之外先完成了，然后来找我们探讨下一步的情况。他很有想法，而且他能把自己的想法落地，所以这也是我们的配方更新了这么多的原因。然后下一步他的新的任务，把他做酸菜的这个手艺做成标准化，然后最好能有一个粉，大家拿回去直接丢在坛子里面，然后就能做出来

0: 好的酸菜。
1: 走出实验室，张蕊带着科研项目征战各大创新创业赛事，成功创办食品科技企业，拿下省市两级创业扶持资源。他主动对接本地芥菜特色产业，搭建起种植、发酵、生产、废料循环利用完整产业链，让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成能造福一方的产业。
2: 那你当下最想先完成的事情是哪些呢？
3: 就是我要建我自己的工厂，就是把它落实到实地，想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快点吃到我们邵阳的放心酸菜。
1: 镜头前的小蕊总是眉眼带笑，相处半天，我不禁心生好奇，这个来自云南的小姑娘这份一往无前的韧劲儿到底从何而来？
3: 我开始创业之后，其实每天都在忙，每天要么就是赶项目啊，就是参加比赛，除了参加比赛的话就是处理公司的一些东西，反正就是各种跑。
2: 家里人很心疼吗？
3: 有些时候我都没跟他们说的，自己的苦自己知道，如果跟家里面人说了，我还怕家里面人会担心我，所以就只能有点报喜不报忧的感觉。
2: 那在你最开始做创业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3: 我妈妈就是三个字，就是不同意，因为她怕影响我的学业。但是后面他们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就是因为他们能感受到我的一个坚持，他们也就是同意了。我妈妈还跟我讲，如果我以后在这边创业成功，他们就举家迁过来陪我，因为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孩子嘛。
2: 那在你心目中，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俩经常沟通吗？
3: 我感觉我跟我妈妈就是不懂怎么去表达，然后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争执。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去旅游的时候，我有点不想出去，然后她又跟我，哎，我妈妈给我打电话了。
2: 你先接，你先接。
4: Hello， 老板，你在干嘛？
3: 我现在在拍一个节目。
4: 我已经习惯了，你不是在被采访，你是做实验。你在邵阳是小有名气的小人物呢，是不是？
3: 我在邵阳比昆明还熟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持人天意哥。
2: Hello， 阿姨好，很高兴见到您。刚刚还跟小蕊聊您呢。
3: 我妈妈就是女强人版本，我跟她是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2: 真的。
4: 我也不太优秀，所以我从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灌输她一个思想，我说你妈只是初中毕业，你必须要大学毕业，因为从小我就灌输她这种思想，可能她就比别的孩子更努力一些。
2: 那阿姨，您觉得小蕊在您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儿啊？
4: 我觉得我的女儿是一个善良，然后也孝心，又热情。比如他每次节日呀，他都给我发的钱，妈妈节日快乐，怎么怎么样的，
2: 还给您发钱了，好厉害。阿姨，小蕊一个人在邵阳，您会替她感到孤独吗？
4: 当然了，其实当时去邵阳上学也是我提倡她的，因为我觉得去了解一下外面的风土人情也好，但是我现在越发感觉到很内疚，因为你看她啥事都是一个人面对，病了也是一个人，吃不好睡不好也是一个人，而且可能偶尔还是会有一点委屈，对吗？因为毕竟他事也多，委屈也只能自己忍的。你看他特别是有一次崴到脚，也是一个人去医院的，前两天他那个牙齿疼，嘴都张不开了，也是一个人在那边，只能什么事都自己独立面对。要是当时不要让他过去了，他就一直在昆明，你看，不是他爷爷他奶奶，不就是我围着他转，可能他会少受一点罪吧，会感觉到亲情的一种温暖。有的时候真的是就一个冲动说要不什么都不干了，就过去陪他读几年，越想越内疚，知道吗？我觉得我的孩子真的是优秀，跟这两个字匹配起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2: 阿姨，那你后不后悔让他来湖南？
4: 现在只是说内疚，但是我不后悔。他去到邵阳的话，其实对他的个人发展和学到的东西之类的，我是不后悔的。所以其实从他去到邵阳以后，我一直就送他八个字，就是他只要负责平安健康，然后开心漂亮就行了。到任何地方，妈妈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哪怕是你选择在湖南，我们一家人都过去找你。
3: 你们支持我，我就很开心了。你们从小到大对我的爱都是满满包围着我，所以我能感受到你们已经倾尽所有让我变得很快乐。 所以我妈妈你不用跟我说内疚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的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差不多回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3: 好好好，拜拜拜拜。
4: 好，拜拜。
1: 母亲一句简单的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温柔地治愈了她所有异地打拼的忐忑。从千里之外的云南奔赴湖南求学，免费开放的专业实验室，面向青年的创业扶持政策，淳朴热忱的邵阳本地人，一点一滴让张蕊和家人在湖南找到了稳稳的归属感。
2: 那你期待家里面人一起过来找你吗？
3: 我很期待，因为我从小都是跟家里面在一起生活，如果他们真的能来，那就我真的就更开心了，我就更有动力了。
2: 他们来过邵阳吗？
3: 来过。
2: 你带他去吃什么地方呢？
3: 我就带他吃邵阳米粉。
2: 那有没有跟你们合作的餐馆会可以带他们去吃？
3: 有有有，当然有。我当时的话是正在接洽，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是可以去试菜了。
2: 已经可以去试了？
3: 对对对，
2: 可以去试了。
3: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一起去吧。
2: 好好好，
3: 走走走。
2: Let's go。
3: Hello Hello 胡总，胡总。
2: 胡总好。
3: 这就是我们邵阳餐饮企业开了好多家分店的一个胡总。哇，
2: 胡总当时是怎么跟小蕊认识的呀？
0: 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其实也是在找新的一个产品，就听我姐姐有讲到他们邵阳学院研发的一款那个益生菌酸菜，然后我们选了一天，就在我们那个渔港，因为我们有一个店是专门做鱼的，然后酸菜鱼也是特别的受欢迎，
2: 是，
0: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是拿这些酸菜做了很多个菜式，吃了一下这个酸菜，确实和我们平常买的酸菜不一样，它这个酸菜特别的脆，然后又比较健康，
2: 零亚硝酸盐，
0: 对对对，所以当时也是一拍即合，
2: 哦，就是很快速的就达成了合作。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说了这么多，我都流口水了。
0: 我们现在可以去试一下啊，我们已经准备了很多个酸菜叶啊。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哦，已经上菜了。
3: 哇，这么多，这是酸菜肥肠。
2: 哦，肥肠，我的最爱。好的，米豆腐。
5: 这是酸菜炒牛杂，那个是酸菜嫩猪肚。
2: 好的。
3: 哇塞，全是酸菜叶。
0: 你像这个酸菜，它看起来跟我们以前在外面买的那个酸菜，它就色泽度它就不一样，
2: 颗粒很饱满，
0: 对，而且比较亮，
3: 对，
0: 看起来就有食欲，比较下饭，对，
3: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我们店的一个招牌菜，酸菜鱼。像它这个酸菜的话呢，至少要发酵2个月，因为要比较酸一点，因为它煮的越久它才会更入味，可以试一下。
2: 好，谢谢。
3: 我看你都快流口水了，快快快，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来。好吃吧？
2: 我真的之前吃酸菜鱼，我都不怎么吃酸菜啊，因为觉得那个酸菜都是蔫了吧唧的，然后又有点苦。但是我吃咱们这个酸菜一点都感觉不到苦，很脆很脆，很脆很口感很好，一咬就那个汁水在口里面都爆开了。
0: 然后我们包子啊，其实也是我们一大特色，在邵阳还是比较出名，我们一天销量有10000多个。
2: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吃起来就是特别的开胃，早上。
2: 这个豆腐和酸菜的那个搭配正正好，就是两个的味道。哎呀，互相呼应，很好。
0: 因为很多客户其实就是反馈我们家的素包子很少，正好我们也是借用这个酸菜的包子，然后跟豆腐一个搭配，就推出这种素包，正好弥补了我们这个包子的不足。
2: 而且我现在发现这个包子吃到后面有一个特别让我惊艳的点，是豆腐和酸菜两个完全不同的口感，一个是比较绵软的，然后另一个是很脆的，这种这两个一结合的话，口感是很有层次的。
0: 啊，这个就土豆酸菜，
2: 小蕊的特色菜。
0: 对，
3: 你是不是知道我是云南人，我自创的菜系啊。
0: 其实今天这个土豆酸菜是特意为张伟准备的，也是我们用了云南土豆，然后做这个酸菜，在邵阳应该是很少有这种吃法的。
3: 我在实验室早上还跟天一，
2: 对，想吃这个，
3: 自创那个，
2: 下午心愿就成真了。
3: 太用心了，胡总，真的，我一定把他拌饭给他吃光光，光盘行动。
2: 胡总今天吃了这些菜，
0: 对，
2: 感觉信心是不是更强了？
0: 是的，今天因为试了之后就发现，其实酸菜可以和很多种产品结合。然后包括我们接下来推这个益生菌酸菜节，其实也是很期待做更多的就是不同的产品，
2: 我们也一起期待这个好的反馈。小蕊在邵阳创业感觉怎么样？
3: 其实我当时2020年过来的时候，根本想象不到现在成长成这样，真没想到我能在这边待6年，还是一直想在这边待下去。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在这边创业，真的认识到了很多 上阳的一些熟人，然后我感觉我在昆明都没有这么多的熟人，对我真的很关爱，就是很包容，我有些时候都能被上阳的人情打动，就是让我有了归属感，就比如浩哥和学校还有政府都给我很多的支持。
2: 那小蕊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3: 第一个就是把我的芥菜就是放到湖南农户这些芥菜大型种植基地里面去，让农户也跟着我们一起赚钱。第二个呢，就是让大家提起酸菜来，是非常干净非常安全大家很喜欢的一个产品，
2: 是益生菌做的，是零亚硝酸盐的，
3: 还可以调节肠道菌群，也可以做到就是安全健康绿色的农产品。
1: 从彩云之南奔赴湘中大地，张蕊以实验室为起点，靠科技点界成金，一坛改良发酵酸菜藏着青年学子的专业坚守，一条循环产业链承载扎根湖南的长远初心，一坛酸菜一份坚守，一个异乡女孩在这里学业事业双向开花，把他乡活成了自己的家。
2: 那你现在那个50万的创业基金还够吗？
3: 有点不够哎，我还打算就自己建厂嘛，但是那些大型的设备小的都要几十万，所以那个50万你们已经花不多了，你能不能给我想点办法，给我投点钱？
2: 我有一计，我们现在请小蕊加入一下我们你好湖南群吧。
3: 你好，
2: 请你进去。
3: 我听说了，是一个很多青年创业者。
2: 对对对对对 ，OK。
3: 哇，里面都有好多
2: 好多好多人，欢迎小蕊加入你好湖南群。
3: 大家好，我是张蕊，我在上阳呢用益生菌的发酵技术做出了零亚硝酸盐的放心酸菜。创业虽然辛苦，但看到我们的酸菜端上本地的餐桌，我就觉得一切都很值得。在湖南这片热土上，我找到了扎根的方向，也相信坚持热爱我终能发光，

0: 人生的故事，哪些最难忘？是儿时所学，
1: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是少年时的理想。
2: 我有很多梦想，想当一名志愿者，给空巢老人一丝关爱。
3: 爸妈。
0: 是青年时的信仰。
3: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4: 你可要牢记这份初心。
3: 好嘞，爸。
0: 是入职时的志向。
5: 咱家要整齐卫生，这做人做事呢也要干干净净。
3: 知道了，妈。
0: 是成家时的向往，也是父母的叮咛。
6: 李总，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1: 奶奶，这是什么？
7: 这是鸡毛掸子，家里的灰尘需要经常扫一扫。
8: 你什么意思？你收起这一套，赶紧拿走。
0: 守初心，护廉洁，清廉湖南，风清气正。
9: 牧人医学位贴肤治疗贴，穿梭朝暮晨昏，相伴岁岁日常。牧人医。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啊！
9: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0: 湖南省际长沙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沈晓明、毛伟明出席。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0: 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张正、沈晓明、毛伟明出席。
1: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揭牌，沈晓明出席并揭牌。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上午，湖南省暨长沙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湖南烈士公园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同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表达对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绿树掩映下的烈士公园内，湖南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9时整，仪式正式开始，伴随雄壮激昂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至少年先锋队队里。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涉级而上，将花篮静放在烈士纪念塔前。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省各人民团体和长沙市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全省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沈晓明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领导和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瞻仰纪念碑并敬献鲜花，缓步绕行一周，追思和学习革命先烈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激励全省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而不懈奋斗。在职省军级领导、省委各部委、省政府组成部门、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长沙市

0: 市领导、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企业职工代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及各界群众代表参加。3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的重要精神，以及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与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延伸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滚动实施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标志性工程，着力做强千百十亿级企业，推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集群迈进。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及致富万企行动，努力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统筹政策协同落地，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等行动，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营造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系统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等领域农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凝聚做好三农工作合力。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作为理论武装的必修课，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进一步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要常态化开展学习培训，抓实分层分类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工作，在全省上下营造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扎根基层的浓厚氛围。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
1: 29号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闭幕。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闭幕式前，沈晓明、毛伟明与张正一行会谈。
0: 会谈中，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正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国文联等中央单位长期以来对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湖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建设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和成效。希望中国文联等中央单位一如既往关心湖南文化事业发展，在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办好金鹰节等方面给予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张正感谢湖南一直以来对中国文联的大力支持。他说，金鹰奖落户湖南以来，持续引发各方关注，获得广泛好评。中国文联将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湖南把金鹰节越办越好，同时积极参与推动艺术和科技融合，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助力湖南文艺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建国，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世明、徐珊娜，中国市协主席严晓明，省领导王俊寿、吴桂英、陈静、于洪胜出席有关活动。
2: 30号，中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湖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为两个研究院揭牌。 中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由中南大学长沙市政府湘江新区管委会共建，将坚持省级统筹、高校主导、地方保障、市场化运作原则，以中国中南科创港为核心载体，总院加市州研究院方式组织全省创新网络，逐步覆盖各市州，更好推动中南大学科技成果在湘转化，着力打造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策源地、成果转化引领者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湖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由湖南大学长沙市政府湘江新区管委会共建，将布局建设一院一带一平台的转化体系，构建研发在总部、孵化落周边、产业带市州的省域技术转移网络，锚定具身智能、先进储能和未来材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未来产业赛道，以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创新要素，有组织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湘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揭牌仪式上，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分别与相关单位、企业、在湘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校企联合研究院和研发中心等进行合作签约。省领导郭林济、王俊寿、陈静、刘洋，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校长李建成，湖南大学长沙市有关负责人及相关院士专家参加。揭牌仪式后，与会领导参观了两个研究院展厅，了解相关建设情况。
3: 昨天，湖南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在益阳市闭幕，副省长蒋迪飞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本届省残运会共设置田径、游泳、射击、柔道、举重等十一个大项，全省十四个市州代表团的73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展现自强不息的运动风采。现场举行会旗交接仪式，湖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2030年由长沙、株洲、湘潭联合承办。
1: 昨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在长沙落幕，12项重磅奖项及组委会特别荣誉悉数揭晓。
2: 颁奖典礼以“全民追更”为温暖主线，从开场到落幕，满含热爱与感动。本届金鹰奖获奖作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内核，实现精品艺术与大众情感的深度双向共振。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斩获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
4: 我们将化荣誉为动力，肩负文化使命，讴歌伟大时代，服务广大人民，让绵延不息的中华文化精神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弘扬和传承。
2: 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中无实一角获得最佳男主角，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一角获得最佳女主角。
5: 我在创作当中翻阅了吴石将军他们当时那些人的真实事迹，我觉得其实应该得到荣誉的是他们。
6: 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拍好戏，做好人，把善意、美好和爱更多的分享给这个世界。
2: 朱亚文凭借《太平年》中赵匡胤一角获得最佳男配角，梅婷凭借《生命树》中张琴琴一角获得最佳女配角。
7: 观众的这一份陪伴与认可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未来的创作之路我会不疾不徐。
8: 今天这份荣誉属于那片土地上的每一棵树、每一片云、每一只奔跑的藏羚羊和每一个守护的人。
2: 李扬威获评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陈丽凭借《浴血荣光》斩获最佳电视剧导演，《生命树》编剧团队斩获最佳电视剧编剧荣誉。
9: 这段红色历史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熟，让我们有了正确的三观，让我们坚定了理想信念。
10: 要向青海这片土地以及环保先驱者致以敬意，因为没有他们的话，就不会有《生命树》这个故事。
2: 非遗里的中国获评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左宗棠收复新疆胜利斩获最佳电视纪录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获评最佳电视动画片。
11: 按无奶的非遗火起来，火起来，持续地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2: 这个纪录片的奖项，它应该是在对左公这样的精神，它的一种历史功绩的 一个赞许。
2: 此外，《生命树》荣获最佳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生万物》《太平年》《山花烂漫时》《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是刑警》《浴血荣光》八部佳作获评优秀电视剧。本届金鹰节为期三天，除开幕式和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晚会外，还举行了三场研讨会、微短剧荣誉单元、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等系列活动。金鹰节与时俱进，展现了电视艺术新的发展变化和趋势。本届金鹰奖始终贴近现实生活，根植于人民，真正把奖颁到了观众的心坎上。
13: 这几年这几大奖里边评出来的作品，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不是唯流量论的啊，思想性、艺术性、社会反应、市场认可，我们的观察维度应该更广阔。
14: 新时代的电视剧创作还是要扎根土地、扎根人民，要从真实的故事当中提取让人能够奋进的力量。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昨天，湖南对第八届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进行了表彰。本台今起开设专栏《让人民满意》，集中宣传湖南公务员群体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的典型事迹。首期，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郭洪波。面对山多地少、历史遗留矛盾多等难题，郴州桂东县瓯江镇党委书记郭洪波扎根罗霄山区13年，把高山生态资源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用脚步和实干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
1: 水电这些没有问题吧？
2: 没问题。
1: 哦，就安心的在这里坐下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呀，再把新的房子建起来。
3: 一大早，郭洪波来到韩口村公租房过渡安置点，看望30户受灾村民，将米、油、被子等生活物资一一送到群众手中。今年9月，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瓯江镇大坪村21个村民小组不同程度受灾，镇村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及时将受灾群众转移至村部及周边民宿。
4: 每次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也给我们送那些东西啊，是吧？就是给我们安置啊，我感觉政府的工作做得很好。
3: 受灾群众要安置，损毁的家园更要重建。秋里村是镇里的核心民宿村，山洪冲断的村道一头连着村民的安居，一头连着民宿的客源，而民宿正是瓯江镇这些年的支柱产业。把好山好水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是郭洪波到任后最上心的事儿。刚来时，全镇有民宿、高山蔬菜、中药材，但布局散，没成气候。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拍板，2个多月跑遍全镇29个村和社区，走访民宿经营者、种养大户，定下做大做强康养民宿产业。
5: 以前就只能外出打工嘛，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返乡经营民宿了，村里的游客也一年比一年多，大家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更多了。
6: 这个书记拿了，不是光开个大会说大话，我们提出来的污水处理、路灯、停车场，实实在在的落实到位。
3: 如今全镇民宿发展到843家，30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产业起来了，积压多年的矛盾也得解开。和平村云上梯田农旅项目要流转1000亩土地，不少村民担心失去生活来源，抵触很大，项目也因此长期搁置。
1: 当时呢，群众还是有顾虑，这个田租出去，自己没田种了，这个收入有没有保证？也有极少数的不理解的，这个电话呀，打也打不通，不接，然后呢，上门也闭门不见。
3: 郭洪波牵头成立攻坚小组，对顾虑最重的农户前后6次上门谈心，算清租金、务工、旅游3笔收入账，只用50天就完成全部签字。今年云上梯田项目创建3A 景区，游客量比去年翻了10倍。群众满不满意，还要看极难筹判有没有人管。和平村监测户黄义成重度残疾，家人患病，孩子还在读书。郭洪波每月至少2次上门，把低保、残疾补贴、助学、产业帮扶等政策一一落实。去年黄桃丰收却遇上滞销，他周末赶到果园帮忙采摘，请来主播线上带货，一周便卖出15万多斤。
7: 郭叔叔很关心我们家，也很关心我的学习，他告诉我要安心地把书读下去，其他什么都不用我操心。
3: 扎根山区13年，郭洪波牵头打通6条断头路，攻克历史遗留问题30多件，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2100多个。如今瓯江镇的村民们家门口有活干，收入稳得住，积压的矛盾有人接，烦心的事儿有人应。
1: 我觉得要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自己的上心事，群众才会从内心认可你、满意你。每当我看到能够帮群众啊解决一些问题，他们露出真心的笑容，我就觉得很有获得感，我就觉得自己做的一切工作都值得。
8: 继续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 这些年，他们坚持问需于民，攻坚克难，累计完成291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101栋危房改造，汇集6.7万户居民，用实干书写城市更新的民生答卷。
2: 欢迎你们到我家里来，看看。
3: 这是改造后的周伟家，新中式装修，典雅大气，卫生间还做了适老化设计。可就在2年前，这栋建于1975年的老楼还是隐患重重的 C 级危房。
2: 墙体开裂，这个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个蚊虫啊、蟑螂啊、老鼠啊，不停地爬。
3: 改造迫在眉睫，可怎么改？楼栋业委会找到了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接到诉求后，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与群众沟通交流，耐心解读政策和奖补标准，指导楼栋设立资金共管账户，所有环节公开透明，资金清晰可查。
9: 他们的工作人员、经办人都多次到我们现场进行现场指导，除掉各级政府补贴，我大概也是不到14万块钱，感觉是非常好的。
3: 房子从开工到封顶仅用3个月，目前24户居民中17户已完成装修，4户正在装修，预计春节前居民们都能入住新家。
10: 由过来时期政府主导实现了变成居民自主更新的这个创新，居民他们自主来做出的决策，自主来实施的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实现了这个全过程代办代建，形成了27个事项，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
3: 既要破解危房安全难题，也要根治老旧小区民生顽疾。在侯家塘街道广济桥社区荣安小区，多年来下水管道老化堵塞的问题始终难以根治。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将该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后，采用专业机器人下井检测，全面摸清排水管道现状。因作业面狭窄，就组织施工人员爬进下水道，实施人工清掏，轮班作业，一举根治困扰居民多年的顽疾。
6: 把我们住户的意见反映集中，再一个供给侧的实际情况，他们再安排个这工程的计划，不到1年，这个工程就搞好了。真正他们的工程落实了实去，把我们住户改变了实际的问题。
3: 既要解决老旧小区的痛点难点，也要锚定未来，做好小区的全面提质。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在对沙子塘街道金科园社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时，不仅将外立面翻新、管线更新，还配套建设了一批适老化、适残化设施，以及电动车充电桩等便民设施，一共落地了38项改造提质工程。
11: 没搞错，以前这里进不去人的，改造以后装好了扶手。那边上面还有一些，还有一个莲子广场，到那里走走，看一看，幸福感满满的，安全感那些更加了。
12: 我们其实还盘活了社区里面的11600平米的这个闲置资产，来配套完善了居民的各项配套服务，所以居民群众的反馈呢是非常好的。
3: 改一处旧貌，绘一方民生。5年来，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累计改造老旧小区291个，投入资金11.6亿元，解决了大量屋顶漏水、下水管道堵塞、小区道路坑洼破损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了履职清单。
13: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按照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的63项改造内容，对老旧小区进行全面改造，不断增强老百姓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一个镇党委书记扎根罗霄山区13年，跑遍29个村，把民宿发展到843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2100多件。一个区级局5年改造291个老旧小区、101栋危房，让6.7万户居民从优居迈向优居，让人民满意就短短5个字儿，但想要实打实做到，离不开脚下沾泥土，心中装百姓。郭洪波把群众的心上事儿当成自己的上心事儿，拒绝坐在办公室拍脑袋决策。2个多月走访调研民宿从业者、种养大户，找准产业发展路子。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把群众的问题清单转化为部门的履职清单， 摒弃单向的政府包办，探索居民自主更新模式，实行全过程代办代建，让群众意愿贯穿改造全过程。没有等出来的口碑，只有干出来的认可。让人民满意，就是要把群众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来办，把人民的盼头当自己的盼头来奔，就是要用行动诠释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唯其如此，一桩桩化解民生难题，一点点回应百姓期许，方能真正收获人民的信赖与满意。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是我们的魔法。
1: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啊，爸爸给你做饭。
2: 可老爸也喊。
1: 你怎么还不动啊？
2: 就变成了魔咒。
1: 我数到三啊。
0: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3: 马上。
1: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0: 马上。他越急你越乱。
1: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哎呦，行了，别洗了。
0: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4: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1: 马上。
5: 泰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1: 马上。
0: 看，他忙起来也会出错呀。
1: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一、二、三。
0: 马上，别催了。
1: 哎，
6: 我到底在急什么？
1: 我数到三啊，一。
0: 马上别催了。
1: 二。
3: 马上。
1: 三。我数到三，
0: 一、二、三。
6: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1: 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3: 宝宝，一、二、三，加油！宝宝好棒。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2: 那个男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他先过。
1: 他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哎，他怎么停住了？
2: 好想给他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哎，
1: 他不会是要点赞吧？
2: 不管了，勇敢一点，给他一个善意的回应。
1: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2: 此人的境遇如何？
3: 这是沪上当红的武生武春来，嗓音洪亮又不失优美，扮相英俊又不失硬朗。
2: 我想在离婚之前帮他解决终身大事。
3: 您欠吴家的恩情就由我来报答。
2: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人。
3: 我是你的什么人？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4: 果冻海
5: 太美了。

0: 这个海，
1: 这是鳄鱼，哇，
0: 好可爱哦！
2: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3: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4: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0: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哇，
1: 好开心，
3: 好好玩啊，
0: 好刺激啊，
5: 一点也不吓人。
6: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4: 好！
0: 天哪，
6: 紧张吗？啊，
7: 吓死宝宝了！
8: 你不要恨我啊！
0: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3: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9: 你是什么？跪下跪掉的！打了！我一定要打死你！
6: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10: 明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0: 醒了，
1: 哎，妈。哎呀，哎呀，你说你平时滴酒不沾的，昨天怎么喝那么多呀？啊，
0: 对不起啊，妈，让您操心了，昨天喝的确实有点多。哎，依山呢？
1: 依山去上班了，他早上跟我说，昨天晚上你一晚上都没睡好。 让你今天不要到公司了。哦，昨天是他送我回来的。你喝了多少啊？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是徐岸把你背回来的，你未来的妹夫。哎呦我的天哪！喝的实在是太多，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太丢人了，这回丢人丢大发了。哎呦，
0: 明浩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什么心事啊，妈，就是不小心喝多了。嗯，记得你小时候啊，总是缠着我，要跟我说这说那的。现在你大了，什么都不告诉我了。嗯，没有，妈妈不是有爸爸吗？那跟你爸爸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吧。 我特别依赖你，我都长这么大了，还对你那么依恋，哎呦，什么事情都得问你这个问你那个，有什么心事都要告诉你，自己都处理不了。有一次，我们年级组织郊游，老师让我带队，记得吧？哎呦，给我紧张的，这一宿都睡不着觉，拉着你聊这个聊那个，想怎么办呢？后来就紧张的，竟然就说。
1: 第二天干脆就不去了，记得吧？你当时对我特别失望，很生气，还哭了，忘了吗？我记得那一次，但是后来你表现得很好啊，而且从此以后，你都是自己独立的面对啊。知道
0: 为什么吗？啊？那是因为我爸呀，找我谈了一次话，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
1: 你爸爸说什么？
0: 我爸说。
1: 你是个男子汉，
0: 要像个男子汉的样子，啊，不要老让我爱的女人哭。哦，是吗？记忆犹新呢。
1: 所以呀，你觉得妈妈是爸爸的了，以后有什么事就不跟妈妈说了。
0: 对，我必须自己强大起来，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否则我爸又得说。
2: 我抢走了妈妈。哎，明浩啊，你酒醒了？
0: 啊，醒了。你瞧，又一个爱我的女人出现了吧？
2: 这什么意思啊？

0: 你是不是在说奶奶坏话？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1: 明浩啊，酒醒了。
0: 哎呦，你这吓死我了！
1: 哎，你的竞争对手来了。
0: 哎，啊，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啊。

0: 家有喜事，停业半天，晚上5点开门，请您包涵。家有喜事，他真的去了，回亲家见未来的婆婆。
1: 哎呀，我穿成这样合适吗？
2: 很好看。
3: 小青，你快点，人家车都快开了啊。
2: 妈，别催姑姑了，今天对她来说是重要的一天，多打扮一会儿是对的。
1: 好好好。
4: Ladies and 乡亲们，千呼万唤的叶青女士终于打扮好了，当当当当，新娘子出场。
3: 真的好像新娘子啊，
5: 好漂亮。
1: 嫂子，我这种穿会不会很奇怪呀？
3: 奇怪什么呀，多好看呢，漂亮漂亮。
5: 嗯，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忽然没有自信了？
1: 哎呀，你知道个屁呀，你又不是新娘子，你又不知道我的心情。
5: 那我要赶紧找个人把自己嫁了。
3: 好了好了，我们赶紧抓紧时间吧，别让老蒋他妈妈等久了
1: 啊。好，
5: 快走吧。
1: 哎，依婷啊，那姑姑就先走一步喽。
3: 说什么话呢，重新说。
1: 哦、OK 了，依婷，那你快点进入那个已婚行列喽。
3: 好了好了，走了，抓紧时间啊。
1: 好了，
3: 走了走了啊，
5: 拜拜，
3: 我们走了。
5: 拜拜。 青怡就要结婚了，真的是太不真实了。
2: 怎么不真实了？
5: 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人，真的能踏踏实实结婚吗？
2: 你是说飞哥啊？
5: 我觉得青怡和飞哥不会就这么结束的，肯定还会有续集。
6: 师傅，四季酒店。
7: 哎，好嘞。你不想活了？
1: 赵飞，他是疯了吗？不是说好一切要结束吗？为什么又是这样？
3: 我去跟他把话说清楚。赵飞，你什么意思？你现在拦下这辆车，你要想好了。你明天能给我们家小姑子拼上婚纱吗？能行吗？你做得到吗？
0: 我
3: 如果做不到，就让开。这件事对叶青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1: 你个胆小鬼，有胆就别走开。告诉我他讲了什么。
3: 师傅，开车吧。
7: 哎，好。

0: 亲家母，关于结婚的事啊，
1: 我都听孩子的。可是，当着长辈的面不可以做这么肉麻的动作。你是从有教养的家里出来的，这样要被人笑的。
2: 妈，我确实看叶青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没忍住。您放心，我下次不会了。
1: 亲家嫂子，关于婚礼上的事啊，我有点想法。我想呢，这件事啊，
2: 赵大哥，
3: 叶青，这门婚事我誓死反对，请你不要结婚。
2: 你该不会是来跟我抢叶青的吧？这，
0: 赵飞，赵飞，你干什么呀？
1: 亲家嫂子，这人是谁呀？你们认识啊？
3: 小青，求你不要结婚，跟我走。走。
2: 叶青，你叶青，哎呀，
0: 这怎么？
2: 妈，我不管。叶青跟人家跑了，我不管。
1: 这怎么回事
2: 啊？
1: 哎呀，亲家嫂子，这怎么回事啊？啊，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把他找着。
1: 哎呀，行了。

0: 谢谢。轩，上次你被人诬陷受贿的事儿，我代表公司向你道歉，啊，千万别往心里去。
1: 其实啊，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那个，姐夫啊，以后我希望单独相处的时候，叫我妹夫就可以了。
0: 其实想想，这真的是所谓清者自清啊。你看我，也没做任何解释，没想到就有人站出来替我说话了。我对公司的调查没有任何意见。嗯，
1: 我唯一感到郁闷的就是，那个背后捣我乱的，我没能把他抓出来。
0: 这个你放心，这事儿我一定会一查到底的，我一定会把他给揪出来。陷害你的人，
2: 那就是整个集团的敌人。好，有姐夫这话在这儿，那我就放心了。来，姐夫，
0: 来，
2: 敬你一杯。
0: 我希望咱们四个永远可以聚在一起，干杯！
2: 来，干杯！
0: 来。
2: 明浩，曾经那么相爱的我们，竟然这样坐在一起。 为什么？为什么？这就是所谓的造物弄人吧。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依婷，你没事吧？没事吧你？依婷，依婷，不要这么叫我，我讨厌这个名字，我不是叶依婷，你才是。
1: 依婷。

0: 叶一婷，你怎么能装得这么好？你夺走了我的幸福，却装作没事似的，那么笑着，那么淡定。你真的幸福吗？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1: 一婷，你怎么了？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0: 姐，对不起啊，让你失望了，我并没有怀孕。姐姐好像很希望我怀孕。
1: 我怎么会希望你怀孕呢？你都还没有结婚。
0: 可是，姐不是一直很希望我赶快结婚生孩子吗？如果那次我没有摔下楼梯，现在应该已经度完蜜月，说不定也已经怀上了。
1: 什么？你们延迟婚期是因为你摔下楼梯？不是因为徐安他父亲身体不好吗？可是单单因为摔下楼梯就把婚期要延迟的话，这也太严重了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是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姐，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跟徐安赶快结婚，而且又曾经无条件的拿出那么多钱让我移民，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1: 那是因为你们两个相爱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好。对了，你突然间问那么多无聊的问题干什么呀？我是你姐姐，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知道吗？
0: 姐，其实现在最该生孩子的人不是你吗？为秦家赶快添一个孙子，不是你现在最主要的责任吗？加油哦！还是姐夫他一直拒绝你，不愿意配合呀？
1: 你说什么？
0: 我只是觉得，姐，你平时这么忙，还是多关心自己，免得帅气多金的姐夫被人抢走啊！千万别掉以轻心哦，嗯。
1: 他怎么跟以前的叶一婷一样？怎么回事？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3: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你什么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拉着我跑什么？你是疯了吗？你要害死我啊！
3: 我当时脑子一热，我就……
2: 老蒋是我下半辈子唯一的希望啊，希望啊，你懂吗？你既然没有想好，你为什么毁了我的希望啊？
3: 我怎么会是没有承担的人呢？你也太小看我赵飞了。
2: 好啊，那我再问你一遍，我们现在怎么办？
3: 我真的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你这个流氓，你个败类，你毁了我的人生啊！你现在跟我说不知道，那我怎么办？
3: 叶青，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但是，你放心，我会一直对你好的。
2: 你是承认你喜欢我吗？
3: 不是喜欢，我爱你，叶青。我不会变心的，我会一直爱着你。
2: 那你发誓啊！
3: 给你盖个章。

0: 怎么样，还是没有姑姑跟飞哥的消息啊？妈，你先让我静一下，以后什么都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管了。
1: 哎，妈，
0: 小南怎么样啊？
1: 没事的，青衣和飞哥在一起啊，一定很安全，还会很幸福呢。
0: 那无论如何都要给妈打个电话呀。
1: 在爱情世界里的人是不会想起别人的，一婷姐，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飞哥简直是帅呆了？
0: 平时看他呢，就像一个木头，没想到今天还敢临阵抢亲，这是多么伟大的爱情壮举啊！哇，
2: 那姑姑跟蒋哥的婚事就一定泡汤了？
0: 那谁管得了啊？爱情第一，真爱无敌。
2: 爱情。

0: 这个是房租，付三押一，一共是10万块钱。
1: 小娟，
0: 哎，
1: 你在这空白处啊，把字一签，就可以了，啊。
0: 哦，嗯。
1: 哎，好了，小娟，咱这件事儿啊，就算完美的解决了，你的梦想啊，指日可待了。

0: 你为什么不吃啊？别光顾着喝酒嘛。
1: 小心，我没有钱。我知道啊，你是穷光蛋啊。
0: 我没有背景，却有个儿子。这个我也知道啊。
1: 小心，我还没有文化。
0: 赵飞，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又想抛弃我？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的，到底想干嘛？
1: 我是想让你放心的跟我在一起。我能力有点小，这样你还能爱我吗？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全都知道。我有嫌弃过你吗？
0: 可是我……可是什么？难道你还有别的事情吗？赵飞啊，只要我们两个相爱就行。
2: 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以后运气就会好起来，说不定还可以在路上捡到钱啊！
3: 捡到钱要交工啊！
0: 你这个笨蛋，我不是这个意思了，你真是够笨的。
1: 倩爷，快回家，老板娘病倒了。
0: 天哪，
1: 大嫂，快快快，快送我回去，大嫂病倒了。
0: 走走走。

0: 老婆，想什么呢？这么出神？
1: 我在想依婷的事，想得我头疼。
0: 哦，哎，依婷啊，有时候确实挺让人操心的。
1: 你也在想她？
0: 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我作为姐夫应该多帮助她。
1: 依婷，依婷，你能不能不担心她，多关心一点我？
0: 你这什么话，老婆？我怎么能不关心你呢？是吧？你太敏感了。
1: 我敏感？那好啊，从今天开始，你别再担心他，就关心我一个。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徐岸挺专一的。我看到他对老婆，好像比你对老婆更好。
0: 我只能说，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做人不能太贪了。
1: 哎，老公，怎么我都想不起来你爱我的感觉呢？要不这样吧，我们生个孩子。
0: 等一下，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你好陌生。你想起处是一处，一会儿说生，一会儿又不生。哎，好了，我不说了。
1: 你又想说我不是以前的印象是吧？你为什么老是这么说？我不爱听，我不爱听。